0: 快报。
1: 交通新鲜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两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7度。
3: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4: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3: 直击路面实况，
4: 宣解交通法规，
3: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10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敏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4，我们的节目啊继续翻篇了。现在呢，大家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连心畅录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
0: 啊，还有我们的客服人员阿莲啊，也代表阿莲呢来问候大家。昨天呢，我们的这个大冷面
1: 怎么样？
0: 卖爆了
1: 因为这两天真的太热了。
0: 嗯，
1: 然后昨天还听到有朋友说那个现在怎么树上还有一部小部分迷云儿又出来了，就太热了。
0: 现在应该是最后的疯狂了吧，
1: 最后疯狂了，所以这段时间挺适合吃点大冷面的。
0: 对，
1: 凉凉快快的。
0: 我们小的时候在家呀吃冷面的时候呢，就和这个东北啊，就你到哈尔滨就大冬天的时候吃冰糖葫芦还吃冰棍是一样的，
1: 是一个道理。对，
0: 我们就是大冬天
1: 也照吃不误，
0: 数九寒天的时候呢吃冷面必须也得带冰碴。
1: 对，因为咱屋里暖和呀。
0: 是是是是啊，
1: 不耽误。
0: 所以我就是用咱就是阿莲这里面之后呢，给大家推荐的哈地道的延边风味的大冷面。然后呢，我在煮面的时候，在这之前撕开包装之后呢，先把那个冷面汤，先放到冷冻里面
1: 啊，
0: 然后呢，把这个面呢面块给它撕开之后，先等这个水开了啊，水开了之后呢，把这个面条下锅，你要是想吃的筋斗一点的话呢，你就煮个3-4分钟，
1: 少煮一会儿，
0: 哎，你要是想吃的这个面条软一点的话呢，煮个4-5分钟，
1: 这么快就可以出锅了，
0: 哎，就直接出锅之后呢，一定记着啊，用凉水
1: 给投一下，是不是
0: 吸一下投一下，
1: 要不然发黏吗？
0: 不是，对，再一个就是它这个面如果要是特热的话呢，和那个汤一块那个水就变成汤就变成温乎了嘛，对不对？你用这个凉水再激一下之后呢，就是它的面条表面的更加光滑，口感呢就更加弹牙。
1: 是的
0: 啊，这个时候你说你再切点黄瓜丝儿，
1: 放点我们这个小商城里面的辣白菜，
0: 对对对，
1: 酱牛肉，
0: 对，
1: 无菌蛋，
0: 哎，无菌蛋三只卵的那个绝配。
1: 是，
0: 然后呢你再把从这个冰箱里面之前冷冻的那个
1: 汤给拿出来，
0: 汤汁带着冰碴，
1: 其实这个几分钟就它就已经有点微微的小冰碴了，是不是？
0: 哎，小冰碴，要不然的话你放冷藏里面不够劲儿，
1: 半天不够凉。
0: 对，你放到冷冻里面啊，这时候你再撒上点我们这个料包里面给你配套的，有那个冷面辣酱
1: 啊，
0: 有辣白菜，
1: 对，
0: 辣椒油，还有熟芝麻，你要是
1: 切点黄瓜丝儿什么的，是不是？
0: 对，黄瓜丝儿切点，然后你整片西红柿，如果家里面有雷。你再切一片雷啊，放里面口感更好，来一片酱牛肉。哎呀
1: 哎呀，真是太馋人了。老高，你这冷面做法就这么一说其实非常简单。
0: 对对对，我就相信呢，大家要是买完之后呢

0: 对，穿那个朝鲜族服饰的那个照片哈。其实今天还有一款东西推荐给大家，叫煎饼粉。
1: 嗯，
0: 这东西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个好东西，非常方便，尤其是家里面有上学的这些学生做早餐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到饭店里面，你肯定你都吃过什么？蔬菜饼，
1: 对，海鲜饼，
0: 海鲜饼，
1: 鲜虾饼，
0: 然后什么泡菜饼，
1: 哎，我还是土豆丝饼，
0: 土豆丝饼，
1: 对，
0: 玉米粒饼，对不对？其实它那个饼呢，都是调好的粉，
1: 对，
0: 我们直接把这个粉呢叫就是
1: 预拌粉，应该算是，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还是预拌粉，
0: 对。啊，这个粉呢是袋装的，回去之后你只需要再添加鸡蛋和水，
1: 还有你喜欢的那些配菜就可以了。
0: 你把它做成面糊。
1: 对，
0: 哎，
1: 提醒大家，我们这个粉里边啊已经自带基础调味了，所以你不需要额外的放盐啊、调料啊什么的，非常省心和省事儿。
0: 你不用再额外找口了。
1: 嗯，
0: 就是你鸡蛋、水，它都告诉你比例。你做好面糊之后，你放上蔬菜，它就是蔬菜饼。
1: 嗯，
0: 你放上海鲜、鱿鱼丝儿什么的，它就是属于海鲜饼。
1: 对，
0: 啊，你放上玉米粒儿，它就是玉米粒儿饼。
1: 还有泡菜饼啊，我们商城里面现在也卖这个泡菜。
0: 你整点辣白菜就是辣白菜饼。
1: 对，
0: 你说我什么都不放。然后呢，你用家里的随便的这个大马勺啊、平底锅呀，
1: 一煎就行，是吧？
0: 就是可以弄出来那个小饼，
1: 嗯，
0: 然后呢，
1: 啊，
0: 就像那个铜锣烧的那个小饼。
1: 明白明白。
0: 你这一袋哈，啊，它这个粉的话呢，正好一家人早餐这一对就够了，合下来一袋才3.5块吧。
1: 嗯，35块钱是10袋，
0: 对吧？
1: 所以一袋3.5块，
0: 多合适，
1: 就是一张饼。然后呢，它的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而且很好化开哈，
0: 嗯，
1: 也不容易起面疙瘩，面糊特别的顺滑，而且这个摊了饼呢还不容易破，就很容易成型。嗯，
0: 你自己要是和面的话呢，我估计啊，你不一定能和到这个水平。
1: 是，
0: 所以呢，它这个粉呢，都是里面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嗯
0: 啊，
1: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我们这是35元呢，是10袋，一袋是120克啊，一袋是120克
0: 煎饼粉。
1: 对，您可以自己 DIY 蔬菜呀，什么海鲜、
0: 嗯、
1: 泡菜、土豆丝啊、鸡蛋饼啊，
0: 嗯，
1: 啥都行。
0: 对，也就是说呢，你没有什么丰富的厨艺经验，你照样你也能做出来好吃的早餐。
1: 没错
0: 啊。

0: 政策讲透，案例讲实，疑问讲清，
1: 听交警声音，解出行难题，话文明交通，
0: 连心畅路。
2: 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3: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2: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3: 锵锵三人行。

0: 好嘞，8:11，继续进入到我们连心唱录节目的锵锵三人行。今天来请出我们的交警嘉宾，是来自于大连公安交管支队事故预防和处理大队，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建警官。我们再次欢迎张建警官。
1: 张建警官您好。
2: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1: 嗯，哎呀，张建警官一来，我都给预想到我们的平台上啊一会儿会出现相当多的信息啊。
0: 啊，这心里面就特别有底哈。
1: 是。
0: 就给大家解答的时候相当于定海神针一样啊。
1: 嗯，哎，其实确实我们生活上需要这样一位精通事故方面的专家帮我们解答。我前两天刚看一个抖音，就说有一个司机朋友在咱们中山广场和一个网约车发生了事故，然后呢他呢就刚开始呢这个处理完之后的这个结果之后，他就觉得不对，然后他也是到平台上寻找了一位好像也是一个连线一个主播，他呢就是也是事故方面的专家，就经常给大家判断什么的，然后就请人家帮着去给他模拟说怎么回事啊现场。所以我们其实生活当中遇到很多事故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找一个身边有这么一朋友一专家，哎，你帮我看看这事儿到底是我占什么样的责任哈。
2: 你说的这个非常正确。
1: 嗯，
2: 我建议呢现在我们生活中有些这种豆包啊之类的软件儿、我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个软件来判定责任。我听基层大队的民警反映，
1: 经常会遇到司机这么说吗？
2: 对，就是经常我们会认定事故责任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当事人呢会拿着豆包的判定来反驳我们的意见。

0: 因为这个豆包这个东西啊，它不准。
1: 嗯，
0: 你需要第一个，你需要是输入你所事故的信息，豆包是不知道你的信息的。
1: 嗯，
0: 是你要去输入你输入的本身是否客观，
2: 对，
0: 是一件事。第二个呢，这豆包对事故判定，事故判定必须得是人去判定。
1: 嗯，
0: 因为我们以前也尝试过用软件计算机去判定。
1: 嗯，
0: 目前为止呢，技术我认为还是不行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生活中呢，很多人。包括以前的公交公司的这种安全员，
2: 嗯，
0: 有些这个老司机，
1: 嗯
0: 啊，甚至某些单位的安全员啊，这些人对交通事故责任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啊，并且一些老司机很多人愿意钻研这些事儿，
1: 是，
0: 这些人你去咨询，然后得出意见，如果和交警的意见相符合，
1: 嗯，
0: 那你当事人你肯定是特别的信任，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反对发生交通事故、
1: 嗯、
0: 你去找人去问、那我们现在在这做这个节目宣传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方法和标准、那也是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去认定交通事故责任、这样一旦发生一些简易的交通事故两车相碰相刮每个人都知道
1: 对
0: 自行协商就可以解决、
1: 对之所以我们到处问就是我们自己好像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0: 但是呢很多的时候还有一个是就是保险公司的理赔员他们承担了大部分这个损害赔偿的这种工作，所以他们对事故认定其实也很明白，啊，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就向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种，就是事故责任一个基本的方法，啊，就比如说刚才中山广场的交通事故，中山广场你就把它不认为它是一个广场，你就把它看作一个弧度比较大的一个单行路，我们在单行路上怎么走，这个无非就是弧度大一点。
2: 这样的理解一下就简单了。
0: 对，然后按标线走，
2: 进
0: 广场，你就把我进入广场看成我
2: 变线
0: 一条道，
2: 并道
0: 右转、
2: 进
0: 入一条弧度比较大的单行道。
2: 嗯，
0: 那这种情况我右转就需要让本道内的车辆通行。这就是进广场要让广场内的车辆通行
2: 优先原则。
0: 对，
2: 然
0: 后你在广场内通行呢，你就按照交通标线去走。不跨线，跨线了就属于变更车道。
2: 对，
0: 变更车道就要让本道内车辆先行。出广场的时候提前并到最右侧车道、或者是允许右转弯的车道。转弯的时候就是我这排要只能右转、最右侧车道我右转的话我右侧不可能再有车。
2: 对。
0: 右侧如果有车的话那就是他不按规定线路行驶、他的责任。如果你在最左侧车道你右转出广场你需要跨一二三四排道和别人撞了就是你的责任。所以你把它看成一个单行路。就比较好理解。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事故责任的标准，第一个，别人不可能忽悠你。第二个呢，你就是很快的就能处理完结这件事。
2: 对。再有就是啊，这个刚才就是一个事情的描述哈，我觉着也是渗透着一个道理，就是大家呢开车的时候，那个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驾驶习惯。
0: 对。
2: 这个习惯就是在每一个瞬间的时候呢，让你都占据了非常优先的一个条件。这样的话，其实一旦发生碰撞的时候，你也就规避了很多的责任。
0: 对，这个一个是交通事故中啊，一个是你有道理，就是你有理。第二个呢，就是有证据来证明你有理。啊，你有理，我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该让的让，该停的停。第二个呢，我可能是车上安个行车记录仪。我能记录下我有道理。但是你千万不要说我调皮捣蛋的人按个行车记录仪，可能这个就是直接能定你责任了。
2: 对，
1: 就是咱网友经常说，能不能找出一些你有理的事儿？自己跳出来都是自己没理的啊。
2: 这个行车记录仪啊，它确实只负责记录。
0: 对，
2: 它能记录下来你的安分守法，有的时候你的一些不法行为，它也能给你记录下来。
0: 对
2: 啊，还有这边皮特兔哈，说了一个事故，长春路和新华街。长春路和新华街交汇路口有两车出现了刮碰。
3: 大商电器西安路民影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五折开抢，9月21日至10月7日换新亮相，百万补贴狂撒，千台洗涤机豪横抽，预存增值套购满额送 iPhone 18。
2: 好了，继续来看看九品人生还说啊，就像刚才的这个张建警官说的，自从有了这个豆包啊，现在很多人就不管什么事儿全问豆包。
1: 但我万万没想到这个豆包的风也吹到了这个交通事故界啊，但是去医院问豆包的是最多的，跟医生说豆包说我得啥啥病了。完了这个大夫说你这个啥问都要问豆包，那还叫医院干啥呢？
2: 医院不行就专门开个科。

0: 吃温豆包得了。所以今天呢，有关于交通事故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呢把问题内容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和张建警官一起探讨，一起交流。
1: 对，就刚才所说的这种长春路和新华街这个交通事故，这个时间呢，第一个道上是交通高峰，第二个呢，这种事故发生在这个时间这个节点，它肯定会造成交通
2: 拥堵的。
1: 所以呢，我们现在提倡就是一个简易程序全民处。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啊，我快速的把现场撤除。这样就对交通影响最小。
0: 还有你看，无忌说交替通行路段，提到了如果在交替通行路段，这个车没有按照交替通行的规则发生了事故，但是这个呢又很难去取证，那么这样的事故怎么来判断
1: 呢？交替通行呢，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首先是交通拥堵的路段，第二个呢是车道减少的路段，应当交替通行啊。这个安全法只是提到这么一嘴，但是实际上很难去操作，毕竟呢有些交通标线呢它是划到头的，所以有时候把它和这个变更车道妨碍正常车辆通行，它俩非常容易弄混淆。一个是取证不太好取，第二个呢这适用法律很难。正常的话，要我设想应当是在需要交替通行的路段之前应当有一个提示，前方
2: 需要交替通行了，
1: 对，需要交替通行，拉两外地它都有这种拉两式通行，但是这种路段也很多，所以现在比较难处理。我们基本上是要适用一个这个符合条件，我们是需要按照交替通行这个来，但是呢，下一步可能道路交通法这个修改稿马上就要出台，就要换，相关的法律配套、法律法规也需要改，我们认为应当是在这种。这个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交替通行。
0: 那么像刚才无忌他问的，那么当前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第一你要确保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交替通行它明确指示的交通指示牌？
1: 应当是有一个，然后下一步才好。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没有，
0: 对，
1: 大连还没有这种情况，
0: 并不能保证每个都有。
1: 所以我们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呢，首先大前提，如果符合交通拥堵和车道减少，我们还是用交替通行的。
0: 交替通行，
1: 对，这一个交替通行呢，就适用于一个。就是让行优先通行权的问题，有了优先权，下步才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2: 没错。
0: 所以现在你要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视频呢或者影像资料，能够呢证明你是遵守了交替通行的，其实对你在事故当中的这个责任判定还是
1: 对
0: 有优势的，那么顺便我们再问一下，就刚才张建警官也提到了这个有人给我们报的长春路和新华街哈这个十字路口，那么现在呢有一些说法说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里面对于事故啊这个认定的话，不像以前有什么主干路啊还有这个次干路这样的，现在还有这个说法吗？
1: 这个说法从2004年5月1号
0: 对
1: 开始就没有了，因为5月1号2004年以前呢，它让行有一个就是支路让干路，就很多老司机呢，还是用这一条，但是安全法以后呢，它没有这个，就在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让行原则就四个，第一个就是有这个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这个让行一方，就是让行的标志和标线，如果你走到这儿看有让行标志和标线，那你就必须得让，如果你和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那就是你的责任，
0: 因为你没做到让，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第三，要转弯让直行，第四，相对方向右转要让左转，就这四个，首先我们要考虑有没有让行标志和标线，第二，我们要考虑转弯和直行，第三，我们要考虑。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第四我们要考虑相对方向，
0: 记住这一二三四
2: 就可以了，还有朋友在问小小狼说想问问张警官啊，怎么来认定肇事逃逸呢？
1: 交通肇事逃逸呢，按照安全法的规定，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驾驶或遗弃车辆逃离交通事故现场，或者是潜逃藏匿，
2: 它有一个放弃车辆的这个前提，
1: 对，第一个发生交通事故，我们首先要知道，很多每天我们公安机关呢要接几十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报警，很多经过调查以后认为它不是交通事故，不是逃逸事故，包括什么就是轻微的刮蹭，我不。

0: 认为这是一个我不知道，
1: 嗯嗯
0: 啊，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我驾驶员明知道发生交通肇事，
1: 嗯，
0: 啊，这种明知呢，就是驾驶员你不同意不好用，
2: 嗯，
0: 是以我们普通人的普通观点，
2: 嗯，
0: 来判定你应不应该知道，
1: 嗯，
0: 说这个是不是你应该知道，不是我公安机关来讲的，
2: 嗯，
0: 我可以找十个二十个老百姓，
1: 嗯，
0: 就把这个事故经过讲给他，
1: 嗯，
0: 老百姓都说他就应该知道，
2: 嗯
1: 嗯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曾经处理一个交通事故，一个人喝醉酒了，开车车头撞了个人，
1: 嗯，
0: 这个人把风挡玻璃砸碎了，
1: 嗯，
0: 结果这个人开车跑了，
2: 嗯，
0: 跑完以后我们把他抓到，就认定他交通肇事后逃逸，
1: 嗯，
0: 驾驶员一直上访，一直复议，
1: 嗯，
0: 说我不知道发生交通事故。
1: 这个，
0: 他可能不知道，
1: 嗯，
0: 他说他喝醉了，他不知道，
1: 嗯嗯，
0: 但是这种情况作为我们普通人普通观点，他必须应当知道，
2: 嗯，
0: 所以我们就判定这起交通事故是逃逸，
1: 嗯，
0: 所以第一个驾驶员应当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第二个呢，
2: 嗯，
0: 就是他驾驶车辆或遗弃车辆，
2: 嗯，
0: 啊，开车逃逸没什么可说的，
2: 嗯，
0: 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有事儿，啊，就是他把车一停，
2: 嗯，
0: 他走了，
2: 嗯，
0: 或者是他把人送到医院以后他跑了，
2: 嗯，
0: 那个就属于是。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潜逃藏匿。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版的事故处理安全法事故处理程序明确改的，以前没有啊。包括什么，发生交通事故，报警是肇事人的法定义务。
2: 嗯，
0: 如果他不报警，把人躲起来了，
1: 嗯，
0: 躲在哪？我没逃离交通事故现场，我就在现场。警察来了以后问谁是驾驶员，我不承认。
1: 嗯，
0: 这就叫潜逃藏匿。
2: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找别人来顶告。
1: 嗯，
0: 找别人来顶告也属于逃逸。
1: 嗯，
0: 既然说到逃逸呢，我这里边就跟大家说一句，就是很多有句老话，就是说我们不惹事儿，但也不怕事儿。
2: 嗯，
0: 出了事儿，你就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1: 对
0: 啊，所以你现在按照我们目前的执法环境、办案这个能力来讲，
1: 嗯，
0: 逃逸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2: 嗯，
0: 啊，我都会给你缉拿归案的。
1: 嗯，
0: 并且缉拿归案以后，逃逸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嗯，
0: 啊，可适当的可以减轻，对方有过错可以减轻。
1: 嗯，
0: 但是就我们目前来讲，第一个责任要大加大，第二个处罚要加重。
1: 嗯，
0: 可能这个事故你不逃逸，
2: 但是很简单的普通的事故，
0: 就是一个交通事故。
2: 嗯，
0: 啊，可能你就需要负一个同等责任，可能责任还小。
1: 对，嗯，
0: 但是你逃逸，第一个责任加大，
1: 嗯，
0: 第二个一旦构成重伤以上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2: 嗯，
0: 并且终生不得重新获取驾证，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论有什么事儿啊，你都要正常去处理，
2: 嗯，
1: 不要因小失大，
0: 对，
1: 更不要在错上加错，
0: 并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一旦是个伤人的交通事故，
1: 嗯，
0: 啊，你正常来处理，即便你喝酒了把人送到医院，这个人经过抢救以后活了，
1: 嗯，
0: 那很正常一件交通事故的事
2: 儿，嗯，
0: 但如果你跑了，
1: 嗯，
0: 这个人得不到抢救而致这个重伤或死亡，
2: 嗯，
0: 这不这个
2: 这就完全不
0: 一样
2: 了，
1: 对，
0: 甚至是法定刑期都不一样，
2: 性质就变了，
0: 对，
1: 嗯，后果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0: 对，
1: 而且性质也将会变得更加恶劣，
0: 对
1: 啊。
2: 我们看喜乐相伴说，上午好，我想问一下，有一辆车逆向停车，而我是正常行驶，然后呢给刮蹭事故了，他说我要负全责吗，还是五五分的责任呢？
0: 首先呢，你要看我们定责的原则和依据是什么，
2: 嗯，
0: 就是根据当事人的过错以及当事人的行为对造成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
1: 嗯，
0: 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
1: 嗯
0: 啊，有些人有违法和交通事故有关系，你就要负责任，
1: 嗯，
0: 有些人有违法，这个违法和交通事故没有关系，
2: 嗯，
0: 那他就不负责任，
1: 嗯，
0: 这个有关系和没关系呢，我们怎么更好的认定，我们假设一下，
1: 嗯，
0: 如果他没有这个违法，这个事故会不会发生，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个违法，这个事故就不会发生，
2: 嗯，
0: 就说明这个违法和事故没有关系，
2: 嗯，
0: 有关系，
1: 哎，对
0: 啊，有关系，
1: 嗯，
0: 如果说没有这个违法，这个事故照样会发生，那就说明这个违法和事故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我们假设一下，这个车是逆向停车，逆向停车是交通违法，
2: 是的，
0: 那如果假设一下他没有逆向停车，他是顺向停车，
1: 嗯，
0: 这个事故会不会照样发生，
1: 嗯，
0: 我认为照样会发生，
1: 对，
0: 无非就是撞的位置而已，
1: 嗯，
0: 所以他这个违法行为和事故，
1: 嗯，
0: 就没有什么关系，
1: 对，
0: 那我
1: 另外呢，
0: 认定他没有什么责任。
1: 是，作为一个驾驶员呢，应该也对于这个，因为他车毕竟是停着没动，
2: 对
1: 啊，你应该有判断。
2: 明白了，这回我们就知道了，得看他参有没有参与到这起事故当中来。
0: 就是假设他没有这个违法行为，
2: 对
0: 这个事故会不会发生？
2: 嗯，
1: 但是你说那个车逆向停车啊，追究他的交通违法行为，对他进行处罚没问题。
0: 如果那个那辆车是违法停车，
1: 嗯，
0: 那追究他责任就没有问题了。
2: 嗯，
0: 而逆向停车是另外一回事。
1: 嗯。这个方块也帮我们来完整一下后续，说长春路新华街的这起事故呢，北行方向啊，这个在桥下有交警已经赶到现场处理了啊，是一辆 SUV 在掉头的时候碰了人家直行的路虎。
2: 对、
1: 啊、
2: 但是很快这个事故现在已经是撤离现场了，因为有交警在处理，应该是很快、啊、
1: 对对对。 嗯
2: 还有这个是雨潇想问说，长春路到八一路转盘什么情况啊？了解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前方是不是有拥堵啊？
1: 嗯，长春路到八一路转盘，
2: 嗯，
1: 之前说八一路环岛那附近呢，应该是有事故啊，影响
2: 是因为这个，
1: 对，主要是从桃园桥下来进入到八一路环岛啊。然后刚才这个 TS 啊，就接着这个张建警官说环岛的那个事儿，他说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进入环岛的车辆得让出行环岛车辆来让行吗？
0: 这很多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有这个误区啊？
1: 是不是？
0: 因为我在电台里我也讲过这个事儿。
1: 是
0: 法规说的是进入环岛的车辆要让环岛内正常通行的车辆先行。
1: 嗯，
0: 他们俩有这种
2: 交叉的
0: 交叉点。
2: 嗯
1: 嗯，
0: 咱们就拿中山路和中山广场。
1: 嗯，
0: 进入中山广场这个，你从友好广场方向走中山路进中山广场，
1: 嗯，
0: 中山广场肯定有车在转广场，
1: 对，
0: 所以你进广场的时候要让转广场的车辆先行，
2: 嗯，
0: 等于你右转进入了一条单行路，
2: 没错，
0: 要让直行车辆通行。
1: 嗯、
0: 进环岛的车辆，我中山广场就是友好广场进中山广场，
1: 嗯，
0: 我进广场有一个车从中山广场
1: 出来，
0: 出广场走，
1: 他各行其道，他俩碰不上啊，
0: 他俩没有冲突点，
1: 对。
0: 所以法律不可能有一条叫进广场让出广场，
1: 嗯嗯，
0: 无非就是你转广场准备出广场的时候，你要开启右转向灯，
2: 没错，
0: 你属于右转弯，
1: 嗯嗯，
0: 就正常按照一个直行道路，你右转弯，咱们讲你走在高尔基路上，
1: 嗯，
0: 我要在前方右转弯，你应该怎么走？
1: 嗯，
0: 就是你提前变更车道，
1: 嗯，
0: 在这条道只有最右侧一排车道允许右转，怎么着并到最右排车道，
1: 嗯，
0: 如果两排车道都允许右转，那你就在哪排道都行，
2: 嗯，
0: 但是如果你在第三排车道直行车道右转，
1: 嗯，
0: 那你就错了，
1: 那跨越车道右转了，
0: 跨越车道发生事故就是你的责任，
1: 是，
0: 你就把中山广场想象成高尔基路，
1: 嗯，
0: 它都是单行路，
2: 嗯，
0: 无非就弧度大一点，
1: 嗯嗯
0: 而已。
2: 嗯，
1: 好，这个解释啊，希望 TS 还有其他朋友啊，再有这样疑问的啊，能够清楚。
0: 很多人都会说，
1: 是是是，
0: 进广场要让出广场的车辆先行。
1: 对，因为有些理念呢，确实也是很多年前形成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时代呀，还有整个我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啊，整个的结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
2: 嗯。
1: 我们对于事故的处理啊，包括我们的导向方向，其实也在有一些变化。和一些新的方向是吧？
0: 一旦可能这次呢，安全法实施条例出台呢，有一些通行规定啊，
2: 可能会更细
0: 一些。变化，
1: 嗯嗯、
0: 啊，这种变化呢，我们就是第一个，我们每个驾驶员都要去学习；第二个，我们公安机关也需要向广泛的去宣传。
2: 嗯，
1: 好了，稍后呢，请张警官啊稍作休息啊，一会儿再开启我们的下半场。这边在平台上的咖啡给我们发来信息说，长春路现在是由西向东行驶。长春路不是南北方向吗？说在原来啊，这个乐购门口一动不动啊，你说的应该是在新船街，就是在南十道街那个位置吧，长春路啊，现在也是有点堵车，应该是不是进入八一路环岛哈、啊。还有这个小野说，介绍一下路况啊，川岭路和蓝岭路现在也是压车啊，这个很长时间几乎不动了，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希望呢交警啊及时赶到现场去指挥疏导一下。还有就是大家发送过来啊，想要咨询我们张建警官的这个问题啊，没事儿，一会儿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再开启下半场，大家问题呢，我们再选择一些来进行节目当中的探讨和交流。对，就是证实了刚才我的这个判断哈，长春路沿线石头说了，在半岛陈茂门前，然后呢去往八一路方向现在不动了，前方什么情况？之前是在环岛有事故发生啊。 然后蔡不然还说西南路现在往春柳医院方向走，有车撞人的事故，现在已经开始堵车了啊。

0: 西南路，你从哪儿往春柳妇产医院方向走？这我们大致判断一下，你是不是想表达的是西南路的南行，就是从春柳去往星海公园方向啊？哦，对，你看这个紫壳子也说哈，长春路啊，八一路转盘是有车撞人的事故了，现在排队都已经排到石魁路了，那有点远了。你要是排到石魁路哈，都已经排过了长春路和东北路的，就是石道街小广场这位置了，排到石魁路了。长春路沿线是因为在临近这个八一路环岛啊，有车撞人的事故，大家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其他的路线啊。好了，介绍一下我们的小卖部。今天小卖部里面给大家准备的是蚕丝被，
1: 是很多朋友还依然在发这个关键字哈，看起来应该是比较喜欢。天儿越来越冷了，就这一波高潮，这个降高温来临之后，应该马上就会降温了，所以大家该换被的抓紧。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的是叫顶柔八码蚕丝被，就直接把底气摆明面上了。您要收到货，你就看一看它有将近有一个一米长的检测口，里边的蚕丝的品质怎么样，咱自己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0: 你都可以钻进去看，就和大家说说，你也可以呢抽出来一点，刚才教大家了，你呢把这个被里面你抽出来几丝儿那个蚕丝，你放到84消毒液里面，你看看就会发现什么呢？溶解了，因为它是天然的动物蛋白，这才是真正的蚕丝。所以呢，我们有这个信心和底气让大家公开检测，保证呢是假一赔十，品质绝对经得起考验。市面上好的蚕丝被呢价格也不便宜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呢1099，让你带走的不是一条，而是买一条再送你一条，而且送的这条和你买的那个正品是一模一样的，相当于1099带走两条，每条都是2米乘2米3的，
1: 太可以了，
0: 标准的双人被，
1: 是，而且里面填充了是2斤的真的蚕丝哈，一条被子加上被面4.3公斤左右，纯棉亲肤的被面，保暖还透气。另外呢，咱们不光有这个双人被，而且还有单人被，就是1米5乘2米的单人被，同样是买一送一。这个呢是只要999，而且下单呢到手还能得到什么呢？一对蚕丝蛋白枕。
0: 哎呀，太给力了啊！特意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单条款。有人说了，单条款那不就是属于光棍款吗？
1: 也得考虑一下这个单身的朋友感受，是不是？这个单条款的单人被只要499，双人被呢只要549啊！所以想要的朋友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字"蚕丝被"，您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呢，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对，刚刚大家反映的，像什么这个从桃园桥下来呀、包括呢长春路啊，对不对？进入到八一路，现在呢压车比较严重，说排队都排到石魁路了。
1: 是
0: 因为在八一路环岛附近呢有车撞人事故，交警和120都已经赶过去了。还有呢，就是中心医院北院西南路的人行道上也有车撞人的事故，现在西南路的北行方向呢也是造成了严重的拥堵。稍后我们的路况信息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两个路段。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更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发现王国中秋有好戏，天女散花浪漫开场，全国各地各种口味月饼免费尝鲜，中秋限定水上飞人精彩呈现，门票特惠提前囤，玩巅峰设备品全国月饼，看限定演出，快乐假期就在发现王国。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我们通过指挥中心大屏幕看到，的确在长春路接近八一路环岛去往八一路方向，刚过新起屯元乐购的位置啊，刚过新起屯元乐购这个位置，接近八一路环岛的位置有车撞人的事故，那么交警拖车包括120都在现场处理当中，目前整个长春路去往八一路方向已经全部被封闭了，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所以呢只能是借用反道来进行通行，长春路反道来进行通行，所以如果您选择长春路八一路到新起屯这一段通行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目前呢是借用反道对内侧一排车道去往八一路方向通行。

0: 长春路上有事故，具体的位置呢是接近八一路环岛方向，去往八一路方向，接近八一路环岛这个位置啊有车撞人的事故。目前呢我们看到120到现场啊，包括它是一台出租车停在这里，前方呢就是拖车，所以呢警车拖车一共就两排车道，所以整个机动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因此导致长春路去往八一路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排过了石溃路这个方向，有条件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提前避让。那么交警采取临时的措施，就是放行了去往啊反道的一排车道，反道的一排车道给这个反向车道来进行通行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听从民警指挥通行，有条件的朋友啊避开长春路进入到八一路。可以大家这样直接，如果想去往桃仁桥八一路方向，通过石溃路绕行到解放路，再去往桃仁桥方向来进行分流一下。我们看到被滞缓的车辆，因为有护栏嘛，他们正在进行倒车的过程当中，车辆都在倒车挑头，借用反道通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目前我们看到街道通行的地方呢，正好是在元乐购的位置啊。这是今天早间一个特殊情况，对于整个长春路东北路沿线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包括东北路进入到长春路这个路口处也是缓行情况非常突出。那么除此之外，有朋友提到说关于西南路的车撞人，我们正在寻找并没有看到，但是西南路是中心愉悦门前路的双向，压力的确是非常大的。另外今天早间还有朋友反映说，在甘井辖区的甘井子路和文体街这个地方啊，在大化医院的附近啊，那么是由于有施工只剩下一排机动车道，所以对于甘井区居民来说出行是比较困难的，是因为有这个施工也没有办法绕行，那么出了这个施工的点位之后车速会提升。那么它施工呢是占用了一排机动车道，并且是有这个围挡的，只剩下一排车道，中间呢还会有公交车经过停车，上下客之后再离开，所以呢会影响后车的正常通行，所以是因为施工，住在文体街的朋友们耐心等待。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陆佳阳编辑播报。
1: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7度。
7: 铁路出行提示，
6: 继续来连线一下火车站的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北京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哈尔滨、郑州、上海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思雨。
9: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

0: 广播主持人高峰敏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1: 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0: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1: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0: 锵锵三人行。
2: 好了，8:43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经过了刚才的一番信息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锵锵三人行这样一个环节，再来看一下路况呢，现在又有新的补充。
0: 嗯，我们来看一下悟空娘亲啊，说首港卢辅路从香炉礁去往大连港的方向，现在呢也是排队，想问一下前方是什么情况啊？
2: 嗯，还有袁木隆东也说华北路桥，华北路桥就是北向南那个桥头，说的是华香立交桥吗？也有事故发生了啊。
0: 嗯。还有少年啊，发来了应该是长春路的这起事故，他说看着挺严重，现在目前长春路进入环岛，现在都不能通行了。
2: 嗯，
0: 这个提醒各位吧，现在这个地方呢，即使您进去了，也前就走不了。
2: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绕行啊，
2: 耐心等待、
0: 嗯、
2: 啊。还有这个财运报长说，为这两天在信华信路口指挥的交警点赞。啊，因为这两天在这个交警的指挥疏导之下呢，都不咋堵车了。
0: 是，
2: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再看一下阿冠说，黄河路东行盖州街火车道的这个位置啊，是私家车和摩托车出现了刮蹭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过往的车辆咱们也注意避让一下啊。
2: 嗯。还有就是一些朋友发的信息，要咨询一下张建警官的，希望在线给解答一下啊。你比如说这个大圆儿，他说我想问一下呢，这个张建警官。就是在一大二院的连山街和中山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的位置，那应该是中山路和星辰街哈，从这个圣亚海洋世界出来，这个说经常有车辆呢去横穿中山路，这属于这个违规直行穿越的，也遇到过有一些事故的发生。你比如说北行正常左转进中山路的车辆啊，那就是从这个圣亚海洋世界对着大一二院，然后出来之后左转，应该进到中山路去往黑石礁方向的。
0: 嗯，
2: 与从连山街下来南行违规直行横穿中山路的车辆，如果发生碰撞事故，那怎么是违规直行车辆全责呢？还是左转让直行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呢？
3: 首先呢，我们是道路交通事故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通行权。
2: 嗯，
3: 就是、你在这有没有通行权？
0: 嗯
2: 嗯，
3: 有了通行权以后，我们再看你有没有先行权。
2: 嗯，
3: 其次呢，我们再去考虑安全原则。
0: 嗯，
3: 好，所以在这儿正常来讲，不允许你
2: 执行穿越
3: 穿越。
2: 嗯，
3: 那你可以左转。
2: 嗯，
3: 咱们俩都是左转的话，咱俩不会有冲突点。
2: 嗯，
3: 所以我不存在，我让你。
2: 嗯，
3: 所以你违规。执行，那你必然要负事故责任。
2: 嗯，
3: 但是这种情况呢，还有另外两种，就是如果咱们假设一下，如果我在一个单行路啊，我右转进入一个单行路，而这个单行路呢，有一个车是逆向行驶。
2: 嗯，
3: 有一个车是逆向行驶，咱俩对头撞了。
2: 嗯，
3: 那你不能说我转弯违让执行。
2: 嗯，
3: 那一般情况，这种情况就是逆向行驶这个车，你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2: 嗯。
3: 啊，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虽然就像刚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这个道不允许你直行，
2: 嗯，
3: 不允许你左转或者右转，
2: 嗯，
3: 这种情况你还是另外一种，就是你驾驶员，我不是说你有未让直行车，这个违法我用不上，
2: 嗯，
3: 我用的是你安全有没有这个
2: 安全避让
3: 瞭望，
2: 嗯，
3: 有没有注意安全不够，
2: 嗯，
3: 有没有采取措施不当，这个可以去查，
2: 嗯，
3: 啊，但是我不会。说对方执行违法行为，让你执行，这个不对。
2: 嗯嗯
3: 啊，所以对方肯定是要有责任的。
2: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判断，要看当时现场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3: 正常来讲，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要右转的话，
2: 嗯，
3: 我并到最右侧机动车道内，我要去右转。
2: 嗯，
3: 这是我右转呢，我应当是看一下后视镜，
0: 嗯，
3: 看看右侧有没有非机动车。
2: 嗯，
3: 我们假设一下，我转了，和右方非机动车。

0: 撞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就适用转弯的车辆没有让直行的非机动车先行，
1: 嗯，
0: 你要负全部责任，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如果我转弯的时候右面是一个摩托车，
1: 嗯，
0: 摩托车当然有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的问题，
1: 嗯，
0: 那我能不能说在这个事故里边，右转弯这个车没有责任，
1: 嗯，
0: 而摩托车不按规定线路行驶负全责，
1: 嗯，
0: 不会的，
1: 嗯嗯，
0: 因为你右转的时候，你应当开启转向灯，然后观察右方有没有车。
1: 嗯，
0: 不管它是自行车还是摩托车，你都应该能看见，
1: 嗯、
0: 能看见就能避免这事故。
2: 嗯，
0: 所以这个事故，摩托车有它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的过错，它有责任。
1: 嗯，
0: 你机动车右转的时候，你也有责任。
1: 嗯，那么具体来解答大圆这个问题，就是说，它虽然是啊这个左转啊，但是对方这个车呢是属于违规来横穿中山路，
0: 对
1: 对吧？你不是说是用这个左转避让直行的这个原则，得看呢对方的这个车辆，首先它肯定是有责任的，
0: 能能
1: 对，
0: 哎，
1: 有没有避让的
0: 一个？你怎么操作的？
2: 采取紧急措施，
0: 如果你的措施和你观察了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如果你说对方。打着左转向灯，
1: 嗯嗯，
0: 我认为我们俩没有冲突点，
1: 嗯，
0: 我就正常转，
1: 嗯，
0: 结果他直行了，
1: 嗯，
0: 那这个事儿，
1: 嗯，
0: 你可能就没有什么
1: 没有责任，
0: 对，
1: 嗯嗯，就是对方的全部责任，
0: 对，就看这事故，如果对方已经直行过来了，然后你撞到他，
1: 嗯，
0: 对不对？你撞到他的车的左侧尾部，
1: 嗯，
0: 那这个事儿恐怕你就要有责任，
1: 有一定责任，
2: 就你其实是可以避免这起事故的发生，一定程度上。
0: 我们看让行还是看什么东西？首先我们只看一方。
1: 嗯，
0: 看完一方就是你有让行的义务，你没有让行，所以你就要负事故的责任。
1: 嗯，
0: 具体你负事故多大的责任，我还不知道。
1: 嗯，
0: 我得看另外一方。
1: 对
0: 啊，如果另外一方有过错，
1: 嗯，
0: 那他也有责任。
1: 嗯，
0: 称量一下双方过错的大小。所以说，经常有这么一句话：你有100个过错，
1: 嗯，
0: 你应该负什么责任？我不知道。
1: 嗯。
0: 如果你有一个过错，你负什么责任？我也不知道，看对方。
1: 嗯，
0: 如果你有100个错，对方有120个错，
2: 嗯，
0: 那不好意思，100个错次要责任。
1: 嗯，
0: 如果你有一个错，对方没有错，
1: 嗯，
0: 不好意思，
1: 那你也是全部责任，
0: 全部责任。
1: 嗯，
2: 明白了。
1: 嗯，
0: 互相比较。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交通问题的解答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张建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攒着下一期继续来问张建警官啊。
2: 好的，
1: 好，谢谢，再见，
2: 张警官，再见。
1: 嗯。
3: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4: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5: 该吃了呀。
4: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5: 嗯，
4: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5: 是啊。
4: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5: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4: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5: 那肯定是。
4: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5: 嗯，
4: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5: 嗯，
4: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5: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
4: 嗯，
5: 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4: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10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5: 嗯，
4: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5: 是啊。
4: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5: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4: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
5: 嗯，
4: 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
5: 哦，
4: 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5: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4: 对
5: 喽，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4: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
5: 嗯，
4: 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5: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
4: 没错。 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5: 好嘞，
4: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八斤原价是
5: 4640块钱。
4: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5: 1980块钱。
4: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5: 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4: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5: 当然了。
4: 不过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5: 还有赠品？
4: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5: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4: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5: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4: 啊！
5: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4: 怎么事儿？
5: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4: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5: 我是说再送2斤
4: 啊。
5: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4: 对。
5: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4: 对。
5: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4: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5: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4: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5: 是不是啊？
4: 关键你说哈，
5: 啊，
4: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5: 对呀。
4: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5: 行啊。
4: 再说了
5: 啊，
4: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5: 是，
4: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5: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4: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5: 就是啊，
4: 是不是？
5: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4: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5: 就别磨叽，哎，就这样吧，哎，定了，定了。
4: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5: 说了算了，
4: 赶紧给他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5: 1980块钱。
4: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了，对吧？
5: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都不敢吃吃了。
4: 嗯，
5: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4: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义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5: 嗯、
4: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5: 400-633-1125，
4: 400-633-1125，
5: 400-633-1125。
4: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5: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4: 哎，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5: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4: 太厉害了！
5: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4: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咱能真正吃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5: 是是是。
4: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
5: 对，
4: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5: 对，咱就是退10万不说哈，
4: 退两桌呀，
5: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4: 对呀、啊，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5: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4: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5: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4: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5: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4: 哎哎哎哎妈！ 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5: 啥呀，还有惊喜啊？
4: 还有赠品忘说了。
5: 还有赠品呢，
4: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十袋调味汁。
5: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4: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5: 哎妈，这个鲜啊。
4: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5: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4: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5: 赠品是白给的。
4: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5: 1980元。
4: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5: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4: 你到哪都找不到。
5: 对，
4: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现在是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5: 哎，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元。
4: 12斤呢？189十根海参呢？
5: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4: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5: 就是啊，
4: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5: 400-633-1125，
4: 400-633-1125，
5: 400-633-1125。
4: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5: 这个可以吧？
4: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城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了，我们再给你送。
5: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4: 所以你还等啥呀？
5: 先打呀，
4: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5: 是，
4: 抢购电话400-633-1125，
5: 400-633-1125，
4: 400-633-1125，
5: 400-633-1125。
4: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元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5: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4: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上城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5: 是啊，
4: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5: 1980元。
4: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好使啊。
5: 对，
4: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5: 400-633-1125，
4: 400-633-1125，
5: 400-633-1125，400-633-1125。
4: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6: 北京时间上午9点，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各位上午好，首先来关注一下上个点位当中提到的长春路这起事故啊，暂时还是没有完全撤离，由于是车撞人的事故，处理起来相对较复杂一些。但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已经打通了长春路去往八一路环岛的一排机动车道，所以呢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目前主要影响到东北路进入到长春路去往八一路方向，以及通过石魁路进入到长春路去往八一路方向，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每个路口都会有交警在疏导交通，请大家耐心等待。另外，我们都知道马上临近中秋佳节和国庆节，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发现，这个早高峰时段向后顺延了。那么整个香炉桥桥上，从东北路白银新村上桥的位置开始的整体北行方向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香炉在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多缓行当中。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呢又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9: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 你就不简单。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两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0到27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
1: 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
1: 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
0: 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
1: 千挑万选，别发懵，
0: 只踩油门不踩坑。大家好，我是胖大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请各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1: 节目开始呢，我还是先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状况啊。今天这个早上确实是事故挺多的。首先来看一下广电门前东北路北行方向最左侧的车道是出现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南行方向呢左侧的车辆也要注意，因为这个护栏被撞到南行的最内侧车道上了。
0: 你看、
1: 那也就是说目前啊，广电门前东北路，刚才我朋友说应该还差200多米才能到广电门前，反正也就这位置吧，双向最内侧目前都不太适合通行哈。
0: 明显感觉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就像是
1: 节前综合症，
0: 有点按耐不住了，有点想鼓起来了啊，这个啊压起了葫芦什么又摇起了瓢啊，有一种那个非常欢愉的感觉。
1: 是，小盛也说东北路东快路桥下北行向龙桥家居市场这儿也是一动不动了。哎呀，这家伙今天早上简直了，就是提醒各位吧，确实是今天早间路况比较的复杂，而且到这个点儿可能依然有路段是属于排队拥堵的状态哈。
0: 希望交广种草官的节目给大家种草的过程当中能够让你堵车不堵心呢、哎呀，有的人说这个在问我们的节目当中如何添加我们的小客服，您只需要发送种草两个字啊，来到微信平台当中，微信平台会给你回弹一张二维码的图片，点开图片长按识别添加，然后我们节目当中种草的各种好物包括商城里的所有东西您都可以进行选购了。
1: 是的，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添加微信就可以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要说这个节前综合症啊，不光是表现在了我们整个人的状态上，你看交通路面它就是体现的更加的敏感。最近一段时间你也会发现天南地北的外地号牌的车辆也涌入了大连。
1: 是的，因为又要开始小长假了嘛，尤其是这种近郊游省内游啊，肯定会在近期会出现在咱大连很多外地车辆，所以呢提醒咱们大连司机朋友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瞭望啊。
0: 那两个节加一块了，咱先放中秋后放国庆，是不是啊？中间放完中秋了之后还要上3天的班儿。有的人呢直接就连着就休了，直接就走了。我十分羡慕这样的朋友。
1: 谁不羡慕呢？
0: 另外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两天你都选择就是稍微的提前一些，比方说我平时就是7点钟出门，我到单位肯定来得及，你这两天你就得提前个10分钟，6:50
1: 是
0: 6:45提前15分钟。但是这里头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别看就是简单的提前了个10分钟，有可能这10分钟就是你吃早饭的时候。
1: 确实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早餐时间啊一定要给它提前安排好了。另外就是如果您实在没时间，可以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买一些比较方便的及时的产品直接带走到单位吃。另外就是早餐其实我们说很重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它给你提供一上午的这个能量，而上午其实就是大家最忙碌的时间。
0: 所以今天

0: 你出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呈相关的负增长态势。
1: 嗯，
0: 这个事儿昨天我看到了之后，我就觉得挺好奇的。我也联想到了我们家，就是我从小吃的早餐。大家能想到我早餐的时候，我有些时候我就要吃排骨。
1: 嗯。
0: 就是可能前一天剩下的，第二天早上热一下。
1: 对。
0: 然后呢，没有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家说的一定要吃点稀溜溜的呀，
1: 啊，清淡的呀，早上起来这胃适应不了啊什么的哈。其实呢，早餐吃的多，吃的丰富，你反倒更不容易得高胆固醇血症。所以呢，即使你早上吃了很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白面包啊，也有这样的这种作用。研究还发现，同样是坚果，如果这个坚果你早上吃，哎，它反倒有助于，就同样一种食物哈，早上吃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你的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水平，但如果同样这个坚果你晚上吃，那完了，适得其反，你就等着高血脂吧。所以研究者认为啊，人体的这个脂类的合成和炎症因子的分泌，它是存在一个昼夜的节律的，通常呢是早低晚高。
0: 那么是不是早餐摄入较高的热量不仅不会发胖，反而还会降低一些什么高胆固醇的血症风险呢？
1: 哎，有点这意思。
0: 那是不是啊，它因为是负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吗？
1: 此消彼长了。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会这样，这其实和我们人体的代谢的节律密切相关，咱得足够了解自己，你才能够该吃吃该喝喝。
0: 嗯，
1: 所谓的代谢节律什么呢？昼夜的节律规律，人体的这个脂类合成啊和炎症因子的分泌是呈现一个早低晚高的模式。你的早上胰岛素的敏感性非常强，热量很容易被消耗而非储存为脂肪，所以为什么早餐咱们一定要吃好，原因就在于此。
0: 哎，是不是有的人就是早上起来锻炼也是这个原因呢？
1: 我觉得是因为你这一晚上啊什么都不进食，十几个小时不进食，早上的时候消耗的特别快。
0: 嗯，
1: 所以其实你吃的时候，就像很多人呢健身完之后你是可以吃快碳产品的，就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它消耗的很快，所以它不会对你身体造成什么样的积累的影响。
0: 嗯，那么同一餐在早餐摄入时，食物的热效应，也就是消化的耗能呢，可以提升两倍，全天能量消耗增加19%，饥饿感降低28%，从而减少零食和晚餐暴食带来的风险。
1: 嗯，另外这个研究数据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一项针对将近29000人的这个研究哈，就发现早餐能量和蛋白质摄入的量越高，你患的风险反而越低，而且呢，特别丰富的早餐很有助于你稳定全天的血糖值，而且降低餐后血糖峰值和波动的幅度，尤其是对控制你的食欲、体重有关。
0: 那是我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了？就是我早餐的时候我可以
1: 随便吃，
0: 非常的丰盛，想怎么吃怎么吃。
1: 但也不是啊，咱说的高热量跟高油和高糖不能画等号。就是这些东西你该不能吃还不能吃。
0: 比方说油条、甜面包等大量含有这种反式脂肪和添加糖的空热量食物只会增加你的负担。
1: 嗯，
0: 真正推荐的是优质蛋白和健康的脂肪组合。
1: 对，所谓的健康脂肪，比如说坚果，这就是很健康的脂肪，你早上吃就比你晚上吃更好。咱们中国膳食居民的膳食指南里面有一个四合一的公式，就是什么呢？谷薯类，那么就比如说地瓜呀、玉米呀，然后呢，这个肉蛋类，包括奶、豆、坚果类，加上蔬果类，就是四合一的公式。这个用全麦的面包、鸡蛋、牛油果、坚果构成了营养密度比较高的早餐。但说实话，就这几个里边好吃的不太多，全麦面包、
0: 它不香
1: 鸡蛋、牛油果、坚果。
0: 这里头也是你用什么样的面包、用什么样的鸡蛋搭配在一块儿，它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1: 确实是。
0: 那么在这种调整饮食结构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调整。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叫做胰岛素敏感。
1: 嗯，
0: 经过一夜的空腹了以后呢，清晨呢，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是最灵敏的，能更高效的将热量运入细胞供能，简化或者是减少转化为脂肪的比例。
1: 你看这多好啊，所以你早上平时你晚上不敢吃的你都可以放到早上吃。另外呢，这个脂肪啊它可以激活燃烧，研究表明呢，早餐啊摄入更多热量可以激活和脂肪分解相关的基因表达，而晚餐过量呢则更容易干扰你的睡眠，导致你的脂肪来囤积。所以有人说，就是你的睡前的几小时之内，就是你不能吃太多太油的，你晚上反倒睡不好觉。那你睡不好觉之后，其实反倒不容易消耗你身体的这个能量，
0: 是
1: 就反倒更容易胖了。
0: 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一年当中保持着晚上过了几点之后绝对不再进食的习惯？
1: 这太多了，很多人到中年现在晚餐都开始不吃了或者少吃。
0: 他们是有点，有的人吃呢是什么，比方说到5点之后，我就再也不吃。

0: 到六点之后，但六点之前他晚餐他该吃一些还是会吃一些，但是只要过这个点儿，你保证的我就是喝点水、水果、饭、什么零食一概他都不吃了。
1: 我记得那个时候看过一个这个时间的间隔，就是说你晚餐几点吃，要看你的早上的第一口饭几点吃，它是有个时间区间的。你比如说早上你吃的特别的早，比如6、7点钟你的早餐就吃完了，你的第一顿饭吃完了，那么你的最后一顿饭你应该提前。那如果说你早上就吃的特别晚，那你可以晚上稍微晚一点，那带来的自然必然是你的睡眠可能也相对晚，所以尽量建议大家就是提前把这个时间要规划好。
0: 那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一个早餐对于我们这个一日三餐嘛，早中晚，但是这个早餐我认为是最有学问的。然后呢，晚餐这个事儿啊，是大家呢比较应该是比较科学的去吃，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呢才会有帮助。不妨呢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就在想，我看到这条新闻了之后，你说早餐。那吃点红烧肉，就是什么红烧肉炖土豆啦，排骨炖点什么豆角啦。你说早上吃这些，我们好像也有点吃不进去，是不是？
1: 就是习惯了也能吃进去。我们家经常就是无所谓什么早餐晚餐，就是什么，就是因为大家只有早餐是人最齐的时候，而且最需要能量的时候。比如说早餐，我们经常会吃肉，所以呢，这个
0: 啊，你们家早餐也会吃肉吗？
1: 对呀，经常啊，就是你比如头一天晚上做好的炖好的汤，或做好的东西，烀好的骨头，就选择早上吃，因为晚上大家已经都不吃这些脂肪量特别高的东西，热量特别高的东西了。然后中午的大家也聚不齐，只有早餐，所以早餐呢就会相对比较丰富丰盛一些。
0: 你看，你这个无形当中变得非常科学，你
1: 啊，
0: 没发现吗？
1: 对对，因为只有这样，晚上呢，大家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高，中老年朋友其实真的不适合晚上吃的太丰盛。但我们中国人传统觉得大餐应该放到晚上吃，
0: 啊，对。
1: 对
0: 就
1: 吧？
0: 像现在很多的饭店什么的，人家都是晚餐为主嘛。
1: 对呀，那肯定是这样的，因为大家也是一样，就下班了，有时间了，你的时间可空了，早上就匆匆忙忙的。但确实，这种饮食的时间其实不是特别的科学，所以有条件的话，咱尽量把这大餐放到早上。
0: 还不如这样给它调整一下。你看啊，咱们每天的早餐，你可以像下班那样那么吃，咱完全颠倒过来。
1: 我觉得可以。
0: 早餐咱就开始下饭店，让他炒几个菜儿。咱这个是该吃吃，你是
1: 热热
0: 该喝
1: 乎乎
0: 喝
1: 的，是不
0: 的。哎，喝完了之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晚餐的时候咱就吃点什么呢？就像早餐那种，你是喝杯牛奶。哎，反而这样调过来是不是会更好？
1: 对，所以其实咱们中国的传统的中式的饮食习惯不是那么特别的科学，早餐都是相当比较清凉的，粥啦、豆浆啦，什么豆腐脑这种比较清凉，晚上就哭哭燥一顿油炸、煎炒烹炸。
0: 其实这样并不好。
1: 其实肯定是不好的。
0: 你可以把它，你试一天哈，你早餐就当成今天的
1: 晚
0: 餐那么吃，
1: 提前准备一
0: 哎，家里头炒个四五个菜儿，是不是？一早上起来炒完了之后，上班上一天，晚餐再喝点豆浆、油条、豆腐脑什么的，
1: 早餐店都关门了，
0: 完全给它整拧吧，看看你这个有什么样的感
1: 受，调整一下，会不会身体出现变化？
0: 另外呢，就是也有关于这个中妙招这个事儿，我们也推出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迄今为止哈，你有想过你吃过最香的一顿早餐，你吃的是什么？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是在哪儿吃的？出去旅行啊，还是说自己在家做的？谁给你做的？出去上旁边的早餐店，这个东西，这个味道，让你这辈子都难以忘怀的，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别忘了发送"种草"这两个字。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啊，有的人一提到早餐就说了，那个这么多年的早餐我算是白吃了啊。
1: 嗯。
0: 啊，就是吃错了。不是吃错了，我们有些时候呢，你只需要在品类上你稍微的换点样，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你得到了一个新大陆。
1: 是的，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说，早餐一定要吃的有营养啊，而且这个营养呢，并不是说这个高油高盐，而是说你一定要吃的东西要精，而且要好。比如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这个种草单元跟大家。

0: 他推荐的这个森之卵的这个鸡蛋，非常建议大家来试一吃，尝试一下啊！
1: 很多人都吃过森之卵家的鸡蛋啊，这个非常的出名，而且呢，它有很多的卖点。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款鸡蛋呢，鸡饲料里边就加了鱼粉、海藻、植物蛋白提取物，还有这个菜籽油粕，还有这个紫苏叶，都是富含 DHA 和维生素 D 的这个原料。
0: 对，那他们家主打的就是为什么这么有名，大家都喜欢买他们家，就是。他们家鸡蛋人家宣称了就是可生食鲜鸡蛋，哎，这个是人家主打的，所以它的食材的配比呢也比较科学，营养也很均衡，蛋黄颜色深，光泽好，饲料里边天然类的胡萝卜素慢慢沉积出来的。
1: 我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就是家里头呢，就是无论是孩子中年人还是老年人，这一个家庭当中每一天都要吃鸡蛋，对吧？
0: 对。
1: 那么每一天你吃的这个鸡蛋，大多数人呢都是我们都是去那个家附近的菜市场里去买那种连锁的品牌。那么这个连锁的品牌呢，它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发现的哈，它每一个价格区间都不一样，然后呢每一个名字都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是什么金鸡蛋，那个是绿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炮蛋什么。反正就是它这个价格从低到高，那么你怎么取舍呢？我就问过这个售货员，我说哪个买的最多，他说往往都是价格最中间的那个买的多。
0: 因为大家觉得说这个可能更合适，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哎，我不买最便宜的，但是呢我也不买最贵的，哎，我就买这个中上等的那种鸡蛋居多。但是中上等的鸡蛋你真的能吃出来它和最便宜的以及最贵的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大差不差的。
0: 但是森之卵这个鸡蛋哈，跟大家说它是什么呢，标注可生食，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吃糖心蛋。
1: 是的。
0: 然后呢，但是我们普通买的这个市场里买的鸡蛋，你基本上都不太可能做糖心蛋，它其实的这个安全的保证其实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我们说，如果说您就喜欢吃那种糖心蛋，您对这个鸡蛋的熟度或蛋黄的要求比较高的，我建议您就选择森之卵的这个糖生食的鸡蛋。因为他们家无论您是做温泉蛋也好，还是做糖心蛋也好，还是您直接煮熟吃也好，既香而且有营养，而且呢您可以食用多种方式，而且今天最关键最关键的是它的价格极其有优势。咱说森之卵这个大家都知道，超市里很多大型的商超都有售卖，
1: 贵啊，
0: 基本上都在130几、36、39、130几，
1: 差不多。
0: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这一箱60枚呢是只有102元，这个绝对是只有在我们的商城的小程序当中大家才可以买到的价格啊！
1: 都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添加客服了以后的您才能购买。我们再次重复一下，一共到手是60枚，价格是102，
0: 合着一枚就大概2块钱。
1: 您可以去算一算，2块钱不到。就是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对比一下价格，你在商超里头看到了他们家的鸡蛋和我们今天的价格，你可以全网去对比。就是我们拿到了最低价。然后呢这一款鸡蛋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追求的叫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再往上一步就叫有品质的生活。什么叫有品质的生活，就是你比如说吃4块钱的鸡蛋和吃这种鸡蛋，它的口感和我们身体当中摄入的这种能量啊营养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这个最关键的什么呢，您购买之后它是直接可以给你配送到家上门，它不是说那种领完券之后还得你去线下门店去提自提的，你不需要自提，直接给你顺丰快递到你家里啊。所以呢这个呢提醒大家，森之卵的这个102元的这一箱的鸡蛋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小程序当中才有的价格，这也算是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福利哈。如果是同款您在商超里边基本上都要在130多，
1: 真拿不到这个价啊！
0: 你真拿不到102元的这个价格，60枚的这个鸡蛋，可生食的鲜鸡蛋。如果家里有孩子、老人的话，我非常建议您选择这个，因为这个鸡蛋含有的优质蛋白，这自不必说了，矿物质、叶酸、多种的维生素、营养成分，很适合对品质有要求或者对我们的食物有要求的一些朋友来进行选择。
1: 有的人呢喜欢这样，就是说他买完鸡蛋了以后回家了会打一个出来，打一个看这个蛋黄的颜色，有的蛋黄呢就是那种焦黄焦黄的，有的颜色就很淡，有的呢是发红，它确实是颜色不一样。
0: 对，
1: 您回家了买完了之后看一看我们的这一款啊，今天介绍的这款鸡蛋打出来了是什么效果。这种鸡蛋呢我跟大家说，你要是炒着吃或者煎着吃真有点白瞎了，你就这个水煮一下早餐的时候你就吃吧， 它里边我们刚才说了各种各样的元素嘛，因为我们吃鸡蛋对我们身体好，但是你真的好在哪里，好像很少人能讲得特别清楚。
0: 是。

0: 我们说一个这样的，你比方说有的人说我水煮确实是吃不下去，说大海你不也吃不下去吗？你家里弄个平底锅哈，
1: 嗯，
0: 别放油。有的人呢说我煎个鸡蛋放油煎，那其实就会损伤这个鸡蛋的营养。你要如果喜欢吃煎鸡蛋，平底锅不放油不粘的那种哈，直接把我们这个鸡蛋打一个，打完了之后两面都不用，一面熟了之后再翻一面，撒一点点的黑胡椒，或者是呢点一两滴的酱油，您去吃一下，留一个小糖心儿，让这个小糖心儿流出来了之后，您尝这个味道，
1: 嗯，
0: 它就是不一样。
1: 确实是尤其很多人呢喜欢吃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煮面条里边一定要握一个鸡蛋，
0: 握鸡蛋，
1: 那你这个握的鸡蛋我就特别喜欢吃那种稍微带点糖心儿，或者稍微这个蛋黄稍微软嫩一些的，所以呢森之卵的这款鸡蛋就很适合大家来选择。之前早前有朋友说我特别想买你们这个森之卵的鸡蛋，但它这一箱有60枚，太多了，我感觉我吃不了。但其实家里人口多啊，60枚真的不算多。
0: 咱就拿两口之家来算哈，都不带孩子也不带老人的，两个人一天早上的话，最起码你得煮，咱就是两个鸡蛋。
1: 我觉得正常，我觉得应该是两个鸡蛋会稍微好一点，一个鸡蛋我觉得有点少
0: 啊。那就是一天就是4枚。其实你这么一算的话，它吃不了多长时间。你平时还炒炒，煮煮蒸蒸呢，是不是啊？
1: 对，
0: 没有蒸鸡蛋哈，有蒸鸡蛋糕。
1: 蒸鸡蛋糕啊，可以啊。甚至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那种类似像五星级酒店那种早餐那种滑蛋。
0: 你炒一个，
1: 家里有面包，可以做那种稍微滑一个蛋，然后放到你的面包里。像这种那个滑蛋，其实就是那种刚刚熟一点儿，然后呢就得出锅的，所以更适合用这种可生食的鲜鸡蛋来做啊。
0: 你番茄鸡蛋的话，你做这样一道菜，你用几个鸡蛋？最少你也得俩吧。
1: 我怎么感觉这鸡蛋下的特别的快，60枚应该很快，不会说那种很长时间半天吃不完的。
0: 你看数倒挺多。
1: 对，但如果说您要是就是单独自己一个人，但是呢平时感觉我还想吃点带品质好的，60枚我还觉得吃不了，那你可以跟朋友一起来分着囤一下，一家30枚，是不是两个人一起买其实就可以了。
0: 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
1: 我觉得这鸡蛋是很好下的。
0: 好啊，大家都在发送这个鸡蛋两个字。
1: 但是别发鸡蛋了啊，发的是种草两个字，朋友们发送种草两个字，添加我们的二维码，然后呢直接您扫码添加小客服，您可以直接在线购买了。
0: 哎，丽丽呢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要是收到快递有坏的，是有售后的吗？当然了，肯定会保大家的呀。首先您收到了之后，这鸡蛋要是有这个磕碰的，我们呢这个给您包赔，你只需要联系我们这个小客服就行了，你坏几个我们给您赔几个，你提供证据就行。
1: 嗯，另外呢这种鸡蛋因为它一直都是快递去运送，所以它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它挑选的时候肯定是没有问题，然后运输过程当中是顺丰给大家邮寄到家的。
0: 嗯，
1: 啊，您打开之后及时的检查啊。
0: 来吧啊，就只需要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平台当中，您就能这个添加微信之后就可以进行下单了。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路况报道。
1: 关注一下长春路，早间的时候提到长春路新水巷路段有车撞人的事故，目前的情况呢是打通了两排车道，事故没有完全撤离，所以如果您被滞缓在长春路东北路沿线的朋友们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看到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目前后续的像东北路白新村路的南行方向通行速度还是非常缓慢的，包括长春路石奎路去往南市道街方向，那么车多缓行，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这是长春路今天早间新水巷事故，暂时还是完全没有撤离啊。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个路段目前东快路沿线入市区方向，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从交界上隧道路段一直呢是到达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仍然是红色饱和。此外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东点路春柳下桥的位置也是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呢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两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0到27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5: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6: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7: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8: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9: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10: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11: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10: 不见不散，
12: 不见不散，
13: 不见不散，
14: 不见不散。

0: 种草好物，精彩一路。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观。各位好，我是潘大海，
1: 我是小林。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种草了第一道早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孙之卵的鲜鸡蛋，可生食的鲜鸡蛋。很多人呢特别喜欢这种，因为它的做法有很多哈。为什么喜欢吃鲜鸡蛋呢？就是比如说家里面做一个这个小寿喜锅，涮点这个肥牛，他特别喜欢蘸那个鸡蛋液来吃，他觉得更加的鲜嫩。
0: 打散一个
1: 啊，然后呢，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说直接握一个鸡蛋呢、啊，比如说我煎一个鸡蛋呢，我想要它里边是糖心儿的，甚至很多人呢现在特别流行吃什么的，就是那种自己做好的那种带香味儿的，比如说五香的或者茶叶蛋，它里边要那种糖心儿的、
0: 啊、
1: 但是孙之卵家也有这种已经做好的那种酱香的单独包装的那种糖心蛋哈，大家也可以来选择。您都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收到了回函的二维码之后呢，您扫码添加我们的小编啊、直接点进我们的链接，然后呢到商城的首页，您就能搜关键字，比如就搜蛋，就有很多跟蛋相关的我们的产品，比如孙之卵这个鲜鸡蛋，包括它的五香的这个单独包装的糖心蛋，还有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烤鸭蛋，就光蛋我们有这么多的品种，所以看您喜欢和需要啊，都可以有的选择。
0: 我觉得把这款鸡蛋拿出来啊，都不用过多介绍，咱就看价格。各位啊，您在大连街市面上能买到的这个价格，你根本你就见不着。这是我们的这个节目专属给我们的听众的一个福利优惠哈，大家可以自行对比，到手60枚，价格102元。
1: 如果说您之前买过这个品牌，你就知道我们的这个价格到底是已经多么的地板了
0: 啊！真的是那个叫什么，地板在天花板，
1: 价格在地板，但我们的品质在天花板，就很好的形容了这款鲜鸡蛋啊。
0: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场呢，是由早餐呢也是引出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在你印象当中哈，这个活到现在为止了，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你吃到过最香的这个早餐是什么？
1: 这个人生说我最好的早餐就是回老家黑龙江，早上去早市买一块新出的、最新出炉、热乎的大豆腐。
0: 哎呦，
1: 上面呢撒点酱，这一顿饭就完事儿了。
0: 哎呦，这大豆腐可太香了，
1: 现在还能想起那个味儿。
0: 就是那个卤，一定要是卤水大豆腐，
1: 就纯吃大豆腐蘸酱啊，早餐呢？
0: 啊，对呀、
1: 就不就点别的，没有粥啊、面啊、饼啊什么之类的。
0: 啊、那肯定稍微就吧点
1: 啊。对，我想是纯吃大豆腐就酱呢。
0: 他主要想表达就是
1: 那
0: 种那
1: 个豆腐的那个味道，豆香味儿。
0: 我这两天呢，经常刷到那个佳木斯有一个哥们儿，他也挺年轻的，没有那么大年纪哈。每一天早上他卖自己做的豆腐，然后一边卖一边录视，一边直播。你就看那个大队排的呀，就4块钱一个特别大的一大块儿。有的人说我想要中间，我想要边儿 啊，这个我。想要什么？哎，就那个豆腐，这个卤水大豆
1: 贼热乎，都烫手。
0: 卤水豆腐和石膏豆腐完全都是
1: 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那个豆香味儿特别浓郁啊！
0: 就是拿点那个自己家下的那个大臭酱，如果要没有的话，你就来点黄豆酱。你就把这个酱，这个豆腐回家了之后，你可千万别切啊！这个小手不欠啊，千万别给它切成一块块规规整整的一小块。咱就吃什么呢？一块放在这个盘里，吃的时候拿这个筷子。一搅这么一搅，就是拿这个筷子去夹它，千万别切，切完这豆腐就不好吃了，保证的。
1: 咱那刀上有啥呀？刀上有毒啊！
0: 就像土豆也一样，你土豆这个做菜的时候，你炖菜，你千万别去切，一旦切完这土豆就不好吃。你怎么样？你奔。
1: 我知道，其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这个所谓的裂的这个口、这个缝隙、这个平面，它是不规则的，更容易入味儿。
0: 哎，也有可能。
1: 对，还有这个生旅有才说，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我姥姥做的大白菜心儿大酱炒鸡蛋。什么叫大白菜？是大白菜心儿蘸的这个大酱炒鸡蛋吗？
0: 应该是
1: 咸鸭蛋、馒头和稀饭啊。虽然说很普通，但是就是姥姥做的那个味儿，就是特别的好吃。
0: 谁说只有上海人才会吃泡饭？其实咱东北人吃泡饭更是一绝哈、大白菜心儿，我跟你说，你还没吃酸菜心儿呢。那酸菜心儿、
1: 我还真没吃过，好吃吗？
0: 酸菜心儿蘸点白糖，哎、我的天哪！
1: 真的是蘸白糖？
0: 哎呀，
1: 哎呦我的天呀！
0: 你到底是不是纯正的东北人？这是一颗酸菜，
1: 从来没吃过
0: 腌好的酸菜心儿，只有那么一点点。
1: 对，
0: 就拿那个酸菜心儿去蘸点白糖，蘸点酱也行，你就吃吧。哎呀。
1: 还有爱慕说最香的早餐就是隔夜的蒜苔，还有酸菜，还有前一天坐席的折螺，第二天还不能吃太早，太早吃不下去，就9点钟正好拌一大碗饭。你
0: 这是一锅给烩上了，是这意思吗？
1: 就盖饭呗，是不是？盖饭。
0: 很多人都爱吃隔夜的蒜苔，再不就是第二顿的韭菜盒子，特别是韭菜盒子，我十分理解不了。
1: 我韭菜盒子难道不是新烙的好吃吗？
0: 对呀、他们都说韭菜盒子凉了之后你腾一下，第二顿腾一下，他们
1: 那多难吃。

0: 然的，要的不就是那个硬硬的壳吗？脆脆的金黄的壳呀。
1: 哎，第一次我就跟你一样的话术，这让这些听众给我抨击的呀。那大海你会不会吃啊？啊，你看吧，马上这个的第二顿韭菜盒子大军马上就来了啊。
0: 还有瑜伽说，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春游啊，需要早到校，我们家附近有一家早餐店，那天我去的比较早，5:30就到了，爱吃的肉包子就还没做好，然后小白菜的好了，只能选择小白菜的包子，觉得味道也是不错，
1: 我跟你说，
0: 就从来没尝试过的一个馅，偶尔尝一下，哎，不错，是吧？
1: 真的，以前我是纯肉食动物哈，就包括吃这种带馅的东西，我必须得吃肉。
0: 嗯，
1: 但有一次我尝试了一个什么呢？在我老家吃的，你吃过那个就是那个萝卜丝的包子吗？
0: 我最爱吃的就是萝卜丝包子，我也只爱吃
1: 萝卜丝包子。不是绿色的，
0: 什么呀？
1: 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萝卜，红色外皮的，里头是白瓤的那个。
0: 对，就对，就是那个。就因为我们家都是吃，以前沈阳都是吃那个萝卜。
1: 我的天哪！我吃完一次，简直打开人生
0: 天人啊，
1: 新大陆了。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0: 就是萝卜丝包子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馅
1: 儿，它不放肉，纯萝
0: 卜
1: 的，
0: 对，那里面一般配点虾皮啊，如果说或者有人喜欢吃海，像咱大连一般都配海蛎子，就更好吃更鲜美，萝卜和海蛎子也是绝配。
1: 所以说嘛，各位不一定是有肉就好吃，
0: 对啊，你偶尔换换样的都挺香。
1: 什么这个大头菜的纯大头菜的包子大家吃过吗？
0: 其实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啊，不光是看食材，关键看调馅的那个人他会不会调那个味儿，就这个很重要。你要是一个不会做菜的人给你包顿萝卜丝儿，就再好的萝卜它包完之后那个味儿也不行，
1: 嗯，
0: 对不对？
1: 还得会做，
0: 还得会做，你这个调这个馅儿很重要。
1: 你猜他为啥开一个包子铺店？你猜人家会不会？
0: 我也经常有这个疑问，你做的这么难吃，你是怎么把这个店开下来的呢？就是你们自己做完不吃吗？
1: 人到
0: 呢，就是有些菜
1: 是吧，自己家房子没房租。
0: 还有一种最香的早餐，就是上大学偷偷藏在桌子下面，趁老师上课讲课的时候吃的那个是最香的。
1: 那你要说上学的时候，我也分享一个啊，咱这个话题咱就先聊到这儿。我分享这个是什么呢？住寝室。
0: 嗯，
1: 那个时候呢还不是那种现在这种现代式的大学，现代大学你是点外卖或者什么的就是很方便嘛。
0: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呢，我是上初中的时候我就住宿舍了。
0: 嗯，
1: 每个人呢有一个大的那种非常大的那种陶瓷的像杯似的那种带把的，哎，缸子。你来一个什么呢？方便面。那个时候买不起那种泡的很贵。
0: 嗯，
1: 只能买那种袋儿的，一开始给它对折卷一下，然后放在这个缸子里边，放点热水，然后全寝室的人吃，那个香味简直就是最香的。那个方便面是真香啊，
0: 尤其是当你饭卡没钱，别人还买了方便面的时候，你就感觉格外香。
1: 哎，喝口汤呗。哎，也不至于，但是这都是一些美好的回忆嘛。
0: 嗯，是的，现在呢大家就是吃的花样更多了。
1: 嗯，
0: 而且呢现在有些人呢甚至说太忙碌的话，压根儿就如果很复杂的东西就没有时间做了，只能凭想象了。
1: 但是我们有一个办法是让你呢能够不花任何的这个不费劲儿，
0: 嗯，
1: 就能让你吃到工艺非常复杂的一些食材，就是一些饭菜。
0: 对，比如说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农夫帮的筋头巴脑，哎，原味香辣味都可以选择啊。
1: 自己在家做筋头巴脑，我想必很多的家庭应该是很少，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0: 太难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家常菜，
1: 是吧？
0: 对，
1: 你是买完了，你首先你会不会挑这个食材很重要，你挑完了之后回家了你怎么做怎么呼，
0: 而且卖肉筋儿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多呀？
1: 不是，你就上牛羊肉那儿，你就说我想要筋头巴脑，他就给你了，就很简单。但是他给你的这个东西到底是
0: 不是好的那个地方，
1: 哎，你想要的那咱们就不懂了。
0: 对，另外呢就是它的调味儿，另外就是筋头巴脑的时间可太长了
1: 啊，
0: 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最耗费大家的时间的。
1: 有的人说你拿高压锅压，我跟你说筋头巴脑你要压完没有那种长时间的炖煮，它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0: 嗯，
1: 就是牛肉你就是它就是不一样。
0: 对，你炖砂锅炖和你普通的锅炖和你的这个高压锅炖它味儿也不一样，
1: 两个味儿。
0: 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这个筋头巴脑呢，免洗免切免调味，打开到锅里你微波炉叮一下或锅里煮一煮啊，热气腾腾的一碗牛筋就能上桌了，而且不用看火，这特简单，也不用炖一个小时。对很多比较忙的打工族啊宝妈呀，没有那么长时间做饭但还想吃点好的，那特别的友好啊。
1: 跟大家说它这一袋呢是500克啊，普通人的饭量你两个人吃是完全没问题的，单身的朋友你都可以分两顿吃。
0: 嗯，
1: 出去露营了野餐了，马上11了出门了， 如果要是说带上这么一份几分钟就好的筋头巴脑，
0: 对，
1: 你说我们出去露营的时候你烤点串什么的稀松平常，
0: 嗯，
1: 你拿出来一个我们之前卖的那个折头，
0: 对，
1: 再来一个这个筋头巴脑，再来一个他家的农务帮的酱牛肉，
0: 嗯，
1: 你就把这些样素素拿出来，你保证以后就成为他们心中的 C 位，露营不带你他们就觉得没去露营
0: 少点啥了，
1: 真的啊。
0: 然后我们的这个牛筋呢是老汤慢炖的牛筋和肉块，酥而不烂，而且糯中带弹，汤汁挂得住米饭，而且它的这个原味，因为有原味和辣味嘛，原味就肉香味特别浓，辣味呢也不是那种非常辣，就是微辣，很温和。所以呢，您是比如说米饭呐、啊，或者面条啊，连汤带肉的吃都没有问题
1: 啊。我们呢是一袋是500克，今天的到手是3袋嘛，然后规格可以选，你可以选原味，可以选香辣，价格是99块钱。现在我给大家现身说法一下啊，我已经打开了手机，干嘛呢？你平时你假如说我想点外卖，我就想吃点筋头
0: 巴
1: 脑，
0: 你看看这筋头巴脑锅一份得多少钱？
1: 咱就是按最便宜的，就是单人份的那一种啊，咱就不说那种贵的，就是品牌的，现在我也搜到了，就是那种饭店品牌的。好，这个筋头巴脑锅这一份的价格是30.8块。
0: 是。所以说这个真的不便宜，咱这个其实相当于它是两人份儿，对吧？你可以自己配点配菜，它的这个里面应该还会有配菜，什么土豆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个就是给你做好送外卖送到你家嘛。咱先不说它的大和小哈，这个是35.8块，这个价格绝对不是我蒙的，这是我现在现查的，我也不了解他们家。就是有很多一些饭店里面，它最便宜最便宜的58块钱，您看。
0: 嗯，
1: 58一份筋头巴脑，您要上饭店的话你并不会觉得贵，就是觉得还行、
0: 嗯、
1: 得是这么个价。
0: 对，
1: 今天自己在家吃一顿你都吃不完，两个人吃正好的，
0: 是的，
1: 99，3袋，1袋33块钱。
0: 哎，人生如梦，别直接发筋头巴脑哈，您发送种草两个字，发送种草两个字，回弹的二维码您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的企业微信，然后就可以在线下单了。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1: 好，回来了之后我怎么看有位听众急眼了呢？
0: 急眼了，思润急眼了。
1: 怎么说呢？说你俩这个就有点缺德。应该是没吃早饭，这一早上给我说的呀，我
0: 饿的
1: 都
0: 不行
1: 了。
0: 行了
1: 一开始呢，今天我们话题是围绕着这个早餐开展的。
0: 嗯，
1: 当然了，我们介绍这个东西，它这是以好吃又下饭。
0: 嗯。
1: 鸡蛋，然后呢今天我们刚才说了一个筋头巴脑，这两个东西呢都是一经我们种草官的这个节目推荐了之后大家都是疯狂购买的，销量大家也能看得到。
0: 对基本上都是我们平台的这个明星产品，而且要么就是新品，我们俩觉得特别好，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我们的这个商城里边还有很多的好物啊，大家也可以进去直接查看一下。还有位盐，他说我们是寝室5个人啊，然后5袋不同的方便面，一个小电锅，一个在门口放哨，一个人下面，出锅呢再加2个金枪鱼罐头。
1: 哎呦，
0: 太瘦了。
1: 但是金枪鱼罐头吧，你要直接倒在这个面里，面会发腥。
0: 嗯，对。
1: 我倒是挺推荐你什么呢？我们那边就是黑龙江那边吃的非常出名的一个鱼罐头，你猜是啥？
0: 啥呀？
1: 叫沙丁鱼罐头
0: 啊。对，那个是就秋刀鱼那个东西，特别好吃。
1: 那个反正也更腥，但是从小吃到大，
0: 就茄汁鱼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
1: 你是就是什么露营什么的都很合适。那么今天呢，你看又说到方便面了。昨天我们今天本来应该换品的，各位朋友哈，就是因为昨天我们说了这个辣白菜。大家差点把我们库存给清空了，
0: 太喜欢了。这个辣白菜确实也是很多朋友的非常喜爱，因为它其实不是那种很重的口，然后呢相对比较清淡，而且呢酸溜溜的。因为早上还有人问的说你们那辣白菜是酸口的吗？是 Sophie 还谁问的？是酸口的，所以它特别的解腻。
1: 嗯
0: 啊，我们建议大家家中常备一个这样的东西，尤其是到秋冬季节，我们吃的是比较油腻的，那么你备一点这样的比较促进消化的呀解腻的这个食品的话，其实是很有助于您日常的这个消化吸收的。
1: 大家一定要抓住我们节目的规律哈，我们什么规律呢？比如说今天啊卖完了之后，大家能听出来卖的比较好了，
0: 嗯，
1: 好了，第二天没有了，那就说明啊库存真不多了，不敢再卖了啊。
0: 是的，
1: 就像那个月饼卖两天
0: 没了，就万万没想到啊卖那么快。另外呢，今天大家还要推荐的就是这个黄芪麦冬苹果茶。昨天我们推出的是一个花茶的组合，
1: 嗯，
0: 今天我们单独推的是花茶组合当中其中的黄芪麦冬苹果茶，
1: 因为它卖的是最多的。
0: 因为很多女朋友就是常年喝黄芪，就是它那个小片儿，就这种小黄片儿，就这个小黄片儿、
1: 嗯，就像小姜片儿一样的。
0: 对，然后呢，长期拿水泡着喝， 但如果单喝黄芪，说实话那个味儿如果时间长了你也就适应了，但是我们也想总换到样，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里边加了麦冬，加了苹果，它的这个苹果呢是烘干的那种苹果，
1: 这个配料可不是随便加的，因为呢这个黄芪啊它这喝一些东西是配合，有的配合有的不配合。
0: 嗯，
1: 我们选择这个麦冬和苹果片嘛，苹果片呢就是那种切大片的，你发现这一个包里头呢有两片，这个大的那种。

0: 片儿状的那个苹果，然后呢还有麦冬，麦冬呢是用的是这个须根部分啊，纹理非常的清晰，质地也很紧实，里头还有点枸杞，是自然晾晒，颗粒都很饱满。
1: 哎、对，里边还有红枣，那、就是我觉得这个茶里面是一定要有红枣的那个香味儿哈才好。然后红枣跟黄芪也特别的配，黄芪呢因为它主打的这个茶就是黄芪，所以黄芪选的都是很大片儿的，纹理清晰可见，不是那种空心儿的，所以大家买回去您一冲泡，这个东西就是说啥就是啥，因为你都能看得到的东西，它不是藏在里面的。
0: 没错，嗯，家里来客人了之后呢，你都得泡点茶。你包括你自己办公室有这个茶台的，
1: 基本上每个女性朋友这个办公桌里边都得有个不同的几包茶，
0: 嗯，
1: 花茶的不同种类啊。
0: 你甭管喝不喝，哎，我得这个备上这个。
1: 是的，然后呢，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一盒呢是小袋的，独立的小袋包装的，一盒是十袋，每袋是15克，热水一冲，大概3-5分钟吧，这个茶汤就已经出来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品尝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组呢，昨天我们推荐的是花茶组合啊，一个组合是3盒不同口味，今天推荐的黄芪这个同样是3盒，只不过它单独一个人就是3盒，是72元3盒啊，每盒是150克。
0: 有些时候我就非常的惊叹我们小编的反应速度，你知道今天为啥就专门上这一款
1: 吗？肯定是昨天好多人问说有没有他单独的
0: 啊？对，就是我只要黄芪3盒，
1: 对，
0: 全都要黄芪3盒，
1: 因为黄芪是很确实很多女性朋友常备的，但是你单独喝，它确实有的时候它那个味儿，它有的人不喜欢，
0: 嗯，
1: 但他又知道这玩意儿对身体好，他不得不喝。
0: 那加点别的给你
1: 中和一下，加点别的给你混一混，对，它的这个草本气息稍微能淡一点，苹果的果香浓一些，有大嫂的香味啊，就会很好喝。包括比如说给爸妈呀、送朋友啊，而且这个基本上也不限制这个性别，男性女性都可以喝的。
0: 我们这个是每盒150克，到手一共3盒，价格是72。那么每一盒的价格大概是27块钱左右啊，27。那么这27块钱，可能也就是你的2-3杯的咖啡钱，
1: 嗯、
0: 甚至有的品牌的咖啡，你根本你就27都下不来。
1: 甚至27有的时候就是一杯奶茶钱。
0: 那么这杯奶茶能给你带来的是黄芪能带来的东西吗？
1: 嗯，那肯定是。然后而且
0: 根本就比不了。
1: 对呀、啊，而且我们这里边的一盒呢是10袋，您现在可以冲泡10天哈。
0: 有的人说，那我喝奶茶能带来快乐，黄芪能带给你健康，没有健康后边的都是零，健康是一。哎，你没听过那样的宣传吗？真的不是说来给大家来做养生，就是这个灌输这种思维。你发现你这年纪上来了之后，什么都其实都是过眼云烟。更重要是什么？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真的太重要了啊！来吧，大家发送“种草”这两个字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您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的链接图片。这张二维码是我们这个节目专属的客服。您添加这个客服了以后，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些商品您就都可以来进行购买了。先加这个微信您才能购买，发送关键字是不能购买的。再次再跟大家重复另外一件事儿，我们每一天节目当中只能推3个主推产品，不能这个商城里所有的我都给你捣鼓一遍。
1: 嗯，
0: 那么剩下的产品您不是说我们不推荐您就不可以买，或者是我们不推荐它的价格就是不稳定的。现在都是实价，比如说今天我们推荐这个是这个价，明天那个商城里面现在卖99，明天我们推荐还是99哈，大家也不要等，相中哪个就下单就行了。
1: 对，刚才有朋友发这个煎饼啊，这个是什么煎饼粉还是什么的？我们这是预拌粉啊，在商场里也有。您发送“种草”两个字，发送“种草”两个字，回弹的二维码呢，您直接识别，然后问小编要，或者您直接点进我们的其他的商品链接，进商城搜“粉”这个字也可以，还是预拌粉，家里做个蔬菜饼啊、虾饼啊什么的，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0: 好啊，这个种呢，不是这个三个人那个种啊，是种地的种，草地的草，种草两个字啊，发送起来吧。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3: 刨个坑，挖点土，数个1、2、3、4、5。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拔草咱也挺给力。
0: 哎呀，阔别很多天的这个拔草环节终于出现了，因为前两天卖的实在太好了，
1: 太好了，
0: 根本没有
1: 功夫。说这个商品的事儿哈。
0: 今天我们说的都是吃喝的问题嘛，有这么一句话，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成语。是这么来，叫病从口入。
1: 嗯，
0: 有的东西能吃，有的东西啊，您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可千万别往嘴里进。
1: 嗯，
0: 什么事儿呢？就说有一位女子咳痰了3年， 竟是因为什么事儿，他在不停的咳痰，咳了三年都没好，洗澡时候的一个小动作。
1: 哎，我也是觉得说这个事儿最后是怎么找到这个源头的呢？我们先看看咋回事哈。洗澡对大众来说那再平常不过了，天天做的事儿。但是最近39岁这李女士吃尽苦头，她呢折腾了三年，辗转了多家医院，好不容易控制住呢又会复发，最后医生终于是揪出了元凶，就想不到的是洗澡前的一个不起眼的小习惯，你看看你有没有。
0: 他呀这个连续三年是连续的做了这个小动作，所以他一直都没好，而不是呛那么一下之后他一直连续了三年。
1: 你看他一直咳痰了三年。
0: 对呀，
1: 因为他洗澡，每次洗澡都喜欢先开热水
0: 啊，
1: 然后这个水雾呢就是全是水雾，然后再进去慢慢洗。但他们家的这个淋浴头呢已经是10多年没换过了，所以结果表明他患上的是一种叫做鸟分支杆菌引起的肺病。
0: 你看这个名听挺陌生哈，简单来说就是淋浴的这个喷头长期处于潮湿温暖的环境当中，里边就会滋生细菌，热水一开，细菌随着水雾就飘出来了，就被人呢吸入到了肺部，于是就造成了李女士这种反复感染、反复咳嗽甚至是咳血的情况。
1: 对，所以你看她其中治好了，然后后来又复发了，是因为她的这个源头一直没有控制住。
0: 还有就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小动作哈，就是她细菌出来了以后，有的人喜欢洗澡的时候对着这个淋浴喷头啊
1: 漱漱口、
0: 哎，这个漱漱口了之后，那就
1: 但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习惯有没有这个习惯其实没有区别，因为即使你不是等他水雾都升腾了再进去慢慢洗，你进去现洗现开，他不还是这个水雾会出来进入他的身体吗？
0: 可能你洗得快的话就没有这么多事儿，
1: 还没等他进来你就已经出去了是吧？
0: 他这个是必须要的，是不是像王母娘娘蟠桃会似的那个？
1: 哎，因为有的时候是尤其是冬天洗的时候，你希望厕所稍微热乎一点，你就把这个热水先打起来，等这个里边都已经热乎了，然后你再进去，哎，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雾气蒙蒙的时候进去确实挺爽，但是很容易吸引细菌。希望大家什么的，就是这个淋浴喷头，就听完这事儿咱也得经常没事换一换。
0: 就换个喷头现在都很方便，但是要现在是拔草环节啊，告诉大家一个拔草，你千万不要相信视频上给你拍的那个你自己的龙头就滴的水，换上他那个龙头呲呀呲出来的那个，大家千万别相信那个叫什么增压的喷头，它压力啊，这个水压它是跟这个水的压力有关，就是你们小区你们楼这个水压有关，
1: 跟你的喷头没关。
0: 对，不是说你换了一个喷头它就能呲出来的，就是跟那个关系不大啊，没有啥关系。
1: 其实你看哈，他们家这个喷头已经是十几年没换了，我觉得其实所以说什么东西啊都是日积月累造成，它不是
0: 一
1: 朝一夕换成的。
0: 我来大连住这个房子也快10年了，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装修的那个现在也一直在用啊，没换过。
1: 但是也要看什么的，比如说你们家这卫生间是不是带窗户的，有些家里的卫生间带窗户它通风很好，它换气很好
0: 啊。
1: 即使没有窗户，你比如你洗完澡每天会打那个换气扇，它给你进行及时的换气可能也相对好一些，厕所相对干燥它的细菌相对少。但我觉得他们家可能就是什么的，房子可能也老房子了，这个厕所呢也是没怎么换，
0: 闷住了，
1: 通风也不好，所以呢就导致这个，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累加而成的。还有小光说节前还有一波吗？
0: 你想要这个北极虎说的节前有一波，
1: 啊，
0: 您想要什么样的商品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看一看我们沟通临时给大家加加品。
1: 如果是月饼的话可能是没有了，
0: 月饼肯定没有了，
1: 月饼是早就没有了啊，要早上要有早上了，其他的咱们商城还一直还可以，这个供货还是比较稳定，因为它不是那种季节限定型的，
0: 好啊，
1: 比较稳定。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交广种草观的节目，我们种的非常的开心，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开种，拜拜
1: 拜拜。

0: 善恶。
1: 新人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吗？
2: 有点意思。
0: 藏尽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5: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各位上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长春路沿线终于是恢复畅通了，长春路去网吧一路方向终于是恢复畅通。目前呢，车辆比较多的是湘路加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比较大。另外，西南路南沙街、西南路去往食物食品交易中心、南沙街到南平街这一段通行速度是相对较缓慢的。此外呢，华北路从汇文中学门前开始去往华湘立交桥、大连门广场车家村方向车多缓行，东联路春柳下桥位置车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李妮编辑播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两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0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11: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2: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0: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4: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5: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0: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6: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9: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7: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9: 哎，我们今天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设置情况。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来和大家说一说未成年人租房子找人冒充家长同意，后来呢因为这个烟头啊引发了火灾，到底这个损失是谁来赔。
17: 我们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京师律师大连事务所的优秀律师巴小婷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好，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0: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9: 我是鸿飞，
17: 我是小薇，
0: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7: 好，法律身边事跟大家来说一件事儿。未成年人租房找人冒充了家长同意，结果呢因为烟头引发了火灾，这样的损失谁来赔呢？那么大家也可以用你自己所学到的一些法律知识来说一下你自己的看法，你觉得谁应该承担责任啊？
9: 等一会儿呢我们会去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留言，看看大家呢天天听交广有说法节目这个脑袋当中的这个法律的常识现在掌握的咋样了啊。话说我们这件法律身边事，王某和陈某啊，他是一对夫妻，在自有的住宅中啊改造出多间房屋用于对外出租。在2025年的6月份，还没有成年的魏某联系到陈某说我要租一下201房屋，因为自知自己没有取得监护人的同意，没有办法正常的承租，所以啊魏某便找来朋友冒充自己的父亲与陈某通话，谎称同意魏某租住这个房屋。陈某也没有对通话人的身份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啊也就轻信了这个说辞，于是啊与魏某就签订了为期1个月的房屋租赁合同，在收取了租金与押金之后就将房屋交给他使用了。
17: 在同一年的6月23号这天晚间啊，魏某在自己的房间内吸烟之后，将没有完全熄灭的烟头就倒入了装有生活垃圾的塑料袋当中，随后呢他就离开了自己的房间，到隔壁的房间，哎，两人聊天了。可是10多分钟之后啊，这个暗设的房间就起火了。经消防部门的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房屋内里面的装潢啊、家电、家具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而整栋出租房屋也因为这种情况没有办法继续对外出租了，产生了相应的停业的损失。
9: 经过认定，这一次火灾的起火原因呢，就是房间内遗留的火种所引发的。因为双方呢就赔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王某、陈某呢就将魏某某及其父亲魏某诉之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财产损失与停业损失共计8万多元。
17: 就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是如何判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请京师律师大连事务所的巴小婷律师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分析一下这里面的法律关系。有请。
9: 有请。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巴律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实际代理的，
17: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案子哈，来看一下哈这个法院是怎么审理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人的一个责任。本案当中呢，魏某某在承租了房屋内的吸烟之后，没有妥善的处理烟头，遗留火种引发了火灾，是造成原告财产损失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所以呢他是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过错的。
9: 由于魏某某啊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的魏某作为他的父亲与法定监护人，没有尽到对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与行为的监管职责，所以他这个监护人啊就对魏某的侵权行为要承担侵权责任了。同时啊法院也指出，原告陈某作为房屋的出租人，在知晓承租人是未成年人的前提之下，没有对监护人的身份以及同意承租的真实意愿进行一个审慎实质性的审查，也没有对承租人履行消防安全义务进行必要的监督与提醒，所以啊他自身对损害的发生同样存在过错，依法呢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17: 所以呢，综合以上的分析，法院结合双方的过错的程度，最终认定被告魏某对于原告的损失要承担80%的赔偿责任。

0: 旅行监护的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消防安全和行为规范的教育，及时掌握未成年人的居住和生活动态，避免啊因为疏忽监管导致未成年人实施侵权的行为，最终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于广大的房屋出租人而言啊，出租房屋并非是收了钱就了事儿了，应当要严格的落实承租人的身份核验的这个义务，遇到未成年人求租的时候，必须要取得他的监护人的明确同意，而且要核实他身份的真伪，切不可为了短期收益简化审查的流程。同时要定期对出租房屋展开安全巡查，排查消防隐患，提醒承租人规范用火用电，尽到合理的安全管理义务，否则啊，一旦发生安全事故，自身也将因为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哎，真的给那个出租人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多的出租人其实对我这个房屋里居住的人到底是谁，其实他审查的时候不是那么严谨，就是可能签合同的人是谁，那就自认为他就是谁了。但从这个案例上我们看到，如果你是一个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话，那你还真得审核一下此人是不是这个未成年人的真正的监护人，如果不是的话，这个合同咱不能签哦。
2: 对，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这吴宝红说，他觉得行为人是主责，出租人是次责。
1: 哎，这跟法院所判决的还真是相吻合。
2: 啊，是派组人生说，他觉得呀，孩子父母、房东和冒充人，他都是有责任的。说到这儿，我们觉得这个法律上最终好像没有涉及到
1: 冒充人。
2: 对，冒充人。
1: 哎，巴律师，你说为什么这个法院没有涉及到这个冒充人，
2: 是因为没人起诉他吗？
1: 是不是没有人把他牵连到这个案件当中？如果要是把他作为被告一起起诉的话，那可能就和他有关系了。
0: 对，在这个案子里面，是因为这个原告其实他是最主要的去主张谁要对我这个事情负责的这个人，那我们这个案子里边原告没有把这个人列进来，那法院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牵扯的。但除非是法院在审查事实了之后，他认为这个另外没有被起诉的这个人涉及到非常重大的一个责任，才会给他加到这个案子里面来。
2: 正常情况下就是别人不说，法官是不理的，是吧？
1: 对，法院法官他们有一个这个法律的规则叫不理不审，
2: 叫什么？
0: 不告
1: 不
0: 理，
1: 不告不理，
0: 对，
1: 不告不理。
2: 所以我觉得派送人士说的也没错。如果是有人真的就是原告真的把冒充人当成被告一并起诉的话，他真是跑不了相应的责任。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
3: 还有人，
2: 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情哈。李妮从指挥屏幕来。中心啊，指挥中心来给大家发了一条路情，是大连门广场去往迎客路的方向，在铁路桥洞下有事故发生了。大连门广场去往迎客路的方向，在铁路桥洞下有事故发生了。现在占用的是右侧的车道，目前呢，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了。那么行经这一路段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巴晓婷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他的胜诉案例。
4: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2: 好，巴律师的这个案例呢，可能人物关系稍微复杂一点，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一听啊，来厘清一下他们的人物关系。
1: 好，有请我们的巴律师哈。咱们这个优秀律师在线单元，它的最大的特色呢是分享胜诉的案例。每一个律师呢在打官司的时候，想把这个案件打赢，其实是有这个策略的，而且呢也是有技巧的。我们着重的来听一下律师是怎么把一个可能输的案件或者是必输的案件把它打赢了啊。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巴律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子是我实际代理的一个民间借贷的案子。 事实上在这个日常接待咨询的过程中啊，我发现很大多数

0: 的普通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个固化的认知，就是我把钱借给别人了，哪怕我不打借条，只要我手里保存好当时银行转账的凭证呀，啊，取款的流水呀，将来一旦对方欠钱不还，那我拿着这些证据到法院去起诉，我一定能把钱要回来。但是今天这个案子实际上是和我们前面大家的这个普遍认知是不一致的。在我们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单纯看材料，我们代理的是被告哈，我们单纯看材料，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我们是一个必输的案子，我们甚至让当事人自己去打这个官司，就不用多花一些律师费了。但是当事人由于自己的原因还是愿意委托我们。那么在这个案件进展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案子翻盘了，最后是赢了一审，赢了二审这个案子。
1: 好，巴律师，你能不能先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你们当时一接到这个诉求的时候，你们就觉得这个案子呀，可能打官司也打不赢？就最初他是什么样的这个内容情形，让你们有这样的判断？
0: 那因为我们代理的是被告，在我们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呢，我们的当事人是拿着原告起诉到法院的一些起诉状和证据材料找到我们的。那我们看到了原告的证据，它包括一个银行的取款记录，一个给我们转账的银行流水。那我们事实上现金取款那个，我们当事人说这个我们不知情，但是另外的有50万的一个转账的流水，我们是事实收到了这50万钱的。然后我再问到说，我们当事人说你有什么证据能反驳他，我们当事人说那谁有啊，10年了快。所以在我们什么证据都没有的情况下，这个案子里面至少有50万我们是
1: 要认的。
0: 对，
2: 这样吧，从头给大家讲一下，捋一下，让大家明了清晰一些。
0: 好，这个案子的事实啊，要回溯到2018年啊，距今也的确快10年的时间了。案子各方的当事人全都是具有一定的亲属关系的。那么本案的这个原告老张。原告老张他主张在2018年的时候分了两笔，一共借给我们的被告老王100万块钱。这第一笔是50万块钱的现金，他拿出了一张他自己到银行取现50万的一个记录，这个作为证据。第二笔是50万元的转账，他拿出了当时2018年老张给老王转账50万元的银行流水。然后他的陈述就非常直白了，说这100万是我借给老王的啊，是然后后续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和老王讨要这笔钱，但是老王一直都拒绝偿还。时隔了8年，然后原告老张整理了他手里现在有的材料，拿着这些证据到法院向我们被告老王提起了这个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老王偿还100万的本金，同时还要求从起诉之日起承担逾期的利息。那么我们代理的就是本案的被告老王，拿到这个材料之后，看到这些证据，我们的确认为这个案子是要输的。然后我的当事人呢，他说虽然我没有十年了，我没有证据，但是我的的确确没有向老张借过钱。那对于这个案件里边原告老张提出的这个证据，我们的被告老王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事实版本。他说，首先那一笔50万的银行转账，他说这一笔转账根本就不是我向老张借的钱，这个整件事情的背后呀，还有一位关键的第三方人物。这个第三方人物啊，我们就叫他老韩吧。老韩呢，最开始是老韩跟我们被告借了钱，借了50万。后来呢，我们这个钱到期了之后，我们和老韩去要钱，老韩没有钱。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要很着急的用这一笔钱，所以说中间还有一个牵线搭桥作用的，就是我们这个被告老王的亲姐姐，我们叫她王姐。这个王姐她在中间调和了一下， 调和完了之后，他就给我。

0: 我们出了一个方案，是说让这个老张代替老韩给我们还款。那他
1: 实
0: 代
1: 际上，
0: 替，
1: 原告相当于替案外的第三人还款给咱们的被告。那么，如果把这个事实给认定的话，那老张就是咱们的原告的这个诉请就不应该成立了。
0: 对，所以，我们这个关于这个50万转账这一块，事实上，我们主要是想要去认定这个转账实际上是他代替案外第三人给我们的还款。
1: 哟，
0: 哦，
1: 这个很难证明啊。
0: 对，这个太难了，尤其是时间又很长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案外人这个女的，她又是一个很讲义气，但是她对事实不甚了解的一个人。就是她觉得谁借我钱我就还谁钱，谁跟我要钱我就给谁钱。到底是谁借给我的？当时这个时间也长了，我流水也查不出来，我不知道。
2: 谁借给
1: 啊？
2: 他的钱，他都不知道。
0: 对。
1: 他都不知道是老王借给他50万，然后那个原告那个老张是替他还了50万，他都不知道。
0: 她是一个就是生活思维都比较混乱的一个女人，但是呢，她这个人很讲情义，她就是很认说，我一定会还这个钱。但是现在来说，这个钱我有和原告老张的借条，因为在她老张代替这个老韩案外第三人帮我们还了这个钱之后。这个案外第三人就把对我们的这个债务转移给了老张，所以给老张写了一张借条。那这个事实，案外第三人是认的，
1: 认可的。
0: 对，案外第三人认可。然后这个原告老张呢，他要隐瞒这个事实，所以在庭审的过程中，法院一再去问原告说：“你这个借条，你认不认？有没有这个借条？”原告老张一直陈述说：“他的陈述会有前后矛盾，他说一会儿就说没有这个借条，一会儿又说这个借条是另外的一个案子，或者是另外的事实，跟这个案子没有
1: 没有
0: 关
1: 关
0: 系。
1: 系，
0: 对。
1: 那法院怎么去认定这个借条和咱们被告老王是他们之间形成的这个债务关系的变换呢？这个我觉得法院也很难认定，他怎么就能就说很容易认定为这是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是原告老张和那个案外人，他姓韩。老韩，韩女士之间的事情，那我们这个法律案件和那个法律案件没有关系，我就审你们现在这个。
0: 这个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在原告有自认的一个情况。
1: 环节，
0: 对，
1: 原告有自认，哦，就是那个老张在
0: 对，老
1: 庭审的过
0: 张，
1: 程当中有自认环节。
0: 原告老张呢，他在起诉我们的时候，他就起诉的不是100万，他起诉的是89万。那
2: 为
0: 为
2: 什么？
0: 什么会有这11万的差额呢？是因为这个案外人在这些年给原告还了11万，那原告自认这11万就是我们被告还的。事实上是案外人还的，他认为是我们还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认可
1: 就判断。
0: 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原告和第三人之间的这个问题和我们这个问题是有牵扯的，
1: 啊，是一件事儿。
0: 对，是一件事。然后再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总体这个事实形成的过程中，不是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中间人嘛？这个非常核心的中间人，他可以作为我们，就是他在一审的时候作为我方的证据到庭上作证。
1: 做人，做人
0: 做
1: 证。
0: 证人，对。然后二审的时候又被被告请到证人席上，作为他们的证人来作证。
1: 那么这个姐姐，如果被就是这个原告哈邀请为做他们那边的证人的话，他证明的是个啥呢？
0: 他证明的就是当时这一笔钱来回流转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到底事实上是这个原告替案外人还了我们被告的钱，还是我们被告向原告借了钱？他证明的是当时事实形成的一个过程。
1: 但他证明的这个事实形成的过程，恰好证明 这老王

0: 王和老张之间形成的所谓的债务关系是因第三人而形成的，而并不是老王和老张直接形成的这个债务关系，是吧？他反而是给这一方做了一个证实。
1: 因为他就是去作证嘛，他证明的就是当时事实是怎么发生的、
0: 嗯、
1: 那他证明的这个事实其实和我们被告说的这个事实是一致的，
0: 就是他在被告席上做的那个证人的证言和在原告席上做的证人证言没有什么差头，是相同的，
1: 是相同的、
0: 嗯、
1: 这个问题在于不是说谁请的证人就是要代替谁说话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证人到庭上他是要如实陈述，所以说他说的内容就是他记忆中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
0: 嗯
1: 啊、所以说他不会说我作为原告的证人我就说原告对，我作为被告的证人我就说被告对，他只是去陈述事实。
0: 嗯，后来呢？
1: 后来这个案子在这个审理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一审的时候经历了三次每个
0: 开庭吗？
1: 每次都开庭半天，整整半天的时间，这样
0: 那都说啥呀？
1: 就是一直在双方
0: 去是辩论吗？
1: 双方去陈述自己方面的观点和证据。
0: 嗯
1: 啊、其实在这个事实上我们这方还是很难辩的。那为什么这个案子后来又可以了，又赢了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0: 突破口。
1: 对，有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非常的重要。这个突破口在于像原告主张的这个转账的这50万元，它只有一笔转账记录，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证明我们欠他钱、
0: 嗯、
1: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法律规定的是那原告的基础的举证任务其实已经具备了，那在这个时候应该要由被告去证明这一笔钱不是借款。那我们现在能拿出来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拿出来了这个证人，拿出来了这个第三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
0: 嗯、
1: 或者是第三人的一些证词，来证明我们现在认为这个转账的50万元它不是借款。那在被告完成了一个基础的一个反驳举证了之后，那这个举证的义务又回到原告，那需要原告去更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这50万不光是有一笔转账的流水，还需要他证明这50万有一个借款的合意。
0: 嗯
1: 啊，所谓的借款的合意就是我们原告和被告双方都认可这笔钱是借款。
0: 嗯
1: 啊，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
0: 您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如果这个案子这个原告呢不是以借贷关系去打，就是换一个就是打官司的名义也有可能能赢
1: 啊。您说不当得利之类的，
0: 就是因为他俩事实上并不是他俩之间的借贷关系，这个事实如果就是认定下来的话，你判原告赢怎么都是不对的。那如果他的这个打官司的这个事件或者叫案由不是借贷关系，那还真有可能赢。
1: 对，因为他的确掌握了一个银行流水这样事实的证据，而我们这边因为时间太长了，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拿不太出来。
0: 我们可以再想一下，像这样的事情用什么样的案由去打官司，那么原告会赢。那现在呢，他是用借贷的这个案由啊来诉被告，说他借了我的钱现在还没有还我。那现在呢，我们的巴律师整个这个团队呢，就是我们要证明我们之间并不是借贷关系。那么现在已经进展到说案外的第三人，包括姐姐的证言，包括这些辅助的这些证据，至少可以证明我和这个原告之间并没有借贷的合意，我没有主动的向你要求借钱啊，然后你同意了，你借给我钱，然后你才给我打的这50万。
1: 对，
0: 现在就是来到了这个关键点上。后来是在哪个突破口上又 又增加了我们这边的权重呢？
1: 嗯，其实在我们案件代理的过程中呢，我们在代理这个案件的思路有两条路，这两条路我们是都要走的。第一条路就是我们从事实上去证明这个钱它不是借款，
0: 嗯，
1: 就像我们刚刚在

0: 前面说的。那第二条路呢，我们就要去从这个诉讼时效这一块去打这个官司。为什么我们会考虑到诉讼时效呢？因为我们大家伙儿对诉讼时效，其实很多听普法节目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普通的诉讼时效的规定就是三年。
1: 对
0: 啊，那这个三年它事实上是有起算时间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从这个事实发生之后三年，或者是从有权利的这个人第一次开始主张，或者是最后一次开始主张能举证的那个期限，再往后边去计算这个三年。那我们这个案子里面这个诉讼时效应该是怎么算的呢？它事实上就是稍微有一些区别。区别在于法律规定上，如果说这个民间借贷的案子只有转账流水，然后双方在借贷这笔钱的时候没有约定你要在什么时间还款，在这个前提下，那这个诉讼时效是不开始计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要从有权利，就是借款人第一次开始跟对方主张还钱的那一刻开始去往后计算三年。
1: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哈，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在路情信息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请巴小婷律师呢给大家讲一讲，在这个案件当中，他这个诉讼时效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啊？
2: 一念善恶，
3: 新人接入，这是他挖的坑啊！
2: 藏尽人心浮沉，
4: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2: 铁警追凶，正邪不义破迷局。
5: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6: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上午的10:31了，此时车辆比较多的是甘井子路和甘南路交汇处，以及文体街上从甘井子路到东方路这一段。主要的原因呢是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只剩下一排车道可以通行。那么除此之外，车辆比较多的是华北路刘家桥方向，在周水村路段车多换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两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0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2: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2: 这天气呢已经慢慢的凉了，我想这个时候呢大家的确是需要一双比较适合的被子。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从源头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天花板，那就是被子界的天花板，让大家可以舒舒服服的享用神仙的睡眠的顶柔巴马活氧蚕丝被。福利呢我们是直接给大家一个王炸啊。
3: 嗯，说真的，
4: 咱们的蚕丝啊虽然好，但是到底呢啥是真的，啥是智商税，完全呢摸不着头脑。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顶柔的巴马蚕丝被呢，直接把底气摆到了明面上。您要是收到货打开您看看啊，它有一个近一米长的检测口，里边的蚕丝的品质到底咋样，你打开就能够看得清楚。和大家说呢，你也可以抽出一点蚕丝放进84消毒液里，你会发现它就直接的溶解了，因为它是天然的啊，动物蛋白，这才是真的蚕丝。在这儿呢也是让大家公开的去检测，保证假一赔十，品质绝对经得起考验。那么市面上的好的蚕丝被呢价格都不便宜，今天呢我们是限时福利上线，只要1099，现在下单我们再送您一条一模一样的这个蚕丝被，都是2米乘2米3的标准的双人被，到手啊一共两条，只要1099，里面呢都填充了2斤的真蚕丝，一条被子加上被面4.3斤左右，纯棉亲肤的被面，保暖透气。另外咱们还有单人被面啊，就单人被啊，它是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同样是买一送一，只要999。那下单呢还能够再到手一对儿蚕丝蛋白枕。另外呢我们特意的给朋友准备了单条款啊，单人呢只需要499，双人只要549。
2: 好，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蚕丝被，大家发送蚕丝被来抢购。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2: 今天我们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巴小婷律师，来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刚才那个案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哈？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叫诉讼时效啊，那我们就来说说您代理这个案子的一个诉讼时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
5: 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通过我们前面的讲述呢，其实大家是知道的，在我们这个案子里边的诉讼时效事实上是没有过的，因为对方现在的情况是他拿出了一个当时给我们转账的一个流水，那么这个流水没有去，他又没有去提说什么时间跟我们催过款，而且我们不认为这个东西是借款，所以我们这方面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他跟我们催过款，所以说这个诉讼时效按照单纯的现在的证据情况和法律规定来说，诉讼时效是有效的。那么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是怎么把这个有效的诉讼时效变成了过时效了的诉讼时效呢？
4: 对呀，
5: 在这个案子的进展过程中啊，我们这方就是被告方，我代理被告的时候，主动的在庭审中提出了说老张的这个诉讼请求已经过时效了这个问题。
4: 嗯，
5: 那么想要证明对方过时效了，我们就得提供对方跟我们什么时间要过钱这一点，但难点在于我们证明不了嘛，所以说我灵机一动。那老张在起诉，就是原告老张，他在起诉的时候不是一直在说这个钱借给我们之后一直在催款，但是我们拒不还钱嘛。
4: 嗯，
5: 那我就利用他自己说的这一句话以及他自己认可的这个事实，我从这里入手，我在找到了一个机会，在庭审的过程中我就问这个原告老张，我说你什么时候跟我们催过款。 你举证一下。那在本案里边，其实是因为原告他不太了解这个我们现在涉及到的这个稍微特殊一点的诉讼时效的这个规矩，所以他可能认为是三年的那个几率，那在这个前提下他一定会承认他跟我们催过款，所以说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跟他问说什么时候催过呢，他就直接说2018借完钱2019我就催款了。那我们这边在他已经做出这样自认的陈述了之后，我们就认可，我们跟法庭当庭我们就表述，我说2019他跟我们催过款，我们认可原告说的跟我们催过款这个事实，但是他虽然跟我们催款了，我们当时给他的回复就是这个款项不是借款，我不需要还钱。
4: 这个有证据能证明吗？
5: 这个现在来说没有证据能证明，但是原告和被告都认可的一个事实，那么法庭是可以采信的。
4: 就是原告和被告竟然在庭上都认可这个了，其实是不是从被告的角度上来讲，他也确实，因为他确实不是借款，因此他也不可能去还过这个原告的钱。那原告到底有没有催他这个款呢？
5: 他有没有催这个我们就无从查证了，
4: 所以有可能是原告呢他压根儿就没有催过，因为他也知道这不是一个借款，
5: 对，
4: 所以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催过。那么在现场呢，那就等于是我们的巴律师巧妙地运用了他本来是撒谎嘛，在这个庭审的过程当中撒谎，好，就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然后自己走到了这个坑里面。那也就是他自认了2019年开始催款，那么他的诉讼时效就过了。
5: 对，如果说按照对方的这个说法，我当时听完了我心里都乐开了花了。按照对方的这个说法，他2019年就开始跟我们要这个钱了，但是2019年之后到直到他起诉的时候，他又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2019年之后又有在要钱的动作，那么他的诉讼时效从2019年开始起算三年，到我们起诉的时候已经8年了，这个时效早就已经经过了。
4: 所以大家有听到吗？就是打官司，你想把官司打赢，还是需要这个智慧的哈。
5: 对，所以我们庭审的时候，一个是要打证据，二一个是要打这个法律适用，看你这个当庭的这个当事人他对证据以及法律适用他这个熟练的程度，看看能不能运用到最好的一个状态。
4: 而且呢，尤其是双方的就是代理的律师一定要在庭审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机智，反应要特别的快，并且呢你的这个思维方式还得要远端一些，你要考虑到他这么问话他背后想让你自认一个什么事实，因此打官司的过程当中庭审的那个双方的辩论特别的重要，而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就是我们准备的那个材料是重要的。材料重不重要呢？也重要，但是机智的现场的问答更重要啊。
2: 想问一下巴律师，就刚刚我们说因为他之前这个借款的事实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也没有后续的催缴，这个时间过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事实是真的他再一次催缴，那你的当事人又说确实借过这笔钱，这个时候的诉讼时效是不是就还有效？
5: 对，在这个案子里面，如果说按照这个案子的发展，比如说他提供了一个银行的转账流水，这个事实上如果说真的是借款的话，他虽然说很长的时间他没有跟我们催过款，或者是他现在的证据不足以支撑说支持他已经跟我们催过款这个事实，但是如果要是说他在起诉前一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说，哎，我要跟你要这个钱，然后我们这边还认了，就说，哎，我现在没有钱，我现在还不上，或者说我过一段时间再还，如果说我们认了这个事实，那这个时间的这个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就从我们最后一次催款的这个时间开始去起算三年了。
2: 如果对方不回复呢？
5: 如果对方不回复的话，那这个诉讼时效就还是过了的，因为在我们提到诉讼时效的这个问题之后，证明诉讼时效没有经过的这个义务就在原告方了。
2: 所以这也是给大家就是民间借贷提个醒，你一定要即便对方不还钱，你也一定要有一个催要的这个动作。
5: 对，
4: 这个巴律师代理的案件呢，这一个我觉得能延展出一个问题，他这个算不算虚假诉讼？因为这个原被告双方确实不是借贷的关系，那你这不是属于占用那个公共资源吗？司法资源吗？那如果他是属于，但是事实上您说他构不构成虚假诉讼？
5: 从事实的角度，我觉得是够得上虚假诉讼的。因为他是的确确是拿了一个没有的事实拿到庭上来，然后去要求我们去承担权利，也的确浪费了司法资源啊。但事实上，这个案子他没有往虚假诉讼的这个方向去走啊，因为在民事的审判的这个过程中，法官可能认为双方各自有证据，各自有观点，只是一个观点的一个碰撞的问题。那原告也的确确拿出了一些转账记录之类的东西去证明他想要证明的东西，只不过他的这个证据没有办法支撑到他全部的诉求而已。所以说这个案子没有往虚假诉讼的这个方向去走。
2: 那如果存在虚假诉讼会怎么样呢？
5: 如果说真的被认定成是虚假诉讼的话，那么民事的这个咱们的

0: 这个法官他就会把这个案件里边涉及到虚假诉讼的一些事实和证据移送到公安机关，然后由公安机关去进行审查。
1: 会有，
2: 这个是法官，发现就必须要做的事情，还是说法官有自由裁量，然后他也可做可不做，还是说这个，比如说当事人我提起诉请，然后法院就得受理，说，哎，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他来虚假诉讼。
0: 这个是在有可能是法官主动发现，觉得你这个案子是虚假诉讼，因为有可能有的时候法官，
2: 不这么认为。
0: 不，有的时候法官会觉得这个虚假诉讼还有另外一个形成的这个方式，就是原告和被告是串通的。法官在庭上一看，就是啊，你们俩其实是一伙的，但是你们又扮成两伙上我这来演戏来了，这个也是一个虚假诉讼的一个状态。那法官他其实他是有一个新政在的，他到底认为这个事情他这个涉及到虚假诉讼的情况有多么严重？如果说是非常严重的话，那法律规定是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啊。那如果要是法官认为其实就只是证据和观点的一个小问题的话，那也就没有必要非要说送到公安机关去审查了。
2: 就您这个案件当中，咱们这个老王如果在胜诉之后反诉对方虚假诉讼，那是不是对方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呢？
0: 对，但是我们这个。关于虚假诉讼这一块，可能证据就没有那么充足了，因为毕竟是10年前的一个事实，大家伙的证据都很少了。
2: 那法院的判决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吗？
0: 对，法院的判决就是一个最好的
2: 就
0: 证
2: 法
0: 据。
2: 院认定这个事实，他们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而对方以借贷关系的这个案由提起了民事诉讼，这不就是占用了司法的资源吗？
0: 就是我理解红伟老师你的这个疑问哈，但是虽然说是这样，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如果要是所有的民事案件的败诉方都需要去承担一个虚假诉讼的一个风险的话，那可能大家伙都不太敢去主张自己的权利了，因为在我们去打这个民事官司的时候，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预料到底自己会赢还是会输的。当然，的确有一些人会昧着良心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有一些人的确会因为技术方面的问题举证不了自己的想要证明的内容。
1: 那今天我们主要这个民间借贷这个关系，那么咱们在民间的借贷的过程当中，一般情况下，要掌握哪一些这个核心内容，给咱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哈，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好，我给观众朋友简单梳理一下，如果要是说我们作为初借人，那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千万不要觉得我有转账记录就能证明对方跟我借钱了。那在借款的这个事情上，我们需要留存的一些证据，它其实是包括两方面的。一方面要证明我事实上把这个款给你了，借给你了啊。第二方面要证明这笔款它不是其他的原因给的钱，而就是借款，要证明双方有一个借款的合意。
1: 您的意思，其实除了借款之外，借条之外，最好有个人写个收条，是不是？
0: 哎，如果要是涉及到现金的话，那是一定要有一个收条的，因为你看我们这个案子里边，原告他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谈到的50万转账，他还有50万的现金嘛。在这个案子里面，他只拿出了自己上银行取款取了50万的这个证据。但是这个证据没有办法证明他把这50万从银行取出来之
1: 我
0: 后，
1: 是
0: 他
1: 借给你了。
0: 对，是借给你了。那我有可能我自己花掉了，那对吧？这个东西他是证明不了的。所以说，在如果说是现金出借的情况下，一个要去举证自己从银行取了现金了，二一个也要去举证证明我把这个现金交给你了。然后第三个就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要去证明我交给你这个钱不是因为比如说合作还是什么其他的，而是借款。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借条，需要有一个收条，然后需要尽量还需要有一个现金交付的过程，比如说照片呀、视频呀之类的，这样更能去证明这个事情。
2: 那我提问哈，话说咱们这个被告老王，如果当时接到老张的这50万的还款的时候，他要求对方出具一个代第三人写清 这个替第三人谁谁谁身

0: 认证号码是多多多少，还款多少多少钱，他们之间就没有这场官司了。
1: 对，宏伟老师说的太对了。这个事实在最八年前发生这个事实的时候，其实他们三方就是应该要写一个代还款的协议的。就是要写清楚这个原告老张是代替第三人老韩帮这个老韩还了这50万块钱，然后以后是老韩欠原告老张钱，就跟我们被告老王就没有关系了。其实如果要是写清楚这个东西，三方各自拿一份协议在手里，那如果说今天原告老张还是来起诉我们老王的话，那我们老王把这个协议往这边一亮，什么东西都不用证明了，这一个协议就够了。
2: 这种转来转去是不是特别麻烦？那还不如直接借给他，然后他还给另外一个人，我该还谁就还谁，然后我跟你之间的关系不要转来转去。
1: 哎，也对，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是由你老张不是要替老韩还钱吗？
0: 对呀，
1: 你老张把钱给老韩，老韩再给我。
2: 对
1: 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关系非常的明确了，
2: 不那么复杂了。
1: 但是我们这个案子，因为他
2: 涉及到
1: 三方都是亲
2: 戚嘛，
1: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伙可能就不太注重这些，很多东西都是口头说一说呀，然后都是亲戚关系，谁也不会骗谁，就这样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裸造事儿。
0: 那他们的这个老张和老王的这个案件啊，就是判决之后，这个判决书是否可以作为老张在诉请老韩还款的一个证据？
1: 老张
0: 就是这个审理的过程是不是已经审清审明白了，老韩现在还欠我钱呢？
1: 老韩事实上是承认欠钱的嘛，就像我们开头说的，他承认说我的确欠了一笔钱，但是我欠谁我不知道，但是我手里边有一张借条，借条是欠老张的。所以说不论这个案子怎么审，事实上怎么样确定，但是老张手里是实实在在拿着的那个欠条是可以去和老韩去主张这个欠款利益的。
0: 那我觉得老张有点不地道啊，他是不是想这边因为他有借条在手，他是可以诉老韩的，那同时他又用这个方法去诉老王，那岂不是不当得利了？
1: 对，从事实的角度来说，如果这个案子原告赢了的话，那就相当于他借出去一笔钱，但是可以回来两笔钱。
0: 妈呀，这是亲戚啊！天哪，这个城市套路多，我要回农村。
2: 这里面其实还有关系，他俩在写这个他没写就借钱的时候，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没写还款日期，写了还款日期的计算的时效和不写还款日期的计算时效，它一样吗？
1: 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前面提的那个诉讼时效的那个计算方式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在借条上写了，比如说2025年10月1日开始还钱，那我们的诉讼时效实际上从2025年10月1日就开始起算。但是诉讼时效它有一个规则，就是适用这个中断、终止和延长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我在10月1号之后，2026年10月1号我跟对方主张了一下，那我们的诉讼时效就从原来从25年起算
2: 变成了2026年，
1: 到26年起算3年，那就往后又延长了一年。
2: 这是写了，如果没有明确还款日期呢？
1: 如果要是没有明确写还款日期，那这个诉讼时效的起算就要从借款人第一次催款的时间当然还得有证据能证明哈，从第一次催款的时间开始往后边计算这个3年。那如果要是一直都没有催款的话，那法律它是有一个最长诉讼时效，也就是说从借钱开始要算20年，20年的时间内你要一直也不催款，你也过了诉讼时效了。
2: 那这么一说的话，觉得好像不写还款日期的话不是诉讼时效更长吗？
1: 对，可以这么理解。好像得到了什么新知识哈。
2: 好，那我们继续说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
1: 那我们现在要从被告的角度，我们要去考虑这个事情要去注意一些什么呢？首先啊，我们 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这个事实上它其实不是借款。那么在我们当时有一个贷还款的这个事情事实存在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应当要保留一下当时贷还款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写

0: 刚刚说的写一个协议，
1: 嗯，
0: 比如说让这个案外人第三人给我写一个协议，
1: 嗯，
0: 或者是再比如说让这个原告老张给我们转这个钱的时候他写一个备注啊，代第三人老韩还钱，
1: 嗯嗯，
0: 哎，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去佐证当时的这个事实啊，
1: 嗯。
0: 然后第二点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没有欠别人钱，那在对方给我们打电话说，哎，你要还钱了，千万不要一脑子一热，觉得都是亲戚，然后我先顺着他的说还是怎么样，去承认了这个事实。当然，如果说你承认了，那自认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除非是你能拿出非常确切的东西去否认你前面的自认，要不然自认就成立了，那你这个欠款，
1: 嗯，
0: 尽管你当时没有欠钱，那你自认了这个东西也就代表你欠人家这个钱了。
2: 嗯，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听友的问题啊，有一位听友说，那就是通过我们今天这么讲，是不是说明如果我借钱给别人，我一直不催要，对方也一直没还，那么过了一定时效以后，这笔钱是不是就要不回来了？
0: 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20年，如果要是说过了20年了，
2: 嗯，
0: 那也会适用到诉讼时效这一块。但是关于这个诉讼时效，刚刚其实有一点没有涉及到，还要给各位这个听友，
2: 嗯，
0: 然后普及一下，就是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不是法庭主动适用的法条。
2: 嗯，
0: 这个需要比如说原告起诉的时候需要被告主动提出来说这个事情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但是如果说被告没有提，那么法庭不主动适用，那法庭就认为这个东西是在时效内的。
2: 哦，除非你懂这条法律。
0: 哎，
2: 泰戈虎就最后还说，说法律为什么约束的是债权人而不是约束欠款人？
0: 其实法律也约束欠款人，就是双方都是权利义务都是对等的嘛。
3: 法律上不有一个谚语吗？说法律不保护躺在权益上睡觉的人。如果你自己有权益，但是你不争取，你选择放弃放任，那么法律就不能保护你了。
0: 对，所以说诉讼时效这一块也不是说法律就说过了诉讼时效，然后你这个钱就不能要了。
2: 嗯，
0: 而是法律就是法庭不管了，但是我们这个过了诉讼时效的债务，我们给它叫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它叫自然债务。
2: 嗯，
0: 就是说这个债务还是存在的。
2: 嗯，
0: 只不过我法院不管了。那如果说你们双方还愿意进行这个还款，或者是你有其他的途径让他还款，他也还，那这个债务法就是还是承认的。
2: 嗯，
0: 债务事实是在的。
3: 对，并不是说法院不给你审理了，或者是你失去了胜诉权，就意味着你的借出钱的这个权利消失了，这个权利是没有消失的，债务人依然有责任去还你的钱。
2: 嗯，郭大鹏还说，巴律师再讲讲民间借贷详细的诉讼时效吗？刚才其实已经重复讲了一遍哈，啊，他说这个真的是庭上绝杀的大招，然后他也暗暗地说了一句，学会了，借出的钱借条上尽量不要写这个还款日期，这样诉讼时效就比较长一些。其实大家为什么有的后来都写这个还款的日期，是因为他觉得，哎，我给他了一个界限，那么他心里可能会有一个紧迫感，我们约定了3年，那么这3年你就会还我，就会努力还我，如果没约定的话，可能你还款的期限就遥遥无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0: 其实为什么就是写时间，写还款时间和不写还款时间，
2: 嗯，
0: 这个只是这个当事人两个人自己的一个选择而已。
2: 嗯嗯，
0: 就是你写了还是没有写这个还款时间，其实你都是要去注意这个问题。
2: 是，
0: 那你写了还款时间的好处在于，比如说我就把这个钱借出去一个月，那我要要求他在上面写上一个月要还款，那如果要是说到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到一个月的时候，比如说他不还，我就去起诉，
2: 哎，
0: 那我诉讼就可以了。嗯，但是如果要是说我没有写这个时效，等我哪一天突然间我就特别着急要用钱，那你还是要给人家一段时间，你不可能说我什么时候借你钱，
2: 嗯，
0: 你今天就还我，对方手里边没有钱嘛，你可以给人家一个宽限期，比如说你要说那你下个月还给我。
2: 哎，我觉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你约定了还款日期之外，如果他到了期没有还款的话，你是可以要求这个违约利息的。
0: 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借条上我们其实是会约定借期内利息和逾期利息的。
2: 嗯，
0: 一般情况下大家会把逾期利息约定的比借

0: 期内利息高一些，这
1: 嗯。
0: 样就是避免你以后不还钱嘛。那在这个情况下，借期内的利息比较低，那逾期的利息比较高，那逾期也就是说什么时间开始计算逾期利息，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约定的这个还款时间。
1: 所以大家可以衡量一下这个利弊哈。
0: 对。
1: 好的，那么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交广有说法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1008车世界。
1: 好，我们也再次感谢京师律师大林事务所的优秀律师巴晓婷做客直播间。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关注大连云。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好，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关注到，目前大部分主干路街整体运行平稳，但是呢，个别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那么首先是香炉的桥上入市方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路段之前有事故，目前刚撤离，所以后方正在提速的过程当中。另外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呢在鞍山路联合路交汇处鞍山路西行方向通行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另一处施工呢是鞍山路和连胜街交汇处东行方向受到施工影响，车行缓慢，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在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0到27度。
13: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14: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5: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6: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7: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3: 每天中午11点，
18: 你关注的、
19: 你需要的、
5: 你期待的，
3: 都在1008车世界。
13: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语音，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有各种想法想聊的、想咨询的啊、这个不保准的都可以问啊，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家呢就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的周三，我们有请到的依旧是本节目专家团成员啊，大家的老朋友老胡，欢迎老胡。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老胡。
0: 哎，眼瞅着这三季度末了啊，然后呢，现在全国市场今年一定是一个增速放缓的情况，但不排除年底某些数字可能会是增量啊，那这个不影响。但现在在新车市场端，整体的量关注包括新增的订单量，

0: 不是特别理想，实话实讲。也是问一下老胡，因为新车二车两端其实可以互相印证啊。
1: 嗯，
0: 咱们二车这块就到今年目前为止，尤其三季度整体的大连的情况怎么样？
2: 非常之不乐观。
0: 嗯，
2: 现在大家观望的情绪比较浓厚。
0: 嗯，
2: 因为什么呢？新车降，二手车也得跟着降，
0: 嗯，
2: 水涨船高，水落船也落。
0: 嗯，
2: 现在大家伙心里没底儿，为啥？前不久有些车型突然降价。
0: 哎，
2: 所以呢，它能不能引起连锁反应？
1: 对，
2: 大家都在看，
1: 尤其是我们国人的一些消费习惯，就我们更觉得是什么？尤其是钱比较多的某一些商品，我会觉得它应该保值。但实际上，汽车它
2: 不
1: 是个保值的商品。
0: 对。
1: 然后，另外，老胡大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相当于是什么？就是现在新能源车的发展势头确实比较迅猛，但是它有一个政策在新车端，就是说我，这个政策是跟人不跟车。
0: 嗯，
1: 那在二手车的时候，一般人会咨询这个问题吗？或者这个问题会困扰这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些客户吗？
0: 对，然后说这个是围绕主流的，或者说就所有的新能源车，基本上现在是三七或四六开，
1: 对，
0: 30%或40%是跟车不跟人，
2: 对，
0: 这样的话能占点便宜，
2: 是，
0: 然后绝大部分是跟人不跟车，这样的话其实是厂家承担的风险是最低的。
2: 首任车主终身质保，
0: 哎，然后更名之后就不行了。现在有一些相对还人性化点什么呢？要么就是直系亲属，
2: 嗯，
0: 一个户口本上的，
2: 嗯，
0: 要么是啥呢？爹妈都不行，只有亲两口子行。你还得上传合法的、真实的那个带钢印的结婚证啊。然后有的呢，就是这得是这品牌不能说全国卖的特别好那种，
2: 嗯，
0: 就是你可以指定一次更名，这一次更名呢不限制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活人就行，
2: 嗯，
0: 然后绝大部分是不能更的。
2: 对，实际有些东西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新能源车的终身质保就是一个营销的噱头。
0: 嗯，
2: 说实话，你仔细看看咱买的保险后面有些小字条款，你看过吗？
0: 嗯，
2: 大部分对你是不利的。新能源车不光这个烦人，还有一些品牌任意12个月超过30,000公里，
1: 嗯，
2: 也不享受。
0: 嗯，
2: 反正条条框框真不少。
0: 哎，
2: 这个东西放到二手车交易市场，它跟油车就不一样，油车就是跟车不跟人。
0: 对，
2: 啊，它的保修政策不因为你车辆过户而发生变化。
0: 嗯，
2: 这不影响二次交易，但是这个电车这一块确实是有影响。
0: 跟人不跟车呢，在后续政策，尤其接盘的这个人其实是吃亏的。
2: 对，
0: 而且呢，很多时候承接的二车商户个人也是有可能吃亏。为什么呢？你不清楚他前面有的可能时间长，
2: 嗯，
0: 有的时间短，里程也短，
1: 对，
0: 但可能他突击一下的拉力的这个使用强度就大，
1: 相当于是给我们很多二手车经销商也带来了这个新的课题，就相当于是我要研究的更细。
0: 对，
1: 不光是车况的问题，包括你这个车的使用的一些政策等等。
0: 哎，
1: 原来是看公里数是什么呢？这个，我知道这个车或大概的车况，现在是公里数呢，
0: 看不出来了，
1: 跟着很多的就相当于后续的一些服务的政策。
0: 嗯，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呢，不管是新车端还是二手车端，其实都是一样的，什么呢？找靠谱的。然后呢，这个合理的，另外呢就是知名度高的，这样的话呢就是风险承担，还有呢就是您的权益得到保障的可能性更大，
1: 嗯，
0: 啊，大家还是一样啊，和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大麦说想买猛龙纯油的，推荐哪一款，多少钱能下来？后面的我来回答。老胡说一下你对哈弗的 SUV 目前的一个认知。好多人现在说什么呢？也现在有燃油车不行的论调啊。
1: 对，
0: 当然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个人依然坚持燃油和新能源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1: 嗯，
0: 这俩不是敌人，
2: 嗯，
0: 也没有说谁革谁的命，他俩还是长时间并驾齐驱，
1: 就是看大家的喜欢程度或者未来使用场景。
0: 您没必要站队，但如果你站了也不是错，无所谓，无所谓，各有利弊。好，关于哈弗的 SUV 曾经霸榜几十个月的这个全国销量第一啊，到现在更新了，确实现在燃油车吃点亏，但是哈弗的车怎么样？老胡来说一下。
2: 首先说呢，要说它的前世今生，哈弗以前是干皮卡起家的，
0: 嗯，
2: 皮卡跟硬派 SUV 天生就是近亲，
0: 嗯，
2: 大家还记得高腿骡子的海拉克斯吗？
0: 嗯，
2: 奔跑者不就是一脉相承吗？
0: 嗯，
2: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带大梁的非承载式硬派越野，长城哈弗是靠谱的，
0: 哎，那换到这种就是不带大梁的承载车身的家用 SUV， 像老胡刚才说的啊，当然这个国产的序列当中呢，命名比较乱，产品系别互相碾压比较严重，这也是一个实际问题。
1: 对，
0: 但现在呢，就是属于啥呢？他想去再这么弄也不太行了，为啥呢？该卖不动的就没人买了。
2: 对，
0: 哈弗系，各位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一般双数卖的好。
2: 嗯，对。
0: 一般双数卖的好，
1: 这个毕竟人曾经哈弗的 SUV 是霸榜的车，
0: 曾经到现在哈弗 H 12345678

0: 按6%算吧，按置换算，
1: 对，
0: 13.5万凑个整，大概就是按8000算，
2: 嗯，
0: 这样的话是127,000，
2: 嗯，
0: 叠加它的购置税，购置税我给你按10000算，
2: 嗯，
0: 啊，这样是137,000，加个保险14万出头，14.12万基本落地，
2: 嗯，
0: 如果说还能叠加厂家的相关政策，因为肯定有嘛，
1: 嗯，
0: 厂家肯定有置换补贴，就是你这车13.8万左右，问题不大，
1: 14.1万，
0: 对，13.5万到14万之间，
1: 嗯，
0: 就13.8万落地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
0: 啊，就基本最理想状态下原价落地。如果你有置换，报废更理想啊，报废更理想。2.0T 238匹马力发动机配 9AT 九速的湿式双离合啊，238马力的燃油发动机四缸的，这个在哈弗系列当中不少见，因为之前顶配的大狗，
1: 嗯
0: 啊等等用的都是这个。
1: 嗯，
0: 但是呢，这套九速湿式双离合是它一个高端下放。
2: 嗯，
0: 曾几何时它更贵的车型才给九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档位越高，你的换挡的空间和理论的提升会更好，平顺性更强。但是呢，反向的，如果你这车不跑高速啊，
2: 嗯，
0: 然后经常就是温吞水的60、70、70、80，过100都少，
1: 嗯，
0: 你出现积碳的可能性也更大，
2: 嗯，
0: 因为你有更高档位嘛，
2: 嗯，
0: 啊，这种车型老胡觉得就是家用合不合适？
2: 我有个朋友就用了这个车，他对这个车的评价非常高，
0: 嗯，
2: 但是呢，他看着哈弗最近刚出的 H10以后，他觉得这车瞬间就
0: 不
2: 像，
0: 他俩价格差了8万到10万呢，
2: 对，
0: 啊。
2: 但是就是像你说的，你有一个轻越野需求，偶尔出去自驾，
0: 或者哪怕没有越野需求，你就喜欢这个外观，
2: 哎，
0: 嗯，
2: 这个方盒的小书包还是挺香的。
0: 嗯，
1: 对，这个平时用也是非常合适的。嗯，
2: 咱就跟他自己的车比吧。你说那个猛龙 Plus，
0: 嗯，
2: 和猛龙，
1: 嗯，
2: 价格放在那儿，性能差不多，你会买谁？
0: 对，
1: 猛龙，
0: 就是哪
2: 一
0: 个性价比高就行了。那至于这个 Pro 和 Ultra 版本呢，基本差距不大。首先啊，它的卖点是前置四驱，适时四驱，然后多配离合器是肯定了啊，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然后肯定是个承载式车身，它不可能带大梁。
1: 嗯，
0: 配置方面差距有一些，这10000块钱我觉得可花可不花，看你预算。也就是说，你如果想在135,000解决，你就研究前面那个；如果你是靠15的话，你就研究后面那个就行了。
1: 嗯，
2: 对，笛子说的非常对，不是所有人都那种硬越野需求，
0: 用不着。
2: 对呀，啊，你那玩意儿带大梁的是好，一个是贵，再不就费油啊。
0: 嗯， 嗯，
2: 他家有这样车，坦克300不就是吗？
0: 哎，
2: 这油耗你跟那猛龙一比，那差不少。嗯，
0: 就是说，他这10000块钱差在哪儿？我没记错啊。首先呢，就是高配的 Ultra 版本多了一个什么负离子发生器和空气检测。
2: 嗯，
0: 然后呢，多了个驾驶位的电动的座椅调节记忆。
2: 嗯，
0: 多了个前排座椅的通风功能啊，这个入门那个只有加热，多了一个行李箱的12伏的电源的接口，
2: 嗯，
0: 然后多这个方向盘加热，
2: 嗯，
0: 其他差距就没那么大了。
2: 对，我觉得都是可有可无。
0: 对，我觉得这10000块钱可花可不花，就是你想一步到位，你就研究那个顶配的这个 Ultra 就行。你要是就是纯入门那个，Pro 就够了啊。所以需要的话，大麦就是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车是肯定没问题的，车是肯定没问题的啊。
2: 现在优惠力度可以啊。
0: 嗯，关键官方补贴加上其他优惠，这叠加一下，确实是不少，确实是不少。
1: 因为整体在国庆之前，有一些这个朋友可能觉得国庆会有一些优惠政策，
2: 嗯，
1: 但是国庆节的优惠政策可能现在还要差一点
2: 了吧？
0: 嗯，
1: 对，
0: 按照需求吧。现在不同的品牌在各大的年节期间都会有一些政策，
1: 嗯，
0: 但说实话啊，整体照顾性没有那么全面，
1: 嗯，
0: 就看本地的店能让多少。
1: 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想国庆节期间就是提一辆新车去这个自驾，但是这个就得看人家的现货的问题。
0: 嗯，
2: 没有现车，
1: 对，有很多这个可能还是需要这个节后了。那这个时候，
0: 嗯，
1: 我俩昨天是邀请了我们的一位嘉宾，就是租车的嘛，
2: 嗯，
1: 就是说这个时候可能租考虑一下租车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0: 嗯，
1: 啊，
0: 昵称叫哥的心情说，现在塞纳次顶和四驱次顶落地都什么价格？
1: 嗯，
0: 您留姓名电话。我们直接帮您安排，然后肯定是同期大连最低价格，
1: 嗯，
0: 但有些东西节目上不方便直说啊，咱就直接留电话就行了。大狗的 HEV 有消息吗？等好久了，没有太多消息。能确定的，他用肯定是蜂巢的电池，因为这是长城合资的嘛。
2: 对。
0: 然后呢，大概率我没记错，应该是个磷酸铁锂，
1: 嗯，
0: 可能啊，如果没记错，哎，不对，三元锂电池，然后蜂巢的，同等价位当中，国产 HEV 车型用三元锂电池的不多。
2: 嗯，
0: 啊，因为就是哈弗布局的其实也不晚啊。

0: 它挺早的，所以呢，它这块呢，关于电池的某些东西上，它的成本能背回来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张毅说对电车不是很了解，看了特斯拉 Model Y 觉得不错，同款竞品是什么？电池质保怎么看？特斯拉是标准的跟车不跟人，
1: 嗯，跟油车一样
0: 啊，对，它跟车不跟人啊。关于啊，他看的是 Model YL， 有钱啊，都办完的话，你得奔35使劲了啊。它同款竞品其实是没有的，那个长相，各位就是轿跑外观和轿跑内饰和轿跑的空间，它空间你说大吧，
1: 不大，
0: 不算太大，你说小吧，它也不小，看你怎么看。在北方，我们没法像长三角一圈，尤其是沪爷和浙江的很就有钱人，人怎么用？各位啊 ，Model Y L 不三排吗？六座吗？人不要第三排，第二排直接靠到最顶。
1: 嗯，
0: 我直接当一个超级大四座。
1: 嗯，
0: 人是这么用。
2: 嗯，
0: 那个车我试了，它就是大连还没开始卖呢，这个厂家从沈阳给节目组发了一台试驾车，我们是在去年冬天去试驾的，大家可以在我们大连云平台上找到相关的视频。我试了，如果说把第一排、第二排都调到差不多的合适位置，第三排挺局促的。
1: 嗯，
0: 但就像这个长三角一圈那个用法，在全国现在南方很流行。
2: 嗯，
0: 啊，首先是消费能力在那，再一个就是我就不要它第三排。
1: 嗯，
0: 有需要的时候把它第三排放倒，或者说就当一个备用空间就行了，就用前两排。它没有竞品。老胡对于特斯拉车怎么看？但是它优缺点是非常非常明晰的啊，非常非常明晰。
2: 反正喜欢的就特别喜欢。
1: 这么说吧，特斯拉 Model Y 我们做过和它类似的平行的油车的对比，
2: 嗯，
1: 宝马 X3 啊，我看特斯拉我就觉得那三十多万，我没觉得我的三十多万买到了什么，
2: 嗯，
1: 而 X3 给你满满当当的感觉，什么都有。
0: 嗯嗯，
1: 但是呢，这种极简风啊，电车的维度和油车不在一个线儿。
0: 对，所以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就是开什么车大概能判断你的个人的层级呀、啊、家庭的存款额度哈、啊，就唯独开特斯拉，不知道你家里啥情况，有钱没钱都可能开它。
1: 对，
0: 也不清楚你这个审美是什么样的。但
2: 是后期电还是要比油它的性价比要高一些。
1: 这么说吧，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买特斯拉了。
2: 嗯，
1: 目前来说我还没听见过什么负面的新闻，不可否认、
0: 嗯、
1: 它确实是天花板、嗯、
0: 而且特斯拉有一点特别狠是什么呢，我不跟任何方面沟通，就是我的事儿出了之后我自己评，
1: 嗯
0: 啊，然后呢其他的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就是什么找人优惠啊不现实、
1: 没有
0: 啊。前一阵呢正好我有其他的问题询问特斯拉官方，我现在手里拿到的就是新车的质量啊、有限的质量质保的条款，包括特斯拉三电和其他后续车主在剩余的质保期内和里程内可以享有前任车主，就是所以它的政策是跟车不跟人。
2: 嗯，
0: 啊，然后呢，特斯拉提供的是明确的有限质保。什么叫有限？就不说终身啊，人没有终身这个事儿。电池和驱动单元是八年或对应里程，整车及其他部件呢也是有对应的年限和里程限制，所以质保绑定车辆而非车主。你接盘。只要这车的残值在，你可以根据它那个残值加上质保政策的残值叠加，算出它的一个大体的市场价格。
2: 嗯，
0: 如果它的质保期出了，
1: 嗯，
0: 那可能价格会更便宜一些。
1: 嗯，
0: 但建议大家还是买有质保的车更合适一些，
1: 质保期内的，
0: 尤其电车这块啊，车能看，同级它的过度个性化，它不存在太大竞品。
2: 因为你要说，如果说就是奔豪华的话，因为它还不属于豪华那一类，
0: 但是它价格已经很豪华了。
2: 是
0: 啊，
2: 如果是非要按价格算，它是有竞品的，但是其他方面没有差不多，
0: 就贼个性这种特别难受啊，就找不着，真找不着
1: 啊。咱就说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你见他参加过车展吗？基本没有，
2: 几乎是
0: 六七年前、七八年前的北京车展。当时特斯拉斥重金买了入口最贵的位置，一个车位100万
1: 啊
0: 啊！当时是我好像是唯一一次在 A 类车展看到特斯拉身影，
1: 对，
0: 之后人就再也不去了。
1: 再就是特斯拉的车主都是高度年轻化，
0: 嗯，
1: 没有岁数太大的，
0: 哎
1: 啊，全是年轻人，
0: 嗯。韵达看了丰田、本田，又看了大众，最终还是选择大众的探员啊。说这个昨天节目上他也问了，说有句话没。
2: 嗯
0: 听清，他问的是探员让我推荐买多大马力的，还有一个是现在买还是年底买，年底都说有优惠。探岳这个车是一口价，176,900和186,900是他的探岳 300L 和 330L。 我的个人建议是，如果你条件够，能多拿10,000，你花1869的裸车预算买他那个330版本的啊。为什么呢？

0: 300版本是 1.5T160, 其实这个总成家用是足够的，
1: 足够。
0: 市区内开上高速它也够，但是它再够它也不如 2.0T 低调186。
1: 嗯
0: 啊，保底性更强，你别小看多了这36匹马力，26匹马力啊，它差不少。
1: 嗯，
0: 当然顶配肯定380更好，但用不着，那个有点贵了啊，有个补贴置换啥的更合适。好，关于年底有额外优惠这个事儿，它官方一口价，你告诉我这个价格能差多少？
1: 嗯，
0: 而且啊，我不是我乌鸦嘴啊，不是我乌鸦嘴，目前看今年国家补贴持续到年底可能性很大。
2: 嗯，
0: 我可没说没问题。
1: 嗯，
0: 万一它抽风11月底没了呢？
1: 对，也是有可能的。
0: 你咋等到年底啊？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个人建议就是趁着现在补贴还在，而且不赶上大年节嘛，加上整体叠加，另外呢，如果说您能符合同期大众的相关的大客户政策，我们帮你靠，还能再至少多让个1000-2000，但是这个不一定，得看你的从业符不符合，都拿着可能说前后全年的价差，我说实话各位啊，不超2000块钱，超不了那么多。
1: 现在很多车已经降无可降了，
0: 对，
1: 利润率已经低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了。
0: 这车探岳是卖一台赔一台的，各位，这你们可能不信，但我说的是真的，我说的是真的啊。李想要老胡的联系方式，这样啊，我稍后呢把老胡电话发给您，咱下节目之后跟老胡联系、
2: 嗯、
0: 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奔驰 E260 和宝马5系选哪个？
1: 你要是愿意啊，把奥迪 A6 也带上吧。还是那句话，三叉星辉没有人不认识，就豪华感和情绪价值来说，奔驰能给你，
0: 嗯，
1: 但是讲操控，我还是喜欢宝马，
0: 嗯，
1: 如果你觉得两个太高调，还想实惠点，我建议你选奥迪，就这么选，
2: 嗯，
1: 为什么？奥迪进中国最早，群众基础最好，而且它既不高调也不低调，
2: 嗯
1: 啊，内敛端庄，所以就看你怎么选，
0: 嗯。在平台上看到我的一位老朋友周娜啊，好久不见了啊！去年入手了 H9 二代，你着急了吧？今年看着 H10 闹不闹心呢？空间大，孩子们喜欢露营和自驾，当时也考虑猛龙，但电池太小了，坦克300空间小不够开。开了一年下来，除了市区代步的油费啊有点高，其他都不错。啊，国产确实让我刮目相看。然后加了一句，家里三辆车全是油车，现在真痛啊！为啥不买 H10 今年那个？
1: 对呀，
0: 没比你那个 H9 贵多少啊？没事，你这个。过一两年再换其实也行，三台油车可以换成1-2个电的啊，可以啊，当然能不折腾不折腾，油钱啊比你换车钱其实那就是九牛一毛，真的。
1: 对
0: 啊，你能说
1: 这个我要强烈点赞。
0: 哎
1: 啊，我有朋友说，哎呀，你看我这个车去年买的，哎，我就看这新出这个好，我说最佳的办法是别折腾，
0: 嗯，
1: 换车很费钱。两三年就得折一半啊！现在
0: 我和燃峰之前碰见过一老听众，就是两年的之前的四驱的探岳380，
1: 嗯
0: 啊，不是探岳 L 啊、
1: 嗯，
0: 然后看现在电车好，他想换个插电的哈弗猛龙，
1: 嗯，
0: 我就玩命拦，我说你别折腾了，
2: 就没有意义，
1: 没有意义。
0: 你说你探岳换猛龙是蓝牌换绿牌，然后呢？
1: 他基本上一个级别是，
0: 你还得添钱，他还得添钱，关键，所以这个就不合适啊，这别折腾啊。
1: 嗯，
0: 奇骏手动挡车到底咋样？能买吗？
1: 现在还有
0: 吗？20排量两驱四驱适时四驱调节器，二手质量怎么样？
2: 对，肯定是二手，
0: 肯定是偏二手了。
1: 这么说吧，这种车型我只是在 T31，就是方头方脑那份见过手动挡。
0: 嗯
1: ，V-Motion 15款以后的几乎没有了。
0: 嗯
1: 啊，为什么呢？
2: 嗯，
1: 现在城里车多了，大家追求单纯的驾驶乐趣，这个没有了。以前要知道
0: 现在有啥乐趣啊，你告诉我出来嘞，
1: 宝马奔驰都是手动挡，
0: 对，
1: 你看现在谁有，
0: 嗯，
1: 都没了。
0: 就是现在说这个买手动挡享受乐趣，我说实话您这纯是跟自己较劲，
1: 对
0: 啊，或者有些朋友就是他有情怀开习惯了，
1: 嗯
0: 啊，他觉得真有这样的什么呢，自动挡车没有交互感，甚至现在连个挡把都没有。
1: 对，某些车啊，你说的我想起来了，新款的啊，就是那个特斯拉，我那哥们
0: 在屏上混呢，
1: 他爹看的傻眼了，不会开，
0: 真不会开，真不会开啊！包括好多车型，就是，真是理论上，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就是按现在的电车的不是所有的汽车，各位所有零部件的重要程度哈，有一个部位是最不应该存在的，就是变速箱。变速箱其实是最不应该存在的，但是没有它还不行，你不通过它调节发动机的整体输出等等，你这车就有可能撞墙，对，它必须得有，但理论上按理论值设定的话其实不应该有变速箱，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换挡方式啊，其实 过于简单了。我说实话，最大诟病就是，比如说宝马那个鸡腿挡把变成了兰花指换挡，小锅配不大点儿。
2: 嗯，
0: 然后有的现在是变成怀挡，还省点劲儿。福特包括林肯系是就比较这个独特的，它是旋钮或按键。
1: 嗯，
0: 啊，这长安福特就是都旋钮嘛。
1: 对，
0: 就是然后呢，这个那个林肯就是在屏幕前头中下方有几个钢琴烤漆的高级按键啊，感觉什么的。反正但特斯拉那个屏上挂挡那个事儿哈。你不适应一段时间，你真适应不了，而且它是反的，各位。
2: 嗯，
0: 就我们习惯性，各位，你任何车挂挡，不管你是怀挡、拨片换挡，还是说鸡腿挡，你是不是向下两格是 D 档？
1: 嗯，
0: 或者说一格 D 档，然后往上是倒档。
1: 对，
0: 特斯拉屏幕上它往上是倒档，往下滑是往上是前进，往下是倒档。
1: 这个需要适应。
0: 对，
2: 这个经常会混，尤其是为什么我们俩也经常提醒大家，新车买来之后，你得适应一段时间，把那说明书好好看看。
0: 所以啊，就是很多新的车主或者说新的新手司机朋友，对你们来讲啊，你们生在一个好时代，他没赶上过之前那么多车，他不需要记那些庞杂东西，他上来就是最精简的和这些最有科技感的。
2: 嗯，
0: 他们理解不了我们手中的口中的所谓的好开啊或者乐趣在哪儿，就怎么省事怎么来。
1: 对，
0: 换句话说，老车主基本上就可以决定在10年之前拿到驾照那批，要让他们无缝衔接现在很多特别高精尖或有噱头的一些科技东西。
2: 嗯，
0: 不是说大家学不会，你会觉得不舒服。
1: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以前都是像我们这个岁数都是开手动挡出来的，第一次开自动挡，左脚不知该往哪放，
0: 没地儿放。
2: 对，
1: 所以我见过一个笑话，这是一个脚刹车，一个脚油门。我合着哥们儿，你自己跟自己较劲呢？
0: 不是笑话，十几年前，我们大连曾经有一大姐，当时开了个那个宝马五系，我记得还是一进口的，不到2000公里，车就好像发动机拉杆了。
2: 嗯，
0: 后来就发现他怎么开车，左脚在刹车上，右脚在油门上，俩脚同时踩。
1: 自己跟自己，
0: 我说那车能坚持2000公里还真不容易了。啊，开到四 S 店，然后也没问出，后来发现驾驶习惯问题。
1: 对
0: 啊，Mega 和华为新出的商务怎么选？你名字叫王铁，如果你头足够铁，你还足够有钱，你买哪个都行，你不用听我的。你不用听我的。如果你就玩了命，必须选一个纯电的 MPV。
2: 嗯，
0: 咱要真有钱，你直接买那个沃尔沃的 EM90，八九十万，那真好。
2: 那个，
0: 但那就是贵，
2: 确实不错。
1: 没卖多少。
0: Mega 和华为新出那个 MPV， 就我的感觉啊，它肯定不差，但是不值那个钱。我个人还是觉得它不值那个钱，而且淘汰会很快。
1: 对，尤其新能源车，
0: 理想的车我评价最高的就是 i6 和 i8。
1: i6 卖得好
0: 啊 ，i6 和 i8 这俩车，尤其它的底盘和其他综合上，就这俩车还能有点性能呢。
1: 嗯，
0: 以往它是没有任何性能的，它舒适配置包括它的辅助支架做得非常不错。
1: 嗯，
0: 但是机械素质极低啊，也没有什么性能可言。i 系列还行，尤其底盘很好。但是 Mega 那个车呢，你不能说它不好。
1: 嗯，
0: 首先颜值是一关。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那个价格其实也是一关。当然现在官方价格比第一代车型降了5万块钱。
1: 对，
0: 华为的车呢，卖点是智驾。
1: 嗯，
0: 其他我觉得就那么回事了。
1: 嗯，
0: 你让我说它不值那个钱，这俩我是都不太推荐。
1: 嗯，
0: 凯拉克 XT5 PHEV 推荐吗？如果你要的是在已有的机械素质基础上加一个电动，它做到了，而且它做的比你想的还要好，可以买。如果你要的是它在基础状态下能全维度变成一个所谓的新能源新势力状态下的全新的插电混动的高科技 SUV， 它不是。能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吗？
1: 还是油车啊？
0: 它是油车逻辑加绿牌，
1: 对，
0: 把续航放大，把油耗极致降低，不牺牲它的安全驾控的相关乐趣，同时还有了一些科技辅助功能。但它并不是像魏小李那种，它上来的逻辑就是一个新势力新能源的产物，它不是。它的智驾能用，但是达不到第一梯队标准。你要能接受这个，它就能买。车的价格不算高，26万以内它不算高，
1: 性价比都行，
0: 安全性极好。就你前面说的 Mega 和这个华为的 MPV 捆一块儿都不一定能撞过一台 XT5， 实话实讲啊。但是就是它的理念和一般的车型不一样，车可以看啊。好，我们请老胡稍事休息，大家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我们马上回来。

0: 时候我们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湘潞江桥上流量是非常大的，这一段需要耐心等待，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1: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0到27度。
1: 空中110，
2: 空中110。
3: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翟楠楠，翟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我市居民马女士加入某荐股群后，在导师的推荐下下载了某软件炒期货，在导师的指导下，马女士一度小有收益，尝到甜头的她继续加大投入，却开始亏损。为了回本，他不惜抵押贷款向朋友借钱，短短三个月亏损高达100万余元。直到接到公安机关预警电话，马女士才发现自己被骗。骗子搭建期货、比特币等虚拟投资平台，通过社交平台将受害人拉进投资群，利用托手、导师鼓吹盈利，引诱受害人投资，通过后台控制涨跌，蚕食投资者本金，或者不能提现，要求充值足够金额等方式实施诈骗。投资理财请认准正规机构，切勿轻信网上投资平台。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
0: 好，
1: 我们再一次提醒各位，你可以下载大连语音，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请问老胡，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前半程好多朋友留电话，我们都已经和各品牌联系，您等电话就行。然后这边 boy 说，刚才35万那个朋友说 GLC 和 X3 不香吗？他说什么呢？如果啊 BBA 保养换件费用不用那么夸张，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 BBA。
1: 嗯。
0: 网上现在有句话挺搞笑的，什么的，就是我也知道谁好，我有钱我自己就买了。但是这样啊，就按35万算，说实话啊，新款的 Q5L 和 X3 30i 被选择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个价位你拿 GLC 100%只能拿260，
2: 对
0: 啊，300肯定是
2: 不够
0: 的，肯定是不够的，
1: 差好多。
0: 动力架控包括科技配置和其他这方面的话，可能 X3 和对应的 Q5L 叫260的 GLC 还是有优势的，但是啊，奔驰的那个商务豪华属性和那种极致奢华的感觉还是目前很多车型没法给的，
2: 独一份
0: 啊。说到奔驰，我多说一嘴啊，我对之后的沃尔沃充满了期待。
2: 嗯，
0: 为啥呢？段建军从奔驰辞职之后不是去沃尔沃了吗？
2: 嗯
0: 啊，我觉得沃尔沃可能会加强它的豪华属性。
2: 嗯，
1: 但是
0: 啊，这且看，
1: 因为沃尔沃的底子就在那儿，
2: 二线豪华。
1: 对，不，一个是二线豪华，另外就它定位在那儿，就是你再豪华，就是你要失去了真的沃尔沃的原味，我觉得它的忠实的拥趸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0: 我对段建军的了解就是他不是那种胡来的，他是有这个底线和那种远见的，就是他能弥补沃尔沃的一些短板。我个人感觉啊，如果能够在价格性价比不变的情况下，或者微动的情况下，把它其他权威度提升，
1: 嗯。
0: 不排除这个车可能会之后有上涨，为啥？它现在是保底量，每月恒定量。
2: 嗯，
0: 其实卖到恒定量，对于某些卖的不是特别好的豪华品牌来讲，是一件挺难得也是挺理想的事儿。
1: 嗯，
0: 它不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2: 嗯，
0: 所以，看戏呗，对吧？也没说现在让大家去买啊。好，大家任何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王铁说家里俩孩儿，自己有台 Q7，想买台商务，油电都可，60万预算。我不建议你照60万花，你花完之后这60万你能用个8年10年吗？你行车也不一定行啊。
2: 嗯，
0: 而且你买完之后，最多1年半或2年，新款更好就出来了，比你可能还便宜，续航可能比你长30%，政策比你更全。然后你那车你再卖的话，那时候可能也就是现在价格的小一半吧，或者一半左右。你说你能接受吗？60万2年3年变30，图啥呀？这个我觉得你没必要照顶格去花。为什么？如果说预算60，你就拿出当中的60-70%，你照着40万花，最新款顶配的梦想家或者腾势 D9，你都可以趟，这俩就够了。
2: 对，大小
0: 你论量、论口碑、论品牌的这个所谓的稳定程度，它都比什么 Mega 和华为的那些 MPV 要好得多。
2: 它有基本盘的，卖这么多了。
0: 目前就是绿牌 MPV 当中国内卖的最好的就是 D9，然后就是梦想家。
2: 对，他俩
0: 其他那些也有什么高山什么的，但是你可以就是拥抱全新新能源，这无所谓。
2: 嗯，
0: 我是觉得梦想家和 D9足够了，用不着买其他那些花里胡哨的。
2: 这说实话啊，最近其他品牌出的那些 MPV，我道上看着我就觉得头发梢要立起来。
0: 嗯，
2: 我怎么能造出这种车？
0: 现在。审美是一方面啊，但其实这些车给你那些功能乱七八糟，其实都是一些所谓的噱头。
1: 嗯，
0: 就是我个人建议大家，就是我和燃峰，包括老胡，我们现在在给大家做节目去分享一些认知和共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做减法。
2: 嗯，
0: 加法你做不起，人脑子就那么大，随着年龄和岁月的增长，可能头发越来越少，记忆力越来越差。啊，再一个什么呢？现在好多工业垃圾没必要记。我说实话，1天3款半，前两天我看一数据，现在接近1天3.8款，还3.9款了，马上1天4款车了，
1: 就记不住了。就是你想深入的去了解它，除非是
0: 不现实。
1: 你把这车买回家了之后，然后你慢慢的去磨，慢慢的去了解。
0: 而这1天3到4款的改款车型当中，我说实话，全年85%以上都是工业垃圾。
2: 对，
0: 没有记的必要。而且现在很多所谓的创新性的新能源车，我还是那句话，把车标一挡，谁长得都一样，功能感觉优缺点都一样，
2: 同质化太严重了。
0: 我今天我的一位粉丝给我在其他平台发了一个视频，我看完之后触目惊心，这是感谢粉丝给我们做一个弥补。各位，小米鹏程那个 N90 的探索版，就带一个空中阁楼那个，
1: 嗯，
2: 升舱的。
0: 各位知道，这个不是小米首创的啊，它是国内国产首创用这个功能的车型。但1995年马自达的Friendly 那个车型就用了这功能，
2: 嗯，
0: 那也可以升舱，
2: 嗯，
0: 上去的方式都一样，
2: 嗯，
0: 拖鞋脚踩中控那个就是扶手那个位置，然后倒着上去，
2: 嗯，
0: 那个是95年就有，
1: 差不多差
0: 完
2: 多少年了，
0: 不是差不多，完全一样，角度开合高度其他那些按数据，
2: 嗯，
0: 按比例算，
2: 嗯，
0: 基本是一样的，
1: 就是流行来流行
0: 又回来了，
1: 流行回去了，
0: 而且他打了一个信息差，大伙不知道，
2: 嗯，
0: 但这个玩意儿我还是那句话，你现在它吸引你了，而且你有钱有闲，
1: 嗯，
0: 你能够以那个功能，或者说您是一个有钱有闲刚退休的老同志啊，或者老大哥，哎，你有很多关系不错的损友和钓友啊，别人去钓鱼啥的，一天盯的跟什么晒的跟什么似的，你在那一躺
2: 啊，
0: 哎，气死他们，这行啊，这完全行，没问题。或者家里孩子，像刚才我有很多朋友说的，哎，家里孩子爱露营啊或者什么的，有那个功能呢，你就是高别人一头，
2: 对，
0: 不一定是钱的事儿，功能上别人给不了，这就是卖点，你不能说它差，但你要说这个东西它多了不起，它没有，它绝对没有，啊，
2: 至少在汽车这个行业，原厂的就是合法的。你自己改不行，不能乱改，
1: 未来其实是这样的，就这种不上不下的会让更多的消费者有可能会摒弃你，就不选择了，
0: 嗯，王铁说腾势梦想家就60万那个啊，他说感觉没面子，完说阿尔法预算还不够，
2: 嗯，
0: 我说 EM90 嘛，那肯定预算也不够，你没必，我是觉得没必要，
1: 开玩笑，飞行家怎么样，
0: 不他这俩的人都看不上，他有 Q7 了，那买飞行家干嘛呀，我说实话，你如果说家里挣钱很容易，这60万花完之后他不剩钱了，你不心疼，你就那俩当中选一个，哪个都行啊。反正我觉得意义不大，我觉得40就够了。
2: 对
0: 啊，我觉得40就够了。
1: 哎，咱们合作开呗，你买一个车，
2: 共享一下，
1: 跟节目组合作开。
0: 这个说实话，就是我说个邪乎点词儿，古往今来，
1: 嗯。
0: 60万楼60-70万一直是个大坎儿，它是个很大的空缺的地方，
1: 就是上
2: 不上不下，嗯，
0: 曾几何时60-70大家这个区间能买什么，
1: 嗯，
0: 最后一代X6，
2: 嗯，
0: 最低一代的X4顶配，
2: 嗯，
0: 曾几何时最贵时候的沃尔沃X790，
2: 嗯，
0: 然后你将来发现这区间没了，
2: 对，
0: 这区间没有车，轿车更少， SUV 就那么几个，
2: 嗯，
0: 不上不下的，
2: 嗯，
0: 所以现在也是你是想往上填哈，太贵的车吧，
1: 嗯，
0: 穷人买不起，富人看不上，
2: 嗯，
0: 啊，就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王铁，你的消费能力其实够的。如果你是觉得有面子，那你就照60花，那俩你就照50多，
1: 嗯，
0: 还能省个7-8万就够了。你喜欢哪个买哪个。如果要是觉得实打实的，就是给自己用，你不用考虑别的。
1: 嗯，
0: 我是觉得顶配梦想家和腾势D9，你任选一个没有任何问题。啊，老说腾势D9，腾势D9谁家的车？腾势的，腾势谁的？比亚迪的。
2: 好多人不知道吗？
0: 啊，这个好多人说我对电车一窍不通，它就是比亚，中国国内创先河卖的最好的带电的 MPV 就是腾势D9。
1: 嗯，
0: 后来随着它卖好了之后，很多车跟风，
1: 基本都出了嘛。
0: 对，
1: 嗯，
2: 因为什么？我对这个车印象特别深刻呢？是因为我有个朋友啊，他们这是住大连的办事处。就有迎来送往要接待的，
1: 嗯，
2: 那个阿尔法当时要加很多，我当时推荐他用一台阿尔法的钱买了2台腾势D9，
0: 嗯，
2: 用的相当不错。他们好多老外来哈，哎呦这高级啊，哈哈，这个厉害啊，这功能，所以他们现在集团里边所有接待车全是腾势D9，
0: 嗯，
2: 啊，给他们省了不少钱。
0: 也问一下说，吉利银河 V90 商务车，V900商务车怎么样，
1: 嗯？
0: 这车肯定不差。但是它论销量论认知它卖不过梦想家和腾势D9，
2: 它是后来者，还是需要时间来。
0: 有一个问题，各位，吉利 V900 什么问题？太贵，而且它挂的是吉利的标，你会花30万买吉利吗？
1: 嗯，
2: 对呀，啊，这个
0: 我这话没有任何引战的意思，在我眼里吉利非常好，绝对是民营车企当中 number one。
2: 实际它也有高端品牌，它为什么不挂极客呢？李克，这个
0: 它极客有900啊，
2: 对啊，它不能自己打自己，啊，
1: 是，
0: 对呀，啊。关键是你吉利银河的威网的车，你卖到30万或者30万多，你挂的还是个吉利的标。
2: 好像有点担保、啊。
1: 有可能未来就是什么呢？自己出的车多了就容易绊脚了。
0: 所以我说了，吉利 V 九百这车不差，它真不差，但是它的量它没有 D 九和梦想家那么好。
1: 嗯，
0: 对。咖啡很苦，领克列装挺帅，零七吧，零七 GT 啊，那天在路上看到，很漂亮，而且价格便宜，16左右。
2: 妈，领克可比前几年便宜多了，
0: 嗯、
2: 对吧？
0: 嗯，
2: 极客也是都便宜了。
0: 哎，东泽这边留电话了，要看探员啊，说节目组效率真高，没事你就放心去就行了。一男发了一句特别有见地的话，但是除了那个句号以外，其他一个字我都不能念。念完就打起来，没念完就打起来。
1: 某能念，剩下某后面的
0: 某和句号都
1: 能
0: 念，其他的就都不能念了啊。原谅我啊，原谅我。
1: 说的有道理。
0: 嗯。昨天节目上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现在之前有争议的所谓的这个欢乐表的问题。
2: 嗯。
0: 有朋友问我说，现在燃油车这个表到底准不准？我说实话，现在啊，数控时代下基本都是电子显示，而且呢绝大部分车现在都是这个缸内直喷的，这种车型其实现在表显是非常准的了，最不准按燃油的表显现在基本浮动就是大概小于等于 0.4、按我的方式测算小于等于 0.42， 咱四舍五入其实整体差距不大，反倒是我说了一个挺不招人待见的话，现在很多辽 BF 牌照的插电或增程，我非常惊讶或惊恐的发现，即便你开的时候为了测试一下它的发动机到底怎么样啊，它牵力如何，你把它切成纯油优先，它电也偷偷在补，所以现在欢乐表存在在插电或增程的车上，好多都是这样的。我说实话，为什么厂家为了让它的表显油耗好看，但是它显示那个和真实那个一定有很大的出入，但这事儿呢也没有什么对错可言，你买都买了，还能怎么着，对吧？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传奇月七怎么样？同样的，有多少人认识向往 S 七？有多少人见过？有多少人看过？好，我再说一下，如果我把传奇抹掉，月七这个车有多少人听过？对吧？一个意思，它和刚才咱说的 V 九百一样，车差嘛，它一定不差，但是它卖的量和其他的它支撑不起来，为什么？它不够知名啊。
2: 是，
0: 同等价位其他车型，要么知名度比较高，要么就是大家接触的比较多。
2: 现在刚上市喊的比较响啊，再过多长时间还有人记得吗？这是值得怀疑的问题。现在中国市场新车出的太密集了，刚才迪子说一天三款多，咱们真的需要那么多新车吗？是不是？
0: 哥的心情说，能不能介绍两款插电 MPV 落地三十以内的？梦想家的特别款和别克 GL8。还有我给你推荐仨啊 ，GL8、梦想家特别款，还有一个魏牌的高山霸。
2: 哎，这个够，要不30万以下不够啊。
0: 这仨都行。这仨都行。然后我们再更正一下，好多朋友以为高山霸就叫高山霸，不是，高山是魏牌的 MPV 系列，它有七八九是三个车型，八是属于价格最合适卖的最多的那个。
2: 它是长城的车。
0: 对。这个因为它卖的多，所以好多人默认就是高山八，但其实这个系列不叫高山八，它叫高山系列。这属于咖啡平台，各位，高山、蓝山、摩卡、马奇朵之前的，这都是属于咖啡平台系列。
1: 咖啡平台的，
0: 对。再来看一下，龙豪说领克车是便宜了，但油车保养太贵，而且强制四 S 店保养，甚至空调滤网都强制在四 S 店更换，要不终身保就没了。它是国产豪华。
1: 是
2: 豪华嘛，你就得接受这个。
0: 你想明白，它是国产豪华，
1: 就是你可以把前面那俩字去了，它是豪华，
0: 对，它就是豪华。
2: 我第一次领教豪华是什么呢？我家里有一个 ABEV 的车型，我那车身呢有个划痕去喷漆，然后告诉我一瓶1800，我说为啥？我们这是豪华品牌，我们在外面200-300，没办法。
0: 是这样啊，如果你这车没出保，厂家的相关政策你也了解，在没出保之前别拧着干，没意义。
2: 对
0: 啊，叫
2: 那
0: 个劲没用，你就开的精心点或者怎么着就行了。说强制在4S店保养，或者说空调滤网都得在4S店换，要不终身保就没了。那你这车肯定没出保。
2: 对，
0: 其实国产的某些油车和现在所有几乎全部新能源都是一样的情况。我们说过这个话，就是你要认可，你前端觉得你占便宜了，比方说它省油，它有电或者功能强，而且这个功能以前得三四十万往上，甚至更贵，我现在10万就搞定了。那让你占便宜了， 各位背着抱着一边沉，等价交换，你某一段占便宜，你某一段就得吃亏，吃亏在哪儿？
2: 他得给你找补回来。
0: 厂家现在为了不违反相关要求，但国内并没有像国外那么的严苛，所以国外动不动就一下罚单几千万上亿。
2: 对，
0: 为什么？国外所有的车几乎都是有这样一个法案，就是你必须哪怕是进口来的车，包括国产的，就是中国产的哈，你需要干嘛呢？开放你的维修代码，
2: 对，
0: 开放你的匹配码，
1: 嗯，
0: 你的零部件更换不能绑定在你的4S店或相关的品牌认定官方渠道内，因为这样涉嫌垄断。
2: 对，
0: 你的价格可能是1000，市场价格是25。
2: 对，
0: 那我就可以让市场价格来进入这样的，这样的话，变相的逼着你要提高你的服务质量，提高你的整车的整备质量。而不是一味着从后端去收钱，但是

0: 这个情况在国内它不违法。
1: 对，我们身边就有个朋友，他自己刮坏了一个灯，
0: 嗯，
1: 然后他在外面买了，装上不好使，它里边有数据总线技术，
0: 对，
1: 我就不给你开放接口码，
0: 你就安不了，安上你也用不了，
2: 你
1: 安上也不好用，
2: 你安上了没有用，
0: 而且你不用安，你把前面那个打开，我就算你动了，你终身质保就没了，
2: 是
1: 对。这要不要命啊？
0: 这个事儿呢，只能说就是还是那句话，现在很多一些东西，它是在合理和合法之间，它是游走的。
1: 对，
0: 这事儿它是合法不合理？
2: 就像当年我们的手机能开后盖，然后换电池的时候，然后你只要把那个电池拆下来，底下有一个小粘条，它掉了，哎，
1: 对不起，
2: 对
1: 不
2: 起，不
1: 保了，
2: 不保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是至少啊，至少领克，它把豪华车的品质带进了一个20万以内的区间，啊。当时领克01上的时候，后面02、03，包括0506、
1: 嗯、
0: 啊，
2: 嗯，
0: 但是随着它的0506出来之后，后面它的影响力就没那么大了。但后来好在它的新能源出的早，
1: 实际它的油车还是做过一些贡献的。我有一回印象最深刻，就是中国房车、就是，
0: 嗯，大时代
1: 啊
0: 啊，
1: 前三名居然全是它，
0: 对，
1: 厉害。
0: 而且原厂带尾翼，那一看就是领克03加，
1: 对，
0: 没有问题，而且是合法的啊。
1: 对，
0: 啊、
1: 那小玩意儿确实是、
2: 嗯，
1: 你要是喜欢小钢炮，焕然一新，
0: 嗯。但是它该贵肯定是也贵。你想啊，它领克在我记得2019年、2020年期间，它出的02不有三缸车型嘛？当时市场上很多诟病，但唯独02评价还挺高。为啥？别的都是靠物理稳定件，人用的是液压挺杆，
1: 嗯，
0: 它肯定不抖啊。
2: 嗯，
1: 犄角这玩意儿，
0: 那你想想这玩意儿，你是拿钱换的呀？
1: 对
0: 对吧？好，继续再来看一下，GRS 和揽胜算不算同级车型？理论上不算。各位啊，在不同的品牌车圈流行不同的话，我曾经在节目上我半开玩笑说过，买雷克萨斯 L 打头的是正经雷克萨斯，
1: 嗯
0: ，G 打头的是两掺水，
1: 嗯，
0: 其他的都是国产化啊，当然它还是这个纯进口来的啊。
2: 跟国我们不是说国产化不好，
0: 对，
2: 但是只是说就是从大家
0: 它没那么透，
2: 对，
0: 嗯。路虎圈是什么话？揽胜是揽胜，路虎是路虎。
2: 嗯，
0: 如果按价格，你会发现150多万到333万3300，
1: 嗯，
0: 这区间定价的这么多年稳定下来的就是揽胜系列。你 GRS 再贵，你往上能够到路虎的中高配价格，顶天是你的迈巴赫 GRS。
1: 对，
0: 所以理论上他俩其实不算同级。
1: 路虎揽胜没卖过100万以下 ，GRS 有。
0: 那
2: 对，
1: 对不
2: 对？嗯，
1: 档次在这儿。
0: 对，
2: 嗯。
0: 继续再来看一下啊。
2: 有的时候就是大家说，哎，我不考虑预算。有的时候其实预算就是衡量你这个车的最终的一个级别。
0: 嗯。好，再来看一下大留言，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对、嗯，其实节目开始的时候问老胡大哥那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像电车在二手车市场，它现在占的整体份额，就是大家进行交易的份额，大概能占多少？
1: 首先说呢，就存量来说，
2: 嗯、
1: 纯油车全国有3亿多辆，
2: 嗯，
1: 然后电车呢，现在就算这几年高速增长，也不过就是几千万辆，
2: 嗯，
1: 它是绝对的少数派，
2: 嗯，
1: 现在的比例几乎是10:1吧，
2: 嗯，
1: 啊，就是大家都稀罕，而且现在上牌的也多，
2: 嗯，
1: 但是就存量来说，
2: 嗯，
1: 燃油车是绝对的多数派。
2: 那从这个二手车的交易量来看，那整个的新能源，就是大家在考虑新能源的时候，就是因为买燃油车的二手车，我大概我们都知道啊，它的一些需求。那就是说，去二手车市场，淘这个新能源车的人，一般他的想法和需求是什么？
1: 第一个省钱，
2: 嗯，
1: 所以集中在中低端，几万块钱、
2: 嗯、
1: 无所谓，
2: 嗯。
1: 但是为什么高端的那个折价多呢？是因为大家不敢买。为什么？
2: 嗯、
1: 你像燃油时代，发动机、变速箱怎么样，底盘怎么样，我们这些人门儿清，
2: 是
1: 大家也都知道。
2: 嗯，
1: 但是新能源用的这些电池啊，这些技术，有些看不见摸不着，
0: 技术壁垒太多了
1: 啊。对呀、
0: 啊，摸不着，
1: 就是、很多人看不懂。而且最主要是啥呢？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这种绿牌的新能源越来越像咱们手里的手机了，
0: 嗯，
1: 这个迭代那叫一个快，
0: 嗯，
1: 新款一出，老款立刻就不值钱，
0: 而且换汤不换药，
2: 嗯，
1: 而且迭的，咱说实话，好多人肉疼啊，
0: 是
2: 是，
0: 哎，我补充一下，这怪我了，刚才不是有朋友说这个60万嫌梦想家便宜吗？哈、
2: 嗯，
0: 刚上的梦想家9。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45.99万到51.99万，它还有一个顶呢，就是山梦想家的梦想家九是和梦想家不一样的，梦想家的一个升级迭代产品，
2: 嗯，
0: 起步价格45.99，它的插电混动的 Ultra 加版本，然后呢，它的高配礼尊是51.99万，顶配还有一个山河四座版，

0: 那个是70.99万。哎，这个够了、啊。你买那个李尊那个就行，你买李尊那个啊。然后呢，都办完估计57万多，差不多。
1: 说实话，正好今天老婆大哥在，就是如果说大家会后续你可能考量还要多一些，就尽量别买那种生僻比较小众的车。
2: 我刚才有点不同意见，提的说过、
1: 嗯，
2: 大家都知道 GL8 吧、
1: 嗯、
2: ？GL8 大家觉得20-30万嘛。
1: 嗯。
2: 我朋友买了个，花了60多万，四座的。别克的那个 GL8 的应该叫什么世纪吧还是什么
0: 世纪、
1: 嗯、
0: 世纪。
2: 然后我就
0: 了
2: 我说这是传说中的车、
1: 嗯、
2: 我说你买了啊这个不好吗我说挺好一般人都会后加这车还有人买、
1: 嗯、
2: 你自己品啊
1: 是
0: 大怪啊说别克威兰7威兰
1: 7? 有吗
0: 威兰6啊
2: 没听说过这车
0: 啊对啊威兰都是威兰6啊五年车4S店检查电池包说损坏充满电原来是500公里现在充满电跑不到100公里肯定这是有问题。
2: 电池不行。
0: 电池已经寄回厂家一个月了、
1: 嗯、
0: 告诉我现在修电池包可不可以要求厂家换电池包呢实在不行可以要求厂家延保吗要求不了。我再说一下各位啊所谓的这个终身质保或者说电池的这个更换啊一定是先修再换。
2: 对。
0: 绝大部分是有10%到15%是可以直接给你更换那比较少。
2: 嗯。
0: 而且你的车的价值越低，它越是先修再换，实在修不好再给你换。
2: 而且我给你提个醒，我也有个朋友遇到了，他换的电池，他以为是新的，
0: 嗯，
2: 但是不是
0: 换的电池，谁也没跟你说我是给你像家里方便面似的，我给你拆了个缝，给你一个
2: 新的，
0: 一点指纹都没有新的，不可能。
1: 嗯，
0: 我给你换个达标的就算换了。
2: 对，不要太天真了，
0: 这个是属于要想当然了。是这样哈，你要求厂家换电池包，这个你要求不了。延保这事儿，你可以跟4S店谈，就是什么呢？你看看你的服务合同里写没写，由于电池原因或厂家的这个更换原因，它有一个挺闹心的事儿啊，就是这个车在途时间不算，
2: 嗯，
0: 它在厂家修理厂待的那个时

0: 高峰期的激励金一般是早晚高峰才涉及，就是，我个人还是建议，就服务行业，咱们把服务的精神头放前面。什么叫服务精神头？就是有可能引发争议的，你先说。
1: 嗯，
0: 甚至可以啥呢？你一边开车，他那边比如说对你这个燃油附加费有贴，这好办。比如说这个所谓的高峰期激励金，他要不信，你让他直接我把电话给你。
1: 对。
0: 然后你同步打电话，咱一边在道上发，闲着也是闲着。
1: 嗯。
0: 啊，然后你打完电话，客服告诉你确实有这个事儿，啊，怎么着？然后就完了。
1: 嗯，然后吧，一定就是注意啥呢？有话好好说，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嗯、
1: 对，就没有什么事儿，我觉得是解决不了的。
0: 这个像什么呢？就是像蒸包子一屉顶一屉。好比啊，就比如说源头是在客服或者说平台端，我们的从业者这些的哥的姐，我们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就是属于 B 端，然后乘客属于 C 端，我按顺序来。
1: 嗯，
0: 其实好比什么呢？你跟乘客去讲。燃油附加费或者是所谓的高峰期的激励金，有的能说通，有的说不通。这个情况其实特别类似什么呢？类似你们和平台申诉的时候，
1: 嗯，
0: 有的能说通，有的说不通。你想，你从业，你还了解，你跟平台沟通尚且如此费劲，你让乘客去百分之百站在你们的角度去想问题，不可能。
1: 嗯，其实我想说客服这个事儿哈，曾经呢，我那个家庭教育节目哈，我有一个配套的微信视频号，
0: 嗯，
1: 然后当时呢就被微信端给我封掉了。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是一个新起的号，
0: 嗯，
1: 他觉得我粉丝关注的太多了，
0: 哎呀，
1: 然后他就给我封掉了。
0: 嗯，
1: 我就跟他申诉啊，第一遍申诉，客服就说不行，就说我违规
0: 啊，我哪儿违规了呀？
1: 就怎么都不行，他就怀疑我是那种，
0: 嗯，
1: 怎么说呢，就是引流号
0: 有问题。
1: 对
0: 啊，
1: 就怎么说都不行，
0: 就一看这人就有问题，
1: 好说歹说都不行啊。
0: 然后
1: 我这必须再申诉啊，
0: 嗯，
1: 不申诉的话，你说我那个号封了，
0: 我
1: 再开的话，
0: 没干啊，
1: 对，然后也很麻烦哈，
0: 对对对，
1: 我又申诉。第二个客服就非常好，
0: 嗯，
1: 我跟他讲明白了，我这个情况到底什么样，而且我说我是电台的，你要需要我任何的工作证明，
0: 嗯，
1: 我都可以提供给你，
0: 嗯。
1: 这个客服非常好，他没有要我那么多，
0: 嗯，
1: 多东西，他就要了一下咱们的门禁卡，
0: 哎，就能证明你身份就行了。
1: 对
0: 啊，
1: 然后后来就给我开了。
0: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从业者的素质会决定。就是下端或者说衍生端的很多直接问题，当他的认知或者解决能力足够高，或者说换句话说，用大家话讲，好说话，
1: 嗯，
0: 你们就不会碰到那么多问题。
1: 对，
0: 你会碰到那种脚牙的，眼睛瓢，脑子回路有问题，然后还轴，学习能力还差。你看吧，越这样的麻烦越多。
1: 嗯
0: 啊，
1: 是这样。
0: 但这种现在好多还不少碰见呢。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反正刚才平台也说话了哈，会加强监管，然后呢做好相关的疏导，
1: 对他们也会优化哈，
0: 嗯，
1: 他们这个界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优化是最好的，就是这个优化更新它一直在路上，
0: 哎，对，就省事。像昨天其实我们有听众说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建议我们的很多相关的平台，包括一些政务平台或者大家申诉解决途径哈，可以参考某些南方城市那种比较先进的试点做法。什么呢？你只要输入你的相关的，比如说从业的号也好，你的身份证或等等，你的一切信息其实需要走法律途径的时候都能调出来，在合法途径下都能调出来，然后那边就直接把你的实际情况就摸清了，然后有问题就有问题，没问题就没问题。
1: 嗯，
0: 就没必要说那么费劲，因为反复还得沟通或如何的，人得过一关，机器得过一关，人和机器认知不一样还对不上。
1: 对，你像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你比如说你购物啊是干嘛的，经常会碰到那个客服是机器人，
0: 嗯
1: ，AI 操作，他呢，
0: 嗯，
1: 就是根据一些关键词，他给你的那个回复呀，有的时候真的能气死你，
0: 制式回复，
1: 对
0: 啊，然后有时候你骂他吧，把自己气好了啊。都经历过，都经历过啊。好，各位在听节目同时，您呢任何相关的疑问啊，包括交通出行，包括呢相关的投诉，以及呢在消费维权方面啊，尤其和汽车相关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的热线88118666。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件事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大连 APP 近期在搞大事，好多朋友都在问啊，这个河蟹通过 APP 怎么买，就是因为我们直播团队杀到了盘锦去。9月20号开始，大连源 APP 直播团队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的直播。这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螃蟹的蟹由大连源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源商城的双平台的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了中间的环节。
1: 嗯，有人说为啥你跑那么远哈，因为啊在盘锦这里嘛，我们说

0: 中国最北海岸线哈、啊，辽河入海口，海水淡水交汇处，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管够，而且呢，当地还维持着稻蟹共生这样的生态模式，就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反正简单一句话来说吧，就是那里生长的蟹子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甜。
1: 哎，那我们大连 APP 呢，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上专属的防伪的蟹扣，那这只蟹子从塘口再到您的餐桌上，全程是可以追溯的啊！每只螃蟹都有数字的身份证。
0: 嗯，大家都想吃到好的河蟹哈，像盘锦这个河蟹呢，它的生长周期长，那到了这个时节呀，黄满膏肥，也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这次产地直播呢，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和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一个落地实践。
1: 哎，最关键的就是大家可以少花钱啊，省掉中间环节，所以呢，时间是即日起一直到26号，每天早上8点和傍晚18点两场直播。通过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啊！再说一下，9月20号到26号，每天8点到18点，可以在大连云上看我们的直播。好，平台上依然一样啊，大家包括交通的投诉、提示、建议、维权啊，车辆相关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嗯，包括你在出行路上哈，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吐吐槽。当然了，你有什么开心的事儿，也可以跟我们唠一唠哈。
1: 啊，分享一下。
0: 对。
1: 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事儿啊？这事儿最近挺火的，大家可以上网查。就这两天啊，地点呢是在首都北京市通州区科创八街啊。这挺远了，是其实属于郊区了，
0: 嗯，
1: 对吧？下午1点多哈，各位，这事儿其实挺奇葩的。下午1点多的时候，一辆面包车临时停在路边，刚停几分钟，这司机啊可能正在确认地址或干嘛呢，没想到咚，身后传来一声巨大的撞击声。
0: 嗯，咋回事呢？是有一位骑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年轻人哈，直直的就撞向了面包车尾部的车灯，然后当场人就摔倒在地。
1: 嗯、哎。
0: 然后呢，让人揪心的一幕出现了，
1: 神奇的来了啊！
0: 嗯，就是小伙儿啊，这个手是撞的直流血呀、啊，
1: 哎呦！
0: 但是人呢，却全程在忙着开会，
1: 就是电话的视频会议。
0: 嗯
1: 啊，就现场大家可以上网看，他有那个视频啊，就是小伙儿这右手一直在流血，就他有血，那用纸去堵住啊，纸换了一张又一张，就疼的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但是完全顾不上啊，坐地下站起来怎么着，就盘腿坐马路中间，也是死死盯着手机，全程沉浸在视频会议当中。
0: 嗯，然后、
1: 啊、
0: 这个会议的声音呢，它是外放的啊，非常清晰。这个小伙你说、手啊伤口直流血那么疼，他是全程啊还在很沉浸的讨论他的工作，回复数据、就好像什么撞车呀流血呀这个事故现场啊都和自己没有关系。
1: 哎，
0: 完了面包车司机也懵了啊！那出了事故，人受伤了，这当事人最关心的居然不是伤势哈，也不是事故，而是工作会议。
1: 正常，我们按照以往的认知，各位，如果说在马路上出现了碰撞事故，尤其还有一些擦伤啊，有这个人员的这个伤情出现，要么就是甲方和乙方得争吵起来，要么就是你不说打滚儿吧，你喊个疼怎么着的也正常啊。然后这工作狂魔来了。
0: 对，
1: 当时那司机啊无奈说回忆，他摔在地上第一件事啊不是看伤口，就说那个伤者那小伙儿也不是问怎么着了，就是先捡那个手机继续开会。
0: 嗯，
1: 然后被撞的这个面包车一是以你自己出行为前提，这个好理解吧。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是上下班，上班或下班，就是要么就是去单位，要么就回家，我的出行为主要目的，中间顺手拉一两个，这个是可以的。你先发布行程，不能说按乘客想去哪儿你接他去哪儿，那你就是属于有目的接单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有变化，它有区别。就好比说我每天走东联上下班，我必走东联路，然后呢我是到广电，哎，道上有一个人说，哎，我到79周，哥们儿你们捎我一段，这就可以，这就可以啊，因为他路途是肯定是顺的。第二个是什么呢？你这个顺风车，他给你这个所谓的顺风车车款是作为分摊成本用，而不是盈利的。说白了，你中间拉成一个人，他的存在，他这个给你的所谓的车费 分摊了你的油费或者高速费，但你不能是以此为挣钱，也不能加价和溢价。

0: 啊，这也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刚才苏菲说的，走正规的顺丰平台接单，不能私下要微信、路边揽客收现金，就是你没有经营的资质，你不能明目张胆的跟人收钱。这是再一个什么呢？各位很重要的一点，控制每天接单的频次。一般啊，默认的每天纯顺风车大概就是一天3到4单。说白了，我上班接一两个，下班接一两个，加起一天3到4个，主要是为通勤或者节假日返乡等等。你不能说上班10-20个，下班10-20个，那你这生意比很多专职的还好，这东西它就有问题啊。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各位不要这个存在侥幸心理，哎呀我这偶尔多拉点或怎么着你不知道，但如果是非营运的私家车从事营运活动出险了，保险公司是拒赔的啊，就是你挣不该挣的钱，这风险也得您承担啊。所以这事我们讲明白了，大家听明白就行啊。核心就是一个度，这个度很麻烦也很重要啊，不能过啊。好，大家可以在听节目同时继续发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的哥的姐啊，主要是群体是他们，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专职的司机师傅们，也包括所有的乘客都一样啊。就现在咱们大连市的出租汽车行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整治行动已经开始了。
1: 对
0: 啊，
1: 我们其实在上周上上周
0: 啊，对，就已经开始了吧。
1: 对，都提醒过大家。为啥呢？因为它是这个分阶段性的一个集中整治，
0: 它是一个长期整治。
1: 对，
0: 它不是说这段时间我整治，下一段时间我就不管了，不是。
1: 嗯
0: 啊，一直都有
1: 啊。那今天为什么还要说这个事儿呢？因为前期的警告整改期已经结束了，
0: 就是不处罚期已经过了。
1: 对，
0: 现在又开始处罚了。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呢，我们有觉得有必要哈，再把这个事儿跟大家伙念叨念叨啊。
0: 好，主要的点位有8个。
1: 对
0: 啊，包括哪儿呢？铁路医院、
1: 大连商场、
0: 建设街轻轨出租车通道、
1: 星海广场出租车通道、
0: 大一二院、
1: 中央大道出租车通道、
0: 义和城，
1: 还有高新万达，
0: 嗯，一共8个点位
1: 啊。
0: 对，
1: 嗯，
0: 然后针对什么呢？车容不整洁，驾
1: 驶
0: 人员着装不规范，
1: 对
0: 啊，
1: 设施设备损坏，
0: 嗯，
1: 哎，这些都属于违规的啊。
0: 对，
1: 嗯，
0: 然后整改期结束之后呢，再发现类似的行为，那就是依法予以处罚了啊。
1: 对，就现在进入处罚期了。
0: 对，就是刚性的约束，倒逼服务质量提升，然后呢，还会从严压实企业主体的责任，要求什么呢？各出租企业建立常态化的车辆的运维保洁机制，确保顶灯服务卡、营运牌号、计价器完整好用，租价标志规范醒目。
1: 嗯嗯，所以我们这是不厌其烦哈，赶上祥林嫂了、
0: 嗯、
1: 天天两个人。
0: 那你该说得说呀。
1: 主要是啥？主要是涉及到处罚了。
0: 因为有些投诉其实我们在节目上发现就是比较集中，而且它是有反复性的。比方说那个，哎呀，可爱又可恨的是1块钱的燃油附加费。
1: 嗯
0: 啊，就是大家从业者锚定什么呢？8块钱，油价大于等于8块，理论上这1元附加费一直存在。这目前的文件精神是这样的啊，但他什么时候，比如说他下到7.99了，他收不收，停不停，什么时候停，那就是相关行业啥时候下发文件，什么时候给解释说明，咱就按那个文件执行就行。他没罚就是一直有。而且吧，我们真是建议很多的专职的我们的这个就是巡游出租车的司机师傅，第一个理解都是一样的。乘客上车之后啊，你就先跟他说一嘴。
1: 嗯
0: 啊，就是你看一下我那个贴儿不有吗？
1: 对，
0: 哎，而且这是我们合理合规合法渠道收取的，不是说我要收你，是行业要求有这么1块钱。
1: 对呀、啊，其实上车的时候你就说，乘客您好，有个事儿先跟您说一下啊，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说明、
0: 哎、
1: 啊，通知，
0: 嗯，
1: 这是咱们政府的要求，
0: 哎、对
1: 啊，现在油价涨了，我们都要在结算的时候，您下车时候要多收1块钱的燃油附加费、
0: 哎。包括类似今天李师傅遇到那个问题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如果说是早晚高峰期，网约车平台派单，然后呢有一个所谓的激励金，
1: 嗯
0: 啊，你跟乘客说明白，这不是我要收你啊，平台收的，这你撇清关系啊。
1: 对，
0: 小南说，二位啊，我中秋从大连开车回丹东，开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3，标准续航，第一次开这么远的高速，心里没底，我这个续航够开到丹东吗？还是要充电的话，服务区停一脚充电合理？理论上可以。你满电理论上可以，大家打一折哈，就是如果你标注续航假定是600公里的话，你的高速续航大概是650，那你就自己算，
1: 嗯，
0: 啊。

0: 大概就是370-380公里吧，单程肯定是够的，你回来可能需要补。但是有一点什么呢，好多朋友以为这个所谓的电车用电啊，它只是给电池供，给车的运行来供，不是。特斯拉特殊在哪儿呢，它功能没那么多，它也没有那么亮的灯，它也没有什么耗瓦数的一些功能，所以它相对还好。但是有些纯电车型，大家如果开得多，你会发现什么呢，当你的电量小于等于 10% 的时候，你很多功能受限的，比方说某些氛围灯，有的更恐怖的像特斯拉，如果说电量低于 10% 或 5% 的时候，你音乐都不能放，因为你功能用的多，就意味着你释放电能就多，保证不了你到目的地啊。高速补能的话，在哪个服务区停一脚充电合理，这个看大家。我先问一涵吧，如果你开个纯电车型，假定这车实际在高速就能跑400公里，你在它续航电量剩多少时候，你会有一种危机感？
1: 哎呦，我觉得就我这种性格哈，
0: 390，
1: 不，我觉得就是
0: 小于200。
1: 那倒不至于，就是超过一半的时候，我就可能心里面会预警了。那到2/3的时候，我就已经要开始想办法找地儿续航
0: 了。我的感觉啊，就是和很多司机师傅聊天，就是所谓的纯电车型续航小于等于40%的时候，或者低于50%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开始有续航焦虑了。
1: 你看这一半嘛？
0: 对，有的是一半，有的是一少半，有的是30%。但理论上，纯电车型如果是低于25%电量，其实是建议补电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说小南你第一回开或怎么着，首先各位咱们合理合规的说，高速最高你就是跑到120，你别扯别的，
1: 嗯，
0: 就是120。电车的耗能维度60 80 100 120，它不是加法，它是乘法。120公里纯电的相关的能耗损耗大概是60公里续航的4倍。什么概念？比方说你可能匀速的在室内开，你跑60公里续航，特斯拉本身它能耗还低，你可能理论上是8000瓦的电耗，但如果说你上升到120公里，可能是将近28到32千瓦都有可能。我说理论上啊，很多电车是这样，但特斯拉其实能耗控制的还挺漂亮的。如果小南你要觉得就是不稳妥，你就是你可以按公里数区分，比方说假定啊，这个从大连开到丹东，我举个例子可能是320公里，假定你可以在160到200公里期间你补一次能啊。一般情况下高速的补能充电桩慢充或者快充，它你的 APP 上都有标示啊，你就可以按照不同车型带的那个就是你的导航地图，然后提醒一下或者提前路径设定一下大概多少公里，你建议就是可以去补个能，它会给你显示那块有多少个桩，有多少是快充，有多少慢充，桩有多少个被占了，有多少没占，你就可以去充。那如果是快充的话相对好办，但是特斯拉有一点，它全系现在是400伏平台，特斯拉没有800、900伏，也没有兆瓦，它充电慢。如果是用特斯拉的超快充的话，基本充满的话也可能得将近40分钟，所以你就得看你在服务区停留多久。如果说这个电量基本够，其实你跑一半你大概就明白它剩余电量有多少，其实你充个20分钟也就够了。上个厕所，然后呢买点吃的补充一下，或者溜达溜达，或者超市逛一圈，打个电话，一会儿这时间差不多就到了。但如果慢充的话呢，可能这个就稍微麻烦点，但是能补点是点，补个20分钟半个钟头，可能说能补个15%或20%的电量，后面开其实你心里也有底啊。大家没必要有太大的能量恐慌，但是啊，我要反向说一嘴，纯电车型还行，如果是插电或增程就带油的车，如果你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去用它的油去往下耗，你会发现什么呢？很有意思，也很可怕的一个现象。正常的油车或者纯电车，你那个续航是1公里1公里往下掉，增程或插电的带油的电车是啥呢？如果说你没有电的情况下亏电去跑，你那个油啊是7、8公里或10几公里往下掉，这表显可能你看着还有1000多或者700多，
1: 但是掉到
0: 过一会儿就缩，因为它几十几或十几十几往下掉，
1: 太吓人了。
0: 因为如果没有电，它疯狂的吸食你的油去给电补能，这个就是对于很多有续航焦虑的朋友就非常不理想。我曾经有一回，我下就是我12点的节目，下节目之后我要赶1:20那趟飞机，我去这个参加个活动。然后当时那天是我不方便提某个品牌了啊，那天确实这个车呢它有油但没有电了，我正好请了品牌负责人来，我说正好下节目之后呢你送我一趟，咱俩到机场一交接你开车回电啊。结果就忘了这个事儿了，当时表显还剩

0: 90多公里续航，从广电到大连机场再回华北路，各位90多公里我怎么开都够了吧。
1: 对呀，
0: 但是当那位负责人回店里时候，他给我拍了个照片，看完之后我都一身汗，我还后来乐，我俩打电话说这事说半天，表显续航还剩1公里。
1: 我的天，
0: 我说你回去的时候是不是血都凉了吧。他说我已经做好了叫救援的准备了，后来是靠滑行滑回去的。就是说明很多时候就是带油的电车，其实在低储能状态下或者说亏电状态下，它的这个续航是更容易让你觉得不牢靠的。纯电车型相对还好啊，很多朋友呢，如果说你开的是换电的车型，你不需要这么担心啊，不需要这么担心。大元说第一次开新能源车上高速建议什么呢？最高时速不要超过100公里每小时。是这样哈，如果你心里没有底，你上高速开100，你就别站着最左道，这一定会有后车滴滴或者说戳你脊梁骨的啊。说怎么谨慎都不为过，确实啊，300公里内补一次电，而且提前下载易充电啊，国家电网的充电软件，提前看看服务区有没有空闲桩。但有个问题啊，特斯拉的充电和国内其他国标不是一码事啊。实习期的高速服务区充电是十分困难的，车超级多，排队1小时，经常，而且是这样，大的时间节点，比如说5、11、11，包括像是大于等于3天假期，包括春节都是。不管是大的小的服务区，你去看啊，那充电桩基本都是排队的。
1: 嗯，
0: 排1小时算短的，啊，那这个就是您得提前规划好时间。所以像小南这个是什么呢？如果你是卡的，比如说大节点的头和尾那天车最多的早晚高峰期走，你可能就得做好合理规划。但理论上你单程是够的，你单程是够的，或者你就看，比如说。哎，我江吧江差不多能到丹东，后来发现表显的续航就是大概30%的。你咬咬牙开到丹东范围内，你在地界内去找个充电桩，其实都有可能比你在高速上充电要方便。
1: 嗯，
0: 因为首先可能性更大，再一个呢就是相关的可能更好找一些。
1: 好，咱们说完车的问题哈，我也感谢听众对咱们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一个信任哈。
0: 嗯，
1: 果真有人问到了和孩子相关的问题了哈。
0: 嗯，反正
1: 我觉得这个咱们简单给说一下吧。
0: 嗯，
1: 啊，他是问到现在说是这个初中的学校哈，
0: 嗯，
1: 说有通知女孩子要接种 HPV 疫苗的这个事儿哈。
0: 嗯，
1: 这个事儿呢确实据我了解啊，现在咱们学校里面呢确实是有建议女孩子们要接种这个疫苗。
0: 嗯，
1: 那么这个建议来自于哪里呢？是因为我们国家政策和权威医学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提醒。
0: 嗯，
1: 就是我们适龄的女孩子呢，就初中生啊，是可以来接种这个疫苗的。
0: 嗯，
1: 它呢也绝对是利大于弊的一个积极的预防措施。
0: 嗯，
1: 但是我也知道很多家长，啊，网上的信息看得
0: 太多了，太多
1: 了。哎，所以呢网上我们想说哈，说什么的都有。
0: 对，
1: 哎，而且很多博主呢他其实是为了博眼球，
0: 嗯，
1: 啊，抓流量，所以说他会说一些很多他自己想当然的就是负面的这种话。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更多的我们还是要根据官方的啊那些医学建议，
0: 嗯，
1: 包括疾控部门的一些解答。
0: 你可以多查多问有关部门啊。
1: 对对对。
0: 盛刚说打开车窗改成汽车节目，不是，不是赶巧我在吗？加上今天有听众问啊。
1: 对。
0: 因为大家现在出行要求需求比较大，正好赶上马上是要大的一个大考的时间节点了。好多朋友像刚才小南是没开过纯电车上高速，大家有担忧，因为网上也是像前面那个问题一样的，网上收取各种信息途径太多了，每个人角度不一样，每个人的初衷和出发点都不一样，
1: 是
0: 有的描述的很正向，有的说的很负面，让现在正处在这个风口浪尖的很多人就理不清了。
1: 嗯，
0: 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标准，您试一下，但是我们给的回复是相对可以去接受的啊。好，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关注明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我们再见，
1: 拜拜了各位。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1: 嗯，
0: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1: 嗯。
0: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1: 嗯，
0: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
0: 嗯，
1: 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
1: 哦，
0: 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
1: 嗯，
0: 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
1: 嗯，
0: 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嗯，
0: 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嗯，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啊，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
0: 啊，
1: 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实际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是啊。
0: 关键你说哈，
1: 啊，
0: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叽，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了，对吧？
1: 那你看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在抠抠搜搜都不敢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义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靠你的白天。 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出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两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
1: 对，
0: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10万不说哈，
0: 退有点多呀，
1: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0: 对呀、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呀、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
1: 了。还有赠品呢，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
0: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0: 你到哪都找不到。
1: 对，
0: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现在是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哎，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1891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城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你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上城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喂，下午好，此时各条主干路接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

0: 非常理想的，在关渡高速塔林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0到27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4: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4: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3: 好了，各位，欢迎大家在每天中午的13点准时锁定 FM 100.8来收听《品游天下》节目。各位好，我是浩哲。
5: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那么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旅游城市，
5: 是
3: 包括一些出行的提醒。
5: 没错，
3: 你比如说今天23号了。再过2天
5: 怎么样？
3: 又放假了。
5: 哎呦喂，
3: 中秋假期3天。
5: 哎，
3: 再上3天班
5: 怎么样呢？
3: 又放假。
5: 哎，那么再上
3: 7天班
5: 对。
3: 哎，
5: 然后呢？
3: 不是，就是休息了之后再上3天，又能再休息1天。
5: 你看看是不是啊？哎呦，日子真的是太幸福了。
3: 你看，一转眼已经到了接近年底的时间了。
5: 是啊，
3: 不知道大家呢，您的年假都有没有休啊？
5: 哦，
3: 对吧？如果说还没有休年假的话，真的可以从现在开始就要计划一下，10月中下旬、11月份，包括12月份，究竟怎么休？上哪儿去玩？
5: 哎，对，就别浪费了，是不是啊？
3: 哎，
5: 好好的筹划一下。
3: 对，但是呢，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就是中秋和十一假期啊。后天就是中秋了，但是呢，中秋假期一定要注意，尤其是这3天想周边游或者是辽宁省内自驾游的朋友，那么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
5: 哦。
3: 啊，中秋3天，25、26、27，周五、周六、周日这3天，那么呢？高速公路正常收费。
5: 哎，所以说要注意一下想要高速公路免费的具体时间。哎，
3: 对，那么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呢，是每年的4个法定节假日，
5: 是
3: 分别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
5: 所以说呢，有一些你认为很重大的节日它并没有免费。
3: 哎，像什么端午节呀、中秋节呀、是什么这个六一儿童节，这些都不免费啊。
5: 你还想着这事儿呢？
3: 是，
5: 哎，是啊。
3: 但是呢，你看啊，我们要考虑到的什么呢？考虑到的是，虽然说中秋这3天可能呢高速公路啊是正常收费，但是也会迎来呢中秋假期的一个流量峰值。
5: 哎，确实是从昨天开始可能啊陆陆续续就要进入到这个峰值了。
3: 昨天就有人已经离开大连了，甚至是呢可能利用的这几天的时间呢去游玩一下。那么首先呢要关注到什么呢？就是假期的第一天，就中秋节的当天25号可能会达到一个流量的峰值。假期的第二天、第三天呢，那么这种车流持续处于高位。因为呢什么呢？有可能会选择在26号出行，27号返回的。
5: 没错。
3: 还有呢25号走27号回的，反正呢就是这2天大家呢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5: 就是中秋假不就3天吗？
3: 就3天。
5: 哎，所以说也就是近郊，它可能是快去快回。
3: 对。
5: 哎，有这样的情况。
3: 另外呢预计呢在中秋假期的前一天，也就是明天 11点左右，全省路网流量将会明显的高于日常水平。
5: 嗯，
3: 而且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在明天的17点前后可能会达到一个峰值。因为呢 ,25 号这当天啊，基本上都是上午 ,9 点到11点左右。
5: 嗯
3: 啊，出行的人比较多。
5: 哎，
3: 返程的时间呢是9月27号的下午2点到傍晚的5点钟。
5: 对，这都是人之常情，因为有一些单位是提前半天，
3: 对、哎，
5: 可能就让你啊就可以准备回家了。
3: 哎，
5: 是不是？
3: 咱们再来预测一下，
5: 预测
3: 看一看呢，在中秋这三天呢，咱们辽宁省内哪些城市比较受欢迎？
5: 哎呦，猜一猜，咱们斗着说好不好？
3: 哎
5: 哎，
3: 首先是什么呢？
5: 嗯，
3: 铁岭。
5: 哦，就是排名第五位。
3: 哎，铁岭可能会成为这一次呢中秋三天假期的比较热门的出游目的地。
5: 世界的尽头。
3: 是。还有什么呢？营口。
5: 哦，营口。
3: 啊，营口的话呢，你可以去洗温泉。
5: 吃烤肉。
3: 你可以去爬山。
5: 你看看。
3: 对不对？
5: 嗯。
3: 另外还有葫芦岛市。
5: 哦，葫芦岛。
3: 接下来这两个城市呢分别是大连和沈阳了。
5: 哦，就是来咱大连的人也会比较多。
3: 那当然了。
5: 大家要接住这一波。
3: 嗯，
5: 是不是？
3: 谁接呀？
5: 就是比方说商家呀。
3: 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得上班啊。我们接不住啊。我们接不住。
5: 哎呦，这是你没排上队的，你
3: 是
5: 不是商家。
3: 那你不上班吗？你得上班啊。
5: 啊对啊。咱们的一些做生意的呀，特别是旅游行业相关的。
3: 对。
5: 比方说咱们的的哥的姐们。
3: 嗯。
5: 哎，咱们的一些网约车们，哎，都是咱们城市的窗口。
3: 对，另外呢，出行前呢，一定要去排查一些，比如说你的车辆的隐患，
5: 嗯，
3: 或者是呢，出发前呢，不妨可以提前的查看一下沿途道路的情况，
5: 哦，
3: 通过什么呢？比如说大家手机可以下载一个辽宁高速通，
5: 哦，
3: 我特别喜欢这个 APP。
5: 是吗？
3: 因为这个 APP 呢，它是实时可以看到哪些收费站它是有临时关闭，
5: 嗯，
3: 哪些收费站开通，
5: 哦，
3: 哪些高速路段是有施工的，
5: 很准确和高效。
3: 很准确，这个很准确。
5: 再重复一下，叫做
3: 辽宁高速通。
5: 哎，辽宁高速通。
3: 对，你可以下载一个 APP 啊。
5: 嗯，
3: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我们的大连云，大家也要下载一下。
5: 那是
3: 啊，因为呢，你可以什么呢？通过大连云实时的收听到广播。
5: 哎
3: 哎，
5: 我们实时的消息是不是和大家互通？
3: 嗯，你如果说呢，车载收音机，它基本上呢。过了瓦房店吧，
5: 嗯
3: 啊，最远我在鲅鱼圈，就是高速的鲅鱼圈的下桥口呢，我是收到过咱们交通广播的信号。
5: 哦，
3: 再往前走一点的话，就进到人营口的话，你就听不到了。
5: 哎，
3: 但是现在你看，手机只要是有网络，
5: 嗯，
3: 在哪儿都能听，
5: 线上很清晰。
3: 对。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他呢曾经啊跟着我们呢也是去过西藏，去过新疆游玩。
5: 嗯
3: 啊，前两天还跟我们来联系，就说了说我现在在黑龙江，我在伊春，
5: 哦，
3: 收听你的节目啊，我在哪哪哪儿，哎，还在外边旅游呢。
5: 你看看
3: 啊，随时就可以跟我们取得沟通。
5: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资深的驴友。
3: 对，
5: 哎，
3: 还有就什么呢？驾驶新能源车辆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提前了解沿线服务区充电桩的分布。
5: 嗯，
3: 还有建议呢是电量剩余的百分比，你比如说30%到40%、
5: 嗯，
3: 啊，可能呢你要安排充电了。
5: 对，
3: 另外还有什么呢？你要随时更新你的手机导航。
5: 嗯，
3: 现在手机导航呢，它也有一个功能，这个服务区几个充电桩，
5: 哦，
3: 有哪些充电，就是还可以使用的充电桩有几个？
5: 空闲中。
3: 对，
5: 哎，
3: 你比如说呢，空闲我空闲出五个，
5: 嗯，
3: 那我觉得你在这个服务区是可以休息的。如
5: 果
3: 说
5: 如果是说全满了，
3: 那你就不用下了。
5: 哎，
3: 对吧？
5: 咱们就下一个服务区再见。
3: 哎，
5: 是的。
3: 如果说在高速上遇到任何问题，
5: 嗯，
3: 大家呢要记住一部电话。
5: 好，请说一下。
3: 96199。
5: 哎，
3: 这
5: 个
3: 是。啊，辽宁交投高速公路24小时的服务电话，而且呢，这个服务电话呢，它方便在哪儿呢？我曾经使用过，
5: 嗯，
3: 比如说你车辆出现了事故，
5: 哦，
3: 或者说你出现了故障，
5: 嗯，
3: 或者说你没有油了，
5: 啊，
3: 打这个电话，一个方面呢，它可以给你调拖车，
5: 嗯，
3: 另外呢，它还可以给你送油，
5: 你看看，
3: 哎
5: 哎，就是真的是很好使啊。但是呢，这个电话打的时候需不要加024呢？
3: 不用。直接打，
5: 哦，
3: 直接打就可以，那五位数直接打就可以了。
5: 96199，96199，
3: 就是你在辽宁咱们境内的高速上，你都可以看得到。
5: 哎，
3: 啊，
5: 说到这儿的时候，还真有突发情况，嗯，来自于清河。
3: 哎呀，来看一下清河，他说呢，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一看，在振兴路大连湾去往市内的方向，远东工具的附近最外侧车道呢是有异物，
5: 哦，
3: 好像是绿色10升左右的油桶。被压扁了，
5: 你看看。
3: 当时呢，他说我们几辆车为了躲避，差一点啊被追尾了，
5: 危险。
3: 麻烦清理一下。 车流比较大，我们也不敢停车去捡。
5: 当然了，
3: 另外呢，过了棉花岛大桥，路边呢还有车内胆的衬子，
5: 你看看。怎么这么今天这么热闹呢？
3: 对呀、啊，这怎么就都往下掉？
5: 哎、
3: 啊、
5: 所以说呢，感谢清河的提醒。
3: 嗯，
5: 我们的指挥中心也会立刻收到消息。
3: 哎，还有大海泉水呢，过来报道了。还有小许同学啊，今天呢发送的比较简单。
5: 嗯
3: 啊，他说苏林浩哲周三快乐，
5: 看来今天比较忙，
3: 对，
5: 是不是、啊？
3: 对，
5: 哎，
3: 忙不是借口，
5: 挑上理了，
3: 是吧？
5: 这是啊，
3: 哎，忙不是任何借口。
5: 天天吃大餐，今天吃了个简餐，哎呦不舒服了，你看看
3: 啊，不舒服了，
5: 哎，对。
3: 哦

0: 真的指示牌，
1: 对，
0: 就那种大蓝色底白色字的那个大的指示牌。
1: 哎，按理来说挺高的，看来这个车上的
0: 货
1: 物
0: 肯定很高。
1: 哎，说的对，
0: 肯定很高，
1: 没错
0: 啊，基本上都是晚上出来可能给刮到。
1: 哎，你看看啊，
0: 哎呀，另外呢，再来说一说啊，今天呢还是一个节气，今天是秋分。
1: 哎呦，秋分了，
0: 秋分到了。
1: 哎，
0: 秋分呢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标志着什么呢？昼夜均分，寒暑平衡。
1: 哦，
0: 万物从繁盛生长转为了收敛成熟了。
1: 嗯，
0: 你看，是快到十一了吗？
1: 对，今天呢就是白天和黑夜一边长。
0: 对，得回家扒苞米了。
1: 哎、吃了好几天了，
0: 因为它是属于是初秋和深秋的一个分水岭。所以呢，在秋分的时候，还有一些说法
1: 啊，比方说，
0: 哎，比方说什么呢？跟鸡蛋有关
1: 啊，
0: 说秋分到，蛋儿俏，
1: 蛋儿俏。
0: 哎，这个呢，中国呀，早有什么呢？秋分立蛋的一个传统。
1: 哎，这个立就是把鸡蛋
0: 立起来。
1: 哎。这事儿你玩过没？
0: 没玩过。
1: 没玩过是吗？
0: 没玩过。
1: 哎，我玩过。
0: 立起来没？
1: 没有。
0: 啊、
1: 没成过。
0: 鸭蛋呢？
1: 哎，鸭蛋就是碎了的立起来过。
0: 啊，那你那谁这么的？那你就往桌上磕一下，它不就立住了吗？
1: 没错。哎，这想立住容易，但是这个，哎，其实这生鸡蛋或者熟鸡蛋哈，就是它是光滑的、均匀的。
0: 这个呀、啊，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传统。
1: 嗯
0: 啊，挑选一个比较光滑、均匀的新鲜鸡蛋。
1: 没错。
0: 轻轻的立在桌上。
1: 哎。
0: 啊，要大头朝。下，
1: 没错，
0: 手要稳，心要静，然后蛋黄慢慢下沉，重心落定之后，这个鸡蛋会稳稳的站住。那你可能没等到它重心下落，
1: 不是我把它煮熟了，它就没有下落这个过程，只能把它整碎了。
0: 啊，熟鸡蛋呐、啊！
1: 其实呢，像这个秋分的这个节气，很多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会玩上，这老师就会说，明天秋分了，每个人从家里拿个鸡蛋。
0: 啊，
1: 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很有意思了。
0: 好嘞，
1: 啊，有的带剩的、
0: 啊，
1: 有的带熟的，就像你说的，
0: 哎、
1: 还有人带咸鸭蛋，弄好有人带松花蛋，知道吗？
0: 和过端午差不多嘛，哎、就顶一个顶一个。
1: 哎，到最后孩子们都给顶了、
0: 啊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岭南那边呢，还有吃秋菜的一个习俗。
1: 嗯，
0: 就秋菜呢，它是一种啊，野菜
1: 是
0: 啊，野苋菜。
1: 对，
0: 然后呢，也叫什么呢？叫秋碧蒿。
1: 哎，
0: 哎，秋天这天呢，村民呢去采摘。
1: 这个名字好啊，很形象啊！
0: 啊，
1: 秋碧蒿，
0: 秋碧蒿，
1: 秋天碧蒿，
0: 碧蒿，
1: 这个就是碧蒿的一种野菜。
0: 对，它这个苋菜怎么做呀？它这个村民呢，摘回来之后和鱼片一起做成秋汤
1: 哦，
0: 然后秋汤灌脏
1: 哦，
0: 洗涤肝脏。
1: 哦、
0: 啊，洗涤肝肠，
1: 嗯，
0: 哎，
1: 对、啊，
0: 就是它会有这种这个清肠的作用，
1: 就是个灌肠的药，属于、
0: 啊，哎，对对对，
1: 嗯、哎，太好了、
0: 另外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秋分，
1: 俗称泻药，
0: 就清热解毒嘛，
1: 对对对，
0: 清热解毒，
1: 你这个好听，
0: 刮肠子，刮肠子啊，另外还有一个习俗啊，是什么呢？就是叫这个粘雀子嘴，
1: 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哎，说煮十几个到二十个不用包馅的小汤圆，
1: 哎，
0: 实心的，
1: 嗯，
0: 然后用细的竹签，
1: 哦，
0: 啊，然后这个叫什么？这个牵着之后啊，插在田地头，
1: 然后呢，
0: 然后让雀鸟来夺食，
1: 哎，
0: 粘住他们的嘴，免得他们叼庄稼，
1: 哎，就保护庄稼的一种方式。
0: 那这玩意儿还能上地里吗？那熟了之后它都出不了屋，
1: 哎，对
0: 啊，
1: 没出锅呢就没了，
0: 对
1: 啊，是不是
0: 刚开盖就没有了？
1: 哎，
0: 另外还有什么呢？秋分这一天呢，民间呢还有叫送秋牛的习俗。
1: 送秋天的牛，
0: 对，就是把红纸印上全年节气和农夫耕田的图案、图样，然后挨家挨户的送
1: 啊，
0: 哎，说吉祥话，
1: 你看看，
0: 对吧？
1: 我以为是真送牛，
0: 不是那个牛，
1: 不是
0: 不
1: 是、啊、
0: 不是那个牛
1: 啊, 啊，送的是画儿，
0: 对
1: 啊，还有呢？
0: 还有什么呢？还有会有些地方吃藕
1: 哦，
0: 哎，你比如说呢，桂花糖藕。
1: 嗯
0: 啊，或者是什么桂花栗子、桂花糕、
1: 哦，你看看甜品、
0: 甜品了，
1: 哎
0: 啊，这甜品
1: 是。
0: 另外还有秋分的时候要吃什么呢？要吃这个河蟹，
1: 哎呦，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得说说
0: 插播一个广告，
1: 不是广告，哎，这是福利，是不是？
0: 哎，要不说我们的植入就非常的自然，
1: 哎，很丝滑。
0: 啊、从9月20号到一直到26号，
1: 嗯，
0: 大连云 APP 我们的直播团队直接奔赴盘锦，开启了为期。

0: 七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
1: 是
0: 今天上午的时候8点钟我又看到了我们的伙伴还在那儿直播呢，非常辛苦，
1: 哎，
0: 一波播一小天啊，
1: 哎呀，
0: 但是呢我们分两个时间段，上午的8点和傍晚的18点，
1: 就你上午没赶上，晚上18点还一波。
0: 因为呢大连云呢是联合这个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马合一，有专属的这种这个
1: 防伪扣
0: 蟹扣，每一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你全程都可以溯源。为什么现在有这个直播，就是因为什么呢，入秋之后啊，有这么个习俗叫秋风起蟹脚痒，随着天气转凉的话水温呢逐渐下降了，经过了几个月啊生长的河蟹，那么蟹黄蟹膏慢慢的饱满起来之后，那是正当时的时候。
1: 哎，而我们现在这个盘锦的河蟹真的是全国知名，咱们现在是产地直采，就整个的把中间商全部去掉之后，咱们吃到的是最肥肥美而且性价比最高的蟹子。
0: 然后这个季节呢还可以吃一些什么呢，
1: 我把这个事儿说完啊，咱们下
0: 载一个大
1: 连云的 APP、是不是、
0: 好嘞好嘞。
1: 然后呢大家呢就在这个好像你说的是首页对不对，
0: 首页就可以看，就是你打开这个 APP、它直接弹出的就是我们的直播的内容。
1: 对，然后呢你就守着上午的8点钟，我估计10点钟也有
0: 啊，
1: 对不对，8点到10点
0: 差不多，
1: 差不多晚间的18点到20点之间都可以、然后你看一看咱们的蟹子的质量品质是不是啊，
0: 了解一下，
1: 哎，了解一下
0: 啊，
1: 嗯，
0: 好，另外啊再来
1: 吃什么再说，
0: 再来刷新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有朋友呢留言就说了，说盘锦的河蟹简直也太好了吧，
1: 哎，那是
0: 是
1: 全国知名啊，
0: 对，还有这个玉兔呈祥，玉兔呈祥他有说和浩哲搭档一定顺和，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我也不太知道啊，我这个比较旺啊
1: 啊，那是
0: 旺旺旺、
1: 你看看是不是浩哲的属相你都知道吗？玉兔呈祥啊
0: 啊，我并不属兔啊，
1: 你看我说你属旺呢
0: 啊啊，属旺旺啊，我也不属旺旺。还有人问关于油价的事儿啊、一会儿再说。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秋分之后啊
1: 还吃什么，
0: 还吃些什么呢，你比如说现在咱们在市面上可以看得出来的很多的水果，比如说秋梨，
1: 对
0: 啊，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的，就是小的黄色的那个梨，
1: 小的黄色的梨、想想啊，
0: 哎呀，一下就忘了。那先说石榴啊，哎，这个季节石榴也是可以。
1: 就水果大丰收，
0: 对，
1: 有秋月梨、
0: 莲藕，
1: 是不是啊？
0: 银耳，这些都是可以在秋分之后啊。
1: 啊，你说的是南果梨，
0: 南果梨，
1: 看看
0: 南果梨
1: 啊，是小的黄色的，我当时就没想起来啊。哎、
0: 在黑龙江那边呢，我们还会叫它香水梨
1: 啊，香水梨，对，
0: 哎，闻起来香香的，
1: 其实是一种名字，
0: 对，
1: 酸甜的，
0: 就相当于什么呢？这边叫角瓜
1: 啊，
0: 我们叫西葫芦
1: 啊，你们那边叫西葫芦，
0: 对、
1: 啊，是这样的。
0: 哎，你们这边叫蒸锅
1: 啊，你们那边
0: 焖罐，
1: 哎呦。焖罐这词儿好啊，
0: 修理焖罐，你看他就修理蒸锅的
1: 啊，是这样的、
0: 哎，你看在秋分之后的话呢，可以煮上一锅呀冰糖雪梨、啊，但是这个不是南果梨煮啊，这个就是正常的那种雪梨、大白梨什么的，
1: 雪花梨，
0: 雪花梨，
1: 对啊，
0: 或者是银耳羹，
1: 是
0: 都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呢，可以什么呢？啊，这个润肺，
1: 就我搭档说的对，这个季节呢苞米遍地，对不对，
0: 哎，
1: 而且呢水果大丰收，
0: 对，
1: 你刚才说到的几种
0: 真好
1: 都有、
0: 特
1: 取之不尽呢、
0: 是、
1: 啊，
0: 好，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你看人修行反应多快是不是，
0: 修行，包括还有这个彩虹还有说南果梨，南果梨，对对对，
1: 着急的是不是、
0: 想起来
1: 都快隔空对咱们喊话了
0: 啊。刘宇也在问说有没有11假期的自驾游的线路，之前有我们推出过，但是现在已经是满团的状态了，没有位置了啊、大家呢一定要记得，不是说临近11的两三天啊才能有机会报名我们的一些团，只是什么，我们一定会提前半个月甚至提前一个月来推出一些团期，
1: 是的，
0: 一定要提前定，
1: 就刚才咱们那位听友叫什么，给他留一个咱们的联系方式、
0: 行，
1: 对不对
0: 下次如果说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
1: 择日不如撞日、就现在你就发旅游两个字、就会收到相应的一些近期的旅游行程。
0: 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个消息今天要必须要跟大家及时的分享、
1: 什么呢，
0: 3天后
1: 哦，
0: 就是本周六我们不是有一个新疆团、
1: 嗯、没错
0: 啊，就是孙克老师要带队的这个新疆，
1: 这是北疆最后一班、
0: 哎、本疆今天上午又有两位朋友报名了，
1: 哎呦
0: 啊，但是我们最终的名额真的是有限，最后还剩下大概四个名额左右啊、
1: 哎、现在是截止到明天是吗？
0: 截止明天，
1: 截止到
0: 明
1: 天，明
0: 天下班前。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呢推出的啊优惠力度还是比较惊人的、
1: 哦、
0: 大家可以呢输入旅游、
1: 啊、
0: 然后呢跟我们的客服取得沟通，了解一下我们的优惠力度。
1: 哎，这个事儿呢比较急，所以说咱们先说一下、嗯、咱们是26号
0: 出发，
1: 什么时候回？
0: 10月3号，
1: 10月3号回，
0: 10月3号
1: 哎、
0: 啊、
1: 咱们的带队老师是体育频率的名嘴，
0: 对，
1: 孙克老师是的、
0: 啊、8天的时间嘛、
1: 嗯、
0: 啊，昨天的时候呢，昨天晚上我们在群内呢已经召开了一个出团的说明会，这个是我们是必做的动作啊。
1: 是、嗯、
0: 大家可能之前的时候呢在参加其他旅行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只收到一个出团通知书，
1: 是
0: 去到机场之后呢有工作人员送机，
1: 嗯，
0: 然后你落地了之后呢有导游去接你，
1: 哎，
0: 但是呢你要知道我们的服务呢是之前咨询，那咨询的时候不收取任何费用，
1: 嗯，
0: 你比如说哎我确定了我要跟着9月26号你们新疆走，或者说我要跟着你们10月份的南疆10月份的云南走，那么你提前订云南和南疆的话，10月份的行程我们是先收取您的资料，
1: 嗯，
0: 不收取任何费用、
1: 哦、
0: 什么时候收团费呢？出发前10天、
1: 哦、
0: 出发前10天左右会告诉你说该交团费了、
1: 嗯、
0: 那么这个阶段比如说这一个月以内，那么出发前10天之前，如果说您临时有事儿去不了，随时告诉我们，
1: 嗯
0: 啊，我们就从名单当中给您先取消掉，
1: 没关系。
0: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旅行社，它是这样的、嗯，就是它要先收你的团费，要确保说这个位置你站下了。
1: 哎，
0: 但是呢，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如果说你一旦有事情的话，我们还需要把这个钱再退给你，很麻烦，
1: 有损失。
0: 对
1: 啊，损失时间，
0: 对，
1: 那
0: 就
1: 就
0: 不需要啊。
1: 这一次咱们去这个北疆的最后一站，到底看秋景看哪里？
0: 哎呀，看的就是什么喀纳斯啊、禾木村啊，就是看的就是北疆的这种秋色风光。
1: 哎，之前你尽管去过，但还真没
0: 见过，没见过，
1: 你见的是夏景。
0: 哎，夏景，
1: 对，
0: 夏季景色、啊，
1: 秋景和夏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哎，宝红好长时间没冒泡了
0: 啊，
1: 今天来
0: 他问了个问题，一会儿呢，我们这个择日回答。
1: 就我觉得咱们可以请教一下听众，没事儿
0: 啊，
1: 咱家听众啊特别有才。宝红想问问咱家所有的听众
0: 啊，
1: 大家谁知道南果梨的产地在哪儿
0: 啊？
1: 原产地在哪儿？
0: 原产地，
1: 对啊，大家都可以查一查啊。
0: 这个那要好好的来这个追溯一下、
1: 啊。咱家听众啊，就是比较有才，肯定能查到。
0: 啊、
1: 咱们再看这个，
0: 就是南果梨的原产地在哪儿？
1: 哎、啊，南果梨的原产地。
0: 嗯，
1: 勇猛之前也问了个事儿，他说什么呢？刚进停车场，没信号了。
0: 啊、哦、他说呢他这个事儿的话这个我们确实不太了解啊、
1: 哦、
0: 他之前发了一次我已经看到了啊、嗯、还有就是有了解南果梨的原产地的可以告诉我们，
1: 哎
0: 啊，
1: 是的，
0: 其实离咱们不是特别远，
1: 对，
0: 嗯、啊、确实以前我们说过，
1: 既然咱们已经说到了咱们的这个行程、
0: 啊、
1: 不妨再跟大家说说咱们十月份的安排好吧。
0: 哎，十月份呢我们是有2个城市4个团期、
1: 嗯、
0: 每个城市有2个团期，
1: 是的，
0: 那分别呢是新疆南疆8日游，
1: 哎
0: 啊，定的团期呢都是在10月的中下旬，因为呢11假期刚刚结束，
1: 没错，
0: 那大家呢可能要是有出行计划的话呢基本上都会选择10月底，而且呢正逢10月底还有什么学生们的秋假，
1: 哎，
0: 从10月30号一直到11月3号，
1: 嗯
0: 啊，为期5天的秋假。但是我们所设定的这个团期呢是10月18号和10月25号，这是有2班的新疆南疆、
1: 嗯、
0: 8日游三飞，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大连飞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一路南下到喀什，从喀什再飞回乌鲁木齐，然后再从乌鲁木齐飞回大连。
1: 嗯，
0: 我们会省去很多的时间。
1: 哎，
0: 还有就是我们的价格啊，6000多。
1: 哎，性价比很高。
0: 6000多，现在有网上呢有11期间啊、不是网上，就是有这个一些旅行团推出的特价。你比如说呢，比较便宜，这个一定要去。很好的去掌握一下它的行程啊，
1: 横向对比一下细节行程。
0: 对，另外呢，在云南，就是9月27号，我们洪飞老师带队的云南的这条线路呢，在10月份我们又加开了2团。
1: 哦，分别是在什么时候？
0: 10月17号和10月30号。
1: 哎，
0: 啊，6天5晚， 17号出发，17、18、19、20、22号回。
1: 嗯
0: 啊，就是周六出发，周四回。那么呢，还有就是10月30号出发，11月4号返回。
1: 哎，是的，这样的话呢，十月份现在暂定有4个团期，
0: 对，
1: 大家不用背，还是一样，就发旅游两个字，
0: 哎，旅游就可以了，
1: 你就能收到。然后详细信息呢，你再加那个二维码，
0: 嗯，
1: 我们就会一对一的为您服务。
0: 哎呀，你看啊，很多人都开始发来这个。
1: 南果
0: 梨的原产地了，
1: 哎，对，所以说咱听众就是这么强大。
0: 你看这个卡布奇诺就说了，他说呢，辽宁省鞍山市啊，
1: 看看，
0: 对不对？还有人生也说了，说南果梨的产地不在鞍山吗？这是一个疑问句啊，
1: 这是一个设问句，我觉得。
0: 啊，然后
1: 自问自答。
0: 还有彩虹他也说了，原产地是在鞍山的海城啊，
1: 你看多详细，是不是？
0: 飞鱼他说呢，南果梨我知道，它跟红豆。都是生在南果，
1: 哎，这有道理。瑜伽妹妹说，嗯
0: 啊，她说的是这个春景和秋景，一会儿再说。
1: 嗯
0: 啊，吴宝红她又说了，她说呀，
1: 感觉自己撞枪口上了，
0: 撞枪口上了，好像这个知识还是听浩哲节目听到的。哎呀，
1: 哎，是这样，
0: 然后哎还可以选择呢。
1: 嗯，
0: 她说给你们几个选项，
1: 你看看，
0: 哈尔滨、大庆、鞍山、大连、南昌、贵州选吧。
1: 嗯，
0: 确实以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
1: 讲过，是不是啊？
0: 讲过，
1: 好，
0: 讲过，确实
1: 讲过。宝红啊，这个就是选项这个问题，你自己选吧，
0: 哎，
1: 我们都选完了。
0: 还有大圆的也说，他说呢，南果梨的原产地呢是在鞍山市千山区大孤山镇对庄石村。哎呦我天，
1: 现存有树龄150多年的
0: 南果树的
1: 祖
0: 树。
1: 你看看，
0: 我的天，
1: 原产地在大孤山，
0: 嗯，
1: 曾属于
0: 辽阳
1: 南
0: 部，
1: 嗯，
0: 哎呀，你这个可以啊。
1: 所以说呢，它是南部，所以被称为南
0: 果，啊，南
1: 果
0: 梨。
1: 哎，那刚才飞鱼说那个南国，其实是在咱们鞍山。
0: 啊，还有小月又来了，
1: 嗯，
0: 又来了另外一个镇啊，说是鞍山市大屯镇英布洛村，
1: 你看看
0: 南果梨绝了，
1: 啊，哎呀，
0: 还有这个腰屯村，
1: 你看
0: 啊。这个石牌路村
1: 是
0: 东房深村等等，哎呀，我天！因为它什么？因为它共处的都是鞍山啊，
1: 那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
1: 都是
0: 鞍山
1: 那个地界。
0: 鞍山的南果梨确实是不错，
1: 哎，所以说我们统称为鞍山是南果梨的原产地，
0: 哎。就包括什么呢？包括我去到丹东，有一年呢，我自驾去到丹东的时候，就丹东的苹果
1: 哦
0: 也非常的 nice，
1: 那是
0: 啊
1: 啊，咱大连苹果也 nice
0: 是
1: 嗯
0: 啊，
1: 这鞍山的南果梨啊，
0: 还有这个绿灯他也说了，南果梨呢，嗯，就是在鞍山的千山区大孤山镇
1: 啊，
0: 对
1: 庄
0: 石村，
1: 哎，
0: 对，
1: 这个呢，其实我们觉得在鞍山那一片区都是咱们南果梨的原产地。
0: 对，但是呢，最大的一个产区其实是在鞍山的海城啊，
1: 哦，这
0: 海
1: 城
0: 市，
1: 嗯，
0: 对。然后呢，特点是什么呢？属于是辽宁的啊，辽南的秋子梨，
1: 嗯
0: 啊，刚采摘的时候呢，会稍微偏硬一些，
1: 哦，
0: 但是呢，它是属于是什么呢？就是外硬。梨软的那种感觉
1: 哦，这个南果梨确实品种也有不同，
0: 哎，不一样，
1: 哎，
0: 不一样，大的小的什么的不一样啊。
1: 嗯，
0: 吴宝红他又说了，说只要我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1: 哎，没有任何人尴尬。
0: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问的特别
1: 好，
0: 就是让大家能够增加印象，增加回忆，
1: 嗯。
0: 因为很多的朋友他在吃这个水果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说这个产地在哪儿。
1: 搭档，它还有一个功能，
0: 嗯，
1: 它能增加大家的口水
0: 啊，哦，
1: 比方说此刻。我出去咽个口水，
0: 啊。好了啊，稍后的时间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关于旅游方面，大家呢想要了解我们全年的主播带队游，甚至是你想去其他的城市，想要了解一些城市攻略，我们这边都可以给您提供啊。只要是输入旅游两个字，直接在平台上输入旅游，就可以收到一个绿色二维码，然后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啊。好，稍后的时间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稍后回来。您现在。

0: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依然保持良好。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两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0到27度。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呀，就在刚刚呢，看到了有一位我们的听友啊，在朋友圈当中分享了此刻的喀纳斯。
1: 哦哟，
0: 就是怎么说呢，我刚刚看到了这个视频了之后，就是尤为的震撼啊。
1: 拍了一段视频。
0: 对，就是他整个的一个在景区内，他是有这个大巴车嘛，乘坐大巴车，然后呢在喀纳斯里边所看到的这种黄色的树木，
1: 这个秋景、啊、
0: 秋景真的是很好看，
1: 就像在画里一样。
0: 是、啊、
1: 是的啊，
0: 真的如此，
1: 活了，画活了。
0: 所以为什么说在9月20号到10月5号期间，是喀纳斯和睦村，也是这个新疆的阿勒泰地区最美的时候、就是现在。
1: 您看看
0: 啊，
1: 确实是。
0: 如果说您不去，那可能真的需要等一年了、
1: 很可惜啊，看看有没有时间。
0: 来吧，看一下小锦鲤
1: 来了，醒了，
0: 好几天没来了，
1: 可不是都想你了。
0: 他说呢，好几天没冒泡了啊，今天呢真的是节前的综合征啊，这两天忙的就跟陀螺一样。
1: 哎呦，那说明生意好啊。
0: 他说明天再忙一天就可以解放了，
1: 太好，
0: 特别开心。
1: 是的
0: 啊，他是做什么的呀？他是
1: 九月二十四，做什么的不重要、但是说明他这一段时间的业务好
0: 啊，
1: 对不对啊？有活干，这特别棒
0: 啊、要是在体制内呢？啊，来看一下燕啊。
1: 那你还不如说在投诉部门呢？是、
0: 燕他又说了，在西南路学宫街路口，急需交警，因为绿灯跟进比较严重。还有呢，春柳中心医院现在呢也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
1: 西南路春柳，哎，咱真就进入到节前综合症了啊。
0: 对，
1: 是的，大家注意点，提前预留好时间啊。
0: 来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的是在咱们中国比较著名的几大广场。
1: 哎呦，那咱大连跑不了。
0: 那肯定是啊、低调一些。
1: 好，
0: 最后说。
1: 是，那咱放最后、
0: 首先说的什么呢？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1: 中国的心脏。
0: 天安门广场呢占地约44万平方米、也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
1: 我骄傲啊。
0: 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人们有信仰，国家有力量。那么在这儿呢看一次升旗仪式，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真的可以说是热泪盈眶啊。所以天安门广场，大家如果要是去的话，记得要提前预约，带好身份证，要不你进不去啊。
1: 作为一个东北人呢，听到刚才那两句熟悉的台词的时候，搭档、你一定要带着深切的东北人民的那种热情去读。
0: 真的
1: 是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啊！哎，这才够味儿，对不对？
0: 那你要就是带有什么东北气息？
1: 对，你来试试，
0: 是不是、
1: 对不对啊？对，
0: 那你不说完了吗？
1: 是招展
0: 省省在
1: 对
0: 国旗下
1: 啊，对，
0: 长在春风里吗？
1: 是这样的，一起跨之机吧，这是对不对？
0: 哎呀，另外还有一个广场呢，是在南昌的八一广场。八一广场呢是占地约7.8万平方米，为是纪念南昌起义而建。那这里呢是有纪念塔，包括还有升旗台等等一些景观。还有广场对面啊，红色文化建筑的江西美术馆。那么站在广场上，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庄严和肃穆。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1: 这肃然起敬的，
0: 是的，另外在西安呢，还有一个广场呢，是大雁塔北广场。
1: 哎呀，如雷贯耳！
0: 大雁塔北广场呢，占地约11万平方米，也是亚洲雕塑规模最大的一个广场。历史沉淀和现代活力在这里呢是相互交融，既可以在广场上呢是仰望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的大雁塔，也可以观赏亚洲最大的矩阵喷泉表演。水花啊变得烟花一样璀璨。
1: 历史悠久，
0: 对，
1: 1300多年，
0: 哎
1: 呀，真是
0: 因为你在这个北广场是可以远处就可以看到大雁塔的，
1: 是的。
0: 另外在青岛呢，有一个广场是五四广场，
1: 哎呦，多有意义啊！
0: 五四广场呢，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它呢得名于啊广场中央的火红色的雕塑，五月的风，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那么在广场上呢，既可以欣赏到海景，也可以看到海对面的灯塔和这个奥帆中心。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灯光也是非常璀璨的，让人看。

0: 上去也是啊，这个感觉也是非常震撼啊。
1: 对，咱大连也有个五四广场。
0: 哎，大连也有五四广场。
1: 是的，嗯。
0: 另外还有呢，就是拉萨，拉萨的布达拉宫广场。
1: 你这去过？
0: 去过。布达拉宫广场呢，占地约36万平方米，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城市广场。
1: 嗯、
0: 那么广场呢，正对面就是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
1: 嗯、
0: 那么在这座融合了传统建筑艺术和佛教文化元素的藏式建筑，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你知道就是天气好的时候，你站在广场上，你放眼望去，布达拉宫、
1: 嗯、
0: 它真的是很雄伟、
1: 哦、
0: 然后你站在布达拉宫脚下的时候，你就觉得我的天，这个建筑物简直太神奇了，
1: 震撼，是不是？
0: 对，它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敬畏感，
1: 哎，
0: 啊，
1: 是的，
0: 显得更加的神秘和庄严，让人的这种敬畏之情啊由心而生，
1: 就是气场就不一样，
0: 对，
1: 是不是？
0: 最后来说一说咱们大连，
1: 你看看
0: 大连的广场很多呀，
1: 我骄傲啊。
0: 但是大连星海广场，
1: 嗯，
0: 被称为的是亚洲面积最大的海边广场，
1: 哦，
0: 城市广场，
1: 那是 number one，
0: 176平方米，
1: 哎，
0: 啊，那么这里呢是有海鸥、沙滩、日落、大桥啊、游轮。那你还可以去散步，还可以去喂喂海鸥，对吧？听听海浪，
1: 嗯，
0: 哎，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他喜欢来到星海广场，就是首先他要看一看这个最大的亚洲的城市广场，还有一点就是他站在海边之后，他确实是很治愈，
1: 哎，
0: 但是夏天来的时候呢，海鸥特别多，
1: 嗯，
0: 最好打把伞，因为他有的时候他这是个排泄物，真的是啊，
1: 有些人是中招过，哎，你看咱这词儿上面写的什么，喂喂。翱翔的海鸥，
0: 翱翔的海鸥，
1: 过一阵的时候都翱不翔了，
0: 翱不翔，
1: 都在地上溜达。
0: 哎呀，
1: 为啥
0: 撑的
1: 不动了？
0: 撑的啊，
1: 确实是啊。
0: 哎呀，还有啊，再来看一看的月光茶坊，他又说了，他说呢，我刚刚去过兰州，
1: 嗯、
0: 兰州的东方红广场上榜了没？啊，并没有，这次并没有。
1: 啊、是的，但是这个提示很好啊、
0: 嗯，
1: 各地其实都有叫得响的这种广场。
0: 嗯、哎，好了，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呢，全国可以称得上是赏秋圣地的排行。
1: 哦，赏秋现在有排行，
0: 赏秋开始了。
1: 嗯，
0: 啊，这也算是一个赏秋地图。
1: 哎，
0: 啊，中国气象局基于各地九月下旬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上旬的气温，
1: 嗯，
0: 冷空气的影响等等一些因素，所以总结出来一个啊，全国赏秋的一个。比较适宜的观赏区域。
1: 哎呦，那很科学啊！
0: 你知道有多少个地方吗？
1: 哎呦，数数，
0: 涵盖了19个省份，24个市县，25个市县。
1: 咱们一共33个省份
0: 啊，19个都可以赏秋。
1: 哎，
0: 那今年的东北大部分地区呢，入秋是偏晚一些。
1: 嗯，
0: 秋季前沿已经抵达到了四川北部、
1: 哦，
0: 湖北西部，
1: 嗯，
0: 河南南部和山东北部。
1: 嗯，
0: 那么预计呢，长江流域啊。从九月下旬到国庆假期，那么慢慢慢慢的可能就消退了。
1: 嗯，
0: 那华南地区呢，是从十月中旬到中下旬之后，才真正的开启它的这种秋日的美景。
1: 哎，咱们好好看看啊，
0: 可以饱览什么呢？比如说高原彩林，
1: 彩色的，
0: 哎，
1: 林子。
0: 河北围场，
1: 哦，
0: 内蒙古的阿尔山，
1: 是，
0: 还有呢是吉林的安图，
1: 克什克腾，
0: 哎，克什克腾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抚松啊，
1: 哎，
0: 这个黑龙江
1: 伊美、
0: 啊、伊美，
1: 嗯，
0: 汤旺，
1: 对
0: 啊，青海的互助，
1: 哎，
0: 还有新疆的布尔津，
1: 没错，
0: 哦，布尔津也可以看到这个秋景，哦，
1: 是的，
0: 彩林，
1: 高原彩林，
0: 高原彩云，
1: 各种颜色。
0: 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大漠金阳，
1: 哎，
0: 就是可以看到什么呢？胡杨林呐，
1: 是的。
0: 哎，你比如说西北的甘肃，
1: 哎，那天你说了，
0: 内蒙古的额济纳，
1: 没错，
0: 新疆的轮台，
1: 哎，
0: 新疆的
1: 那一片
0: 算是新疆的南部了，
1: 是
0: 啊。
2: 这是我们看到香炉在抢山海达广场上方的位置，目前有事故，所以导致入市区方向黄色缓慢通行。另外，在西南路市中心医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车多缓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

0: 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0到27度。
1: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2: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2: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2: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3: What's going on?

0: 交通广播1008陪伴大家安全出行，欢迎大家下午2点到3点关注我们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梁山，欢迎大家呢修车养车，还有呢有关爱车线下服务的一些预约的内容，都可以呢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联系啊。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呢是奔驰专修啊，来自于呢陆驰汽修的曲宏宇，欢迎一下宏宇。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这个天气啊，咱们现在来讲啊，正好是秋高气爽，今天啊，是不是啊？啊，这样一个季节，对不对？哎，那咱们呢，这个爱车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在节日期间的高速出行，这都是有些车友朋友哈，叫使用按照使用场景啊来修车养车，我们叫防御性的维修检查和保养。最近肯定是比较忙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节假日期间呢，咱们也不修呗。
1: 节假日不休，
0: 嗯，
1: 十一要可能休一两天嘛，
0: 一两天啊。刚才咱们也聊天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应用场景啊，反正一个是车辆比较多，比如说咱们专修奔驰，这街上跑的奔驰也比较多，而且是 1.5T 2.0T 啊，
1: 对，
0: 还有各种发动机是吧，
1: 1.3的也有，
0: 对，
1: 小排量的
0: 1.3T 的哈，还有那个当然那大 G 有些时候，
1: 对，那个排量更大，4.0以上的都是。
0: 对对，就是有些车呢，咱不能说是传家宝啊，因为现在车友朋友可能自己也好几台车啊，但是你要说他里边比较喜欢哪一台车，所以时间长了之后，这些车的维修保养，这个也很重要，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他把他这个养好之后，他自己用的也这个方便啊。那当然了，你想说，这个使用寿命更长一些，或者是我们刚才讲预防性的保养，还有一种呢叫做修复性的保养，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比如说里边的间隙还有积碳，当然我们讲越修越新，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讲发动机整个的那个叫什么缸压啊、马力，是不是啊？我们都能给它恢复的。车友朋友说，我买了比如说10年以上的这个车，我怎么把这发动机的动力给它提升，这个叫我们把它叫做修复性的维修和保养，这个咱们也有啊。
1: 对对，也有
0: 啊。这个跟那个外观的修复这个是不一样，这是发动机内部的东西啊。但是这个变速箱好像，因为这些车啊，像奔驰这些车的这个自动变速箱设计呢与众不同。
1: 对
0: 啊，我们听说这自动变速箱，这不是听说了，人家专家一直在讲，你现在咨询也可以。这个自动变速箱换油，就跟别的车就不一样，它可以实现什么？重力放油是吧？
1: 奔驰全系都是这个重力放油，因为它为啥要是重力放呢？首先，它这个变速箱里边油底壳滤芯你拆下来以后，可以这个现在新款九速的油底壳和这个滤芯儿集成一起的，把这油底壳给这个放了。放了以前为啥要循环机放呢？循环机放就是为了放这个前面有个火气里边油。
0: 对，
1: 火气里边油啊，它单独放不来，所以说得用循环机更换。因为奔驰自始至终设计，它火气上有单独一

0: 个这个放油螺丝，
1: 嗯。
0: 一个很大概这个有铅笔头那个稍
1: 嗯，
0: 粗一点吧，那个眼儿那么大，有个螺丝应该拧下来，大概要留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才能把这个油给
1: 嗯，
0: 溜没。这个就是把这个变速箱98%的油啊彻底给放出来了。
1: 它这个用在哪个特定的位置上吗？
0: 它这个那个你得在这个变速箱这个外壳，它下面有个胶皮堵，把那个胶皮堵啊给抠下来，抠了以后你得盘这个发动机转，
1: 对，
0: 转到一定角度能看出那螺丝了，你一扭它就那个油才能流出来。
1: 对啊，就我们讲那个耦合器，就是大南瓜嘛，对吧？
0: 对。
1: 大南瓜是你这个你这个眼儿没有往下边，你这也放不出来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这有特定的位置，
0: 特定位置才能这个把那螺丝
1: 嗯，
0: 旋到一定角度的时候，你才能这
1: 对。
0: 个给它放出来。正常一般是朝下，我们正好那能油完全淌没。
1: 对，关键这个耦合器，我们就说它里边一般是2升半油，它这个奔驰的是多少升？
0: 奔驰也差不多2升半到3升左右吧，
1: 3升啊，
0: 3升左右。
1: 就是完全看重力给它放出来
0: 对
1: 啊。
0: 对对。
1: 这本身那个变速箱油啊，自动变速箱油，它那个流速其实很快的啊，它
0: 对，
1: 比较稀，它不像有时候那机油粘度还觉得挺稠的那种啊。
0: 变速箱油主要是一润滑是一方面，主要
1: 嗯。
0: 是这个传力嘛，液压油，带点液压油传输动力。
1: 所以你看哈，之前就是我们讲现在的保养和完全不一样的，有一段时间叫精准保养、精准用油，它那个到这是一个是用油的量数是一个方面，还有这种换油的精准的方式方
0: 对
1: 法，
0: 对对，
1: 是不是啊？完了，你看人家是变速箱设计的这么好，我们当时说在保修期内或者说跑了公里数说听说不用换油，啊，不用换油。完了，人家设计这么好，让你放油
0: 放
1: 放
0: 油
1: 得
0: 螺
1: 这
0: 丝，
1: 么
0: 对，
1: 精准，完了你白瞎了这个设计了，说不用换油，完了最后你换变速箱就行啊。
0: 它这个你要不换油啊，是一时间长磨铁屑，
1: 对，
0: 换挡会冲击。因为磨铁屑，因为自动挡变速箱全都靠这个液压传力，它这个在油底壳上面是有一个阀体，这个阀体就是来回转换这个油入油道的，
1: 对，
0: 这个控制这个变速箱升档降档。比如你这个堵塞了，为啥现在奔驰很多有九速这个变速箱，九速也好，七速也好，就是升降档有顿挫，就有可能就是这个。一这个油啊，可能这个润滑和这个液压传力这个效果不太好了，或者有这个脏的磨铁屑呀、啊，给那阀轻微卡住了，它就换挡会出现这个换挡冲击。
1: 对，就我们有些见到维修案例啊，像有些车的10速的，8速的哈，就包括 ZF 的，这个现在好像这越来越艺高人胆大了，也经常看到这个整个解体维修啊。但是这个奔驰的这个，好像包括我们看的一些视频宣传的，就主要是说发动机，好像对这个变速箱，好像它这质量应该是挺可靠的，就把
0: 对，
1: 这油换好就行，是不是啊？
0: 变速箱，因为奔驰的变速箱是它自主研发的，它不像这个奥迪、宝马一般都用 ZF 变速箱，或者日系的有的用这个，无极的，
1: 对，
0: 他们也是自己自主研发。但是奔驰相对问题就是比较少，就是可能有换油啥不及时，有这个换挡冲击的，
1: 对，那你换，因为你换油的时候是彻底换油，换
0: 对。
1: 完油它真的就可能就好了啊。
0: 对对对，
1: 接下来我们就是三件套的问题啊。我们代表车主朋友，那么奔驰的自动变速箱基本上是几万公里换自动变速箱油？
0: 厂家规定是6万公里更换一次，
1: 这厂家规定啊，那是挺好的。这是关键，车主也不犯手册，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去保养维修啊，咱都会提醒车主，比如你到6万公里，咱得告诉你一声，这个变速油确实可能是该换了。
1: 这个还有相反的这个意见，说这个说明书上都写的要换自动变速箱油，哪有不换变速箱油的？还有这样的这个议论哈啊，
0: 对，以前那个宝马那个好像就出过，说是终身不用换，
1: 对，
0: 它是不用换，可能后期就会出现这个各式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就后期的一些别的车型实际上都在换啊，只不过有的是4到6万，6到8万，是不是？
1: 对，
0: 是这样。另外根据你自动变速箱的不同的结构，哎，你刚才我们讲的是奔驰的9速的、7速的，
1: 7速的
0: 这些啊。好嘞，刚才问了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多少公里更换，还有接下来车友朋友，我们肯定是第三个问题啊，节目的这帮车友朋友省钱嘛，维修。

0: 它油底壳里边集成这个两个滤芯儿，
1: 嗯，
0: 还油底垫儿，就一起更换了。
1: 对，所以有些像 BBA，这个就是宝马和奔驰吧，别的车还好说，奥迪还行，就是换自动变向油，它那个油啊，而且都是它刚才讲重力放，重力放它也没浪费你油，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它贵在就是这个油底壳上，这个有的时候叫原厂配件，
0: 对，
1: 是不是啊？这一个2000多啊，就贵在这上头啊。嗯，好嘞啊，但是也比我看的那个节目之前，因为我们要搜集编辑资料嘛，有的时候看了，我说这要吓人，就是说要轻松不少啊。你至少你换个油2000多，我看看那像有些发动机什么，换个缸盖啊，因为上面有什么。机油的什么那个就是过滤的什么，类似于那个螺丝嘛，就是中间带滤网的那种啊。然后呢，说了连缸盖换下来就得8000多啊，要不然的话你得花16、17，就动一看你反正车友朋友看到的价格呢都在上万。我说这车还怎么开？完了还前面还一堆故障，这车也不能卖啊。但现实并不是这样，是不是？
0: 对，因为像你这个刚才
1: 嗯，
0: 咱也讲说这个，烧气门车斗，就是奔驰这个，像19年7月份以后生产264发动机，
1: 嗯，
0: 它这个就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可能，
1: 你就说19年以后生产的，
0: 对，264，它那个发动机型号就是264的，
1: 264，那包括这个1.5T、2.0T
0: 对
1: 都有，
0: 对，主要是集中 1.5T 跟那 2.0T，像北京奔驰的 C 级。E 级
1: C200 什么的
0: ，CE、
1: ，C260 是吗？
0: GLC，GLE 也有搭载，还有大 G，都有这个装配这个发动机，264发动机。它这个就是因为你加的可能这个汽油的油品呢不好，在燃烧室啊可能产生这个爆燃或者燃烧不充分的情况下，这个在这个排气系统啊可能进行燃烧，这个一时间长了。就产生爆燃，爆燃以后就导致这个气门导管它烧蚀，烧蚀以后啊，气门这个跟导管的间隙过大，这个就导致这个气门不能在这个正常这个位置这个运行，它会这个导致偏膜，就是封不住这个气缸压力，就导致车辆抖动，这没劲儿，故障灯亮，像这种情况也算比较多的，常见的，
1: 这个大家理解啊，就是这个我们好多就是这个纯类汽油，
0: 车肯定是检不过了，但是
1: 对，
0: 他车还没到检车的时候呢，还没到6年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之前咱也讲过，这个喷油嘴不损坏了吗？
1: 嗯，嗯，
0: 他这个可能加的这个不好的油，导致这个喷，
1: 你包括那个奔驰的车友，他也是，他正好是100毫升嘛，那种小瓶装的啊，
0: 对。
1: 他一般像这个节日期间，他都是每箱油出去玩儿。而且它是论箱买，一箱大概也就，有一个叫什么那个叫进气凸轮轴中心阀的螺
0: 螺
1: 丝
0: 丝，
1: 滤网，就是这个也有掉的。完了呢，紧接着就动力也不行了，车动力不行。好在说奔驰有反应的话，它会亮故障灯，是不是
0: 对，其实像刚才咱说那个，就是网上
1: 啊？嗯，
0: 宣传一些东西，一是刚才说那个凸轮轴中心螺丝阀，
1: 对。
0: 那是254发动机，像这个新款的奔驰 C1 啊和这个 E 啊，一般是搭载这款发动机。它之前可能确实是有这个脱落的，可能跑10多万公里有脱落的，但是它脱落之前肯定会像刚才说，咱肯定会亮故障灯。在网上可能一些宣传就讲，你这个得提前给更换了，可能什么事儿？现在那个东西炒的还挺贵呢，可能之前一个配件咱进价可能600-700块钱，现在可能炒到1000多块钱，因为网络一炒就把这个东西物价给炒起来了，像一些这个资本呐，他就把这个东西给买空了，买空了他就高价卖。
1: 这个也不放过啊！
0: 对，
1: 这个，对呀，刚才我在上节目，我说这车还能买吗？这以后这奔驰二手车，这家伙一拆一个缸盖，说6000到8000，啊！
0: 铁的滤网，它这个时间长了，那个一脱落就进那个轴里，确实容易把这个轴给磨损坏，要是你可能它肯定要脱落了，之前可能亮会亮。

0: 光灯，车
1: 嗯。
0: 辆肯定会有这个车辆抖动啊，会有其他的症状，或者加速无力，就发现不
1: 嗯，
0: 对异常，赶紧找这个4S 店或修理厂及时检查，
1: 对，
0: 不要去拖。
1: 嗯，
0: 你像咱头一段时间维修一个这个奔驰 GLC 那像那个发电机似的，跟咱讲，听见响声了，你还不去修，还继续开，你时间长了，那轮磨坏了的，一发电机磨坏了，第二，像你要是跑时间长了或跑高速，也容易给你扔道上抛锚啊。
1: 嗯，嗯，嗯。这个四十还有48伏的这个，上回宏宇做节目时候提到了哈，就奔驰的48伏，当然它有改进，是不是啊？
0: 对，
1: 以前呢，这48伏可能就只是用来供电，还用发动机的这个替代哈，
0: 对，
1: 然后是一个负荷，存电量也比较小，但是现在这个48伏也经过了这个改进啊，可能效率更高，对，不用发动机替代给它单独充电了，是不是？
0: 对，就取消这个皮带了，特别这个256发动机。
1: 256，哎呀，最近这变化也比较大。我们现在反正有些专业术语哈，又不说你是哪一排量的，完了就是变成是，过去是274、264、254，是不是啊？就是好像升级了嘛那种，是不是啊？但是呢，升级的过程当中，它确实是研究的不错，改进了，但是一实际应用之后呢？发现这不行，这个还得改进，
0: 对，它因为它这个更新太快了。你像奔驰这个发动机，咱说2.4，可能从一四年开始，一直到19年嘛，一九年一直都用这个2.74，一直做改进。19年以后，可能就是这个2.64也是过渡一段时间，过渡到二二年吧，22年到23年基本上就没有了，就变成2.54发动机了。
1: 你刚才说的这个274，这典型的是什么呢？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叫要漏水，啊，这个我今天看了一个车友，他就是反映啊，他说他是18年的哈，18年的这个 E300L，正好是274的啊，然后呢，车龄你看正好8年，跑了他是只有11万啊，他说现在的这个发现啊，这个防冻液的液面啊就有下降，但是地面啊没有漏水。啊，就是没有那个漏水的这个痕迹，这样的话呢，在节日期间他就不敢跑了，啊，
0: 对呀，那肯定的。
1: 是不是啊？他怕正好，因为我就是说，我们有一种修车叫预防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告诉你这个车到时候快坏了，你就应该重点去检查，比如说它这个就是什么水管啊、胶木水管啊，它这个热胀冷缩的74、264还是改进的，就是你的年限。你找我们的专修啊，不是普遍的给你检查，说四万了，该你换这个了，6万了换这个，这不是啊，他必须得经过你专业。我们理解了什么叫保修期，是说出了保修期之后，这个零件有可能会坏了，
0: 对，
1: 啊，然后
0: 召回刹车系统的，还有召回气囊的，那全都给换了。
1: 对，就是那 R 啊，MPV 那车型，
0: 对。
1: 风啊，说检车呢也有综合症嘛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因为喷油嘴的积碳是自清洁的，就是自己加清洗剂自清洁的啊。然后呢，三元催化呢，这个叫自修复的，因为它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就是燃烧充分的情况之下，还有一定的跑长途高
0: 长
1: 速
0: 途对，
1: 20分钟的情况之下，它是自会这个修复的啊。不应该叫自修，应该叫自清洁，反正也意思是自修复，就是温度一高，它残留物它也参与燃烧了。对
0: 对，
1: 吧？这也就好了啊，这就是平时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这都不应该叫技巧了，这就应该叫使用常识了啊。好嘞，稍后呢是半点的路况。

0: 目前看，
1: 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2: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3: 日本汽车主看了觉得，这奔驰车还能买吗？还能用吗？
4: 对对，但是你刚才说了，它这个奔驰的这个型号啊，什么274、264、2，它变化，这基本上我看就五年一个调整，好像是不是？
3: 对，大概五六年左右，这个会这个发动机会做这个更新。
4: 更新还改进啊、
3: 嗯，
4: 嗯，咱们有车友问一下，他是这个奔驰 S320 吧，320L，然后2017年的车龄正好9年了，嗯、是吧？行驶12万了。他说这个仪表盘跳出这个 ABS、ESP 停止运作、胎压监测失效的这个故障灯，啊，这个应该检查哪个？嗯，
3: 像这个2017年的 S320，它这个是22底盘的，276发动机，像出现这个 ABS 这些灯亮啊。有几种可能，第一，你看你打方向沉不沉哈？
4: 嗯
3: 有的是 ABS 传感器啊坏了，它也会标 ABS 灯，或者你那方向盘那个转向角传感器有问题，
4: 嗯，
3: 也会，或者你这个线路关于 ABS 这个线路啊出现问题了，或者哪个传感器啊不好了也会出现。像出现这个，最好是用这个咱们专业检测电脑检测一下，检测一下，测一下它这个 ESP 里边报的是什么故障码，根据这个故障码啊来进行维修。
4: 嗯，
3: 像出现这个，虽然是仪表上报很多灯，实际可能问题啊不是说特别大，可能就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
4: 嗯，哎，我之前好像车友哈问过一次，他就是好像就换轮胎的时候。说换轮胎、换完了之后，他说有没有可能把我们什么传感器啊什么给碰了，或者插头松了？他开换完之后，他就有这个灯的显示什么玩意儿？
3: 对，
4: 然后又回去，反正
3: 这个就是咱刚才说那个 ABS 传感器。
4: 嗯，
3: 比如你换轮胎的时候，你踩轮胎不小心碰住那个传感器了，因为传感器都是电子东西，电路板的。
4: 对，
3: 它有一根线连着这个车身那儿，比如你这个不小心碰住线了，给线这个折断了，或者磕住传感器了。它就没有信号，
4: 对，
3: 就会导致你这个亮这个发动机故障灯。
4: 是哈，
3: 嗯，
4: 因为最近咱们车友朋友那个秋季嘛，反正正好是这节日期间的跑高速的车友，刹车、轮胎这都是就是更换的一个主要周期哈。
3: 对，
4: 哎，这确实是，然后再等到快要下雪的时候再换人雪地胎。是吧？
3: 对，
4: 就是车友朋友在用车方面，但是在轮胎的安全性方面，这个还是很重视啊。只不过咱们有时候，我刚才讲了，是因为换的比较多，可能施工啊比较着急了，现在，对吧？忙中出错哈、有些碰到一些传感器。其实大家经常听我们节目啊，还有咱们专业的维修专家就给大家做分析，其实就是第一，对吧？
3: 对，因为现在基本上你修车呀、因为车上大多数都是传感器啊，电路系统也比较复杂，
4: 嗯，
3: 就可能咱说这个一个 ABS 传感器，这个 ABS 灯仪表亮灯，可能很多原因呢引起，有可能哪个传感器坏了或者线路有问题，这些都得用去电脑去检测，检测完根据这个故障码进行维修。
4: 嗯，
3: 现在不是说像以前这个老师傅那个维修，因为最早以前的车只有电路，就是发电机、启动机和大灯、电瓶，它就这些，因为它没有电脑。现在因为全是电脑，车上啊，不管是你是车轮啊、轮胎压力都是有传感器的，更别说这个其他这个发动机运行起来那个机械部件都是靠传感器来监测的。所以说，车上传感器可能上百个传感器，甚至可能更多。你这些东西你都得用去电脑去这个检测，才能知道具体是什么这个故障码，
4: 对，
3: 而不是说是盲目的这个去猜测，可能有一些通病，可能按咱经常修有经验的，咱可以大概这个判断出来可能是什么什么问题，但是一些这个电子故障啊，不是通病，你还得用电脑去检测。
4: 对，哎，就刚才就是说到车辆自身的这个情况啊，那新能源其实是更是这样啊。就是新能源的那个整个的电池管控，而且它还有后台数据，就这个更厉害。那咱们实际上也是从大概，好像2013年以后吧，还是就是车辆油车，但是它那个数据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就是什么 OBD 系统啊，

0: 就是也是存储哈、啊，也是存储一些数据啊、
1: 嗯，
0: 车辆的工况啊，发动机的燃烧啊，数据啊，这都是在存储。因为在那芯片技术也发展很快嘛哈、啊，就是这车第一是车辆本身，第二还有就刚才就是专修有预见性的，你是哪个型号的，得可能会在多少公里遇到问题，就是这个经验。过去来讲叫内部技术通报啊，
1: 对，
0: 现在都公开了，现在都知道了啊，大家都有预见性，而且还有车辆比较多了，现在是不是啊？车友朋友比较多啊，就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所以这样来讲呢，咱们的这维修呢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真的有句话叫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这个对谁都是这样，对宝马、奔驰、路虎、奥迪，对于普通小车啊，咱们的自己家用的车都是这样，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因为车的质量就是好了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跟以前是不一样。那你像我们讲省油，我告诉你说，那可以省油，你的发动机1.4T、1.5T 变速箱双离合的，像你说的9AT 的，这都绝对是都省油了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平时你的保养好了，车辆降低油耗，这个是可以的。那实在降不了的，我们肯定就告诉车友换车嘛，这个是没问题的啊。车友朋友能理解，你 2.7 V6 的，甚至你那 2.5 的，说我这油耗高，那就没招了。
1: 对，再一个油耗高，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也有这个车主朋友啊，跟咱反映说是这个、
0: 嗯，
1: 我这车最近油耗高，可能以前可能开10个油，
0: 嗯、
1: 现在可能12，
0: 嗯，
1: 或者13。首先跟你这个行驶这个路况啊有一定关系，因为你天天比如上下班开，
0: 嗯，
1: 这个压车肯定。
0: 我们那都不叫差，
1: 对，那就不叫差了、
0: 啊，
1: 那个可能跟脚法有关了都。
0: 你说差0.5，这都咱不是研究这事儿的，咱们怎么能告诉大家能够差一半那种啊？就是你的，所以你不要怀疑你的车的事儿啊，它就是跟路况开不起来有直接关系啊。哎，刚才咱正好说到这个自动变速箱换油的车友，我们看这个青啊，它是2019年奔驰 GLC300 啊。这个跑了9万公里，2019年的，他说我这个长途要自驾啊，但是我发现我市区低速23档换挡有拖拽和顿挫、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这跟咱哎，正好你9万公里，你都没换，
1: 6万公里就需要换油了，
0: 是吧？
1: 嗯，
0: 这正好是自动变速箱油换一换嘛，哈、啊。GLC300 2019款。那它这发动机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可能性？
1: 有发动机的话，它要是看你跑10多万公里了，不管你是274还是264啊，
0: 嗯，
1: 你首先检查一下这个水壶回水管要跑上度看一下，
0: 嗯，
1: 再检查一下这个，你要是274，你检查一下节温器，要没换过呀，
0: 嗯、
1: 你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渗漏的。
0: 嗯、
1: 要264啊，你就得把这个水管全看一遍。嗯，变速箱油你这个公里数正常6万公里左右应该是更换了，你9万、嗯、
0: 对，
1: 要按常规保养它应该是换过一次，
0: 是哈、
1: 啊、对、嗯、因为大概车主因为开这么多年了，大概他也了解这个车油啊，
0: 对，
1: 什么时候需要更换，像你这拖拽情况可能就是换挡顿挫，你主要是看做一下这个，要油没换你就换一下，换油做个电脑升级匹配看一下，应该基本上嗯，都能好。
0: 哎，我还真想说这事儿，就是我们以前接触的这自动变速箱油换油，很少说到说你这，但是这个是要分开说。有的说呢，说我给你这个变速箱升个级，换个程序，这包括厂家也是，就是车主朋友是在质保期内的车啊，
1: 嗯，
0: 他说我这个车有顿挫感，完了厂家说什么就给我变速箱升个级啊。我刚才讲这两个是分开的。那么把它合在一起，就是说，你像我换油还要变速箱匹配升级吗？这电脑程序还用重新设定吗？这个自动变速箱，
1: 你换油的情况下一般不用，但是像奔驰九速的，你换油的时候，它有一项要这个进行阀体冲洗跟这个排气儿，
0: 嗯，
1: 就是它这个里边是这个泵是电子泵、
0: 嗯，
1: 所以说怕换完油里边有气儿、
0: 嗯，
1: 用电脑去这个。执行认为给它排下气儿，做一下这个里边这个电子阀冲洗。
0: 嗯
1: 嗯，这个是有必要的。
0: 对呀、啊，
1: 像七速的就不用。
0: 哦，
1: 这有说道的。一，第一你有专业工具。
0: 嗯。
1: 第二，它这个里边有一档、2档、3档、4档，就能拧4个档位。一档可能是关闭，二档是这个超声波检测油位，三档是检测变速箱油的时候，它也对厂家对。

0: 这个油温也有要求，因为拿电脑看一下，大概是34度左右，这个上下的温度来检测这油位。因为你油凉的时候，它油就要加的稍多一点，它液位就是这个稍高一点，就像水似的，热不就沸腾吗？你要是温度太高了，那油你就是家里它就往出流的就多，这检测也是不准确的。
1: 就是车友朋友，现在这个季节换油正好，啊，是不是？你要是你冬天的时候，它油都凉，
0: 油它是根据你这个变速箱运行起来这个
1: 温度，
0: 温度啊，不是说跟外界温度
1: 那你就是还得，换油什么，还得启动启动还是什么，让它运转
0: 变速箱油检测变速箱油的时候，必须得这个打着车，发动机这个在运转的时候检测。它不像机油，机油你得熄火检测，变速箱油得运转的时候检测，因为它属于润滑液压油嘛，你得把这个油整个流速流起来，完你再看油位够不够。
1: 对，这个机油检测呢，就是
0: 静止状态，
1: 一定要加够就行哈，这是最起码的哈，
0: 对，
1: 就反正奔驰因为啥呢？这家伙就是加油机油的用量太大，油底壳存几升啊？
0: 奔驰现在像274的基本上都是7升左右，高的7.5，少的也得6.7、8四驱车，
1: 对。
0: 254的是这个现在是6升，之前基本上都是7升左右。
1: 七升啊，
0: 4缸机。
1: 哎，那个咱们说的这个机油正好哈，当然现在都是首先都是4季用油哈，我们说车友朋友不用担心啊，也不用，我们只是讲一个常识啊，就以后你做判断就行了啊。就是过去来讲，比如说到了秋冬季节以后，这机油粘度要调整啊。现在呢，我发现哈，就包括奔驰也都是0W20 的，就国六啊，首先从国六发动机就是。发动机的要求，
0: 对，
1: 你上面写的是让你加0W20 的国六的，你千万不要加别的，是这意思吧？
0: 对，因为他这个国六，他这个对这个机油这些，
1: 在任何修理厂，人家都是，就是把你看家的那个油拿出来，来040的过去哈，040，现在就是奔驰认证的，就是各种品牌油啊，就是020的，是不是？
0: 对，行，你加油一定加。
1: 这反正是一个产品升级的时代。要是好的，一定要坚持更好啊！那个刚开始起步的，在符合标准的情况下，就努力向前。反正你也能买到，就是符合标准。比如说我这油，我自己那个什么，但是别说这自己的这事儿，就是我们综合大型炼油厂，然后炼出了符合奔驰认证的，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他拿钱买嘛，买基础油，买那个
0: 对你买是可以，但是他这个像一些德系车，不管你奔驰、宝马、奥迪，他还是给这些大品牌做认证的。你小品牌去认证，第一他肯定不够，第二他也真不一定能认证上。
1: 我说那个机油品牌它不一定给你认证，但是那个添加剂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买添加剂都是那国际几大公司的品牌嘛啊。就是刚才就说了点市场当中的一个简单的理解吧啊，就是说奔驰车的这个用的这个机油啊。这肯定都是认证啊，包括它的粘度啊、指数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啊。但是燃油可不一定啊，燃油呢，我看了也有一些这个建议，比如说我这车友朋友长期都是加95，他一看不行了，就是说啊，要么你，
0: TLS 那个450，他车可能这个跑的这个公里数比较大了，快20万公里了，他是跑跑是发的仪表，今天有2台车了，都是这个仪表亮一个红色那个电瓶那个符号那个灯，可能很多车主以为这个发电机不发，不是，以为电瓶没电了，实际这种符号一般都是发电机不发电了，所以说过节期间你要是跑长途啊，要里程数大，可能跑个20万左右的车，像特别是奔驰，一定要检查一下这个发电机这个胎刷有没有磨损。
1: 本身好像20万了，也应该到寿命了。
0: 对，到维护了，因为它那个胎刷通透确实都磨到根儿，灯亮了。
1: 好，这是一个提醒啊。
0: 对。
1: 我们还有这跑高速那时候提醒，就是皮带，那奔驰的是不是皮带应该不存在啥大问题？
0: 皮带也有，那你一般的情况下，你考跑。像哪款车型？像272的那个皮带，一般的你可能跑个6、7万左右， 就是原车没换过，你就得

0: 要换过，那可能你就5、6万呢，你就得更换一次。
1: 嗯，
0: 要不那个车皮带确实容易断，容易给你扔道上。
1: 嗯，
0: 嗯，像274那些，你10万左右啊，你也得考虑更换一下了。
1: 对，刹车，哎，但是有一个情况啊，以前就是我就说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听到你堵车的时候，又听那车滋滋滋的响哈，你一扭头啊，一看还都是高端车，哎，我是最近这个一段时间
0: 没
1: 声音了啊。这是什么？刹车片都改进了。
0: 第一，现在本身这个，刚才我来的时候还有个，也
1: 嗯，
0: 是一个 GLS 迈巴赫，它这个可能刹车片快没了，所以你
1: 嗯，
0: 说一踩吱吱响。
1: 对，
0: 这一是刹车片磨没了，第二啊，它这个其实刹车片响，
1: 对，
0: 一跟刹车片材质肯定有一定关系，
1: 嗯，
0: 第二可能到跟这个天气有关，
1: 嗯，
0: 天气要潮一点啊，它这刹车片吸氧率就低，
1: 嗯，
0: 你要冬天干热，
1: 嗯。
0: 这个刹车片也容易产生异响。
1: 哦，哎，咱们最后哈，顺天应时先生，他就想买车，买就是增程或者是插混啊。然后呢，他也通过 AI 的问了一下，说插混的增程啊，要比插混维保要便宜，这个是对的。增程哈，因为他那个发动机只是用来发电，
0: 发电，对，
1: 他而且那发动机是特别简单啊，
0: 对。
1: 这是发电，他维修保养确实是便宜，但是说。插混的哈，零配件比较多，复杂程度也多，啊，就是贵能贵到什么程度？
0: 这个你得考虑一下。第一，看你这个插混呢是买什么车型，和这个混动你买什么车型，它这个技术怎么样，取决于你这个油耗啊。你像丰田的这个混动，
1: 混
0: 它
1: 动，
0: 做的可能就是相对比较稍好一点。
1: 丰田、本田，
0: 对
1: 但是
0: 对对，
1: 这个不叫插混了，它就是混
0: 混
1: 合
0: 动，
1: 动力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混动。插混的这个就是为了骗个绿牌子啊，因为它带了个充电口，
0: 对，
1: 然后有专家建议要把这个插混给它取掉啊。但是呢，这是建议，反正啊，就是用来多了个插电口，实际上也没啥用处啊。但是这个 AI 说的确实是对，我的理解啊，因为插混的这种混合动力呢。除了这种，像本田和这些哈、啊，他们很多都是在4S店的质保，长期质保，比如说
0: 对。
1: 3年又5年又几年保着，所以有问题呢，基本上都留在4S 店，就这个问题，它确实是两套系统，一套电的系统，一套这个
0: 有的系统，
1: 啊，反正都这么理解，
0: 对，
1: 就是你
0: 确
1: 要
0: 实是。
1: 坏了之后，你这两套系统
0: 你不
1: 啊，
0: 管你是这个是机械发动机坏了，还
1: 对，
0: 是你这个电器坏了，
1: 对，
0: 车都没法开。
1: 对。所以相对来说，因为它都在质保期内，都是找厂家了，外边呢也不惹这麻烦，是不是啊？啊，大
0: 这
1: 概，
0: 个主要你买还得看品牌质
1: 嗯，
0: 量。这个其实有很多这个，
1: 对，
0: 这很多说法。
1: 但是呢，我刚才讲了，因为咱们都是这混插混呢，很多咱们自主品牌的车，价格也不是太贵啊，不是太贵呢，然后咱们还在大量的发展啊，然后还厂家还有终身质保。这样的话呢，也能够降低你的这个维修成本。你这个就是顺天应时啊，你就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你看我昨天看的一个长城的那个插混的车，就基本上都是什么，
0: 对，
1: 很漂亮啊，设计的也很另类啊，完了用起来还省油，动力还好，是吧？
0: 对，现在反正国内的你尽量选择这个大品牌的大车企
1: 就是我们买车呢，就买自己喜欢。
0: 呗。对，
1: 就看外观喜欢没问题，就看外观喜欢啊。剩余其他的说，这个社会都在发展嘛，你确实贵，说能贵到什么程度啊？
0: 其实
1: 还
0: 那
1: 能
0: 个
1: 有奔
0: 车，
1: 驰贵，
0: 对。
1: 是吧？
0: 对，你可能最后你这虽然发动机坏了，可能那时候可能过很多年，这些东西可能价格也不是说特别贵了，那时候可能人工费可能会贵点儿。
1: 好吧啊。就是顺天也是，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增程啊、插混啊，反正增程是技术含量低，这个是肯定的啊。然后，关键插混是车太多了，各种样子哈，各种喜欢的都有。目前看就是刚才说了，保证还是没问题的啊，买自己喜欢的车就行了，好吧？感谢大家啊，今天正好是这个秋分的节气，按道理也是农时的节气，也是丰收的这个节气哈。祝愿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都能有很好的收获，这辛苦耕耘吧，这红雨下来。

0: 节目还得要辛苦修车了、啊、帮我们的车友朋友呢出行平安做一保证啊，好吧，
1: 行，好嘞好嘞，
0: 感谢，哎啊，我们今天就到这儿，稍后是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小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文体街沿线啊。那么今天早间很多朋友被滞缓在文体街附近，是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早间的时候压力比较大。目前我们看到施工的围挡已经撤离了，但是路面上还是比较湿滑的。如果您选择文体街路段经过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另外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礁桥上的北行方向，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目前呢主要是在广电门前去往疏港路方向车多环行当中。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呢又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零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0度到27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停留在这里啊，听听歌，唠唠嗑。你在哪儿呢？心情又如何呢？跟着感觉走，忠于内心，一切都好。

上一首叫《有生之年》，这首叫《清白之年》，朴树的《清白之年》。这几年间啊，我比较喜欢的朴树的一首歌。2017年有一阵子啊，每天上班的路上曾不厌其烦的循环着这首歌。相比《平凡之路》啊，名气不是特别大，甚至有一些低调，但是可以呢帮我在一首歌里面一次次过滤掉不好的杂念。对我来讲，《清白之年》是一首有营养的歌曲。

平凡之路，我们再次听到了朴树的平凡之路。平凡之路呢，是会给不少有心人带来触动的一首歌，仿佛唱给每一个人从困顿当中走来，转身间还可以对着自己笑，然后呢便是安慰着自己，你很棒，知道你这些年来很不容易，还好都已经过去。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0: 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在湘潭交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流的密度还是非常大，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合理的车距。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果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呢，又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两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0度到27度。空中110，空中110。连线一下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夏庆涛警官。夏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清理中心昨天上午接到大学生小李的报警，小李刷短视频时看到一则兼职刷单广告，宣称在家简单点赞做任务，足不出户就能赚零花钱。小李添加对方好友后被拉进兼职群，一开始做小额任务，立刻收到10几元返利，小李放下戒备。骗子引导小李下载陌生 APP， 在软件内接高额连单任务，第一笔投入300元，顺利拿回本金加佣金。随后对方下连环大单，称必须连续做完才能结算提现。小李先后往多的账户转账，累计转账20000元。任务结束后发现平台账户被冻结，需要再交解冻金才能将全部钱取出。小李这时察觉上当，保存聊天记录、转账截图，拨打110报案。现在案件已交由公安机关受理。在此，警方提示：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存在正规刷单兼职。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线索。空中110，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谢谢夏警官。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好听节目，我是代班主播美玲。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下午好啦。马上就是中秋小长假，问您个问题啊，是不是正在愁得慌啊？给这家里的各位女士们带点什么礼物比较好呢？要我说，就是来一套深层的滋养的大牌美妆礼盒正合适。今天金秋商城大促为您带来的是后天气丹礼盒，专门针对一些熟龄肌补水抗老，拿回家送爱人送妈妈，既实用又新意。咱们亚洲人的皮肤啊，角层比较薄，护肤品呢、啊、用天然成分，能帮助咱们修复肌肤的屏障，还能够啊这个抗老啊能够提调。后呢，做一些这个初代韩妆的代表，就一直坚持用天然的成分养肤。今天这套天气丹的礼盒的产品里面添加了人参根，包括像鹿茸还有珍珠粉等一些天然名贵的药物提取物，这些成分可以说是亚洲肌肤啊量身定制的。打开之后啊，淡淡的中草药味儿，光是闻这味儿就让人感觉非常安心。现在呀，换季皮肤容易闹小情绪，这时候手里拿得住啊这个状态稳的护肤品才更行一些啊。天气丹能帮助皮肤筑牢保护屏障，不管是忽冷忽热的温差还是干燥的空气，都能帮助我们把小脸蛋稳住好状态。这种大牌的套盒平时卖的真的不便宜啊，官方旗舰店你可以对比一下价格，得2000多块钱才能拿下。但今天商城金秋大促宠爱升级大牌美妆破价直降，一套整整7件，到手只要339。它包含什么呢？礼盒包含像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还有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给您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段，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的7件套礼盒装，承包您所有的护肤环节。这次带来的是这个新款的包装啊，有效期是到2028年8月，足够您用了。精美大气的礼盒，过节送人有礼又有面，仪式感拉满了。这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的，限时福利的，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福利开始抢购吧。金秋选好礼，来商城更划算。
1: 我们进入了彼此的生活圈，每个人的个性都很鲜明，好像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颜色。那么在别人的眼里，我会是什么颜色的呢？当我们相聚的时候，会出现彩虹吗？
2: 为心情画上彩虹，让生活多一抹亮色。您选择的是
3: 天天好听

0: 挺好。
1: 都挺好。
0: 哎，有部剧叫都挺好啊，这小沈阳的都挺好。关于圆满，更多人的认知里面，人生小满胜万全，小欲望小快乐就不错，都挺好。小沈阳的都挺好，表达的就是这个人生态度。

陈楚生。流传了近30多年的《我愿意》，寄托了我们对美好感情的期许。陈楚生选择再唱经典，当爱成为信念，成为宿命，成为爱人间最甜蜜的羁绊的时候，什么都愿意，不仅是誓言，也是践行真心的一次次心甘情愿的行动。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现在天天好听正在播出，我是小蝶，继续。

0: 福多多厉害，淘汰，对，这淘汰。原唱谁？首尔的雨为何有这样的感慨？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觉得青春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美好的。大涛哥的自述说很安静很好，感谢小蝶精挑细选的歌曲，喜欢就好。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

老歌新听，刚刚我们听到的淘汰来自于赵乃吉，福多多跟得很快哈，他说当然是陈奕迅啦，难不倒你是吧，这个互动的速度哈，超级专注，我话音没落几秒你就发来了，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这种互动就像面对面一样，一问一答，超神速，超默契。

岁月漫长，但值得等待。人生缓缓，自有答案。愿凡人的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尘世间，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闪闪发光的快乐。这一版的《凡人歌》来自于张思思。刚刚谁在听淘汰的时候，异口同声提到了里面隐藏着的 K 歌之王，来浮出水面。我的听友，我来宠啊！临时加播彩蛋之歌。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对，下午的四点钟了，此时我们看到香炉礁桥上入市方向，从海马去往广电中心方向，车流的密度比较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5: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6: 畅快晚高峰。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气温20到26度。
10: 回家啦！
4: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1: 正在收听，
4: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苞米来！
2: 大连本地特色炒焖，大爷
3: 豆腐，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4: 嗯，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

0: 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路况啊。来看今天是哪一波朋友先来到了小沙发呢？
0: 很多朋友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了哈，已经开始准备好筷子和碗，准备开席了。
1: 哎，
0: 小喜说，一周过半，白日劳碌落幕，城市灯火次第亮起。哎，这小词儿，奔波路上尝过世事起伏，懂得平安可贵，感谢傍晚的电波，用轻松的话题卸下一身的疲惫。
1: 说祝豆哥小美周三喜乐。哎，今天是周三吗？
0: 今天感觉像周四一样。
1: 哎，因为就是周日值班哈，大家都日子过得有点糊涂。
0: 对，然后周五休息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今天希望能够抛开琐碎烦忧，归途安稳呢。感谢小曲。
1: 哎，也欢迎大涛和文龙的到来，还有大海泉水啊。
0: 欢迎大家。
1: 嗯。哎，今天呢，既说吃这个事儿啊，我发现吃这件事就特别的容易又引起纷争
0: 啊。
1: 最近看到网友提问啊，说有没有一道全国统一、口味毫无争议的菜呢？这句话问到我了。
0: 哎，真是哈，我也看到那个帖子了，翻了下评论区，大家提一道，底下就被否决一道。
1: 嗯，
0: 咱比如说鸡蛋糕这个事儿哈，
1: 是不是？
0: 好像真的是每家每户争的都完全不一样。
1: 哎，
0: 有那种就是做完之后上面滴那个酱油的，
1: 有滴香油的。
0: 哎，我家好像就滴香油比较多一点，
1: 有放葱花有不放葱花的。
0: 豆哥，你家那个鸡蛋糕蒸完之后上面喜欢带气孔的，
1: 嗯，
0: 上面飘上一层那种胡椒粉的，还是喜欢那种特别亮特别光滑那种的？
1: 我家是那种特别光滑的
0: 啊，喜欢吃这种的。
1: 我套了保鲜膜了
0: 啊，
1: 嗯，
0: 扎了几个小眼儿。
1: 哎，是的。
0: 哎，而且啊，据说哈，这个就鸡蛋炒西红柿，
1: 嗯，
0: 番茄炒蛋这个事儿
1: 啊，
0: 这事儿网上也炒翻了。
1: 不，这有啥好争议的呢？
0: 有吃甜口的
1: 啊，
0: 有吃咸口的，甚至好像还有给就是番茄炒鸡蛋勾芡的。
1: 哎呦喂，这啥味儿啊？这
0: 我不理解啊。
1: 嗯，
0: 另外好像说这番茄炒鸡蛋，就是很多朋友习惯是把那个番茄那个皮儿、西红柿那个皮儿，开水烫一下，
1: 哎，
0: 切个十字花，
1: 我就是，
0: 然后给它剥下去，
1: 好吧，
0: 然后再去炒。
1: 嗯，
0: 那你是都是用这个扒了皮儿的炒吗？
1: 啊，
0: 是啊，不会留几块吗？
1: 我是这样，就是烫完之后扒完皮儿，然后呢，这个西红柿有的是切成块，
0: 嗯，
1: 有的是切成丁。
0: 哦，
1: 哎，先下丁炒出汤，
0: 嗯，
1: 再下块。哎，
0: 块就是综合一下整个和鸡蛋这个口感啊。
1: 哎，最后我希望留一点那个大块的和鸡蛋一起吃。
0: 这每家炒都不太一样啊。
1: 嗯，确实这个各地做法都不一样啊。
0: 出锅之前放那个糖的
1: 啊，
0: 还有出锅之前放这个盐的。
1: 哎呦，
0: 而且这方便面据说哈吃法也都不一样。
1: 你看看，
0: 有喜欢吃泡着的，
1: 嗯，
0: 有喜欢吃煮着的。
1: 哎，
0: 豆哥喜欢吃什么？
1: 我是必须得泡
0: 啊。煮的多好吃，筋筋道道的呀。
1: 那煮的那不成吃软的了吗？我喜欢硬硬登登的。
0: 当然可以给咱互动说一说，你们家比如说这番茄炒蛋呢，
1: 嗯，
0: 啊，方便面呢，你喜欢吃怎么个做法？跟咱互动说一说啊。
1: 番茄炒蛋最后给大家说啊，你加点葱花和那小蒜末
0: 啊。加蒜末这个没听说过。
1: 那小味儿嘚一下就上来了。
0: 哦，这个好像真的是每家做法不一样啊。
1: 可以试一试，
0: 也可以说说您家这西红柿炒鸡蛋是怎么个做法。
1: 嗯，
0: 包括那个红糖糍粑好像每地吃法也不一样。
1: 哎，这吃
0: 就那红糖有的是蘸着吃的，
1: 嗯，
0: 有的是包在里边的。
1: 呵，
0: 你看这区别真的很大啊。
1: 啊，确实这同一道菜各地做法都不一样。也想问问身前的各位朋友们，就是咱们老家有没有哪种吃法，是和国内大部分地区都不太一样的啊？你比如说什么锅包肉，
0: 嗯，
1: 是吧？哎，酸口的，嗯，甜口的，是不是？
0: 老式的，
1: 哎，类似于这种。
0: 就咱们说锅包肉这个，我就喜欢吃那种，
1: 嗯，
0: 纯老式外面那种酥的那种口感的，
1: 脆脆撑撑。
0: 但有的人喜欢吃那种啊，番茄酱，
1: 嗯，
0: 勾的那种的，
1: 嗯，
0: 就那个片是黏黏糊糊那种的。哎，你看这就有一些区别了，
1: 是不是？
0: 也问问您哈，这以上这些菜，您家做法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就西红柿炒鸡蛋这地儿，甚至有地方会加这个青椒，这我真的是无法理解。你说像豆哥说的加这个葱花啊，
1: 啊
0: 加蒜末啊，
1: 这都 还算是正常。
0: 对呀，你说加青椒这方法真的太特别了、啊、
1: 这变成啥味儿了？这是
0: 这方法一出，大家可能都不纠结了，不纠结是放盐放这个糖了。
1: 嗯，
0: 感觉加这青椒突破大家想象了啊！
1: 哎，不仅放青椒，这西红柿有的还不去皮，那最后炒完了是不是？有一部分应该很难嚼吧？
0: 啊、而且就很多朋友说了啊，这勾芡这事儿大家也非常不理解啊
1: 啊！
0: 这勾芡的话，那得多黏糊的能好吃吗？再说问问大家，你家西红柿炒鸡蛋会勾芡吗？西红柿本来自带的汤汁，它不就已经黏黏糊糊了吗？
1: 嗯，勾芡这个怎么讲呢？好像东北不少菜啊都习惯勾芡啊、
0: 嗯，比如什么？
1: 比如说素菜呀、啊，像那个尖椒干豆腐，咱东北的菜啊，
0: 这我能理解。
1: 哎，必须得勾点芡。
0: 对呀，
1: 吃淀粉。
0: 因为干豆腐吧，有的时候你炒它那水分容易炒没了，
1: 那味儿进不去。
0: 你勾点芡，好像那个水分能够完全保留在干豆腐皮儿里边。
1: 嗯嗯。
0: 一炒的时候吧，它都锁在那个外面了，而且就是你拌饭的时候特别好吃。
1: 哎是。
0: 嗯。
1: 哎，
0: 油油亮亮的，是不是？
1: 嗯。
0: 就在米饭上。
1: 怎么讲呢？也有勾芡的妙处吧。
0: 嗯。
1: 汤汁能锁住这个食材上面那个味道啊。
0: 哎。
1: 油亮亮的，看着这个色泽也特别好，色香味俱全。
0: 所以想问问大家，以上这些吃食，咱们说西红柿炒鸡蛋、方便面啊，包括这很多朋友做这个尖椒干豆腐啊，
1: 嗯，
0: 你们家很多家常菜有没有跟别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0: 来抓紧时间关注一个事故啊，跨海大桥入市方向左侧车道Only Way提到说是有事故发生啊。
1: 嗯，大家需要注意准备好心态了啊，但这块儿估计不会引起交通拥堵，跨海大桥本身路还是比较宽的。
0: 哎呀，是弯位啊。
1: 嗯，另外刚刚聊到了关于这个家里很多家常菜，您家有哪些跟别人家不一样的做法。
0: 嗯，
1: 他涛哥自述说了，说大锅西红柿炒鸡蛋可以勾点芡
0: 啊，
1: 大锅炒的
0: 大锅饭，
1: 大锅咱说扒拉点啥不好，
0: 大锅大灶。
1: 但其实确实是很多大灶那种做的饭啊，叠柴火那种更有味儿。
0: 但你没发现吗，美啊，就是食堂里的菜，十个有八道菜都是勾芡儿，是不是
1: 黏黏糊糊那种的
0: 啊？
1: 这是黑龙江那边，包括这个吉林、辽宁、东北菜叫什么？
0: 叫什么？
1: 雀黑，
0: 雀黑啊，
1: 椒黏。东北菜，
0: 咱都不说
1: 下饭好吃，
0: 咱都不说哪单位食堂了啊。
1: 啊，恩在说哈，汤也得勾芡。
0: 嗯，
1: 对呀，
0: 汤得勾。
1: 你像那个，比如说紫菜蛋花汤，那得勾芡呢。
0: 西红柿鸡蛋汤，
1: 要不然你盛出来的话，紫菜是紫菜，鸡蛋是鸡蛋。
0: 哎，这种汤勾点芡吧，
1: 啊，
0: 喝起来好像更有质感哈，更丝滑。
1: 哎，但是我每次勾芡好像就是掌握不住它那个量，要么多了，要么少了。
0: 就是你要勾芡的时候啊。就是别一次性全倒进去
1: 啊
0: 啊，就是分两到三次去
1: 啊，就是你感受一下那个量，
0: 哎，拿勺啊，
1: 一点点试一试，
0: 一边搅拌，哎，一边看这个感觉，拿勺舀起来一点点，然后倒下去，
1: 哦，
0: 哎，看看那一溜是不是黏糊了。
1: 阿过说哈，说在东北呀，尖椒干豆腐如果不勾芡都勾那啥的了，就这事都这都一进去，我跟你讲啊，
0: 因为这么严重吗？
1: 是啊，
0: 吓人了。飞鱼说了，作为一个五星级大厨，我得教你俩怎么做这西红柿炒鸡蛋啊。
1: 这怎么还有方法？
0: 炒的时候啊，还得放点番茄沙拉，那叫番茄沙司，
1: 啊，哦，
0: 加一点点酱油，哎，这样炒出来的话就是颜色好看，味道还特别好吃。哎，我会少加一点那个番茄酱。
1: 但我总觉得西红柿炒鸡蛋放番茄酱的话，它就不正宗了，那个味儿，它不是那种西红柿本身的味道了。
0: 是这样的没？就是如果你买的西红柿，可能
1: 沙沙的那种的，
0: 就是普通那个市场那个柿子啊，没有沙，你会发现那个柿子一摸更硬，
1: 就怎么炒它也不软
0: 啊，它不起沙，那最好还是加一点。
1: 哦，
0: 哎，如果你买的柿子就是像农村那个大柿子啊，一掰沙沙洋洋的，沙沙愣愣的啊，水分又足，小籽儿却绿的。不用加了
1: 啊，
0: 它下汁儿下汤
1: 啊，就一下锅之后它就开始软烂了，这种就不用了。
0: 是
1: 开饭果再说哈，我怎么做，扔一个西红柿，扔一个鸡蛋，等熟了就好了。
0: 哎呀，你这是西红柿煮蛋，这不是西红柿炒鸡蛋。
1: 我真的看过有的博主他们怎么做饭，就是把所有菜都是扔到一个锅里边去
0: 啊，
1: 先用水煮，什么西红柿、茄子啊，辣椒都煮完之后
0: 啊，
1: 然后呢给它。就这一锅东西能出好几道菜，蒸的、煮的、炒的，这特别省事儿。
0: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锅出是吧？
1: 真的是
0: 哦，
1: 可能咱东北一锅出跟大理一锅出不太一样，但真的好省事儿。你说想尝试一下这么做行不行？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你没工夫煎炒烹炸的，这么一锅出其实也挺省时间的哈。
0: 家里来且了，且吃一半说，哎呀，小美呀，咱家吃饭挺糊弄的，
1: 就每个菜都是一个味儿。小欣欣说了哈，西红柿炒鸡蛋的话好不好吃，取决于西红柿，
0: 绝对
1: 这你得会挑，
0: 真的。
1: 其实咱大连很多西红柿挺好吃的，就空口吃的，我发现也挺好吃。
0: 鸡蛋也重要啊，你要是农村那个就是溜达劲儿下的，是不是？那又不一样味儿。
1: 所以跟咱互动说一说哈，你们家很多家常菜跟别人家做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有哪些拿手菜？就那一步，小味儿滋一下就上来了。
0: 哎，
1: 上谁家去做饭的话，这都空盘了。但咱们说哈，无论吃什么，咱们牙好胃口才能好。你说咱西红柿炒鸡蛋这个事儿啊，你刚看到西红柿，你吃不了，你不难受吗？你感觉看西红柿，我牙都倒了，都酸了。
0: 哎呀，那牙好胃口得好，
1: 哎呀，
0: 是是，
1: 所以说哈，牙齿的健康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啊。
0: 嗯，
1: 头两天咱们大连电视台早安大连这栏目啊发起了齿间的幸福公益行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

0: 阶段了，都有哪些专属于老年人的看牙福利呢？您是不是还没有享受呢？今天咱们请到了未来帮咱们详细介绍介绍吧。未来您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这个公益活动啊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啊，那有的人享受到了，相信有一些人还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2: 因为好多的叔叔阿姨啊就是就怕见牙医，什么牙疼了牙坏了缺牙啊就在那扛着啊，觉得去看牙一个觉得贵舍不得花钱，再一个呢就是怕那个电钻的声啊滋滋的
1: 吓人
2: 对不敢去哈、啊、那其实提醒大家哈、啊、如果你牙坏了不治这才是最可怕的哈、啊、
1: 是
2: 嗯，它不仅拖累我们的肠胃消化功能，你美食在前你吃不了啊、
1: 嗯、
2: 这多难受啊，影响咱们晚年的生活质量。
1: 是。
2: 所以这一次呢媒体才发起了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啊，那这个活动呢就由大连康贝佳口腔直接给咱们贴钱。
1: 哎。
2: 啊、怎么个贴法呢、
1: 嗯、
2: 就是只要你年满60周岁你去那儿治牙免费。啊、
1: 哎、
2: 真免费。
1: 好诱人啊，就是想问一下未来啊，就60岁以上的人、
2: 嗯、
1: 老人啊都能免费治牙，那这个具体包含了哪些项目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确实是哈，只要你年满60周岁报名都是可以给你免费治的哈，都包含了什么呢、
1: 哦、
2: 比如说补牙啊，或者说那个牙根拔除啊，还有牙周的节制，免费的冲洗上药啊，还有比如你已经有固定假牙了，需要固定一下修复一下等等哈，这些都可以，只要年满60岁任选其中的一项都可以免费做啊，这是真事儿、
1: 嗯、
2: 这里面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也没有捆绑销售啊，已经老多人享受这个待遇了啊。我前几天呢去康贝佳见到了70岁的高叔叔哈、啊、他就听咱们的节目听到了，一开始呢也觉得说这能是真的吗，
1: 嗯，
2: 人家行动快呀、啊、直接上康贝佳我实地考察一下是不是真的，
1: 过去了
2: 啊、去了去了一看，哎呀是真事儿，人老爷就没走，现场呢就把一颗坏了的牙给修复了啊。那我见到的时候这牙是已经修好了，人老爷子说，哎呀我这一辈子身体老好了，从来都没打过麻药，
1: 嗯，
2: 第一次呢打麻药，没想到是在康贝佳修牙，更没想到还是免费的啊、特别开心哈。所以呢康贝佳为了这次公益活动呢特别的播出了专项的资金哈，只要您年满60周岁真的可以不花一分钱哈，帮你解决8大口腔的问题，任选一项都是免费治疗的，别人已经替你试完了啊。所以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只要您年满60周岁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咱把这个优惠先耗在手里，电话号码呢是8886-5533 8886-5533，也可以添加微信报名，微信呢是3个英文字母 KKK 加上8886-5533。
0: 哎，真是这样的，以往咱说这个补牙包括治牙还有拔牙都得花不少钱呢，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是全部免费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此刻就可以拨打啊，电话是388-8886-5533 8886-5533，微信是 KKK 英文字母 KKK 8886-5533。如果说家里有这60岁以上的长辈的，您可以转告一下，或者说啊，干脆帮忙打电话预约一下，登记一下就可以了。
2: 嗯，确实是哈。那你说我牙呢这个没法治了，已经没了，我需要种牙哈。那这一次呢公益活动呢给大家种牙也提供了补贴啊。我们知道呢康贝佳是一个全国连锁的口腔机构，他家所有的植体呢都是几十家的医院集中统一采的，所以呢没有中间商哈，价格本来就不贵。比如说呢德国进口的浩朗德植体在康贝佳的平台上原价是1980元种一颗，那这一次呢公益活动给你补贴一半的价格啊，就只要990块钱就可以种一颗德国浩朗德的植体了啊。
1: 嗯，
2: 那我们知道呢德国嘛，嗯，这个工艺呀、啊、医疗水平还是非常的顶尖的啊。那这一次的选的这个植体呢也以它的精密耐用、生物相容性好得到了所有的医生以及患者的这个肯定啊，所以呢咱们才选了这款植体。那平时呢是1980一颗，这一次呢给你省了一半的费用，990块钱呢它是包含了所有的啊，包括植体啊、机台啊、牙冠，包括 手术的费用、检查的费用，反正所有的都包上了，就是拿990块钱就能给你完完全全的种好一颗德国的植体了。
1: 嗯、
2: 这里边不会说哎，再让你加个这个费用啊，补个那个费用，完全不用啊。但是呢，

0: 这个优惠名额真的是有限的，因为所有的费用都是康贝佳实打实的直补的啊，这个补贴的费用用完了你就没有了，就会恢复原价了。所以想种牙的朋友呢，也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呢，赶紧打电话锁定名额，
1: 990元，哎，就能种这个德国的进口牙，这在以前啊想都不敢想。所以说大家赶紧捉紧拨打电话预约登记啊，名额就是你的了，没有年龄限制，打电话就可以。电话是88865533，88865533，也可以加微信咨询啊，是 KKK88865533。预约啊，一定要快啊，专项公益金用完了，活动也就结束了。
0: 嗯，优惠种牙这事儿哈，也有人替咱们体验了。那70岁的马喜和叔叔哈，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优惠的名额种上牙了。他说他呢，在小的时候十几岁念书的时候呢，牙就坏了啊，打球磕坏的。然后40-50年呢，这颗牙就是反复的修修补补哈，实在是没法再补了。其实他以前呢，也就是动过想去种牙的这个念头啊，但是一打听觉得，哎呀，太贵了，舍不得啊。那这一次呢，听说有公益金可以给咱们补贴一半的价格哈，德国的植体只要990。然后呢，人家到前台可有意思了，跟前台小姑娘说：“小姑娘，给我来一个。”给小姑娘都弄愣了，说：“你来个啥，大爷？”那他就选了一个这个浩朗德的植体哈，990种上了。然后呢，他说：“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你看牙磕坏了没有福，这老了老了哈，还有这样的一个福气哈，觉得哎。”自己挺幸运的，
1: 是，
0: 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如果家里有老人啊缺牙了，或者您也缺牙了，都可以啊，990块钱呢就可以种一颗德国的植体了，咱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哈，把身体拖垮了。那想要这样的优惠名额呢，赶紧打电话88865533，88865533。
2: 所以说您看看啊，先得到信儿的朋友啊，很多消费者、很多听众都已经牙都已经种好了，所以说您也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号码开始预约吧，电话是88865533，88865533，或者加微信，微信是 KKK88865533，一通电话就能实现990元种德国进口牙呀。
0: 嗯，那不仅咱们这次哈，就是价格非常的亲民，还请到了顶配的专家哈，这个世界顶配。那这一次呢，康贝佳请到了欧洲的种植学的博士哈，巴沙尔博士到大连来亲诊，
1: 哎，
0: 欧洲的专家都来了，
1: 厉害了，
0: 是吧？那他以前呢是在德国的啊，那咱们这回不用上德国了啊，那德国专家来了，他可以给你进行一对一的亲诊设计方案。那巴沙尔博士呢，我得好好介绍一下啊，他是意大利人，那他为什么会到咱们这儿来呢？因为他在南京医科大学的口腔种植学呢，在那儿留学读到了硕士，读完了之后呢，他又回到了欧洲，来到了巴斯大学了，又读了5年的颌面外的博士。然后读完博士之后呢，他就在德国啊哥平根医院做这个高级的种植师，做了20年啊，因为他对于这种技术的领先呀，又是个中国通，所以这一次呢被挖回了中国哈，给咱们服务了。所以他在数字化种即刻种植哈，还有重度的骨缺失重建等等这些领域呢，可以说真的全世界都是顶尖的水平哈。可能大家说这什么叫数字化即刻种植，我也不懂哈。那其实呢，他就是采用了一些电脑模拟全程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对于我们消费者的体验来说呢，就是手术更微创啊，那个种的更快啊，所以呢你这个窗口就非常的小。很多人找巴沙尔博士种完牙都说，哎，这个博士哈，种牙真的不疼，伤口真的小啊，这就是数字化。那重度骨缺失重建呢，这就是提醒一些比如缺牙时间比较久，你长时间那个骨头都没有了，骨头比较少，别的地方已经判了说你这种不了了，你没骨头了，这样的人你来找巴沙尔，他一定能给你解决问题啊。在这个部分呢，他也是国际顶尖的一个水平，他用这样的一些技术呢，真的可以帮你实现当天戴牙，当天就吃饭啊。所以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比如说你有什么高血压呀，或者年龄大、糖尿病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人，别的地方种不上牙的，咱们哈就到康贝佳来找巴沙尔博士。
1: 嗯，太好了啊！国际的名医亲诊，咱们节目为大家留了免费的专家号，现在就拨打电话88865533，88865533，或者添加微信。 KKK88865533报名。公益活动啊，有国际的专家支持，这服务规格太高了啊！一通电话就可以实现免费治牙，999。

0: 90元的德国直体免费啊，这个990元就可以中啊，非常的优惠，还可以抢占巴沙尔博士的免费专家号8886-5533，8886-5533。
1: 嗯，康贝佳在大连有5家分院啊，相信在你家门口一定能找到一个近的啊。那咱们这一次呢，就可以就近服务了，享受60岁以上免费治牙，所有人呢半价990元中德国植体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还有欧洲的专家来为你亲诊，那这样的一整套的服务呢，咱不享受就吃亏了，对不对？那最后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电话呢是8886-5533，8886-5533。
0: 好的，感谢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进入到晚高峰时段，首先提醒大家，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了，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路段，香炉礁桥上的北行方向以及香炉礁桥上入市方向，鞍山路上方位置有事故，东北路白新村北行上桥去往广电中心，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缓行的状态了。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0到26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畅快晚高峰。

0: 潮印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苞米，
2: 大连本地特色炒面，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3: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嗯，刚刚的时间点位当中，好多地方好像一些交通事故出现哈、啊，帮您来梳理一下。
0: 嗯，
1: 先来看一下西北路的情况，平台当中看到了这个潇潇寒还有方块都在问说，西北路入市方向什么情况？从绿波就开始一直一动不动了，前方是有事故吗？韩也在现场说，西北路入市方向转入到西南的路口为什么这么堵车呢？问问大家哈，是否有事故出现？目前来看，这附近，这应该是在这跟前吗？我们再看看啊，有没有这个事故出现的情况。
0: 小声人提到了跨海大桥入市方向的最左侧事故啊，交警拖车已经到现场了啊，在最右侧，还有一辆小货车坏了，在事故点位的以东一

0: 百米。
1: 嗯，另外看一下舒适品这边路口两起交通事故，四辆车占了两排半的路啊，这好像辐射面积会达到西北路这头吗？
0: 嗯，西北路前方有在前方的朋友知道情况的，可以来互动一下啊。
1: 妍妍在说西南路清水厂北行方向是一动不动的，估计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啊。如果说您在现场，可以跟咱互动说一说，到底是否因为事故还是流量大引起这个附近交通拥堵的情况呢？啊，这儿聊到了这儿呢，哦，看到了，等待中给咱发来更新信息了，
0: 说是刚才西北路这地方啊撞车了啊，两个小刮小碰，但是没走，他说刚过来啊，前方有事故了，朋友们啊。
1: 他说这俩车好像事故并不严重，但是就没走，希望能快速理赔一下啊。
0: 估摸着就是谁也不认自己的责，
1: 对，不行咱就打电话求交警过来帮忙看看呗，是不是？先拍一下现场照片，或者说通过我们交管12123有个视频快处，通过那可联系一下交警啊，帮您现场看一看。不行点留下那个您的这个驾驶证，先拍一些这个点位照片，到时候咱们有时间去交管大队到现场，再咱们分下责到底谁的原因，是不是？
0: 别堵着啊。
1: 还有朋友在说大圣欢喜天说太有品味了，这不如烟吗？
0: 刚才那首歌
1: 的歌曲，
0: 哎，叫如烟是吧？
1: 喜欢就好啊。
0: 刚
1: 聊到了哈，关于这个咱们家里家常菜，你有哪些和别人家做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说到这个啊，我想起来这个好像在普兰店钻河那边哈，有一些菜跟咱那个北方很多的这个同样一道菜的做法，它那个爆锅的前后不一样。
1: 不都先爆锅吗？
0: 哎，你看看小美家都先爆锅，但是在这个普兰店啊钻河那边哈，有很多菜是后爆锅。
1: 后爆锅怎么个爆法？
0: 你比如说啊，酸菜炖大骨头，那肯定是先炒大骨头，先炒酸菜，然后炒差不多了
1: 放开水
0: 再爆锅。
1: 那怎么个爆法？那东西都在里头呢。
0: 哎，对，就在把这个菜啊扒拉到旁边，中间留出一块地方，有点这个底油，就咔咔一扒拉。
1: 这我觉得应该不是先爆锅后爆锅，爆锅可能是有人家也会这样，先扒拉一圈，然后把东西倒出来，然后再开始炒。这锅得老大了吧，豆哥？
0: 哎，一般都是
1: 大农村那种大锅，
0: 大铁锅是吧？
1: 啊，是那种就是，在厨房里边，对，那个大灶台、大圆锅是那种，那炖大骨头可老香了。
0: 你看，像那边什么酸菜大骨头啊，豆腐泡炖排骨啊，
1: 哎呀，
0: 都是好像是后爆锅。
1: 哎呀，一般农村大锅可能在扒拉出来挺费劲，那锅刷起来都费劲。小曲说了，东北菜的不同做法，问谁？问谢老板啊，他应该是有发言权的。扒拉铝饭盒。
0: 接下来让我们联系谢老板。喂，卓儿，那个这菜你有什么？啊，我不会做饭，我不会做饭。
1: 你就谢老板，我想问问，就是他那个每次都掀饭盒，掀那么的开心快乐，结果他怎么越来越瘦了？那饭都谁吃了？一家三口人吃的一小盒饭吗？
0: 这个谢老板掀完之后啊，他可能就是要掀这个过程，吃不吃不重要。
1: 这是很多吃播都会这么做，是不是？
0: 哎、是。
1: 啊，看到了这个静哥说啊，说两位好，西红柿炒鸡蛋呢，我是先把鸡蛋炒好盛出来，然后再炒西红柿，西红柿要留住几块生的，把西红柿啊炒成糊状，再把炒好的鸡蛋和这个生西红柿放进去炒两下就可以了。这方法和我做的方法是比较像的，
0: 基本上都得先把蛋炒着备用。
1: 你看他是，但我可能之前就是先炒这个西红柿汤汁儿比较多一点，炒完之后把之前炒好的鸡蛋再放里边去，然后再扒楞西红柿，扒楞几下之后就出锅了。
0: 我跟你讲区别在哪儿呢，可能这两道程序都差不多，区别是比如说蛋，有的人会炒得特别嫩，他不会整这个蛋啊成为蛋饼定型之后，哎，就是那种介于熟与不熟之间，
1: 成块的那种的，
0: 很嫩的，那时候马上就出锅。因为你在和西红柿一起炒的时候还有一个加热的过程。
1: 最拿手说了，说五一路往软件园走的方向差个500米到西南路这边已经压死了。就是因为这两个交通事故吗？还是刚刚那小刮蹭事故呢？希望如果听广播能快速理赔一下啊，快速咱们就看看能不能离开这个现场。新念说了，为了听俩节目我提前下班了，
0: 哎呦，
1: 要不然听不着你俩声音呢。
0: 这不算是早退吧，新念？
1: 不算
0: 啊，
1: 你不行找你找老板，找小美，找豆哥，
0: 面朝大海还来句英文 I'm back。 Back，
1: 才来呀，
0: 翻译过来就是挪回来了。
1: 节目。

0: 了啊，欢迎面朝大海。
1: 等待中说，小美都哥，刚才我教咱俩泡方便面那个学会没？你给哪儿教了？我咋没看着呢？
0: 在这儿说呢，这儿
1: 啊给这儿呢。
0: 说这中间加了个这个路况，他说那个小美豆哥啊，我这30多年的做饭经验的，我跟你讲啊，泡方便面一定要开水泡，要不然不好吃。说太对，你不说我俩都不知道。
1: 等我也给等待中分享一个，
0: 我这个自来水泡呢。
1: 我给他分享一个常识啊，挑香蕉怎么挑呢？我告诉你啊，我40多年挑香蕉的经验。
0: 你怎么挑？
1: 就是。香蕉皮大，香蕉就大。
0: 啊，这么回事儿啊！
1: 小美悟了啊！
0: 哎呀，瞬间开窍了，不到，
1: 是不是不到？
0: 真不到！
1: 哎、我不说你都不到啊！
0: 哎呀，我都挑那个弯的
1: 啊，
0: 直的我都不挑，
1: 直的贵。
0: 邓代东他又补充了一下，说现在好像在走在哪儿啊？山西法院，
1: 应该是西港法院吧？
0: 啊，是不是语音识别的呀？他们走西北路这边往沙区法院，
1: 沙区法院，
0: 想听挺老远啊。沙区法院这一块啊，然后碰见两起事故，有起事故交警正在现场帮忙处理呢，都是小刮小蹭的，不严重啊。但是堵车，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堵车的。
1: 怎么讲呢？就是一时的小疏忽，造成小刮小蹭。虽然说好像车受伤不大，但耽误事儿啊。你说你修不修吧？不修的话掉块皮儿，心里还觉得咯咯楞楞的，是吧？
0: 哎呀，关键是你修，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哎，我就不让你，我就想过去，结果这一刮一蹭，到时候你卖车的时候，我跟你讲，就不是说哈这几百块钱的事儿。别问小美是怎么知道的啊？
1: 那保险记录人查得清清楚楚，
0: 一看就哎呀，走过险呢，姐、
1: 哎，自己出过多少回，别人赔过多少回，
0: 心里是相当憋屈了啊。
1: 都有记录，
0: 所以路上咱们各让几分哈、啊，下边回家路就别太着急了，稳稳当当的啊。
1: 也算是给自己省钱了吧，是不是？
0: 徐飞说不早说都不知道，香蕉皮大，香蕉才大、都不知道开水泡方便面，
1: 是不是？
0: 不早说咋说泡不开呢？
1: 你看看，十二说了，哎，我说一个菜哈、啊，大家肯定没吃过，芸豆炒鸡蛋。
0: 芸豆炒鸡蛋，
1: 哎，我老公公啊总做，结婚以来啊第一次吃这个菜，我都惊呆了，没想到芸豆还能和鸡蛋搭配。
0: 我没看错吧？
1: 不，这
0: 鸡蛋块和芸豆在一块炒起来，
1: 关键芸豆这东西要是做不熟它容易中毒啊。
0: 那肯定得先把芸豆煮熟了、那芸豆不是煮的菜吗？就是是需要炖的菜吗？
1: 啊，他这应该什么呢？芸豆切丝儿了，我跟你讲，要不然炒不熟。
0: 而且在我印象当中，这个十二是不是家里这老公公经常下厨房啊？就他之前好像分享过一个意思，就是跟啊这呢，他之前说过，说那个公公炖那个刀鱼也不一样。炖那个刀鱼
1: 就
0: 冷锅。
1: 我想问一下十二啊，你会做饭不？会两道菜不？
0: 不是你关键，你不管做不做饭，他会吃啊。就是这芸豆鸡蛋放在一块儿了，这看就能看得出来啊。
1: 你就冲人家这个编这个微信啊、人家是个有福气的人，
0: 对，
1: 回家吃现成的。
0: 对，而且就是公公总是挑战一些别人可能没有做过的做法。
1: 刚要下手，公公说：“你做，
0: 你做不对，
1: 我弄。
0: ”他之前说过，公公炖鱼就是冷锅，然后加上这个冷水，放上这葱姜蒜啊，加上这个酱油，再加上盐，把那鱼放进去就开始炖了。炖出来那味儿还挺好吃的呢，哈！是我闺女能吃两大碗米饭的这个饭量啊。之前互动来的信息，
1: 有的时候吧，怎么讲呢？
0: 开了眼界了啊！
1: 做饭做菜也是需要天赋的。
0: 嗯，
1: 有的人一点就透，就自己一琢磨那玩意儿都好吃。
0: 而且就是咱说这个做饭这事儿哈，因为我在家也经常做饭。就是可能之前你看到过一次菜谱啊，这是这么做，下次你做的时候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口味和时间做出一个调整，就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圣人说妹呀，泡方便面用水吗？发了3个问号，你这么一问，我质疑我自己了
1: 啊、
0: 那用什么泡啊？
1: 对，他的意思还可以用炒，我家都炒面，是这意思不？
0: 炒你不得先煮一下吗？
1: 等待中说，哎。我这儿先说明啊，那个整啥都行，千万别整芸豆，这是我的噩梦啊。想当年我妈送我生日礼物，大早上啊用芸豆给我做卤子煮面条，结果芸豆没熟，这家可要了我的老命了，
0: 给我要了。
1: 哎呀，上吐下泻呀！啊，从这以后啊，我一听芸豆俩字儿，我都肝颤。
0: 芸豆说实话真的不太好炖，因为我之前有发现好像在这个北稍北边一点黑龙江那边吃油豆比较多、
1: 哎、
0: 油豆角它皮比较薄是比较好炖的，炒完之后
1: 下锅烂
0: 啊，对，你炒完之后炒绿了、然后你放点开水一炖、汤炖没就熟了，但芸豆它皮比较厚，我们叫原

0: 肉滚儿，就比较厚，不太好炖、
1: 就是那个大白豆肠的那个、啊。
0: 就是中毒这事儿，咱们大家可以典故一下那个《向往的生活》。
1: 哎，
0: 你看看
1: 宋丹丹那期，
0: 宋丹丹都被要了啊！
1: 我想问小美哈、啊，就你做芸豆、你芸豆是怎么做的呢？
0: 稍后揭晓吧。
1: 啊，
0: 咱问大家，海参这事儿，您做法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有没有海参炖芸豆的？
0: 也行啊。
2: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0: 该吃了呀。
2: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0: 是啊。
2: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0: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2: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0: 那肯定是。
2: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0: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2: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0: 是啊。
2: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0: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2: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0: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2: 对
0: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2: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0: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
2: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0: 好嘞。
2: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0: 4640块钱。
2: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2: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0: 没有，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2: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0: 当然了。
2: 不过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0: 还有赠品。
2: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0: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2: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0: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2: 啊。
0: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2: 怎么事儿？
0: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2: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0: 我是说再送2斤
2: 啊。
0: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2: 对。
0: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2: 对。
0: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2: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0: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2: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0: 是不是、
2: 关键你说哈，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2: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0: 行啊。
2: 再说了
0: 啊，
2: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0: 是，
2: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0: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2: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0: 就是啊，
2: 是不是？
0: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2: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0: 就别磨，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2: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0: 说了算了，
2: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2: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吧？
0: 那你看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都不敢吃了。
2: 嗯，
0: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2: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

0: 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成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成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吃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1: 是 是。
0: 刚才说了哈，上成堂现在有两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
1: 对，
0: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哈，
0: 退有点多呀，
1: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0: 对呀、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又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这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
1: 了。还有赠品呢，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啊。
0: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咱今天带来的上成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成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0: 你到哪都找不到。
1: 对，
0: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180-19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成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上成堂大品牌，面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帮忙好，傍晚的5点整，此时我们看到东北路白玉新村北行上桥的位置，目前呢是一直缓行到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另外，长春路和东北路交汇处长春路北行去往黄河路方向，这样的尾段已经排队到石奎路附近了。另外呢，疏港路热电集团门前路的西行方向流量比较大。另外呢，中山路沿线和长春路交汇处，那么车多的主要原因是受到施工的影响，那么主要影响到长春路双向以及中山路的东行方向。此外呢，关注一下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处，五一路的双向西部大通道潮汐流可变车道开启之后，整体入市区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0到26度。
7: 回家啦！
8: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9: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10: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8: 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悉尼挖桥交电公司秋季家电大会战，即日起购家电满800省150，套购3万送洗地机，循环抽奖送冷柜，买家电到交电。

0: 场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好像这个点位当中很多地方是不太畅快的啊。选择再说啊，这中华路这边修路，浮浮的，堵了吗？
1: 意思是现在，边走边修，边堵边修，边修边堵，是这样吗？
0: 这个刚问大家啊，说你什么时候算是真正开始休息了？我们不提名了啊，大家如果想说也可以说，咱匿名播一播啊。他说我此时此刻就算是真正开始休息了
1: 啊，
0: 刚才从单位跑出来，领着孩子去大沈阳玩两天，有啥推荐的呀？
1: 呵，
0: 就从这个语气当中感受到他这种雀跃了。
1: 哎，
0: 那太多好玩的了。
1: 意思是现在就已经去沈阳的路上了吗？
0: 哎，而且这两天肯定沈阳人流量没那么大，没有算真正开始放假嘛。
1: 哦、是，
0: 我建议你啊，你先去西塔那边溜达一圈。
1: 西塔，
0: 对，因为他那边很多美食，咱这边好像有地儿是尝不太着的。
1: 啊，这说的是吃的。
0: 他那边有一个卖那种啊，就是像切糕啊，就黏黏甜甜那个东西，啥名想不起来，你就搜西塔美食，你今天去买，因为我记得我去年这时候去买的时候就排着好长的队，去里边尝尝那个。当地很多那种啊酱蟹呀、你就是算咱大连当地美食啊，又吃到海鲜了，
1: 烤鸡架
0: 啊，对，
1: 老四季
0: 都是可以的，包括那边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洗浴，你可以过去溜达溜达，因为到节假日的时候想都不敢想，
1: 今晚就在洗浴
0: 住，看头像是不是喜欢去漂流啊，那种室内漂流啊，
1: 玩水啊，
0: 青某半岛啊，
1: 啊，
0: 不用多说了，你就懂的啊。
1: 另外，这沈阳故宫不溜达一趟吗？
0: 你可以去看看，如果之前去过，就可能不用去了；没去过，可能就专门这是吃喝玩乐之旅了。从陈哥到陈叔说啊，只要胆子足够大，明天早上和媳妇儿，怎么着？
1: 这可不提倡啊！
0: 这怎么这过得好好的，怎么提到这事儿了呢？
1: 说想休10天婚假，但得拆完再合。

0: 才能休。
1: 他是先这么的，先我先办个离婚，然后立马再结婚，休个10天婚假，加上中秋十一的假期，基本上一个月不用上班了。
0: 哎呀，
1: 你是真敢想，做梦都不敢这么想啊！有单位好像这婚假必须是跟就是不同的人结婚才能有婚假吧？你同一个人来回折腾，给你啥婚假呀？
0: 陈哥能每个字敲到这上，说明什么呀？陈哥想过这事儿，
1: 你是真敢想。我给你播出去我都后悔了，我都赶快的买点东西给嫂子弥补一下受伤的小心灵。
0: 嗯，
1: 这话不能瞎说啊，而且马上到中秋国庆了，是不是？
0: 哎，
1: 嫂子家呀，丈母娘家呀，你能空手去吗？陈哥，
0: 尤其是这些女性的亲戚。
1: 对呀，我跟你讲啊，送东西必须送到位，真正是女生喜欢的。而且你看这秋冬到了，咱们来一套什么呢？深层滋养的大牌美妆礼盒，这正合适啊。
0: 哎，这行啊。今天是金秋商城大促，带来了后天气丹礼盒，是专门对这个熟龄肌补水抗老啊，拿回家送给爱人呢，送给妈妈呀啊，既实用又有心意。大家都知道咱们亚洲人皮肤的角质层啊比较薄，护肤品呢用天然成分能帮助咱修护皮肤的屏障，还能抗老提亮啊。后呢作为是初代韩妆的代表，就一直坚持用天然成分来养肤。今天这道天气丹的礼盒啊，里面添加了人参根、鹿茸、珍珠粉等天然的名贵药材提取物，这些成分啊可都是亚洲肌肤量身定制的。
1: 打开之后你发现那个味道都不一样，是那种淡淡的中药味儿啊，而且光是味道让人感觉非常的安心。现在如果是换季，皮肤容易闹小情绪的话，这时候手里能够有一个稳住状态的护肤品才行的。
0: 嗯，
1: 天气丹能够帮助皮肤啊筑牢保护屏障，不管是忽冷忽热的温差还是干燥的空气，都能帮助我们小脸蛋稳住一个好的状态。这种大牌咱都知道卖的不便宜，官方旗舰店对比一下价格，一套2000多块钱才能拿下。但咱今天商城金秋大促，宠爱升级，大牌美妆铺价直降，一套整整7件套，只要是
0: 三百三十九啊，
1: 60多块钱，豆哥给你补着补上了啊！
0: 哎，那个加那个我们的客服还给你着补5块钱，
1: 是都有什么呀？里边
0: 嗯，
1: 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
0: 25毫升的滋养面霜啊，除了大正装，还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儿，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面霜，足足的7件套啊，包你承包了每一个护肤的环节。效期直到2028年8月，精美的大气礼盒送节啊，送给老婆呀、家人呢，都是仪式感满满。来吧，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啊，福利两个字。
1: 嗯，
0: 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
1: 这老丈母娘咱答对完了，还有老丈人呢。
0: 啊、
1: 嗯、老丈人不能说送护肤品吗？那送点啥呢、送点咱下酒菜。
0: 哎，
1: 整点那个螃蟹行不行？
0: 螃蟹太行了，
1: 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关注这场直播了。哎，这螃蟹品质真的太好了、
0: 卖爆了。
1: 今天晚上的18点还有直播、跟您说一下，从20号开始，我们大连云客户端的直播团队就已经去那个盘锦了，开启的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我帮你打探了一下，那膏可满了、黄可满了，螃蟹可肥了。
0: 哎呀，
1: 这次直播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的，由大连云客户端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的，依托了东北新发地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的是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让消费者看到蟹从哪里来，让蟹农收益的实实在在落到口袋里边。
0: 嗯，
1: 我看了一下的整个直播的过程，它是先帮大家采集到螃蟹，然后呢转运到东北新发地，到现场进行一个挑拣，它是分几等品的，
0: 大小个。
1: 哎，然后挑选完之后再给每个螃蟹都上个小标。
0: 哦
1: 啊，什么标？就那3码合1那个标。
0: 哦，
1: 全程可以追溯的。上标之后开始进行打包，里边放那个、就是那个冰的那种的冰啊，对，干冰、为了保证这个新鲜嘛，都是那种产地直采路线的、而且这个东北新发地是北京新发地集团在东北三省布局的唯一一个东北啊这个农产品的供应链的示范园区，总投资达到了36亿元。哎呀，大规模啊，
0: 有实力。
1: 2025年农产品交易额是达到了156亿元呢。
0: 哎呀，大家都知道盘锦河蟹的生长周期长，到这个时候啊是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啊。那么依托的就是北京新发地和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大家能买到正品，哎，不花冤枉钱，我觉得还能省钱，花好钱买到这个真正的盘锦河蟹，这太合适了啊。 大家别忘了今天晚上的十八点、
1: 嗯、
0: 啊，还有一场直播，
1: 对，
0: 直接手机上下载大连云，点击这个河蟹的直播链接就可以在。

0: 线购买啦。
1: 啊，每天上午的8点是有直播的，是从20号到26号，每天上午的8点到晚间的18点两场大直播，是从大连云客户端这商城可以下单的，东北新发地进行发货的，帮您都进行一个检查了啊，全程可以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千万不要错过啦。

0: 下面光说哈，那陈哥领完证之后，那冷静期过去，假期也过去了，
1: 40多天呢。
0: 你更会算哈，疯狗也在说，说现在那个离婚有45天冷静期，上午离，下午再结，没准哪天就说不上哪天才能结上婚啊。
1: 想问问你们是什么时候把这件事研究的这么透彻的啊？City Boy 说了，哎，明天开始休息了，过完11休20天的陪护假。
0: 哦，
1: 老婆11就要生二胎喽，
0: 恭喜恭喜呀！
1: 哎呀，来二宝了啊！双喜临门呐，
0: 能够儿女双全呐。
1: 嗯，
0: 哎，这孩子生日赶得好啊，是不是？正好赶上这个节假日啊，
1: 与祖国同庆了。
0: 对呀，而且以后能跟爸爸妈妈一块过生日啊，
1: 真好
0: 啊！不知道是不是哈，在这个阶段当中出生哈、啊，过两天哎，大家都在赏月的时候啊，
1: 哎，
0: 有朋友说了，今年8月15啥时候月亮圆呢？以往都说15的月亮。啊，16圆，
1: 这是一首歌吗？小美啊，
0: 今年不一样了，好像以往15月亮16圆，今年是15的月亮17才圆呢。
1: 哎呦，
0: 哎，8月15中秋节，一家人围坐赏月是一天最大的乐事儿了。
1: 不过呢，2026年的中秋节当天的月亮并不是本月最圆的啊，最圆的月亮会出现在农历的17。基于这个气象台专家呀，来这个讲述说，这是2026年到2035年的10年间，农历8月最圆的圆月，唯一一次出现在农历17的。
0: 月亮绕地球转动一个周期，是一个宿望月啊，时间是29天半。由月亮绕地球的轨迹是一个椭圆形，而且这个运行速度是有点有快有慢的，所以说这个满月日啊，望出的时间也是不同的，基本是在14到17。所以说从概率上来看的话，月圆出现在16的次数是更多的。
1: 嗯，
0: 所以咱们常说15的月亮16圆。
1: 哎，
0: 今年不一样了啊。以2026年到2035年为例，除了2026年的8月啊，这农历8月最圆的月亮出现在农历17之外，还有6次出现在农历16，3次出现在农历15。
1: 今年的这个望啊，是发生在农历8月17的凌晨0点49分，紧挨着农历8月16夜晚之后。其中呢，中秋15夜的这个月面被照亮的部分超过了98%，肉眼看上去啊，已经接近满月了。16夜直接是接近圆满，那么直接到望就是最圆的时候呢，那就是8月17的0点49分。
0: 但咱们也得看看这中秋的天气适不适合赏月呀，别的云遮月咱看不着啊。
1: 对呀、啊，能不能看到啊？
0: 先看明天天气哈，咱们天气是多云的状态，东南风风力不太大，市区的气温是21度到26度，体感是比较舒服的，大家可以多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中秋节期间前两天受到低空气变线的影响，我们天气是稍显阴沉的啊，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两天可能会变天，所以很可能赏月这事儿有点够呛了啊。降水落区是以北部地区为主，周日受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还会出现全区域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从目前预报来看的话，整体雨量不大，不过局部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根据天气温度变化适当调整咱出行的安排。当想问问大家哈，中秋圆月这一天你会和谁一块来赏月呢？和谁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呢？

200大楼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手机任性抽，高端会员尊享礼，中粉礼券尽早抢，陪同爸妈再送礼。

0: 今天晚高峰路面格外的复杂，因为在工作不到两天的时间呢，就要过中秋佳节了，所以呢，今天晚高峰整体中山辖区之内的流量是非常大的。那么，首先呢，关注一下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呢，在这个长江东路的东行方向和大众街的交汇处，以及大众街的双向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那么这个区域之内。包括在贸易大世界附近的北斗街，都呈现出了非常饱和的一种状态。同样呢，在港湾桥通过港龙西路进入到万达公馆这个方向，港龙路方向车多环行。此外呢，世纪街进入到民主广场、中山广场环岛、树港路西行、热电集团门前路段，一直是缓行到了香炉礁立交桥附近，长江路东关街路段目前是双向红色饱和，中山路西行进入到129街路段车多缓行当中。此外，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胜利路的东段，胜利东路西行和129街的交汇处车流量密度也是非常大的。东北路白新村北行上桥去往广电中心方向，长春路沿线目前看到在长春路的北行方向流量比较大，长春路北行去往新华街方向流量是比较高的，新开路北行去往珠江国际大厦方向车多。再来关注一下三春街和联合路的交汇处，联合路的双向流量比较高一些，西部大通道沿河街路段机场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去往黄河桥，西南路黄河桥路段双向，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路段双向，以及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路段双向车多。今天晚高峰当中的东联路金三角的出口下桥的位置也是流量比较高。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0到26度。
4: FM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铁路出行提示。
6: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丹东、北京、哈尔滨、长春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4: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

现王国中秋有好戏，仙女散花浪漫开场，全国各地各种口味月饼免费尝鲜，中秋限定水上飞人精彩呈现，门票特惠提前囤，玩巅峰设备品全国月饼，看限定演出，快乐假期就在发现王国。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刚才问大家中秋和谁一块赏月，
0: 嗯，
1: 小曲说中秋和谁赏月得看那天晚高峰谁主持的。你说的是哪天？你具体是哪一天？
0: 那个
1: 咱俩，我们这我俩一直在啊，
0: 我俩班正常。
1: 对呀、啊、对呀、啊嗯，肯定是我们陪你们了。
0: 晚安中国提到了说，由衷啊为大连的交警点赞啊，说这两天呢看到好多交警都在查处这个摩托车和电瓶车的违章事故。
1: 嗯，
0: 很多骑手啊都上了快速路和高架桥，不管不顾啊，一旦出事儿，那可就是两个家庭的悲剧啊。
1: 哎，
0: 有些电动车的车速啊，他说我开80迈，那都追不上。个人觉得说处罚力度可以再重一些，不然的话违法力度太轻，可能达不到一个整治的效果。
1: 嗯，说的真的是啊、太有道理了、嗯。我们也希望所有这个骑摩托车、电瓶车的啊，有的时候吧也是工作的原因，或者行程的原因，或者说是因为一些别的原因，只能选择电瓶车或者这个摩托车出行啊。
0: 嗯，
1: 但希望大家能够就是重视自己的生命健康，更要尊重别人的生命健康。
0: 是，
1: 就不能说咱哎我无所谓，在路上哈、啊、我弱我有理都得让着我，哎，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0: 哎，
1: 在路上咱们是一个合作协作的关系，都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当然了，像咱们比如外卖小哥，咱之前总是提到过，大连有很多道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但是这个城市当中离不开外卖这个行业。
0: 嗯，
1: 希望大家在路上也是要能够重视好自己的生命安全。你这肉包体体包肉，你不能一块碰啊。
0: 哎，大家说的好、嗯、有句话说这个有命挣得有命花呀，
1: 是
0: 不是？是
1: 啊，稳稳当当的、哎、啊，慢一点，别太急了。当然希望出更多的相关的这个规定和政策，保证大家路上安全。这个南方那个红灯停表这事儿，是不是落实在咱们北方这边，落实咱大连呢？对吧、
0: 嗯？
1: 这个行业确实也非常不容易啊。
0: 我看深圳的一些试点的城市啊、
1: 嗯，
0: 就是深圳以及一些试点城市啊，开始用什么无人机送餐。
1: 嗯，
0: 它会有一个小房子吧？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当你点完下完单之后，然后那个就会有无人机从那个饭店运输这个你的餐食过来之后，降到这个小房子里，
1: 就像小柜儿似的、
0: 哎，
1: 像咱那个快递柜儿似的。
0: 哎、是，他得把那个小盒子给你输入进去，然后你扫完码之后，他就给你吐出来。
1: 哎，对，其实也挺方便的啊。
0: 嗯、
1: 当然，很多这个高科技的产业可能都在深圳这边先试点儿、
0: 哎，
1: 成熟之后估计会乐到咱们大连的啊。
0: 是的。
1: 现在再说一说关于中秋国庆这高速的事儿啊，跟大家提示一下，中秋节这高速是不免费的啊。
0: 哎，
1: 国庆是免费的。
0: 是的。
1: 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周五到周日放假共3天。
0: 嗯。
1: 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免费通行时间的这个范围是春节、清明和劳动节还有国庆这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所以说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大家可能想出行的话、
0: 嗯、
1: 估计因为可能收费的原因，高速公路的车可能还不会那么的多。
0: 哎、
1: 嗯，
0: 咱也来看看这个车流量的高峰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啊？考虑到中秋假期时间比较短，预计路网的流量以省内自驾探亲、中短途的出游为主，那么假期的前一天的这个路网流量较平日会有显著的抬升，假期第一天也就是中秋节当天会达到一个流量的峰值。
1: 嗯，
0: 假期第二天、第三天车流会处于一个高位，假期结束之后流量就会回落啊。
1: 即便是3天小长假，我估计从咱大连出发周边城市旅游的朋友估计也不少，对不对？
0: 嗯，
1: 因为难得放假休息，孩子也放假，大人也放假，
0: 看看水，
1: 对，近郊游啊，是不是哈？嗯、去趟本溪，
0: 哎，看枫叶啊，
1: 锦州啊。
0: 但好像
1: 鞍山呢，
0: 这个点儿本溪的枫叶还没有
1: 完全那么红。
0: 对，十月
1: 还没封呢，是不是？
0: 中下，
1: 等十月可能会封的差不多了啊、
0: 哎。
1: 大家可能稍微再等一等了。当然去当地溜达溜达，爬爬山，是不是？徒步，吃点羊汤也挺舒服的啊。
0: 嗯，
1: 也帮预测下高峰的时间段啊。预计中秋假期前一天11点开始，全省路的这个网流量也将会达到平常高于日常水平，压力将会逐渐增大，并在晚间的17点会达到当日的峰值。假期第一天25号中秋节当天这一天啊，9点到11点将会迎来出行的这高峰期。
0: 嗯，
1: 假期最后一天很可能就是在27号的下午的14点到15点迎来返程的高峰期。
0: 估计有些朋友说了，哎呀，小美阿豆啊，还出去近郊游，俺们都是回家扒苞米的。嗯，
1: 中秋就扒上苞米了，
0: 回蓬莱涧，
1: 这三天假 你能反过来手儿吗？
0: 发苞米去
1: 啊！你跟您说一说哈，咱们预测一下，可能这个中秋，咱们这个附近很多旅游的胜地哈，都有哪些
0: 热门的出游的城市？
1: 哎。
0: 啊
1: 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像这沈阳，是排第一的，随后咱大连，再就是这个葫芦岛，
0: 哎，
1: 然后营口和铁岭这边人比较多，
0: 哦，
1: 可能去这个营口鲅鱼圈泡温泉的，是不是？这个周边挺近的吗？
0: 也会不少，
1: 铁岭大城市过去溜达溜达，葫芦岛这边我真没去过啊，这不也是跟咱一样，这边是有海的吗？
0: 基本上可能往那边走啊，都是锦州啊，去个比如说伊乌驴山呢，
1: 哦，
0: 什么歪脖老母啊，都是往那儿走的啊。

0: 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秋季家电大会战大促开抢，即日起至10月8日，单品满额抽红包，多件套购返全场通用券，至高送 iPhone 18、苏泊尔洗地机循环抽，速来选购。大商电器西安路民影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五折开抢，9月21日至10月7日换新亮相，百万补贴狂撒，千台洗地机豪横抽，预存增值套购满额送 iPhone 18。
1: 刚才说了电动车啊，人在旅途说了，现在这外卖电动车啊，可以用肆无忌惮、疯狂至极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为啥这么说呢？说闯红灯、逆行啊，这都是家常便饭，是不是？他说曾经亲眼目睹了一个外卖小哥，把老人给碰了，直接就跑路了啊！
2: 哎呀，说真的，应该管一管了，确实是哈，这个事情咱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整治一下。
1: 但是怎么说呢？啊，我替小哥说一句啊，反正就是，就跟人一样，也会有好人，也坏人，也会有大部分是遵守这个交通规矩的啊。
2: 嗯，就不能说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咱们就是否定了这个行业当中所有人的这个辛苦付出啊。
1: 而且你看，网上有很多的这个外卖小哥，经常会挺身而出，
2: 哎，
1: 去救人，这样的事儿也不在少数，是吧？
2: 可能你的外卖没有到，可能外卖小哥正在拯救世界呢。
1: 嗯，
2: 当然这个撞人跑了这事儿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哎、
2: 当然，关于这个无人机送餐这个事儿，蓝山拿铁说啊，话是无人机送餐，给不给我送到家呀？说那个人工送餐给我送到家门口啊？
1: 哎，
2: 可能是很多就写字楼。对不对？
1: 哎，
2: 写字楼门口会有那种外卖，就是接餐的那种小棍儿，
1: 人员集中的地方。
2: 对对对啊！
1: 嗯，
2: 李佳说哈，刷视频还刷到过在长城点外卖。
1: 哎，是的，
2: 无人机给送到的，科技改变生活呀。
1: 因为那样人送东西是真费劲的，
2: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1: 哎，晚安中国发了这个三轮车啊，说这个市区还有这种蹦蹦。昨天我还讲到了这个事
2: 啊，
1: 讲了那个老头乐的话题。
2: 但是这个车能上这快速路吗？看到悬的话，
1: 那肯定是不行啊、嗯！三无车辆啊！海阔天空提到了胜利东路为什么压车一动不动的，前方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
2: 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另外，帅哥说了，啊，枫叶树现在还不能红，被霜打了才能红。
1: 嗯，
2: 你看像今天哈，它是秋分节气，其实秋分节气过后也是迎来真正的这个秋天了
1: 啊。
2: 今天的8:05。就是正式迎来秋分节气了，都说哈、啊，山色秋分后，月华霜降前。
1: 嗯，
2: 秋分啊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通常呢是在每年的22号，9月22号到23、24号这两天，
1: 哎，
2: 是中国古代最早确立的节气之一了。
1: 哎，秋分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均分，从秋分开始，这白天就渐渐的短于黑夜了啊。昼夜温差也持续加大了，天气逐渐转凉了，朋友们。
2: 今天不会还有朋友穿着短裤吧？短袖我能理解啊、
1: 嗯、
2: 短裤不会还有人在穿吧？这天儿了，
1: 那不都是我的家常便饭吗？
2: 你今天
1: 长裤
2: 不也换上了吗？也算知冷知热了、啊、
1: 哎，必须的啊。
2: 啊，帅哥说，我就是为了躲避很多这个电动车，结果出了两起事故啊、
1: 嗯
2: 哎。人没事就好，更希望这事给咱们很多小哥都提一个醒哈。
1: 哎，大龙说了，哎呀，说也白说呀、啊，这小哥也不听广播呀。
2: 咱们不听呢。之前我按你送好、看到很多外卖小哥听咱广播节目呢，
1: 听的、啊，
2: 也在听的啊。
1: 另外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交警指挥部门啊，一直在关注节目，就凡是大家发的这个微信互动、
2: 嗯、
1: 我们的交警指挥中心都是可以看到的，
2: 为咱城市变得越来越好，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献计献策啊。
1: 哎，是的
2: 啊，有人回复河蟹哈，大家是通过我们大连云客户端啊，通过那儿看直播就能看到这个河蟹售卖的直播内容了。
1: 你得在手机上下载个大连云软件，
2: 对，大连商城进行售卖。
1: 哎，
2: 18点整是开启今天的第二场直播，
1: 还有10分钟就开始了，
2: 对，大家不要错过了哈，品质真的是相当不错、都卖爆了啊。
1: 就是想买正宗的盘锦河蟹，
2: 嗯，
1: 哎，来我们这个大连云上。

0: 阿丽说我就不信邪了，我就在穿这个短裤。
1: 哎，但是阿丽这个左脚下的这个矿泉水瓶啊，
0: 应该是在柜门车门里边吧。
1: 如果是在行驶当中啊，它是在车门里啊，
0: 嗯，
1: 别放在脚下啊，容易发生危险。
0: 对，就容易就担心这个车瓶如果说滚落，如果是正好卡在刹车下面就危险了。
1: 哎，是的，踩不下去了。
0: 那应该它是在车门里边那个手扣那个位置啊。
1: 嗯，
0: 那该说不说啊，小伙子睡莲炕涮凉炕全靠火力壮啊。
1: 哎，
0: 这腿型一看年轻人呢，不凉吗？你到宿舍就知道了，谁凉谁知道。到宿舍那膝盖，我跟你讲，膝盖疼啊！你跟穿上啊，这哎，好几个都穿短裤的。
1: 哎呀，
0: 而且毛发都很旺盛的，这怎么？
1: 这怎么这么早穿毛裤了呢？
0: 是啊，
1: 谁这是？
0: 全靠毛裤撑着呢，是不是？
1: 哎，林子说了，西部通道现在是非常压的一个状态啊。
0: 嗯，还有不服的，唯一在说、嗯、我不服，我必须穿短裤。
1: 来，亮出证据。
0: 太疯狂，太疯狂了啊！
1: 其实这两天你看哈，就是午后的气温27-28度，
0: 嗯，
1: 还是觉得有点热的哈。
0: 但是底下感觉还是有点凉，
1: 嗯，
0: 早
1: 晚确实是凉，
0: 就怎么感觉和这个夏天的温度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我跟你讲，你还得是就是知冷知热点，长裤穿上点，穿上你脱不下来。
1: 怎么讲呢？就尤其是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
0: 嗯，
1: 啊，这一冷一热就打喷嚏那种，那你还穿点长裤，
0: 都秋分节气了，是不是？
1: 哎。
2: 喂喂，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在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一说不让穿短裤，这都发来了，我不服。阿里还给我们点了个赞。
1: 哎呀，我发现呢，这几个发照片的这些小伙子，这腿都挺白呀。
0: 啊，我知道了，是不是一夏天都在穿长裤，这两天穿上短裤了呢？
1: 哦，
0: 一会儿看看，哎，还想说看看大点儿，现在跟大点儿节目播还是、
1: 哎？你等一下，贺慧明这个照片，你打开我看看，贺慧明这个是不是理想？
0: 为什么这么说？
1: 看着这个
0: 中控那个位置啊，
1: 哎、
0: 有一个洞底下，是不是？
1: 不是理想，就是那个问界之类的。
0: 就男生关注点就不一样，
1: 嗯、
0: 我就在想。我的想法是，这估计平常没少练呢，这大腿这肌肉啊、
1: 哎，大腿上都出现腹肌
0: 了。啊，这个建伟在说，好像加油站很多人在排队，说这怎么为了省点钱我都没办法加油了？你这不，这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因为这24号24点会有价这个下降的上升的情况哈，
1: 嗯，
0: 会涨价。
1: 但是啊，朋友们。不用着急，是明天的晚上24点、
0: 嗯、排队，估计可能加油站今天是有活动吧、
1: 啊、明天白天也可以加，
0: 怒降6毛钱，
1: 不用加，只急于这一时、嗯、啊。
0: 路上情况关注自由的互动，自由在说，友谊路啊，友谊桥这边往新寨子方向，桥上是有事故发生的，双方都没有撤离，大家可能需要注意啊，准备好心态了啊。
1: 小曲说了，说哎呀，我服了，我都穿上秋裤了。小曲，
0: 那小虎，你小曲有点虚呀、啊，你呀、啊，
1: 小曲得练呢。就这事儿啊，都不能跟女孩子说，女孩子嘴上不说，心里都多想。
0: 你看看李在说春捂秋冻嘛，少穿点行。
1: 哎，
0: 那短裤我这是确实不太理解啊。
1: 春捂秋冻，这现在没有时间冻呢。
0: 哎，咱们关注路上情况啊。
1: 哎呦呦呦，这怎么？
0: 张征说两位老人在哪个位置？咱们详细看一下啊。啊、是这个位置吗？
1: 大有田园西行方向、
0: 哦、
1: 说有这个车撞人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两位老人目前是躺在人行道上，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啊，小心发生二次事故。
0: 哎呀，有老人现在坐起来，他当时捂着腿、嗯、估计是没有办法自己起来了，
1: 应该是一对老夫妇、
0: 嗯、
1: 哦。
0: 但是这个点位我没有看到，这附近是不是有斑马线啊？怎么是在这个位置？
1: 中间是有、
0: 哎、这是斑马线、
1: 哦、
0: 就在斑马线的位置
1: 哦。
0: 咱们大连很多这个地方，可能斑马线地方是没有信号灯的，希望大家能够礼让行人一下。特别很多老人呢，这个腿脚比较慢一点，而且在这个地方估计很可能是这个车辆可能瞭望不及时，造成了这个、嗯、车撞人的事故啊。
1: 怎么讲呢？就是我跟你讲哈，即使是有信号灯，
0: 嗯，
1: 那比如说像一些公园啊，这个农贸市场啊，有老人多的地方，你也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大部分老人都会闯红灯
0: 啊。
1: 嗯，你刹车。

0: 哥不及时就会碰到啊、
1: 嗯。另外，咱们就是家里老人一定要叮嘱一下，因为老人的概念当中，很多老人会在想着我这走在这你看不着吗？但是有的时候吧，开车难免有溜号的时候，
0: 哎，
1: 或者很可能他真是刹不住的时候，看到你可能有点晚了的时候，嗯、咱不用自己的生命安全去试验啊。
0: 嗯。
1: 刘说了，小美中秋你回家不？走不走高速？我骑驴送你回去，免费啊。
0: 哎呀，这是张国老啊，这是
1: 不行，那得是到道奇鲤鱼啊，
0: 刘国老。
1: 今天的猜歌环节啊，送给各位穿短裤的朋友啊
0: 啊，
1: 提示你一下，这首歌提示你一下，都什么时候了，穿短裤？
0: 一听这歌你就凉，
1: 把它护膝穿上啊，听听吧，这前奏啊，这是一个改编版的，但听前奏就知道什么歌曲了。
0: 翻唱，
1: 会唱的朋友抓紧时间把这个您唱的这个歌曲啊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各种平台当中啊，你都是快下节目才发过来啊，来不及给你放、啊。
0: 你要不抓紧。就跟不上了，
1: 是啊，跟上六啊。

0: 曲是大头针 AI 歌手啊、翻唱的这首歌曲，
1: 也很好听啊。
0: 很多朋友也回答出来名字了啊。李艳怎么现在是不发语音了，发文字版了吗？说爱我到永久。温暖你走后，冷冷的清澈，相逢也只是在梦中。给唱朋友跟豆哥合唱一下。

0: 天上大海说，这不是大头针的下碗的风吗？大头针的晚秋哈、
1: 哎、
0: 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会唱的朋友跟着唱两句了啊。

0: 好像歌词不是特别的熟悉。
1: 哎呀，用一句成语形容这个朋友唱的，尿不悄的。好了，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大家到这儿了。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赶快把秋裤穿上啊！稍后是霍霍为您带来的欢迎光临。

0: 大商电器西安路民影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五折开抢，9月21日至10月7日换新亮相，百万补贴狂撒，青苔洗涤机豪横抽，预存增值，套购满额送 iPhone 18。
1: 市住建局提醒您，使用燃气牢记安全，用气不离人，用完需关阀，开窗常通风，离家细检查，平安护全家。
2: 北京时间晚上6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晚上的6点整，目前我们看到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东北路盘新村北行上桥去往广电中心方向，东跨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以及东联路。那么今天晚高峰当中的东联路自南向北行驶，目前从东联路的联合路的中山路路段开始啊，一直是缓行到了安山路的路口处。那么同样呢，每个路口无论是安山路、长江路还是黄河路，整个联合路的北行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在三春街附近的联合路啊，三春街上也出现了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这是联合路去往东联路方向压力非常大。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南沙街进入到西南路，这里是受到施工影响。另外在五一路西南路交汇处五一路的双向车多环行，红岭路金九路红岭路双向红色饱和。最后我们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2点钟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0到27度。
8: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9: 九点上班，现在几点？
8: 聊点有趣的事儿。
10: 八点零五，
8: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11: 你敢答应？
12: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8: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13: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14: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5: 哇、wow, 太酷了！
16: 从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晚上好啊，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6点钟一直到7点钟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您收听的是欢迎光临，是的没错，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就叫欢迎光临。欢是欢乐的欢，欢迎是我们对你最大的热情。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下班的路上，我们不聊专业，我们只想对话题进行一个畅聊，也是释放今天一整天的压力啊。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现在欢欢就位，欢迎光临。我最开始在设置这档节目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欢迎光临的这个名字怎么才能够响彻在我们大连的上空。你可以用多少种方式来说欢迎光临呢？你可以用多少种语言来说欢迎光临呢？是 welcome 还是 hello 还是欢迎欢迎等等等等一系列吧。我不知道那么多的方言哈，但是欢迎光临我相信你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的，超市、菜市场，任何有人的地方，有服务的地方，在商圈里面你都能听到这个词。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初衷，因为这是根植于大连来做的这个城市的节目。我们是一座开放的城市，包容的城市，海纳百川的城市。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欢迎你的光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我自己啊跟大家一起互动和交流之外，还有一个我的小助理，我的小妹妹欢小妹，也会给您带路，找到你的心头好物。哎，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头发乱了》，我特别喜欢张学友的这一首哈尼。这声音一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们今天一定会说点跟头发有关的事儿啊。但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而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推荐。嘿，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先给大家推荐一波特别好用的白发遮盖笔。哦呦，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你有没有早晨起来梳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的头顶处会有那么几撮白头发？可能在你稍微年轻一点点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白头发我拔下来几根不会影响到我的发量，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们可能因为熬夜熬得多，我们吃的东西会有变化，白头发显示的也会更明显。当然在你的年龄逐渐增长的时候，你会发现白发已经渐渐的掩盖不住了。如果你去到理发店的话，人家现在给你做染发和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就是今天我也去做了一个染发哈，但是好多人他们不选择做染发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们会觉得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另外呢，染发你要在那儿做的时间很长，这个药膏对你的身体呀、你的眼睛啊、你的皮肤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刺激。所以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事情？有一些人他可能就跟白头发和解了，还有一些人他选择用其他的方式。现在市面上哈，这种白发的遮盖笔挺多的，

有的呢是白色的那种白发遮盖笔，里面是像木梳一样的小刷的东西，有的呢是一个类似于圆的有泡沫棉的那种往上刷粉的那种感觉。这种遮盖笔或者是遮盖粉好多人都在用啊，因为我们就不用经常去染发了，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了。你要上理发店的话哈，现在的理发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发廊的这些 Tony 老师他们都会说，哎，我如果想要染色的话以遮发为主，以遮白头发为主，但是呢那样的遮发的力度就会很大，它的颜色就不会特别的自然。哎，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发色好像跟我的人不太匹配，我是一个阳光时尚的人，但是我的头发却显着有一点点生硬，有一点点老气。如果你真的想把它变成黑色的头发，可能你刚做出来的发型会觉得，哎，有一点点黑，有一点点年轻，但是你洗几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发色啊就会很愣。现在市面上就出了这种能够遮发的东西，你不用去染发。当然现在发店里面的一些 Tony 老师他还会给你介绍一种方式，说我们现在给你染的颜色完全就是因为好看，他可能不会遮白发，你的因为头发的颜色好看之后他就会忽略了你的白头发，他只看你的发色了，只看你的时尚程度了。但这是真的吗？你会发现你的头顶那根处啊还是会有一些白发啊，还有一些人他染发那不愿意总染，可能长上两个月之后呢里面黑色的发根就出来了。如果你染的头发确实是能遮盖到你的白发，确实是你看不到了，但是在你的发根已经长出黑色的时候，哎，它的白色的头发那个地方就会更加明显。我上一次啊去发廊，我真的是深深的被扎心了。为啥呢？我就说，哎，你快快快把我这个白头发给我剪掉。人家说为什么？我说这白头发这太闹心了，杵在这儿。他说那如果剪的话可能就会秃哦。我真的是被扎心了，因为我发现在我的后脑勺我的后头顶有好多好多的白头发。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白发哈是在哪里呢？我的白发是在后脑勺的那个位置在起着白头发，因为每个人起白发的位置它可能不一样。然后慢慢的我年龄增长之后呢，就在我的头顶的这个地方会有白头发。那如果要是真的拔下去的话，可能我后脑勺就得秃了。真的，如果早晨照镜子的时候你发现鬓角冒出几根白发，那头顶稀稀拉拉的冒出几根，如果有重要约会的时候那就有点尴尬了。你染吧临时染是来不及的，还特别伤头发，你拔吧越拔越多，这种尴尬怎么办？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像我这种个儿比较矮的人，我的白发就在发顶，我每次上电梯的时候都会有人说，哎呀，欢欢都老了。这个真的是好扎心好扎心，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我的性格还是像我刚到台里面一样啊，还是他们初见时的模样，还是那种年轻的小女孩的感觉，因为我的性格一直都没变嘛。可是我的头顶是有白发的，所以我现在我就开始买这种小根的就是小管的这种染色的东西。但这种染色的东西它不是长期用的，你是早晨啊洗完澡之后，或者是你做完造型之后，你梳完头发之后哪个地方露出来了，你就拿这个小梳子哈，这个白发遮发笔，你就给它抹上这么一下就可以了，抹上这么一下它就直接黑了。当然它不是说我到晚上的时候它也会黑哈，晚上回去之后一定要记得要给它洗掉，晚上回家洗头一洗就掉了，它是不留痕迹的。但如果你不洗的话呢，可能就会蹭到枕头上了，你的枕头啊或者你的枕套啊就会脏了。我跟大家说哈，我们这管染发遮盖笔它是有一支装的，也有两支装的，是59到98不等的。你看一支装的就是59块钱，有两种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棕色哈。这个是20毫升的一个单支装的黑色和棕色，还有一个就是两支装的。如果你的发量是黑色的你可以选这个，那么你的家人是棕色的发色的话，比如说他已经染过他只是长出根了，你就给他往根上抹一抹，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买这个黑色和棕色就比较划算了。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价钱，为什么？因为它98块钱，你正常买一支是59，买两支的话是不是得是118呀？现在两支装是98块钱，体积非常的小，你可以啊早晨抹完了之后你直接放包里啊放抽屉里放车里都不占

0: 运用这个东西，非常的简洁，非常的方便啊，能够起到一个遮盖的作用。但我们特别提示大家，你晚上的时候最好洗一下，要不然你在发根这个地方染完了，晚上可能会沾到枕头上啊，这个得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想要试一下的话，我觉得这个价钱也挺便宜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输入欢小妹三个字，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回弹链接啊。这个时候呢，加入这个二维码仔细的搜寻一下。英说了，说大欢啊，今天是周三呐、江老师讲国学吗？江老师今天下午、还在跟我聊着关于路由的事情，不是路由器哈、是路由的事情。但是晚上呢，临时有一个任务，就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也特别预告一下，国学课会在明天给大家介绍，介绍的是路由。我们总觉得路由他是一个诗人啊，但是你了解过之后，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将领。哇，现在一打开我们的平台当中，看到太多的路情信息了。三十而立啊，他说联合路呢现在非常的拥堵，哎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是不是有一些人是接孩子的还是怎样，说现在非常的拥堵，现在过不去啊，通行不了啊，明明都已经过不去通行不了了，但是还有一些人是绿灯跟进的情况会比较明显，把路口都给堵死了，导致别的车道也没有办法正常通行了。 OK， 这个地方我们了解。还有一位朋友，哇，这个名字实在太难了，不要二心，只要此女我这么读行吗？他说在大连市开发区红星海学校门口现在是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各位朋友注意一下，是不是有学生放学呀？红星海学校门口是严重拥堵的。另外燕飞提到了在新水泥路和张前路的交叉路口处呢，此时还是有施工的。雪上加霜的是有一辆公交车和一辆 SUV 又刮蹭到一起了，南行方向勉强能过去一辆车啊，这个路口已经堵成紫色了，本来就有施工压力就比较大，那么雪上加霜的就是现在还有事故，更重要的是这个事故是两辆大车刮蹭啊，要注意。数码广场目前是红色饱和的状态，红色饱和的状态。慢慢呢，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节目构造啊。我们的节目呢是在9月1号的时候有一个变化，变化是早晨的高峰期由原来的7点钟到9点钟向前移位了，移到了早晨的6点钟到8点钟。9点钟呢是连心唱路的节目啊，交警部门会来到直播间，有一些警务人员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大家聊一聊我们一些交规，了解更多的路面上的一些常识等等等等。晚上的节目也是有变化的，小美和阿豆呢他们主持的是畅快晚高峰的节目，是在晚上的四点钟到六点钟。所以我们现在呢是有一个节目的顺序的调整啊，但是他们两个人依然还是在我们交通广播四点钟到六点钟，那么晚上的六点钟到七点钟是欢迎光临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请到一些嘉宾，像贾闯、阳光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做客，还有像国学老师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国学的内容，还有一些我们身边的朋友们会像千枪三人行那种方式跟大家聊一个共同的话题哈。我们过渡一小段的信息，稍后回来继续聊。
1: 大商电器西安路民营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五折开抢，9月21日至10月7日换新亮相，百万补贴狂撒，千台洗涤机豪横抽，预存增值，套购满额送 iPhone 18。
0: 哎呦，今天路面上通行状况实在是有一点点复杂呀。小丽也说了，在大连干井子现在老堵了。那你说到的是老干井子那个位置吗？还是说学校附近哪个周边？可以具体的详细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吗？大连干井子现在老堵了。因为在这个时间点段呢，基本上数码广场哈、叫红色饱和，这是一个常态。以往在晚上五点钟到七点钟晚高峰期的节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提到东连路、东快路的会比较多，而在这个点位六点钟开始一直到七点钟，我们这个点位呢说到的最多的大概就是各个学校周边。我们前一段时间可能说到在绿波附近会有一些排队的压力啊，还说到了在某一些路段是哪里哈，数码广场肯定是铁打不动的， 这个路段是下班的一个高峰期，另外学校周边它的车型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今天是秋分了，秋分时间

昼夜平分，天气就转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应该多穿衣物了。早晨和晚上这个温差就比较大一些。今天的天气的气温是20度到27度。你看听众朋友扰乱我的思路了。今天的温度是20到27度，而在此后呢就会夜长昼短，秋意渐深。民间呢是有树蛋的习俗，我不知道我们大连会不会有。在我们老家有这个习俗，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就开始吃秋菜喝秋汤。有没有吃南果梨？我本来想跟大家来说果肉细致很爆汁的那种酸甜可口又温润的南果梨呢。行吧，先进入节目吧，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哈。我们有一款38块钱一个礼盒的南果梨，特别好，在我们的欢小妹的平台当中你也能看到啊，38块钱一个礼盒装，你是可以送人的，你正常在市面上得47到52之间。这位朋友提到了说，西部通道去往红陵路方向已经压死了，西部通道去往红陵路方向已经压死了。还有玉兔呈祥，他说长白头发那就说明往老的趋势发展了，而但是不要伤心，要顺势而为，最重要的是注意身体，吃一些养发补肾的食物，比如说像黑豆啊黑芝麻呀这样的食物就是可以的。是的，在今天呢你看有人吃鸡蛋，因为先树蛋然后再吃鸡蛋，有人吃南果梨。今天其实是秋分嘛，秋分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气。另外今天呢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民间呢会有树蛋庆丰，吃秋菜送秋牛。这片土地呀从来都没有辜负过任何一个流下汗水的人，也正是人间的这个最踏实的底气，而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可贵哈。秋分平分了秋色，也丰了盈了岁月，就是那些在春天播下的种子，我们现在在这个沉甸甸的秋天的时节当中得到了一个充实的收获。我们在这里面也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在平分秋色的时光里面都能够步履从容，内心宁静，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响，愿你所有的耕耘皆是丰收。

0: Let's shake it.
1: Let's shake it.
0: Twerk.
2: 小曲同学来打卡报道啦。他说打卡欢迎光临，于烟火故事里感受人间百态，愿这份温暖陪伴着每一位听众朋友，祝愿大家周三喜乐，愿大家日子有光，出入平安，万事慢慢向好。确实万事慢慢向好，其实我们每天在节目结束之后都会把录音收藏，然后慢慢的复盘，看看今天哪个地方的节奏有一点点乱呐、啊，哪个地方说话不是特别的清晰呀、啊，也会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变化吧。比如说在最近的这段时间，我们嘉宾请的有一点点少了，因为我们要考量在晚间的这个时间段哈、啊，在录情这么复杂的晚间的这一个小时，我们怎么才能请到有效的嘉宾，做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而不是像中午大时段的访谈的节目。我们也希望跟大家共同的畅聊，能够把我们生活当中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共同的分享一下。这朋友他说喝秋酒撸秋串儿，那你今天晚上一定是要哈啤酒啊，去吃烧烤了。哎，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个话题，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哈、啊，适合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共同来聊天的一个话题。你看到过商场里面有趣的比赛吗？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看到哈、啊，在我们大连，在香炉礁那个附近有一个宠物节，想把这个定为每一年的宠物节，因为我们希望这些主人们带着宠物啊，一起也可以走一个红毯，一起跟这些有宠物宝宝的相熟的这些人们，或者是不熟的这些人们能成为朋友，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要聊这个？因为在近期有一个热搜，有一批看似和购物完全不搭边的趣味比赛走进了商场。就像我们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可能会想在晚间的时候啊，在晚间六点钟到七点钟，说我可不可以听到更多的路情信息，我可不可以听到更有趣的事儿，我可不可以听到更好听的歌，这些都是我们

听众朋友的一些需求。但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呦，那你购物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拿到其他的时间段？是的，在早晨的时候我们也有专门的购物节目，在晚上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物。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有好多看似和购物不搭边的趣味比赛走进了商场。怎么说呢，在郑州中原呢就推出了一个补作业大赛，你有没有听过？在大连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啊，补作业大赛。而在武汉举行了一个嗑瓜子儿但不吃的大赛。什么意思？就是我把瓜子儿给嗑出来，嗑出来之后呢，我不是查我的瓜子粒儿，而是我查我的瓜子瓤儿。这个瓜子瓤儿它能不能很圆满、很周全、很周正的呈现出来？它到底有多少？然后最后数一下嗑瓜子但不吃的大赛。像在东营啊，在物业广场那个地方举办了一个甩人字托的比赛。现在有太多太多的比赛了，很低门槛，但是呢你又很想参与。像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啊，有一些网友就是说嗑瓜子比赛，本来呢嗑瓜子比赛呀你也没想参与，但是你走到商场那儿，你看着有一些人他嗑得很慢，然后你又觉得自己在家里面盘腿大坐，哎呦我的妈呀，我盘腿大坐我能嗑老多老多瓜子了，你就蠢蠢欲动了。还有那种装睡大赛，看谁躺的时间长，是吧？各种各样的比赛都在商场里面进行了，而正是这些趣味大赛成为了一些商场里面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新玩法。还有商场啊，在进行着剥蒜大赛，两个阿姨一人一头蒜，主持人一喊开始，手速快的就像开了倍速一样，旁边大爷都在不断的喊加油加油，赢了今天晚上饺子就着落了。可能会为了这个蒜呢，今天晚上特意吃一盘饺子，特意包上饺子，煮上饺子，吃上饺子。最后的冠军奖品是啥呢？也不用什么大的奖品，最后的冠军奖品可能就是这么一瓶醋，但是参与的这些人就觉得哎，挺好玩。你看我剥蒜大赛，我剥出来的这些蒜是我的了，奖品是什么？奖品是醋，醋有了那就差饺子了，回家呢就整点面，和上点面，擀上点皮儿，再整点饺子馅儿，这一顿饺子可能就出来了。我们一直都在想啊，商场它不是花钱的地方吗？怎么现在整出民间奥林匹克了？所以我在秋分的这一天，我说这是一个丰收的时节。在商场里面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新的花样，民间的奥林匹克已经开始了。各位朋友，你在商场里面看到过什么样有趣的比赛吗？或者你觉得哪些有趣的比赛比较适合在商场里面来进行呢？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小圣人提到说，鞍山路联合路啊，现在是非常拥堵的一个状态。哎呦，你看打脸了不是？鞍山路联合路严重拥堵，东联路现在没有人说，但是鞍山路和联合路现在已经是拥堵的状态了。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稍后的时间段我们也请我们的同事来瞭望一下。

0: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1: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0: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晚上好，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上桥就往广电中心东快路的入室方向，彭辉途经海达中山小区之内的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四儿沟附近的中山海悦小区路段的双向。此外呢，在中山路西行方向，从友好广场附近开始去往129街，整体的是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另外，在长春路和中山路交汇处，长春路北行中山路的双向也是大流量。此外呢，包西园区附近的红岭路进入到金柳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也就是红岭路和金柳路交汇处的双向去往高新园区方向都是红色饱和的状态。那么过了这个金柳路路口之后，车速会提升。此外，在高新园区附近的陵水路进入到陵水路去往百合山庄方向车多，五一路沿线一达国际新城去往西南路方向车行缓慢，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车多，迎客路进入到迎客广场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以及东联路进入到西南路下桥的位置东联路入市方向流量非常大。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提到，联合路从五一路开始自南向北行驶，一直缓行到鞍山路，也包括在鞍山路和联合路交汇处鞍山路西行方向这样的尾端是排队的长春路的路口处了。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尾端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5: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6: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7: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2点钟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2点钟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晚上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6度。
11: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12: 海港航班动态，
13: 航班动态，
10: 一起来关注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钟顺龙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22点2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温海大连港始发22点钟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 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3:1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9: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感受跃动生活，探索辽阔世界。
13: 融媒时代，与你一起奔跑。
9: 资讯汇聚，实时互动刷新。
13: 听见我们，看见我们，我们无处不在。
9: 这里是大连 Traffic Radio 交通广播。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欢迎光临，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丽明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个陪伴我的欢小妹，会给您带路找到你的心头好物。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单支装还有一个两支装的黑色和棕色的白色遮盖笔哈，真的是你刷完的话你会发现，哎，梳子一梳你就可以出门了，干得很快，但湿的时候可能会把你的手蹭脏，但是干了之后你的头发还是蓬松的，非常的不油，也不会结块啊。欢小妹你可以参与发送，然后得到这个链接。另外呢，这秋分了，刚才我就说南果梨已经来了，是不是？这个是梨中之王的东北宝贝啊，这个南果梨个头不是那么特别大，但是你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味道很浓啊，硬的时候是脆的，但是现在我们给大家发的货都是硬着角的，刚摘下来的，因为这样的话比较好存放，你回家你得困几天，困几天再吃，软软的，它就汁儿水特别的足，果肉绵绵的那种哈。我一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送礼拿出去也是有特色的，鞍山的南果梨，外地的人是很少能吃到正宗的鞍山南果梨的。这个一次不要捂得太熟太多，你吃多少放多少，剩余的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哈。便宜，38块钱一个礼盒，38块钱一个礼盒，你还想什么呢？正常我上网搜了一下，是47的、52的、53的都有，这是38块钱的礼盒装啊！大家在欢小妹的平台当中都能看得到，在微信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就可以啦。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特别说到了，说到了一个话题。说到的就是你在商场里面哈、看到的有意思的事儿是啥？刚才有朋友说，上个星期呢，在万象汇那边，他看到了一个打滚比赛。哦，我还以为是打滚子，到底是打滚还是打滚子呀？他说：“但是我没有老对儿，是不是打滚子比赛呀？”你没有老对儿是吧？在商场里面进行的这个哈，那得是一轮又一轮吧，那是我们步步为营来做的吗？这边呢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到了哪个地方，看一下啊，柳树南街啊，柳树南街现在是违停比较严重，希望交警部门来管一下，违停比较严重，因为现在导致三排道，现在就快剩下单行道了，掉头的人也特别多，急需交警过来看一下。怎么有这么多朋友来发送

歌曲啊，哦，点歌的。鲍文咸鱼啊，不是南果梨三个字，你发送欢小妹三个字。现在我都不敢说了。今天确实啊，节目当中呢内容比较丰富，因为马上就是中秋小长假了嘛，是不是啊？也有很多的人都在研究着到底送点啥礼物。刚才我们收到了一个礼物，其实还有啊，比如说送给家人、送给爱人，那也有那种很大牌的礼物比较适合送人。在金秋商城大促的时候，你带来这种厚的天气单的礼盒，对这种肌肤的补水呀、抗老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因为它实用又有新意嘛。你看咱们亚洲人的皮肤角质层比较薄，护肤品呢是用那种天然成分的，能够帮咱们修护肌肤的屏障，还能抗老提亮。厚，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了解这个品牌，以前我们都说它是妈妈们比较喜欢的一个初代韩妆的代表，就是一直坚持用天然成分来养肤。今天我们这套天气丹的礼盒，因为它有好几款嘛，有天气丹，还有其他的各种丹。今天我们收到的这个天气丹礼盒，它是添加了人参根、鹿茸还有珍珠粉等等天然名贵药材提取物的。那么这些成分都是为亚洲肌肤量身定造的，它打造的就是这种淡淡的中药味儿。因为你闻到这个味道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安心。现在换季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啊，你容易过敏，你就必须得找一个能稳得住状态的护肤品才行，保护你的屏障啊。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原价官网旗舰店2000多的厚天气丹，今天在商城里面有个大促，宠爱升级，一整套7件，到手只要339，到手只要339，承包你所有的护肤环节。这个里面哈、啊，包括滋养液，还包括滋养乳，包括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你25ml的同款的水乳一对，还有10ml的精华液，以及8ml 的紧致眼霜。足足是7件礼盒装，它呢有效期是到2028年8月份。这个精美的大气礼盒过节送人的话，仪式感完全拉满了。在交通广播回复福利两个字赶紧来抢购啊，在交通广播回复福利两个字赶紧来抢购。 Let's shake it, let's shake it, let's shake it, twerk。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商场的比赛、商场的才艺，还有商场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你看商场比赛，它比的是才艺吗？不是，我感觉比的是啥？就是谁更不怕社死。我是一个特别活泼开朗的人哦，我基本上出去采访的时候，不敢说100%吧，但是90%以上的嘉宾都能够接受我的采访，因为你可以破冰，你可以跟他们聊天。而且我不是那种社死的人，但是现在我就发现了，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个社交屏障一样，现在出去采访不像以前采访那么游刃有余了，不那么自如了，好多人不愿意出镜，也有很多的人他不愿意接受你的采访，可能是因为原来我们的采访呢是采访音频，只要有声音出现就可以了，甚至如果不想出现声音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变个调，我们只要它的内容就好。现在基本上采访我们都是多媒体共同融合的，大家就是对镜头会打醋。你在商场里面不是有那么多的人在看你吗？比的是什么？可能比的就是谁更不怕社死啊。我们看到在商场里面拿到的最离谱的冠军是什么？听众朋友也可以给我们发送信息，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啊，互动交流一下，看一看你看到的商场的那些有意思的活动或者是比赛都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那一个可以来告诉我们。12提到了在富丽华大酒店东门这儿啊，富丽华大酒店门口东港方向这儿，东港方向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在富丽华大酒店门口东港方向有事故发生。新水泥路前葛方向啊，现在是严重的堵车状态，我们再次提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看东北甜妹儿，他就说了，他说我看过那个嗑瓜子大赛哈，

嗑瓜子儿大赛，是看到一个老大爷，一个大爷他是一边嗑瓜子儿一边在那儿唠嗑。冠军奖品是啥呢？现在你会发现这些有趣儿的一些比赛，它的奖品呢都不是特别大，都是能够让你觉得哎，好像我也不用费什么太大的劲，然后我得到的这个奖品不是很大的那种，竞争的对手也不是那么强，就比较接地气儿吧。冠军的奖品是一桶油，他说哎，正好我如果赢了我就拎回家炸丸子。果然就赢了啊。那个亚军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哎，我嗑了一下午的瓜子儿，我得了个啥呢？我就得了一包纸巾。大爷说那是我掉的壳换的。怎么说呢，说现在的商场的比赛呀，就是为了积攒个人气儿，因为他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哎，我在那看还挺好玩的，是吧？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我在旁边我看眼儿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我参与了一样，甚至有一些人在旁边看着看着他就去报名了啊，就参与比赛了。这不就说嘛，嗑瓜子的比赛人人都会嗑瓜子，有的牙口不好的我们就用实牙来嗑瓜子，有的牙口好的我们就在前面那个大板牙嗑瓜子。绝大多数东北人吧，这牙呀前面都是有两个豁的，是吧？你嗑了一下午得了包纸巾也行，因为我们参与的过程才更有意思。哎，这有朋友应该是外地的哈，他哦，或许他不是在商场里面，他应该是在某一个社区那儿参与的一个活动，说父亲节的时候办过一次换尿布比赛，然后冠军是谁？冠军不是真正的爸爸，冠军是一个单身男大，是一个男大学生。主持人就说哎，你怎么练的呀？他说这不好意思说。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因为他是给室友的猫换过尿垫儿。全场的这些妈妈们都沉默了，因为爸爸们发现他们能力不是特别强，然后输给的另外一个人，得冠军的又不是真正的爸爸，要不然这些妈妈们不得想啊啊！你看人家多厉害，你看人家爸爸一定是跟孩子的接触会比较多，所以他才能够得到这个冠军。但是他不是，他是给室友的猫啊换过尿布，所以对这个尿布还是比较了解的，比较会的啊。你看到过什么样的商场的一些有意思的比赛啊？小曲来了，他说我在商场里面呢遇到过拿购物小票参与抽奖的，奖品是小汽车。哎，我还主持过呢，这样的奖品是小汽车。有一次真的是，但是那汽车不是特别贵哈，几万块钱那也很好啊，你相当于你买了一个物件，你可能花上1000甚至不到5000块钱，你获得一个小轿车，你还想什么？是不是？我们当时呢给获奖的中奖的那个人打电话，他刚开始的时候还挂断我们电话，我们说我们给他几个机会，我们先多拨打几次哦，给他几次机会，第一次拨打挂断，因为陌生的号码嘛基本上都不会接通，我们当时用商场人的电话打的哈，陌生号码不会接通，然后就给他打不接，第二次打还不接挂断，第三次打特别不耐烦，然后我们跟他说了一半之后又挂断电话，因为他以为是诈骗电话。我说哎，这个反诈做的真的很好，呵呵，反诈真的做的很好，奖品是小汽车。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说啊，是我们的活动哈、啊、给他送的奖品，因为他之前购物的那个奖券可以抽奖，最后获得了大奖小汽车。哎，可高兴了，然后当天呢也是赶来了，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这种啊喜上眉梢的事情，而且意外收获意外惊喜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比较快乐吧。 Let's shake it.这边有朋友说回到老家的时候说看到有枕头大战，在商场里面吗？那一定是某一个卖什么被套的那样的地方，是不是？你左一套右一套，你是卖被套的吧？一定是那种。这个是保洁粉丝阿姨哈，她说商场里面办过这种枕头大战，最后呢就变成了什么保洁阿姨追着打。为啥要追着打呀？啊，枕头大战应该是以前有一些学校宿舍里面会玩那种穿着睡衣的枕头大战趴，或者是谁过生日的时候拿枕头

互打，是不是里面有羽毛散落出来那种的。他说最后变成那些保洁阿姨都追着打，因为保洁阿姨在参与的时候他们的力气又比较大，然后他们追着打，最后冠军还真的是一位阿姨。奖品是什么？奖品是吸尘器。我觉得你这个奖品啊，应该在现场把所有的这些阿姨们他们弄过的枕头你给好好的吸一吸，奖品是吸尘器，你把现场先给打扫干净了。关键是你这个奖品也得说算是工伤补偿了，是不是？正好你能用得上。这位叫小杰的朋友，他说之前在商场里面哈，看到有一个谁最像吉祥物的大赛。什么意思？谁最像吉祥物？就是谁长得像吉祥物吗？比如说长得像我是树懒，是这种吗？长得像树懒的那种吗？然后他说当时就记着商场里面说，亲爱的顾客朋友们，欢迎光临某某商场，三楼中庭正在进行谁最像吉祥物大赛，请选手不要追着顾客合影。是因为你们看到的这个顾客或者参与的这些人选手们长得特别像吉祥物，是不是？大家拍完照片然后之后选出来谁最像吉祥物。哎，这个很难拿捏，那得长得那种特别可爱的。我现在发现啊，商场里面的比赛好像有一种魔力一样，说不管它多离谱，只要你周围围上一圈人，它就会有人现场报名。你看我们在商场里面看到的一些非遗的活动，或者是弄了一些像那些小手作啊这样的市集，这种感觉。包括我前一段时间我还上百威年那边啊，不是百威年，是百年城那边，百年城那边我就看到它里面有一个一个的小市集，卖的都是那种手账板，还有明星的一些小手卡，他们的周边，哇，看起来真的是很漂亮，好多好多的人在那里面。是只要你围上一圈就会有人报名，或者你在市集里面只要你摆成一个大长条，你就会发现好多人在那里面会看，可能他不会买，但是他会驻足。因为奖品它往往都是很接地气的，有的是什么一桶油，有的是一箱奶，有的是八折券，有的是尿不湿，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在一起争的就不是奖品了，就是那种我在商场中庭里面赢过，就是我赢过这种荣耀感啊，这个很重要，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感觉很重要。石慧提到了一个路段啊，说广贤路汇入到学子街，现在是饱和的状态，一动也不动了。广贤路汇入到学子街。微笑也说呢，新水泥路西行方向严重压车，这个应该是从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没有事故就是压车，信号灯的配时调整了，所以导致这个地方是有变化的。但前段时间是有修路的，是吧？这扬帆起航说了，欢欢呐，刚刚听说小汽车中奖的事儿，打电话不接，说我就这样，我陌生电话号码我就不接，你说我是不是错失了很多大奖啊？你也得这么想，你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些真的就是那些诈骗电话，它只能在某个节点，比如说马上到十一了，马上到中秋的时候会有一些促销，或者把一些好货哈，给你用很实惠的价格能够让你得到。我觉得你在十一之前，五一之前，或者是在什么双十一之前，或者是在八八，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节日的时候，就是电商里面的那种节日，双十二、双十一、双十二、618，对对，这几个可能就会真的很划算。哎，你就像我们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那个南果梨，那个南果梨正常是40多块钱的，我那天一拍视频了，今天大家要是输入欢小妹三个字的话，应该会有一个信息回弹的链接，欢小妹里面今天的欢小妹里面的链接只有一个白发遮盖笔，但是如果你想买这个南果梨的话，现在也已经上单了，也是可以买得到的。这个南果梨就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礼盒装，它每一个梨呀，圆圆整整的，拿出去肯定是有面的，而且到手的时候是有一点点硬的哈，就是通风常温你得催熟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吃，你不要拿到家马上就吃，如果马上就吃硬硬的那时候有点酸的，你要放软，因为如果我们

0: 要是直接给你发软的货的话，它就容易烂果嘛，是吧？你收到的是硬果，这属于正常的一个状况。在这种秋分的时节，这种鲜果你自留或者家庭分享或者节日当伴手礼来选，一年一季哈，现货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们就给大家带100箱，就给大家带100箱。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欢小妹三个字输入一下哈。鞍山的南果梨，这个是我亲测的，很好吃。你看我现在下单多少了？早餐的披萨我已经下单了，南果梨我已经下单了，还有那天那个台灯我也下单了。这叭叭讲了好几天啊，就一个买的，我说不行，我先下单，我试一试。因为我拍摄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台灯还是挺好的，所以我自己下单了，现在已经到货了。微笑说新水泥路这个地方啊，今天呢早晚都压车，还是有一些情况。我今天早晨看到在长春路那个附近吧，大概南市道街附近，长春路那个附近啊，过来我就发现哦，车型来压力好大，是因为我不知道是有事故啊还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反正整个的双向车道啊，整个对向车道的两排车道全都停止了，没有办法通行了。现在那些车辆都是借助着我们这三排车道的其中一排反向来行走的，所以现在新水泥路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晚上吧也跟交警部门啊好好的沟通和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还是可以来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稍后的时间段会接力一下大点儿啊，他也能够继续看得到大家的信息。奶茶三分糖说了，说我们是商场啊，就办过那种喝奶茶的比赛，冠军呢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女生，三杯下肚，淡定一擦嘴儿，说去冰三分糖，谢谢。三杯下肚，奶茶三杯就是极限了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哈。他说，但是其他的像亚军和季军都已经放弃尊严了，直接就问洗手间怎么走。但是奶茶还是不能喝多，奶茶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刘德华，这不是真的刘德华，此刘德华非彼刘德华。他说卡拉 OK 大赛，大哥唱冰雨，唱到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拍，就唱这一句的时候，楼上空调滴答滴答的就开始滴水了，正好就滴到他的脸上，全场都笑疯了。他后来拿到了冠军，说这是沉浸式的舞台呀，你可拉倒吧，就因为这个空调水的配合就沉浸式了吗？这不行啊，你这个沉浸式，你让别人情何以堪？我觉得他一定还是唱得好。哎呦，这一抬眼呐，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其实你说这一个小时哈，我也满满当当啊，我真的是想把更多丰富的互动的内容啊发给大家。比如我们今天还准备了好多年轻人释放压力的短暂的一些方法，商场人气随之上涨的一举多得的好的建议，没有办法及时在节目当中说。总之吧，生活可能有时候会堵车，有的时候会加班，有的时候接孩子，有时候买菜，也有的时候是像我们的节目原本是一个小时的周期时长，但你会发现可能就说几句话这节目就到点儿了，可能本就随便逛逛，但是你会发现哎，我们会有不一样的小精彩。就像商场里面一场场没有奖品或者很小的奖品的比赛一样，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不比速度，我们比的是平安，我们不比输赢，我们比的是开心，我们就是比一比哈，那种猝不及防的能够击中你内心的那份小美好的，是我们看着看着别人比赛就觉得哎，忍不住嘴角上扬，我嗑着嗑着瓜子儿，我就觉得哎，我心甘情愿，是不是？这是多开心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活得潇洒，活得快乐。好了，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还是希望您关注大连云，稍后是大点儿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咱们明天再见咯。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晚上好，晚上的7点整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来关注到 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呢，主要是在香街和香炉交界交汇处，以及联合路、鞍山路、联合路长江路、联合路黄河路，都是北行方向，一路都是红色饱和的。也包括在东北路白新村北行上桥，去往广电中心方向依然是高饱和的状态。此时呢，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目前呢也是东行方向，仍然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家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4: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6: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白天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0度到26度。
10: 买车怕踩坑，买车怕吃亏，二手车选对是王道。1008换车帮，交通广播每晚7点，讲真实车况，聊实用干货，给你实在建议。选车卖车，评估避坑，就找1008换车帮。大点赞，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今天也不一样啊！如果说您有关于今天也一样啊。哈哈，上来就不一样啊，一样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星啊，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发来螃蟹盘锦河蟹，哎，看来呢，咱们这次大连云的直播给大家伙呢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从9月20号到9月26号，一共7天，盘锦稻田蟹的溯源地直播正在进行啊！我们大连云 APP 团队呢是直赴盘锦，为大家伙带来这次以大蟹天下为主题，大连云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的这次的螃蟹的直播带货。大连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装的是专属的防伪蟹扣，每只螃蟹从堂口到餐桌全程可追溯，每只螃蟹都有数字身份证，最关键的是砍掉了中间环节，蟹农多赚，咱呢还能少花钱。这个时间也是河蟹最好的时间，口感最好，是黄满膏肥啊！所以各位呢，可以作为一个重点关注啊，在9月20号到26号，每天早8点、下午6点两场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早8点、晚6点，我在云上等您来抢先。所以星，包括关注我们盘锦河蟹的朋友，都可以现在打开大连云 APP， 点进直播间进行抢购啦。包括啊，在这个不直播的时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连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包括更多的音视频的精彩内容。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啊，喜欢的车型啊，包括这个关注的一些品类，哎，我想买个油的，哎，我觉得电了好，那就最近这个油价我听说又要涨价了哈。哎呀，这一涨完，你说这是不是又促进了

0: 有换电车的想法呢，但是呢天儿又逐渐变冷了啊。那么冷了之后呢，这个电车的续航又会带来一些波动，要不还是坚定的选择油车。哎，你有什么样的犹豫啊纠结啊，包括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抖音平台有朋友私信我想买个什么什么车，自己在这犹豫寻思，哎呀我还纠结，你看我是整个纯电啊，还是油混呢、啊、是插电呢、啊、哎，把您纠结的这个原因您可以发送过来，咱们在节目上不能说给您解决，讨论讨论，可能集思广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啊。卖车就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了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如果说您要知道一个精准价格，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需求等等一系列。卖车更简单啊，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哎，尽量详细的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评估。你上来就啊，16年帕萨特咋估啊，是不是排量啊，公里数啊，车况都不知道，估不了啊。总之就是您说的越详细，咱们评估呢也会更加的精准啊。于老师专业的二手车节目正式开始，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此刻发送过来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老朋友了，来自于大连汽贸集团的韩卫韩经理啊。韩经理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大连汽贸二手车部评估师韩卫。
0: 嗯，再一次邀请韩经理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情况啊。时间来到了9月23号了啊，哎呀，这马上过节了啊。常规来讲的话呢，往年啊这个时候都挺热闹，或者说有这个节前节后哈、啊，都会是一个二手车的一个旺季。但目前来看，好像是不是不那么旺啊？还是说也挺旺？
2: 也挺旺。
0: 问一下韩经理。
1: 是这么个情况。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啊，因为8月末的那个车展交车季啊已经过去了，对于现在来说就其实已经平稳了，没有啥太突出的一大波客户来。
0: 嗯，就是怎么说好呢，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那我记得今年11期间好像也有车展啥的，是不是？
1: 对，那11期间我们很多店呀都看着这11期间的大卖呀、
0: 啊，对，盼着呢，是盼望着，盼望着，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明白。所以说，目前来看到的话，整体的这个就是包括你说到提的这个新车销量，现在可能车展之后，这都就是车展结束都一个月了，挺冷静，是不是啊？
1: 因为真要买的，就车展的时候，就哪怕差不多，哪怕是提前想的，自己买、买完了，现在正好进入平稳期，
0: 平稳期，
1: 平稳期就等着国庆。
0: 包括反馈在这个二手车市场是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冷淡，因为咱们讲过新车好了，二手车这个才好，那新车可能不好，二手车也跟着差点意思，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各位也可以根据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个判断，到底是在什么时间下手哈。包括往年来讲的话，是不是这个中秋啊国庆这个假期还是出去玩的多哈，就留在室内，我就留着想，我就等着这个过这个节来买车的，有，但是少一点，是不是？
1: 它比平常人呢稍微多点，但没有像车展这样的突出。车展这样的太明显了，
0: 就是
1: 一个月可以卖
0: 爆炸式的哈。
1: 对对对对，它正常来说一个车展能卖大约2个月的那个销量。
0: 明白。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实际情况，来对您的选车的时间呐、包括周期呀进行一个这个判断。还是那句话，就是刚需该买怎么都买，但如果说没那么着急，像我刚才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有个朋友也是私信我聊嘛，然后说我准备明年9月份买，我说那现在不用关注，明年9月份的技术不定跌新成什么样呢，是不是？
1: 对对对，现在更新迭代太快了。
0: 是这样的啊，包括如果说关注二手车，我觉得买车的话，拿出提前2到3个月开始研究就来得及。你提前一年，等你现在研究东西，你再过半年，可能以前说无所谓啊，吃着更新没那么快。你现在过半年，你半年前研究的东西可能就没啥用了。
1: 对，车型都改了都。
0: 对，当时可能能买能看着，现在一看，他都没有了，我还唠啥了？这种感觉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参考一下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反正有相关的吧，您都可以在此刻发送信息过来啊。你看这海贼王发来的消息啊，哟，这他面太大了，

0: 40岁男性，20万，你这预算不少，油车 SUV 给推荐换个啥，现在开的是风光580， 20万买二手 SUV， 上到路虎，下就随便说了哈，就随便买什么 BBA 保时捷，你得有个年限的方向，你得有个大小的方向，甚至说你可以有一个功能性的方向，我希望它是豪华乃至于超豪华，五座七座越野能力还是怎么着，你多再提点要求，现在你二，别说二十万买油车，就五万买油车 SUV 也都挺横扫的，
1: 也对，选择面也挺多，
0: 嗯，另外你油还分呢，你是纯油油混插电混啊，怎么着可能也都算跟油挂边啊，我觉得您可以再补充补充，咱再给您展开，不然的话我觉得没啥，说一大堆可能没说到你的心坎里，
1: 覆盖面太大了，
0: 就这个意思，好不好，海贼王你可以再补充补充，咱们给您分享分享，反正我的方向呢，二十万我第一反应就是 BBA 什么 GLC Q5 X3 都买，非现在就是买非常非常新的了，你说我想看不是叉，刚才说X3哈，X5行不行， GLE 行不行，也行，年限能找齐，现在你说二十万你稍微多一点点，2018-2019年的X5是不是也下来，宝马X5也下来了吧，
1: 宝马X5那个2021年的2022年的 Q7 20出点头，2434也买下来了，
0: 对呀，
1: Q7都出来了，
0: 就太多了，所以说嗯，再提点要求，我们挺扛提要求的，你多提点我们都能回答啊，
1: 对，
0: 来看一下华子发来的消息，这是一辆2013年的新宝来1.6的12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公里数啥挺好，年限也行，
1: 嗯，就是2013的，是不是？
0: 对，2013年的，他说新宝来，我都不到那，我对我来都挺老的了。
1: 2013，它就是刚改款的，
0: 哦、
1: 它是方等，不像原来那个有点蛤蟆眼那个的。
0: 哦，
1: 2013的手动挡的，10000出点头，那是车况好的啊。它因为也说是12万公里，车况应该保持挺好。
0: 嗯，
1: 如果自动挡的，在2万左右。
0: 两万左右，您参考一下，好不好啊？来看一下，这是做监控网络的朋友啊，这是一辆哎，手动挡来了，刚说完手动挡又来了，2016年的手动挡的宝骏560，1.8的，跑了137000公里，想卖，绝对该卖了，这个够意思了。十年前买手动挡已经咱说，挺那啥的了，现在赶紧给它卖掉，咱不说换电车，咱也换个自动挡的，咱舒服舒服，得劲儿得劲儿。
1: 这么说，宝骏啊，相对来说咱国产的，应该能烂点底盘
0: 哦，
1: 看它保持的怎么样。嗯，2016年的底盘不烂，能卖大几千，靠10000或者10000，哪怕真保持挺好的，10000出点头。如果烂底盘了，那就是铁价稍微贵点。
0: 哦，这个烂底盘它能够，它自己应该能判断，还是说它自己我迷迷糊糊我也不知道。
1: 我这么描述一下啊。因为年限长了，它车的总值太低了。
0: 嗯，
1: 如果说边边角角啊都已经烂了，这车2000块钱头里，基本上就才能开得像个样。
0: 嗯，
1: 但是打个比方，一共就5000，让你投2000，很多客户就不愿投了，就直接换了得了。
0: 啊，对，就是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同样类型的车型是什么呢？就是现代 X35。昨天他举例子哈，说2013年的总有那个拍子响，那车卖几千块钱，修2000来块钱，他就在考虑他是换还是修了。
1: 哎，对对对，
0: 就这种情况啊，好不好？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REN 这位朋友啊 ，Rain 呢、啊、还怎么念？我不会念啊，不也不好买。想买个 SUV， 预算31里，平时上班也开，每天得开80公里啊。然后呢，以高速为主，想买个带支架的，省事儿是不是？但又怕电车续航啊、安全的问题，能不能帮忙参谋一下，买个什么样的比较好？如果是二手车，你能买到的不多，你就是理想、问界。我想想啊，二手的能在市场里边有的，基本就这俩，20大几万，你能买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L789 啦 ，M789这种。如果是新车，咱不懂，新车节目在上午11点，新车可选的20多万就太多太多。我前两天试驾那什么奥迪的 E7X， 小米的什么U7，我想想还有是最近还试驾啥挺贵的车。星途的 EX7， 反正太多了，就是如果是新车的话，各个品牌我觉得都有这个价位的，
1: 它的选择面挺大的。像这么说啊，它现在需要公里数跑得多，往新能源上面，我建议，我个人建议它往那个增程上面走，就混动上面走，
0: 嗯，
1: 别纯电，因为它的公里数大，纯电以后电那个续航焦虑比较多，
0: 嗯，而且天冷的话，咱说这个万一对这个纯电，举个例子，我可能。

0: 你新车二手车，二手车的话你能买到的也不多啊，就刚才说那几个可能偶尔能蹦出来个什么极客之类的这种，咱说咱不说二线品牌吧，就是二手车市场出现的比较少的那种，偶尔能零星蹦几个，但新车可选的就面就太大了。我觉得观众观众新车节目参考一下也是可以的啊。王涛的、你说
1: 啊，我插一句，那个他这个价位啊可以买一些，就现在打个比方，领跑 D19完了，腾势的 N9D9，准新车可以研究研究。
0: 准，但是这种准新车，我觉得在市场上出现的概率太低了。
1: 嗯，但作为可能说我4S店我接触的比较多吧。
0: 啊，
1: 是有，但是不是说你想找马上有？
0: 对，就这个，而且
1: 我们每年他厂家要求一年必须换。
0: 这个是我们之前讲过这个问题哈，就是我就想买某品牌的这个车试驾车退役或者怎么着，但是这个车你看我了解的4S店的这个模式啊，有的这种试驾车它是租赁的，它不是这个店采购的，然后你那个牌照一看皖 A 或者这个沪 B 的，就一看就不是大连的车，到时候呢租赁期可能半年一年结束了，人家统一回收，这是第一种可能，这种车就买不着，人家不店里没有处置权。第二种就像刚才韩经理说这种啊，我这车是店里自己采买的，我自己有处置权，但是基本上经过拍卖也是拍到车商手里，可能都不是大连车商，都是全国的车商。大连买到的，就是作为大连的消费者，在大连零售能看到这种车型的概率就太低了。或者说，我就像这样，韩经理在这，好像你们青宝集团如果有这种的试驾车，退役，能让我们消费者先能紧着我们先看吗？也不能吧？可能吗？
1: 你刚才提的那个建议，这绝对是因为现在二手车啊越来越透明化、公开、公正、公平化，我们也拍，就相当于他有这个诉求的时候，我们。下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先就联系一下，就同样拍，那你说外地的那个车商拍走了，那你同样价哪怕少加个一两千，你开的最起码你心里是不是更舒服？
0: 那对，这就是问题，就是在于这种信息渠道的不畅通，就我们怎么能知道，举个例子说，哎，我现在有个这个车型要拍了，或者说这个拍出这个价，你作为本地消费者，你愿不愿意在车商基础上加这个钱去把这个车买走？你要愿意，这应该是个立刻打钱的过程，你就可能我这还没看到车，所以这种模式我认为又不太符合我们消费者去就是怎么说好呢，思想斗争啊，没看到车呀，跟车商买车就批发和我们消费者去零售这个思路不一样，我是这么看的。
1: 对对对对，大姐你这点说的对，就是说白了就是你了客户那个客户了解的这个信息啊，他做决策的时候比较慢。
0: 对，是的。
1: 你像车商一看见这车年限公里数车况报完以后，直接给你金额，直接打钱了。
0: 对，就是你让消费者这么快速的，我觉得这个决策时间没有这么快，
1: 他不敢。对，
0: 所以存在这个问题和风险。反正咱们这边能帮各位做到一个啥呢，就比如说我就想关注某品牌的某个车型的试驾车退役啊，或者怎么着的，如果有韩经理说，因为有很多的老厉害了，负责好几个店的那个二手车这块，哈哈，特别厉害啊，所以说有很多资源，没准呢他负责那个店有这种车型的拍卖，你要想知道他可以告诉你，但是买不买或者最终有了价格了，最终怎么去交易，您得自己说快速的去决断，这车不可能等你一天两天三天，可以这么说吧？
1: 对，可以这么说，就这么个意思。
0: 好吧，这个话题我们就展开到这里，各位做一个参考啊。王涛发来的消息说，想买一辆干活用的车，建议买二手的电车吗？建议买什么样的车型？大概多少钱？这玩意儿上不封顶啊。这个贵的，咱说你就买个二手的比亚迪汉 DMI 或者 EV， 你得照10万8万吧。啊，便宜喽嗖的什么北汽新能源两三万三四万也有啊，这就得看风险由人吧。
1: 大点，我个人建议啊，这么个意思，因为他说的是干活用，如果他现在目前为止没有一个针对性很强的，说明他现在也是初进这个行业。我建议他就买，或者是买比亚迪 plus 秦 plus， 或者是买 EQM5，因为这两种车现在在滴滴或者出租里边最畅销的车型，哪怕干一个月干两个月，你觉得这个行业不适合你，你再转手也赔不了多少钱。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点我给这个韩经理的话稍微展开一下哈，就是你现在站大街上，你看哪个，就是作为网约，你能看出来哪些车一看是网约车，你看哪个车人跑得多，你大概率买那个没错。或者说咱也总打车，你问问这个司机师傅，你觉得哪个车型行，然后呢可能建立一个基础的认知，是不是啊？

0: 对对，正好他说起来，大家我再稍微展开一下
1: 没问题。
0: 他能这么问的话，我觉得他对这个滴滴啊出租行业啊不是很了解。我之前我跟我一个朋友，我提过他一个这么个建议：你先去租一个车，你先开3个月，你体验一下这个行业，你能不能适合？你别一下子投个5、6万、6、7万，回头觉得这个行业不适合，夸大又去卖了，这一下对自己的损失更大。
1: 这个提议太好了，就是你先别投入，你先找个班上，你看看这个班你上着，哎，行不行？你觉得行，有盈余，那我自己我投点，完了我多挣点，这是可以的。你别上来夸嚓，你5万8万干进去了，是吧？
0: 完了还哎呀，干3天不行啊，我腰疼，我受不了，啊、不行、啊，我那个
1: 奇怪，
0: 有点受不了，我做不了，那就完了。
1: 哎，我这一点非常好，对，这一点提的非常好哈，就是王涛这位朋友建议您可以说先找一个，因为这种公司很多，他们提供车，你可能每个月交多少租金还是怎么着的，你先
0: 对
1: 干一阵儿，
0: 嗯嗯，
1: 王涛，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方法啊，而且这是零投入，你就当找个伴上了，然后同时呢摸清楚这个行业，
0: 对吧？也熟悉熟悉，完了看看这行业到底挣多少钱，
1: 哎，
0: 完了也看看自己能不能适合干这个，能不能有能力干下来这个。
1: 非常好啊，这个咱们给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看一下其他朋友，王林，2014年的荣放2.0的自动挡2驱，公里数稍大啊，但也行了，毕竟12年的车了，145000公里，原版有点补漆儿，无所谓，大概能卖多少钱？2014年2.0的荣放，
0: 两驱荣放2014，当时是刚改款，3万大。4万出头，就这个价，所以就4万上下吧。
1: 4万上下啊，具体的话看一下您的这个车况。小子一枚发来的消息啊，也是12年的轩逸经典 CVT 自动挡，13万9000公里，嗯，12年算跑得少的了，一年不到10000啊，能卖多少钱？12年的能上不去2万了吧？还能上2万？上不去吧？
0: 12年，我刚才正好有车型，你再说一遍，大爷。
1: 12年的轩逸经典13万9000公里、
0: 嗯，啊，那个上不去了。
1: 就1万多点儿，
0: 它公里数，公里数还行的，就靠2万边上吧，
1: 1万大，
0: 多好
1: 啊！咱说这一万大就什么意思呢？可能是15000-17800，那具体是56000-79000，差哪差多少？就看一下车况啊、颜色呀、啊漆面状态呀、买回去之后需不需要添钱呐、啊、等等，这些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
0: 因为老车型嘛，你这那些易损件儿啊。完了，就像大点你刚才说的漆面保护啊，完了内饰整不整齐整洁啊，有没有破坏的破的、啊、这样这个类型的区分、
1: 嗯、对，这些都会对您的这个最终的价格造成一定的影响啊。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因为我们是二手车节目哈，重点还是说二手车，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疑惑啊，我不明白不了解，或者说我就有什么样担心都可以说啊，都可以说。卖车的话说明白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了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相关的评估。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都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互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如果说现在我要下车了听不着节目了，没有关系啊，那个在非车载的这个空间当中呢，你也可以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通过大连云 APP。继续来刷新一下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董先生是一辆14年，哦，他要买车，14年的飞度啊，什么16万公里，2.3万、2.3万、2.3万能买吗？自动挡，14年16万公里，2.3万的飞度自动挡，差不多吧？
0: 价格呀，差不多，就得看车况得保持到啥样。
1: 嗯，
0: 他这个价格应该14年的飞度价格保持的，车况保持的很好。嗯，大点是16万公里吗？
1: 16万公里，14年16万公里，
0: 公里数稍微有点大。
1: 那咋办？那是价格是合不合理？
0: 那就
1: 没看车况哈，
0: 讲价格呗。那就讲价格呗。他报14年的飞度已经过2万了，这个车况必须好，就是喷漆不能过3个面，前杠后杠不算哈。
1: 嗯。 行，
0: 就得达到这个车况。
1: 行，所以说你看看能不能达到这个东西哈，就是价格是一方面。我们一直讲二手车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一车一框，一车一价。您可能在车市啊市场当中看到一台车了，你来问我们这个车价格合不合理？首先来讲，咱们公理公道讲，你不可能让车商不赚钱，他不赚钱，他不用干这行呢，是不是？他得养家糊口啊，他有成本，他得赚钱。同时他考虑的是问题呢，这个价格和他的车况匹不匹配？就像刚才韩经理说这个问题，他是原本原漆，还是有点磕碰，还是说换个门，还有事故怎么着的？他根本跟你交实底，如果交实底了，说没问没啥太大问题，那就是合理价格，是不是？
0: 对对对，就这个情况。
1: 所以我没有办法替你决定他是这个价格值或者不值，这不是这个道理。
0: 对，
1: 就是即使你知道的车况、描述的车况和他的实际车况是否相符，不也得打个问号吗？是不是？
0: 对，因为信息啊一定要匹配。
1: 哎，对了，就这个意思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涛发来的消息。这给不了价啊。20年的奥迪 A8， 55顶配，四座，18万公里，不看车谁也给不了价格。你这车开的真回本啊，20年18万公里必须看车，节目上给不了。
0: 对。
1: 这咋给价？6年跑18万，1年3万，你是高速流还是城市里跑得多？几手户啊？怎么着？这非常重要。这种车型，这种公里数吧，我觉得也是哈，无法在节目当中给一个精准价。
0: 而且他这个公里数，对他这个还是豪车，折损的挺大。
1: 对，你要说你是一个什么比亚迪唐 DMI 或者什么宋 PLUS， 哎，无所谓，秦啥的，你就干活车。你这个你可不是干活车呀，你这是商务车呀，就是商务型的轿车。好吧，参考一下，没有办法给您具体价格。如果说您确实想出，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一下您的手机号或者微信号，咱帮您对接一个免费评估，看看车，给您个精准报价。这种车必须看车啊！就说到这儿啊，来看看这位朋友，20年的，刚说完一个类型吗？你俩一块儿来的，20年 GLB， 18万公里，给不了，这不看车也给不了。GLB 18万公里，
0: 我这么说吧，我前两天搜了一个2018年的 GLB， 6万公里，75000搜的。
1: 然后你参考对比这个价格，我觉得挺合理。
0: 合理。嗯。
1: 好不好？
0: 是18的，但是它公里数少。
1: 对，就是你这20年比人近2年，但是你公里数比人大2倍还多，可能说穿换差不多。
0: 但我觉得它这个年限啊，金额还能稍微上去点，但是不会说整10多万。
1: 啊，就超时费劲，反正是，
0: 对，
1: 行吧，参考啊。哎呀，王涛这位朋友人本来就很，就刚才那个想开那个新能源那个干活那朋友哈，人家很聪明，还等咱提醒呢。人说了，我已经干2月了，想买一个车就自己干了。刚才说那个这个什么什么 EQM 五啊什么的，那个得多少钱？什么情况？有没有现成的或者怎么地的？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呗，韩经理。
0: 那我把我库存说一下。
1: 行，
0: 24年的，431的。那个续航现在是66000，就一个面，最多就一个面部，因为我们车现在是9台呢，前两天新进了几台，现在是9台呢，肯定是最多就是那个准备的时候啊，再补点漆啊，也不会超过2个面部漆，你可以过来挑一挑。
1: 9台都是没干过活的吗？还是说你这也有17万公里、18万公里的？
0: 我们这些全是没干过活的。
1: 哦，
0: 就绝对都不会超过3万公里，有1万多的，有2万多的。
1: 价位基本就是6万起步呗，我能这么理解吗？
0: 对，那6肯定是出头的。
1: 6出去，然后呢，年限越近，公里数越好，那个续航越长，就稍微贵点，这意思。
0: 对。
1: 你参考一下，看看这个情况啊，能不能接受，好不好？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符合，而且这个东西不是我说的哈，就是你看看大街上你站着 EQM5 干网约车的很多，然后包括你打车很容易就打到 EQM5， 这也是一个情况，不是咱推荐这个车好，是不是？
0: 对，因为咱俩正好上期节目也说到这个车了，还是客户坐得舒服了，打得多了，用的也多了，完了自己就去找这个车型了。
1: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R 文发来的消息是一辆21年的，应该是宝马吧，325LIX Driver 啊，105000公里，换过前杠，右后门有喷漆，其他地方还有车衣啊，车衣对这个车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提振了啊。21年325，这就是我之前多次讲过的，你在车最贵的点位 买的这个车型，对比现在新车先下个5万10万的，是不是有了新车？
0: 他下5万10万都不准，
1: 不知道说少了。
0: 对，我大约猛估一下，因为现在这车应该是在10万能摸点头，10万11万那个价。
1: 对，主要是新车太便宜了，
0: 新车现在太便宜了。
1: 我就说一个我身边的哈，昨天前天咱有个听友买了一个宝马 X3， 我没记错的话啊，它是全款的，全款优惠还小呢，就是你裸车价看起来是贵的，30万出头，X3 呐，多便宜！
0: X3 之前都是50多的呀，
1: 你再不记我理解也得40多呀，这都30出头，而且不是说31、32那种出头，是30出头。
0: 零点
1: 啊，对，
0: 零点，
1: 多吓人，所以各位参考啊。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2010年的途观，老点啊，不到14万公里，自动挡，现在能卖多少钱？这个能比报废多吗？
0: 因为14万公里这个公里数啊，相对来说它应该能保值好点，能比报废能多点，但是你想卖10000出头，那就得又得看车了，
1: 就是能不能过这个一这个数，是不是？
0: 哎哎，
1: 明白了。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啊，只能说给您一个相对来说这个大概齐的方向。那如果说可能看完之后车况没那么好或者怎么着，反正就可能也就卖个报废价了，最后是不是？
0: 差不多。
1: 虽然公里数不算，10年14万公里不算多啊，算少，但是毕竟年头在这儿的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张磊的消息，2017年的荣放，哎呦，2.5四驱的，挺好，厉害啊，跑了84000公里啊，后面是个置换，咱们先把前面这说完哈。2017年2.5四驱84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0: 卖价在7万多，
1: 卖价在7万多，是不是？
0: 7万到7万5之间。
1: 7万到7万5
0: 的2.5的四驱。
1: 2017年7万，哎，它这个不是混动是不是？
0: 它不是混动，它是油的。
1: 哦，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另外呢，他是想要去换购，就是这个以旧换旧啊，因为不换新车，换二手车啊。
0: 以旧换旧啊。
1: 对对对，以旧换旧。他想换个啥呢？加个15万，加挺多。要 BBA 换个 SUV， 3年内带四驱的。哎呦，你加15万，15加7万，我咱说20、23，但是你要买 X5， 3年内你可下不来，基本上就是 GLC X3 Q5 这个级别吧。
0: 但是 Q5 年限挺近的， Q5 的话你可以买23的了。
1: 就是他要的3年内嘛，但是 Q5 的四驱它叫适时四驱啊，它不是我们理解那种时时刻刻在四驱，它是他自己判断什么时候四不四驱，对吧？我这个理解对吧？
0: 它属于自适应
1: 啊。对，
0: 嗯，
1: 这个能不能在你的接受范围内？就是 Q5 是最容易满足你3年内等等一系列。而且我相反，我展开一点点哈，你要买 Q5 X3 GLC， 买三年内的性价比不高，因为除非你买 X3 是刚确实刚改完款啊， GLC 的话 Q5 刚刚完成大换代，而且老款还在售，你就买19，稍微有点颜值不一样的是21年，跟19年那个灯有一点点的不同，其实买个21年的就是5年左右的，我觉得 Q5 GLC 性价比就很高，你不用添15万，你添10万这个事儿就可以办得很漂亮，
0: 那就够了。对对对对，
1: 这是我们想着帮你省钱的方式啊，反正你要想多花也行，这个你自己判断好不好？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买，除非你要，我就是说买新款，比如买我买改款的 X3， 我买改款的 GLC， 可能还不太够。
0: 那大弟，还有一个啥呢？你要说等2021嘛，一下子一看车也5年了，他还特意强调。必须3年以内，还是想买近年限的。对自己来，对车来说啊，相对来说能放心点吧。
1: 行，您参考参考啊，反正这个最终的选择权在您自己啊。王涛，这个刚才新能源就是问干活那车型，你这车我没见过啊，曹操 C60， 你听说过吗？
0: 还真没听说过。
1: 我也没听说过这个，抱歉啊，这个的话可能在这个营运车圈是不是比较有名的一个车

0: 行，这个我不太了解啊，这个抱歉回答不了您啊。然后看看这位朋友啊，想问一下这个韩经理的联系方式，这个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说啊。韩经理手机号要几几几几几几几几，那就广告说不了啊。如果您有需要想联系韩经理，包括之前咱们讲过，你有这样想要拍卖车型的信息的需求，或者说买一些一两万两三万这种车型的需求，帮您做个对接没问题。但节目上我说不了他联系方式，有需要的话您可以留一下您的手机号或者微信号，帮您做个对接。韩经理，咱们把服务做好，价格咱们给到最低。啊，就是你权限内的最低啊，把服务做好，没问题吧？
1: 那一点问题没有，必须做好。
0: 嗯，就这个情况，好不好？有需要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但我没法在节目当中说这个韩经理的联系方式啊，希望能理解啊。吉星高照是一辆12年的迈腾啊，2.0T。当年落地29，不用纠结这个事儿啊。当年落地多少钱不重要啊。全车原漆107,000公里啊，配置啥的也不重要。这个车就是看个皮毛就行了。12年10万公里还能过2万吗？
1: 12年正好是改款的节点。
0: 哦，它的款型有变动是吧？
1: 嗯，12年我感觉应该是个新款。
0: 对，咱就当新款说，还能多点，管他卖不卖呢，咱给的高高的，是不是、啊？
1: 但是现在卖价2万已经过不去了，但是它公里数10万，确实挺好，保值的挺好。你得这个客户得碰，我也不能说绝对卖不上，因为它，车况还好，公里数还少。
0: 那
1: 他刚才说排量没？
0: 2.0T。
1: 2.0T 的。
0: 对。
1: 它是 2.0T， 当时是原装变速箱6速的，应该没问题。2万也不是说太难，有这个口。
0: 嗯，就是这个数上下。但你要说想卖个好几万，你说因为你一说你29万买，你说你想先要卖个4-5万，那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是绝对不现实的。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想，我说咱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帮您多卖点，是在合理范围内。你这谁4-5万买你这个，那不合适，这就是他算被骗了，是不是？
1: 大点，你知道他为啥强调当时29万买的吗？
0: 啊，我不理解其实。
1: 当时29,980的迈腾 2.0T 最高配，后面带小桌板。
0: 哦，有那跟那个辉昂似的，是吧？
1: 啊，对。
0: 哦，明白了，这是个算是个卖点是吧？
1: 对，迈腾的最高配了，当时的。
0: 嗯，行，做个了解啊。所以这个具体问题咱们具体分析啊，但是没办法啊。你现在小桌板都快成新能源标，就是国产新能源标配的，谁后排不得整个小桌板啊？我也不知道干啥使，反正是。那天我就看了什么车忘了，不提品牌了哈。我去那一逛，说大姐你看我们这个车带小坐板，我说我怎么那么多字儿，我这办公室我写不了，我非得跑车上写呀。他说你们没事就剪剪片子剪段子啥的，我说我搁手机剪，就挺怼人的哈，我也知道不太好啊，但是我这对我来讲其实没啥用。那就10年前或者10几年前你说有这玩意儿哈，我显得很豪华，我但我觉得时代在进步，其实这些我是觉得可有可无。还有我不也不提品牌了哈，那个品牌宣传什么的啊，我孩子可以在车里写作业，那车里啥灯光你能让你孩子在车里写作业，眼睛不要了？就我觉得这设计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想的。
1: 对，当时啊，就我们销售之间讨论的时候，跟你的想法是刚才的说法是一样的。
0: 是吧？
1: 就是卖的时候有一个说辞，哎，我配置多高，你可以在车里办公，但是就是这个小桌板。嗯，咱说别说10台车了，100台车有几台车打开过用过。
0: 我想到唯一场景是啥呢？我们有时候在外就是户外拍摄，吃饭没不方便。有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年对放个饭盒是正好的，而且还只能一个人吃，那旁边坐着不一定有，一个人吃完还赶紧换下一个。我说那我也不好意思搁那坐着吃，让别人在车那个车机关盖那趴着吃啊，那太不像话了，是不是？所以就很有意思啊，反正各种各样的这种新奇特的配置吧，反正当时看着是挺那啥的啊，但不是说针对这个吉星高照的朋友这位车型啊，不是，就我们想哪说哪，有点天马行空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刚说完，刚才是什么12年迈腾啊，这又来个09年迈腾。哎呀，09年呗，黑色 2.0T 12万公里，刚才那个都是二上下，你这个还能。还能过万吗？还能过10,000吗？
1: 还是他这个车啊，和刚才的那个10年的途观差不多，
0: 就万元上下了。
1: 嗯，对，就保持的好点啊，还能到万或者10,000出点头。
0: 嗯，
1: 稍微差点或者稍微颜色那个色差大点， 或者哪需要检修一下，那也报废吧。
0: 而且我没记错，这是老老款的车型，是其实它的大小尺寸跟速腾差不了太多。完了，那个灯是月亮灯，那个是不是？
1: 啊，对，要不说有一它这个灯和原来的那个我说的刚才老宝来那个灯，就相当于突出去一块那个。
0: 对，这个就
1: 下面突出去，
0: 具体看看吧。就是你是报废合适还是置换合适？看你是当然前提条件是你买新车啊。你要不买新车，肯定是卖，肯定是卖合适。如果你要买新车，咱算算账，你看你置换补贴，你要就是咱随便说啊，买新能源你补8%，上限是15000。你要是买新买对，你要是买走报废
1: 2万
0: 是不对，上限是2万，补12%。看你是买什么样车，能拿多少钱的补贴，是吧？对应看看你这车卖能卖多少钱。报废，你这个车报废其实也不少，能给3500以上吧？我觉得，
1: 差不多
0: 啊，对呀、啊，所以说看一看，
1: 重了，
0: 对对对，沉就是沉，所以看看你到底是走哪个比较合适啊？这个咱们具体问题再具体分析，好不好啊？继续再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这马星云就还大点说车不用，就是您关注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怎么跟您朋友发微信聊天的，怎么打字过来，大点在这儿就实时收到了，就是每个当班主持人都能收到，比如说晚上7到8点就我能看着啊，其他时间就别的主持人能看到，所以说直接说事儿就可以了啊。但如果说节目之外，您说也想了解类关二手车的事啊，或者车辆方面的信息啊，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继续来看一下时光的消息，19年的雅阁 1.5T 原版原漆白色挺好，9万公里稍微大了一点啊，稍微大了一点，咱们先看看能给多少钱啊。19年9万公里白色 1.5T 的雅阁，嗯，挺经典这个车。
1: 大约在6万5到7万。
0: 哎呀，这比今年上半年又掉了1万。
1: 又掉了1万，对对对。哎，今年上半年的二三四月的到现在10万块钱的车就得差15000。
0: 1万没打住，是这个意思是吧？啊，1万打不住，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准准的。
0: 嗯，
1: 要不说嘛，他现在这个差，你刚才说差1万，那就对了。
0: 嗯，对，所以说，哎呀，这个挺唏嘘，因为像这种雅阁啊、凯美瑞啊、迈腾啊，像这种车型呢，因为它足够畅销，所以它的价格啊，不是价值，它的价格是一直印在我的脑海当中的。所以一看到它现在6万5到7万，就是马上，我想上次我可能说穿这条裤子的时候我是秋天穿的哈，去年这个时候可能就像你说差2万块钱了，可能就，
1: 嗯，差不多，
0: 嗯。而我想换一个大五座或者七座的车，能添个10万左右，能买到哪款的车？哎呦，你要是16、17万，五座七座，你要坚持买油车吗？你要坚持买油车的话，其实我想到的像锐界呀、那个途昂啊，都是非常好的选择。甚至说途昂 X 啊，揽境能不能下？揽境下不来。
1: 他要新的还是要二手的？
0: 我二手车节目，我只说二手车。
1: 那二手车，揽境、揽巡，差不多了。
0: 嗯，
1: 16、17可以买个23的了，揽境。
0: 对，差不多。
1: 嗯，揽巡还能稍微比它稍微便宜点。
0: 对，然后另外你是新能源，如果是新能源的话，你是插混，你是这个增程，刚才咱们说的理想、问界啥的，就又是另外一个思路方向。
1: 对，
0: 那个就是五座，可能前两天说这个什么车，理想 L6，五座。你就是你可能不用添10万，你可能添个8、9万、7、8万就能买到一个了。那天我说实话我没啥见识哈，咱总试驾车，但是缺少那种生活场景的体验。我身边一个朋友就开了这种类似的车型哈，我们出去交停车费，我说停车费拿手机扫码呗，我说不行我给你扫，我说不用，他就抬头一仰脖对着那个倒视镜，倒后镜那个位置就扫码了。就脸就扫完了，然后钱就付完了。我说这还真是科技改变生活哈、啊！说你这还、啊、你还说车了，你一点不懂啊！我这就是我体验过这个车型，但是这个功能我没有那么作为对生活体验的没用。我说哎，这太高级了，这骂我土。
1: 嗯，对，你说的那个 L 六现在可以14、15万、15、16万就可以买下来，因为现在新车就24。
0: 对，
1: 现在24还用不到了，
0: 你好像又有优惠啥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一看这个实际的情况好不好，就包括您这个换车的咱说思路，我说还是比如压根我先。

0: 雅阁，那我现在是大众，或者我要升级豪华品牌这个方向，还是说新能源方向？现在我都会多问一嘴，就是你想往哪个方向去换？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说我必须新能源呢，我必须这个享受科技带给我的生活的便利呀。那有些人感觉啊，什么玩意儿就得传统啊，就得怎么样，都没错。你好比说韩经理比我长好多岁啊，那你觉得哪个对哪个错吗？
1: 这个没有对错。好不容易买台车，我就提醒客户听众朋友们一点，先把自己喜欢的车说出来，只要不是太嘎乎的车，而且适合自己开，你就买就行了。完了就是研究车况和价格。
0: 哎，是的，就是你喜欢最重要。你也别听哎这个车评人说啊这个车好，那个车评说啊这个车可不行，别听他们瞎说，就听自己的，喜欢用得上就是好东西。
1: 对，第一是自己喜欢的东西，第二是你最起码这个车适合你。我所谓的适合是啥？咱们工薪阶级，你别要不就买个，就是说白为了省钱我就买几千的，咱也别这么咱说抠哈，别这么抠。要么就是说买一个根本就自己够不上的，或者是一下子给自己添加多大负担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不适合。你只要自己适合的，自己喜欢的，所以我说嘛，下一步就研究车况和价格就行了。
0: 但是啊，这个我觉得咱们有点怎么说哈，就是以作为销售思维，或者说这个车辆从业者的人的思维哈，就是我知道我喜欢什么，大部分人其实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我要换车，我知道我要花多少钱，但是我是换什么方向，他也没数，他没概念。
1: 啊，
0: 对吧？
1: 那我，
0: 怎么想法？
1: 你提的这个点啊，容我几天酝酿，完了我再给听众朋友们给个建议。
0: 对，反正我想到的就是什么呢？此刻如果你没方向，多体验。就像我，如果你以前问我，我说我怎么新能源，我肯定传统，老传统啊。我现在我可能开什么车，我再往上换，我必须得 BBA 或者怎么着，格外的那个往那个。但我感觉，当他我坐他车上，他一抬头，那个扫完脸，然后啪，那车抬杆，我说哎呀，这个。反正我挺受冲击，这就是体验嘛，这也是我的体验嘛，是不是？
1: 嗯，对，
0: 所以说参考一下啊。看到安在旭发来消息了，想要联系韩经理，没问题啊。看到您留联系方式了，稍后给您做一个推荐。其他朋友也是啊，只要您留下联系方式，大伙儿都会看到啊。继续来刷新一下鸣沙山这个问题，我没看懂哈。2.0 排量的宝马318有路权能开得住的，市场能有哪年的车？大概多少钱？他说的318是老款 1.6T 的那个宝马吗？不对，他说20排量的318，不对呀，没概念。
1: 八的，他的说318应该是原装那份12年之前的318是原装的，国产的就是320。
0: 你搁闲鱼上扒了扒了吧，我感觉哪个车商都不敢收这样车。
1: 其实有，那个前年我同事还开了一个手动挡的原装318，就是爱玩，还卖了40000多呢。正常车况那时候它是哪年的？2008还是2007的？市场价格就是20000多块钱，他还卖了40000多，那就是对这个爱好，而且他车确实保养的挺好，改了里边不小东西。
0: 你听完这个价格，我也不买了呀，太贵了呀，干啥呀？
1: 要不为啥？你看他问有路权的，他也知道这车已经很老了，但这种老车啊，你必须要买个之前保养的好的，完了现在车况好点的。那这种车一修，那可不是小钱啊！
0: 对，而且那个件儿，像你说纯进口的，你现在那国产件儿安不上去啊，那件儿都不少钱。
1: 要不说嘛。
0: 所以你看能不能接受啊？刚才说那个价格，你听完啊，太贵了，不行，那就咱就散了啊。你要觉得行，咱往下推进，看看说能不能找到类似的。我看这看来这老车这块，韩经理的渠道非常好啊，这说哪个老车，哪个老车都有啊。
1: 正好了解
0: 啊。所以说你从业多长时间？
1: 现在是2006到现在，正好20年。
0: 正好20年，我的天，20年的从业经验啊。2006年我上学呢啊，甚至还上小学呢。行吧，继续来看一下啊，这是XV发来的消息啊，这个问题非常的东北啊，说阿维塔嘎咕不啊，就说阿维塔是不是一个比较特别或者说比较小众的车型？小众，这个我觉得没毛病，确实小众。
1: 但是阿维塔的，大家刚才就像你说的那个科技感很强。
0: 它是我见过实际在路上跑的，而且能看到不止一台的那个后视镜是那个摄像头那种的。 老碎了。
1: 哎，对。

0: 眼里。但这么说啊，我们看似帅，我还开的时候体验过这个没有后视镜的
1: 啊，我开过好几回了。
0: 适应一下子不是很适应能力很强的，坐里边有点眼晕。
1: 不是不是眼晕什么的，是你的习惯是，比如说往左，原来是可能就是看后视镜是45度，但你要看那个影像，就是它摄像头实时的影像，可能需要转30度或者转20度就够了。你的头不适应，你开始转大了，然后赶紧回来，就有这么一个0.几秒的这个过程。
0: 还得去找，
1: 对，去找，因为你对那个屏幕所在的位置和你原来习惯的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这个风险。
0: 原来看的也有这个镜面的感觉和后视镜看的那个感觉还不一样。
1: 对，然后包括我那回试驾的某款车型啊，具体不提了啊，就是我一拐过来之后呢，比如说我现在打左转向，那我要往左并道嘛，是不是？那它的这个屏幕的画面呢，瞬间会做个放大，这样一下子我就无法判断我跟后车的实际距离了。
0: 对，他提醒你嘛，你距离越近了，他给你放大了。
1: 对，他给你一个就是广角的感觉，他让你看到更多的这个画面，可能要比，其实要比你倒后镜看到的这个画面更多，但是呢比例一变，我就不知道这个实际距离了，所以更需要一个长时间驾驶去判断。但如果你适应了啊，其实挺好用。
0: 嗯，
1: 但是
0: 这就是科技带给我们的。
1: 对，但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你刚上市3月或者刚上市1年，绝对好使。再过一阵儿，它能不能卡顿？这要来个延迟，可坏了。
0: 这个现在还拭目以待呢。
1: 对，是这样的啊。他问这个问题啊，嘎咕不嘎咕，就是小众不小众，绝对小众。但是不是说不能买？因为它后面你像长安，有华为，还有宁德时代，那都是这个大品牌、大企业，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放心，完全可以选择。不像说我们说的有些品牌啊或者车型，开黄啦或者怎么的，它不至于。它这个后边这三个牌子都非常的硬啊，都非常的硬啊，做个了解啊。快快乐乐
0: 后台比较硬，
1: 对，后台比较硬啊。快快乐乐是预算20000左右，想买50迷你呀、吉利熊猫那个车型，没有大事故就行，20000块钱没问题啊，这个预算是对劲的。
0: 嗯，他都没了解过，
1: 但是肯定这问就肯定了解过
0: 了。可能是这么说，他要上期节目的时候找到我就有一台，前两天正好收了就卖了，第二天就卖了，22024年的车。
1: 这展啥车型？展开，我们听一听，反正卖都卖了。
0: 那个，奔腾小马跑了5000公里，客户就是买菜用的，媳妇买菜用的。现在啊，媳妇上班了，那个不用买菜了，告诉我要买个电车。买个那什么
1: 大一点的，
0: 续航得长一点的了，对，买大一点的了。完了就还真没买了我们红旗的那个 HS6
1: 啊，那个确实大。那他这个卖掉之后，就是你们是拍卖掉的，还是说有个人买家直接就是一步到位了？
0: 我们直接是个人买家买走了，我是19000收的，这可能俩听众都在外面听着呢。
1: 啊，就是扭头就进来了是吧？
0: 对。
1: 行，
0: 19000收的，完了收拾22200。
1: 嗯，行，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各位了解一下，属于一个有而且价位准确且比较畅销的感觉，是不是啊？
0: 嗯，现在像俗称咱们大家都叫它鲽鱼头，
1: 剁椒鱼头，不是我们叫剁椒，叫到跑都跑到你那儿变成甜口的了，
0: 对，
1: 我们这是辣口的。
0: 那个只要是别那个跑远道。这个车还是挺适合的，
1: 嗯，就是我就
0: 跑远道，这个车
1: 可能像说城区内代步就足够了哈。
0: 嗯，对，一定要近距离，因为我也开了，我特地去，因为这个车型出来以后，我开了1个月
1: 啊。
0: 它跑稍微低，着急不行，它你就踩到底，一直跑120，那是高速了，最高速了。
1: 嗯，就是它就不适合上高速公路。
0: 对，它的车型啊比较短。轴距比较短，车比较小，如果稍微到路面有稍微有滑了、碰水了之类的，或者天气不好了，很容易打滑转向。
1: 嗯，
0: 所以说开这种车你不能着急。
1: 明白了，好不好？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包括快快乐乐啊，就是对于使用上面的一些注意事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买不买先放一边，先告诉你这个车可能有啥风险。就像咱们现在很多车商也好，包括咱们很多好朋友卖二手车的时候，也会先把它的缺点或者它可能存在的问题先告诉你，能接受咱再往下聊。如果你说哎呀这个不行，我接受不了，看别的，是不是？
0: 嗯，对。要为什么刚才就像我说的，适合？你说天天。

0: 我上下班得20多公里，一天得50公里，你天天跑它，你觉得我充电没事，我家有充电，家有充电，你开它，但是你上下班20多公里，你现在天行啊，没问题，到了冬天呢？
1: 嗯，你一点别的门
0: 冬
1: 不
0: 天你
1: 出
0: 觉
1: 吗？
0: 得
1: 是不是？你一点中间一点过道不拐吗？
0: 对，完了自己就不适合了。我还是说这样的话，体验感你又不好了。
1: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各位参考一下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也感谢韩经理的连线。只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韩经理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好吗？
0: 好嘞，大姐
1: 嗯，
0: 再见，
1: 拜拜啊！
0: 小姐再见。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聊聊二手车的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在明天下午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在晚上的5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0到26度。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0: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9: 我的快递是歌声。
11: 月光快递，
9: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安静的待一会儿，外面的风缓缓的吹着，不太冷又舒服的日常。今天你过得好吗？希望我们的生活都不太拥挤，笑容也不必那么刻意。 OK， 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朋友，进行当中，你依然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一旦结冰，一切都好平静，泪水它一旦流尽，只剩决心。开场的第一首歌，大头真的翻唱《如果云知道》。

开心，有那么点不如意，你就唱一唱，朋友，你相信我。人的情绪啊，是需要宣泄出来的。希望我们的节目永远都是你的情绪出口。

你还是去小美的文件夹找一找，石满仓的人儿啊，请慢下来。他说这两人说呀，他说你天天晚上掀饭盒还这么瘦，是不是一家三口就吃这个饭盒啊？就吃一个饭盒，哥们儿，你这可能吗？你不懂我，真的，我最大的一个特点，好多众多特点里面，其中有一个特别显著，那就是护食，谁也别想从我手里面把食儿抢走，不可能，那一盒都是我的。亲儿子都不好使。红毅说，请你为我开一次金口玉言吧，让我今天晚上买的大乐透中的一等奖吧，然后咱们再多买几辆小摩托。妥了哥们儿，大乐透一等奖那都不足以，你明天接着买，接着中一等奖。我想知道大乐透一等奖是多少。小摩托不能再买了，我已经买仨了，够用了。有的时候啊，有些事儿就是你发现你为一件事儿，你执着的一件事儿一直执着下去，很有快感也很有乐趣，你就觉得哎呀，哪辆摩托哪辆车都好看，哪个都想入手，但是我得控制一下。明天说交广钉子户啊，谢钉钉啊，你点名了吗？我又来了，今天还点新音乐团的天高地厚送给大家，不放没关系，不要有压力，明天我再来点。我蹭一下这后背就开始冒冷汗了。我兜里有糖，说卓姐，今天想给我的两个好兄弟点播一首《像晴天像雨天》，祝我的两个好兄弟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这两个好兄弟是谁呢？是曾 KK 和江弟弟，你看看，好有特点的两个名字。等等我哥们儿，来吧，下一首歌我们先来听李克勤的《红日》，怎么样？坐稳了，有脚别给太大。哎呦，说到这个事儿，好像明天24点，明天24点要汽油要涨价了吧？好像是在明天晚上9月24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的价格预计将迎来大幅的上调，迎来年内的第13次上涨。所以说今晚没啥事儿的，明天白天啊，也行，来得及去加个油吧。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如果你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话，大概能省20多块钱。

晚上好，志芳。晚上好，晚上好，此刻守候在这里的所有的朋友，这歌听的真的太爽了，真舒服。OK， 20:24了，我们的节目还在。坤说：“哎呀，需要万妮达的歌曲。”雪涵说：“想听头发乱了是吗？”小许同学说：“保持老旧的歌，要加持执子之手。”我还看到。好多朋友加持保持老旧的歌。胖大圆说，他说是豆哥和小美蛐蛐的，他俩不相信你有厨师证，他说我就期待呀，他说你哪天替班晚高峰寻味去把节目掀了。他说我想加持保持老旧和大壮的男人歌，他说我想加持你也得有啊，哥们儿这歌真没有，有小沈阳和高进的男人歌。哥们儿，我真有厨师证，哪天我亮一下子，我还就不信这个劲儿了。高冷咩咩，他说想点一首梁静茹的《我坐在这里》，很轻松的一首歌，跟现在凉爽的天气一样，吹着舒服的秋夜的晚风，开着车在路上，把车窗放下来一半，听着歌真爽。晚上好，小宝森。康宁说：“卓尔不凡呐，最近半个月没听节目，晚上做梦都是你嗨起来的声音。”他是整一首 JB 和 JJ 合作的 Overboard， 他说让松弛的旋律漫过耳畔，把烦恼都随晚风抛向远方。哎呀，哪那么多烦恼，哥们儿，没有了，听听节目就都没有了。预计说想听 TF 家族的TF 家族异常加载中 TF 家族三代年轻的战场。许先生说，当生活只剩眼前这一小块地方的时候，一点点失望都会被无限放大，我们会反复想，为什么事情没有按照预想发生，为什么别人好像都在往前走，只有自己停在原地。但当你看过山川海浪城市和无数陌生人的生活之后，原本巨大的痛苦就会慢慢的恢复它真实的大小。世界不会否定你的痛苦，只是提醒你痛苦并不是世界的全部。说得太好，又是一句人生哲理。所以当我们单纯觉醒不多疑，并且专注地穿行在人世间的时候，这个世界何其俊美又何其妩媚，对不对？真的，每次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特别的感慨。随着我们一点一点长大，一点一点

成熟，我们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你回过头再来想一想，其实生活就是那么回事儿。忽然觉得它好像是在一次一次的提醒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让我们感到疲惫的并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内心不断生出的杂念。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总是在追赶什么，可能你就会一直觉得很累。读书的时候你想考得更好，工作以后你想发展得比别人快，你看到别人拥有的东西就会忍不住羡慕和比较，于是呢慢慢的我们就会在一点一点流逝掉的时间里面，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追逐和焦虑上，很少停下来看看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所以听这首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咱可以想一想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呢。来吧，这首歌终于出现了，信乐团《天高地厚》。点歌的朋友是明天，这歌不出来不行了，那是不是今天再不播出来明天再接着点这歌？我这压力太大了。OK， 一起听歌吧。

真的，我们要保持一颗简单的新朋友，然后清醒的认识自己，专注的做好自己眼前的事儿，别想太远，没用。很多的问题都会在前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得到回应。所以，你就会发现，当我们不再被过多的欲望和焦虑牵着走的时候，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沉重。路边的风景，身边的每一个人，还有平凡的日子，都是属于自己的美好。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少美，而是我们常常内心，自己的内心太过喧闹了，忽略了它而已，对不对？找一找自己，当你累的时候停下来听一首歌，舒缓一下心情，放松下来，然后继续奔跑。任嘉一造型文老师说，很久都没有听张学友的吻别了，想听一首张学友的吻别。王路飞来了，他说萨西布雷达纳，哎呀，我想到那首歌了。他说好久不见了，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他说我都好久没回山东过节了，想听一首相亲与相爱，月圆即思念，愿大家阖家团圆，日子温柔，喜乐常伴。

小顾说听了红日就应该有护花使者。这连锁反应。小飞发过来好长一段文字，今天经历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最后他想表达的一句话我总结了，他说我爱大连，很爱，谢谢你的这份爱。邹卫卫说好听，哎，大家听歌的时候千万别激动，油门别踩到底啊，油门踩到底费油。另外明天晚上的24点，9月24号的24点，马上油就要涨价了，大家趁今天晚上或者明天白天你有空的时候都来得及去加油吧。孙姐说周三开心快乐，坐标刚停好车到家，有车占车位等着挪车。哎呀，他说薛之谦演唱会26、27两天还有呢，你看看。志远印花他说连续两天晚上有事儿，然后听的交通广播，也好久没有听交通广播了。他说这个主持人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但是感觉好开朗好开心。是可以点歌吗？想点一个黄家驹的歌，任何歌曲都可以。哥们儿来吧，我们认识一下。我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人送外号那可太多了。所以你有可能听到的各种什么胖胖丁丁什么，也各种的都可能是我。谢谢你一个偶然的机会锁在这里，那就焊在这儿，有事没事常来听一听行吗？感谢陪伴。 Q 说我就想知道什么证你没有。你别说呀，我也没啥证了。大涛哥说谢胖胖，我就想看看你的厨师证，你特级的。哎呀你挺懂行啊，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特级的，等我回去翻翻，我非得亮一下不可。名家来了，他说又一个多星期没见了，还记得我去沈阳演讲比赛不？他说我没得第一，所以没有大奖，只有伴手礼。今天点个啥歌呢？他说要不你送我一首适合我的歌咋样？哥们儿我太激动。

看来我的预言没成真，我接着预言行不行？下一次比赛你一定第一名，伴手礼也是香喷喷的。这首歌你看行不行？刚才有哥们儿想为他的两个兄弟，好像是曾 KK 和江弟弟，我没记错的话，点播了这首像晴天像雨天汪苏泷的歌。允许自己有任何的情绪吧，朋友，就好像天气一样，有时晴有时雨，坦然的接受各种似是而非，也是 一种成长，对不对？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你说奇不奇怪，人的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的坏事儿。说天天开心好像有点太假了，有的时候，对吗？希望我们总有勇气去坦然地淋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吧，朋友，加油。大涛哥说，我想要我的两个儿子幸福的生活，我想要谢胖胖幸福快乐每一天，我想要月光快递里的每一个人都幸福。 Nice。好温暖，好开心啊。 Superman 说，他说谢卓在，月光快递在，我就在，提前祝听友们双节快乐，幸福安康。 Yes。 胖大圆发来一张截图，这是他的歌单，里面全是宝石老舅的歌，他说你就看看吧，这歌单里面哪一首你有。

0: 小许说，听说汽油要涨价了，那我得赶紧加满了，可以省出来一桶交大夜市小串的钱。哎呀，刚才孙姐说回家路上路过交大夜市，哎呀，怎么老往我的地盘跑。晚上好，海拔10828.49。凯说想听一首郑润泽的《如果呢》。雷哥20:24发送的消息，他说大约15分钟之前，那就是20:09，我这数学还可以吧？他说播放的那首歌是啥？搜一下歌词，结果忘了。哎，我也不知道，我就等着节目结束的时候，孙姐会发送过来每一天节目当中我们播放过的歌曲。谢谢孙姐。黄家驹的歌大家还想听哪一首歌呢？哎呀，宝石老舅的歌也没听呢。旭旭说，今天是我老公结婚14年结婚纪念日。他说我们从2005年相识到2026年，我们相识了21年，想跟我最爱的于先生说，感谢你对我的包容，对我的爱，未来我们都好好的，爱你哟。想点播一首陈小春的相依为命送给我们俩。哎呀，14年结婚纪念日，14年是啥婚来着？我不知道。但我想说，其实可能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天生合适的人，只不过是两个人慢慢的为对方改变，你变一点我变一点，然后这两个人就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感谢这相依为命的日子。14年快乐。
1: 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

想起那句话了，他说如果世上有什么奇迹，一定是尽力理解某个人并与之同甘共苦。所以你看

是扶机而上又相辅相成的，对吗？能做到好难，但是它一定美好，哈哈。希望我们永远都可以有最好的爱情在身边。孙姐说14年是象牙婚，哎呦了不地啊，象牙婚快乐，哈哈啊。哦，孙姐说了，她说20:09那首歌应该是薛之谦的《其实》，你看看，太像样了，太像样了。来吧，护花使者，曲终人未散。她说我想听李克勤的《护花使者》。小顾也说呢，他说听了红日怎么能没有护花使者，看来李克勤的后劲儿也挺大呀。

有十分钟节目就结束了，着急，太着急了，来吧，下一首歌。所有为 Beyond 的歌加持的朋友，来吧 ，Beyond 这首歌，喜欢你行吗？梁道说：“刚才点 Beyond 歌的那哥们儿还在吗？”他说：“你出来，你让我看看，我看看你怎么那么有品位呢？”他说：“对了，他说谢胖胖，我忘了告诉你，我也不挑 ，Beyond 的歌都不挑，哪一首都行是吗？我选这首。”

通过微信给他录一段一段的让他听。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都是我的错。志远印花说，我怎么能关注你，关注我的抖音，哥们儿，我的抖音号俩，一个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就是我的名字，这个号先饭盒负责缠人的，还有一个号叫谢卓谢老板，这个号呢听歌聊天直播的号。晚安彼岸，晚安慧华，今天晚上的关门曲来吧。一楼听风雨说，胖胖啊又要说晚安了，晚安，晚安明明，他说感觉时间过得好快，每天都有你的陪伴真好，谢谢。晚安胖大圆，明天见。他说你明天一定要记得去小美的文件夹里翻翻那首歌。晚安红太狼。

0: 晚安快快乐乐，晚安爽姐姐，晚安兜里有糖。OK， 今天我们的陪伴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陪伴。要说的话总是有很多，可是真的说不完，谢谢你。
1: 各地各种口味月饼免费尝鲜，中秋限定水上飞人精彩呈现，门票特惠提前囤，玩巅峰
2: 是一丝儿一丝儿的雪白饱满，又带着海水的鲜咸。蒸熟之后呢，给它趁热掰开，大块的肉就露出来了，咬上一口，汁水就在嘴里爆开。你都不用去蘸什么醋啊，不用去加任何的调料，就吃它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海风般的鲜味儿。那除了吃螃蟹之外呢，咱们也可以吃新米。俗话说

不怕冷的梗道。东北的新米呢，也是很多人心里的白月光。打开锅盖的那一瞬间，热气扑面而来，米香浓得化不开，你会劲儿还有点回甜。甚至好久没吃到东北大米的朋友，都能空口吃下一碗饭，那一试那就是吃秋菜。这个秋菜呢，就是他们当地的一种野菜，长在田埂上、水沟边儿，秋天的时候最嫩。你去摘一把回来，猪油烧热，蒜末爆香，菜下锅，哗啦一声，叶子呢就立刻软下去，颜色也会变得油亮清脆。炒几下就出锅，口感是熟而不过，嫩而不柴。吃起来会有一点滑，一点甜，但也不只是为了尝鲜，也更是为了洗涤肝肠。因为夏天呢，吃了太多湿热的东西。

地区体验到近乎均分的昼夜。秋分过后，北半球昼短夜长越发明显，凉意渐浓，秋色愈深。秋分这个分字，不只是分开昼夜，也是分开秋天。从立秋到霜降，秋天一共90天，而秋分正好在中间。秋分之前是初秋，暑气还没完全退，风里带着一点夏天的余温。秋分之后会逐渐进入到深秋，凉意一天比一天浓，叶子也一天比一天黄。秋分就像是一道温柔的门槛，跨过去就是另一半秋天了。秋分这天还是中国农民丰收节，9月天高云淡，风清月明，桂花飘香，蟹肥橘黄，这是收获的时节，大豆、高粱、花生等等等等都成熟了，田野上一片忙碌的景象。而秋分呢，也是冬小麦播种的时节，农人忙着收割，也忙着耕耘，所以秋分啊，一半是收获的欣喜，一半是播下的希望。秋日过半，最是温柔。有句谚语说得好：“秋分秋分，昼夜平分。”秋分的昼夜不偏不倚，温柔又公平，像极了祖先刻在基因里的阴阳平衡的智慧。秋日过半，天微凉，人舒爽，秋分前后的风刚刚好，不燥热也不凛冽，裹着一点暑气的尾巴，干燥而温柔，带着桂花的甜香，半凉半暖之间，半个秋天最宜人。古人讲贴秋膘，是为补足气血，以抵御气温的下降。香甜的板栗，爽口的秋菜，清脆的梨子，肥美的大闸蟹。古人讲不时不时，第一个时是时间的时，第二个时是食物的时。秋天的一口吃食，提醒你正被万物滋养，被时序稳稳承托。你有没有发现，秋分的阳光也变了？夏天的阳光是烫的，你走在外面恨不得贴着墙根的阴影走，可秋分的阳光呢，是温暖的。所以是时候去晒晒太阳了，到户外去，去公园，去田野，去与光约会。秋分的阳光似乎也懂得了平衡，透亮澄澈，光而不耀。秋天的阳光落在肩头是温暖的，铺在草木上是清透的。就这样静静地沾在光里，一半秋阳，一半清风，一半沉淀，一半从容。秋分时序最大的智慧是平衡，昼夜均分，寒暑各半，不偏不倚，便是秋分。一半昼光，一半夜色，一半雨暑，一半心凉。古人总说秋日寂寥，因为行至秋天，天地不再一味向盛，万物守着刚刚好的分寸，让我们慢慢接纳终会到达的敛藏。站在秋分时刻，更应体味秋分的平衡。人生之路有得有失，得失各

时悲欢互为映衬。忙时尽力耕耘，闲时安然自处，向外奔赴理想，向内安顿本心。我认识一个朋友呢，他每年秋分都会做一件事儿，就是整理衣柜，把夏天的衣服收起来，把秋天的衣服拿出来。他说这个动作呢虽然很小，但是很有仪式感，就像是在告诉自己，夏天结束了，秋天开始了，我要换一种方式活了。他还说整理衣柜的时候呢，也会顺便整理心情，把那些夏天没做完的事儿、没见成的人、没说出口的话都一起收起来，然后拿出秋天的外套，也拿出秋天的期待。秋分的智慧是一种中正平和，万物不偏不倚，一切刚刚好，无过亦无不及，不取极致，唯守中和。逐渐变短的白昼像是一种遗憾，但渐长的星光与月色又铺展开另一片温柔光景。日与夜轮流登场，荣与枯循环往复，世事本就难有全然圆满，在取舍之间守中制和也是一种大智慧。秋分像农人的哲学，藏在土地里，春种的辛劳到此刻初见回响，一整个夏天的日光与雨水洗礼之后，耕耘与收获至此达到了平衡。付出未必就有绝对的收获，就像割一把庄稼，里面有饱满的谷穗，也有不甚如意的批谷。耕种在己，丰欠在天，不求每一份汗水都能换来收获，就像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不求满盈，接纳缺憾方能长久。所谓平衡，不是永远没有波澜，而是无论顺逆都能够稳住自己的天平。生活不可能一直风平浪静，总会有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总会让你有措手不及的意外。但你可以练习在风浪里稳住自己，就像秋分的太阳，它知道白天和黑夜要平分，就像秋分的风，他知道不冷不热刚刚好。你也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冲，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争取，什么时候该放手。这种平衡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今天是秋分，接下来送大家一组朋友圈文案。当你内在丰收，外在必会丰盈。从今天起，白昼卸下了一点主角光环，它将天空的舞台慷慨地向黑夜多开放了一寸。人间半秋，岁月无恙，花不会一直开，但会一直有花开。昼夜君，寒暑平，愿生活亦如是，一半诗意，一半烟火。当理想与生活平分秋色，就是最好的安排。秋分将时光对折，一半是月色，一半是秋色。今天太阳很公平，把白天和黑夜一样分了一半，我也学着把心里的喜欢和遗憾一样分了一半。

昼夜均分，秋色平分，风把温柔揉进岁月。今日秋分，一半给夏的余温，一半给秋的浪漫，暑退秋成，昼夜相平。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我市天气多云，东南风风力不大，市区气温在21到26度，体感整体会比较舒适，大家可以多开展一些户外活动。中秋假期前两日，受到低空切变线的影响，我市天气将会稍显阴沉，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落区以北部地区为主。周日受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还会出现全区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整体雨量不大，不过局部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风力方面，以西南风占据主导，期间会穿插有偏南或西北风，气温将逐步下滑。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4到26度，最低气温假期前两日为19到20度，周日夜间会降到16度。中秋假期期间，我市会有雨水叨扰，大家提前安排出行计划。另外，收假归来后，周一早晨气温较低，大家还需及时的添加衣物。下周一天气转晴，但是气温会有小幅下降。

0: 尽都。
1: 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事儿，我看不惯。我不想让咱们老百姓再吃亏上当，再被那些天花乱坠的话去忽悠。古方好不好啊？非常好啊！你就拿我们祖上的仙姑

0: 的运转，细胞啊也会发生病变、衰老、死亡，结果呢就会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啊层出不穷。我呀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发现，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学就是肽类药物。简单来说啊，生物医学就是通过往人体输送活性肽，对患者目前患有的重病、大病来进行治疗。但我在国外的这个科研发现呢，国外的肽功能非常单一。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溶血肽啊，它就管降压；心肌肽呢，它就管治心脏。但现代人是什么情况啊？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而人体当中的肽它那么多啊，要是一种一种的补充，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于是呢，我就在想啊，如果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起到全面的作用。一开始前期啊，我是一点思路都没有。后来呢，偶然一次啊，在和我爷爷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得到了灵感啊。因为目前国外的肽啊，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所提取，所以呢，提取出来的这个肽只有一种，很单一。如果咱们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这个动物药、植物药咱们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啊？什么是动物药、植物药的融合呀？那么就是这个中医组方。于是啊，我们科研组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啊选定了当中的名贵中药，从中提取出了700多种肽，针对目前已知的很多种疾病都有治疗的作用。医学界称它为长春生命肽。大家听好了啊，长春生命肽当中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不管你身体里啊哪里的细胞坏了、老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它就能够啊哪里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呢、修复得好好的。
1: 李老师，据我所知啊，您的长春生命肽研发成果呢，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有很多国外大型的医疗机构呢，希望引进利用您的中医仙姑不老方转化的最新成果长春生命肽，甚至于说美国人呢都想把您留在那儿，给您绿卡，给房子、给车，但是呢，您为什么还是最终选择了回国呢？能说说原因吗？
0: 其实谈到这儿啊，首先要说句实在话，我呢不缺钱啊，很多人都了解我们家是医学世家，从满清开始到我的父亲爷爷啊，就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大师，在国内呢享有很高的声誉。而我们祖传呢有一个治病的绝活，什么绝活呢？就是利用华佗当年呢传承下来的仙姑不老丸的组方，拯救一个有结节、囊肿、息肉、最后晚期的病患啊。所以说啊，我的家庭啊不差钱，物质啊对我本人来说根本就没有需求。再一个呢，我感觉到啊，我们国家不仅在医疗技术上啊落后一些，麻烦的是更多的中国人对医学根本没有了解，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说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态。我的根在中国，我从小接触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我得想着中国人呢、是不是咱们也得救中国人呢、而且也得发展，对不对啊？咱们不能像啊100年前一样啊，也得发展，对不对啊？咱们不能像啊100年前一样啊，人家有什么洋枪洋炮了，咱们还在拼刺刀啊。所以呢，我从美国把这个中医组方仙姑不老方提取的复合肽技术我带回来了。

0: 最先进的成果普及给国内的患者。现在呢，也是国家的政策非常好，啊，对医学上的政策很倾斜。我回国之后，我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尖端医疗科学普及的事情，国家立即就批了专项的资金，把我带回来的长春生命肽研发成新药特药，而且升级为国内首个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够轻松治疗很多疾病的不般标准、保密级别的配方，而且成立了生物肽疗法的研究院，专门啊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啊是国内独家的复合肽药物，后续啊也有不少的媒体采访我、报道我，包括你们全国百家电台一起联合邀请我来节目当中讲课。我这个人呢，说实话也很实在啊，从来啊不因为我是什么科学家，我端什么架子啊，不给大家讲啊，你们来邀请我我都讲啊，而且我讲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讲。为什么呢？因为多一个传播的渠道啊，兴许就打破了不少老思想老观念的患者，就多救一批人，对不对啊？要是没有普及和传播，生物肽要想在中国普及还得最少20年呢，咱们患者等不起也等不到啊，对不对？我在这不仅仅是传播科学，也是在传播希望。主持人呢，让我给大家伙指条明路，其实啊，路就在脚下。现在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治愈疾病的长春生命肽被带回来了，病啊都能治了。只要大家跟住科学的脚步，咱们就会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好，看看时间呢，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么有想了解肽类药物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更多的时间呢，咱们留给大家啊，跟大家呢进行啊交流探讨。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李老师，真的是你啊。
0: 没错，我是李老师，假不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啊。我叫罗军，我们家是河北保定的。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不？
0: 哎呀，这样的，您有什么问题请讲啊，记呢我恐怕是记不起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嗯，
3: 哎好。我是您在这个研究院的临床病人啊。
0: 哦，你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临床期间的患者是不是？嗯，
3: 哎，对对对。
0: 啊，那咱们是老朋友了，非常欢迎您啊，咱们有缘分啊，在这个直播间相会啊。你今天听到咱们节目了是不是？嗯，
3: 是。哎，我这是刚听到啊，我听到广播里边讲课呢。
0: 嗯，
3: 哎，真是太好了，我这个心里的可激动了我。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赶紧给您打个电话，一个呢是想着好好谢谢您，另外呢就先把我这个用上长春生命肽这个好消息跟你说说。
0: 哎呦，那太好了啊，我听到你这个电话我还是挺高兴的啊。因为在这个临床期间呢，可能大家觉得李老师特别的古板啊，但是在这儿我告诉你啊，你会重新的认识我。我要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不光要让大家能够治好病，我希望啊帮助更多的人，普及知识，让更多的人病啊好的痛快，生活呀乐乐呵呵啊。你讲一讲。
3: 好，好好，林老师，我是有点激动啊。
0: 嗯，
3: 要不是您好仗，
0: 嗯，
3: 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子吧，这个脑袋吧忽悠一下子就晕了，
0: 嗯，
3: 眼前还发黑，
0: 嗯，
3: 哎呦，站都站不住都，怕什么。

0: 癌什么啊，在2015年犯了一回脑血栓。所以说啊，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是不是？哎，得脑血栓了。嗯，
1: 哎，对对对，当时吧也是着点急，要不是还落下来后遗症的，这不是？
0: 哦，着急是次要的，关键是你本身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嗯，
1: 哎，是是是，当时吧是舌头根子发硬，
0: 嗯，
1: 说话吧不得劲儿，
0: 嗯。
1: 也能说，就是说不快了。
0: 嗯嗯，
1: 有时候吧还说不清楚，还流口水。
0: 哦，
1: 这胳膊手吧拿东西拿不起来，就像喝水吧端个水杯就端不住。这个腿也是啊，左腿吧就是走路的时候抬不起来，抬不高了。
0: 嗯，
1: 拖着地走。
0: 哦，你看，看着挺好的，腿也没短也没细。但是呢就是不听话了，对不对？嗯，
1: 哎，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吧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
0: 嗯，
1: 好几天一次大便，可费劲了。
0: 嗯嗯，
1: 以前吧就为了治病吧没少走了弯路啊。
0: 嗯，
1: 花了不少的这个冤枉钱。
0: 嗯，那怎么办呢？说实话，就这种病得上之后啊，高谁家都受不了啊，知道吗？哎，都会全力以赴的进行治疗，对不对？
1: 嗯嗯，对对对。哎，总是担心害怕再犯。
0: 对，
1: 如果要是再犯一次脑血栓，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0: 嗯，
1: 瘫床上还是好的，弄不好命就没了就。
0: 但是是这样，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还是挺幸运的。您呢，毕竟赶上了生物肽疗法的临床阶段啊，那个时候你要是第一时间能够用上，那你不仅是幸运的，而且你这个人呢。还会是幸福的，啊？
1: 是是，哎，我就想啊，这要是死了还行，就不拖在家里边人了，是不是？这要是瘫在床上喽，那家里边人，哎呦，喂饭、端屎、端尿的，那日子可不是人过的。
0: 嗯，嗯，
1: 幸亏呢，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跟我说了，不管花多少钱也得给你治，有什么新药啊、好药啊。都给我买，就让我用上。那个时候正好呢赶上你们呢选生物肽疗法的临床病人。
0: 嗯，
1: 哎，我就赶上这个好机会了。
0: 多好啊，太幸运了。嗯
1: 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俩月了吗？
0: 嗯，
1: 这个效果还真挺好。
0: 嗯，
1: 见效还挺快的还。
0: 嗯，您说说效果啊。
1: 啊，
0: 哦，
1: 就是感觉不刺激胃。
0: 嗯，
1: 感觉这胃里边暖暖乎乎的，挺舒服的。
0: 是这样的。
2: 国药长春生命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千年古方仙姑不老补肽修复细胞，提升细胞活力，新生细胞，做到细胞健康，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那李老师，昨天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很多听众朋友就都打来电话，大家呢都在问相同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长春生命钛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甚至还有的听众啊直接就问了，说我身上的病非常多，吃了很多药都没有效果，长春生命钛就能给我治好吗？ 等等这些问题啊。那李老师就着这些问题，您能给大家做个解答吗？
2: 好的，其实啊，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啊，我早就料到了。确实，我们的很多听众，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一些新的名词、新的概念呢，很陌生。我不说，大家可能啊，真的都不知道啊。而我呢，一直长期以来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很多病，说实话，在你们看来啊，就算是拿药当饭吃也治不好，但是在我看来啊，很容易就能够把病治好解决掉。医学的发展太快了，朋友们，怎么讲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就说解放之前天花这种病，哎，很多老人家都知道吧，那得上就能死人呐，是不是？现在呢，天花那还叫个事儿吗？啊，一针预防针打下去，这辈子你都得不上。再比如说肺结核，啊，过去叫什么肺痨，你得上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呢，治疗起来很简单，根本就不算什么重病。那有的人可能会这么讲啊，说那这个医学既然发展这么快，那恶性肿瘤怎么治不好啊？啊，人怎么不能起死回生呢？那我要问大家了，谁告诉你恶性肿瘤治不了啊？谁说这个人他不能起死回生啊？啊 ,PD-1,大家听说过吗？啊，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根本都不知道。这个药我告诉各位啊，这是当今世界上治疗恶性肿瘤最有效的药物。以前大家以为得了恶性肿瘤就是绝症，治不了了。可是现在呢，一片药下去，肿块就能够被控制住，几个疗程下来就能够基本康复，就跟治感冒一样简单。那咱们再说起死回生，大家听说过这个冷冻人吗？冷冻人就是把刚刚去世的人呢冷冻起来，等到将来技术成熟了再把它复活啊。我在这儿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把一条鱼冻起来，到时候把冰一化开，哎，那鱼啊又摇着尾巴怎么游起来了，活蹦乱跳的。这个冷冻人技术就是这样，通过高科技手段将人体冷冻起来，那么到了将来咱们再解冻苏醒，说直接一点，死人变活。

0: 这听上去像不像天方夜谭呢？啊，但是中国的首位冷冻人已经有了，大家上网去查啊，不是我在这儿胡诌八扯，你们可以去查，他叫展文廉。啊，现在就冷冻在山东济南的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啊，去查。大家看，医学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既能治好以往的绝症，又能够将人冷冻起来，那么期待着未来起死回生，啊。而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呢，现在还在那儿琢磨。我心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架搭桥？我血糖高了，我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慢病的患者，为了治病，基本上现有的医疗体系当中所有的方法都尝试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医院也住了，是不是？什么支架呀、搭桥啊、开颅手术都做了，可是最后呢，疾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都问我说：“李老师啊，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啊？难道我就只能等死吗？”这些话听到我心里啊，真的很不是滋味。说实话，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不要绝望。看看医疗技术的发展啊，多少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已经变为了可能啊。那么高难度的疾病，甚至是死亡这种大事儿，我们都能够去攻克。老慢病的患者，你们还怕什么呀？啊，你们是有希望的，那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呢？打哪儿来呀？就是我们的长春生命态。
1: 是啊，医学的进步不断在改变我们的治疗方式，比如像肽，很多患者朋友也都听过、用过。你像溶栓的尿激肽、营养心肌的乙酰四肽，它们都是肽。可要说到长春生命肽呀、大家就很陌生了。所以李老师哈，我想问的具体一点儿，对比这些肽呢，它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效果呢？
0: 易诺说的没错，说的对。对于这个肽，可能大家并不陌生，比如尿激肽、乙酰四肽、净血肽、骨髓肽、肝转化肽，包括胰腺肽等等。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不仅知道，而且还都用过。用了以后呢，哎，还有不错的治疗效果。那这说明什么呢？这正说明啊，活性肽的确能够治疗好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可是这个尿激肽也好，乙酰四肽也好，啊，包括其他的，比如啊，这个隐激肽、胶原蛋白肽等等，它们都只是单一的肽，一种肽，知道吗？这么说吧，一种肽只能解决1到2个问题，啊，无论是成分还是疗效都有局限性。而我们的长春生命肽，它是什么呀？是什么？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的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是传承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的转化成果。可以这么讲，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打个比方。如果一种肽是一种生物导弹，那么长春生命肽就是一艘满载700多颗导弹的航空母舰。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你用过的、没用过的各种各样的肽类成分，它都有，都存在，而且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所以它的起效速度更快，疗效呢也更好。当初啊，我在美国进行长春生命肽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应用长春生命肽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个美国的小伙子，他叫迈克尔·杰克，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不久，他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那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大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啊不同程度的这个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上这个病的人，你别说走路了，

0: 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头，抬一抬胳膊，都要忍受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那我跟各位讲，就这么可怕啊！这可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呀，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就是这个迈克尔·杰克，他接受了生物态疗法的治疗，通过补充了骨髓态、骨营养态、骨基质态，很快。哎，他的病痛就消失了，现在他浑身的骨关节都恢复了正常啊。原来伴随的红肿胀痛，包括受到累积的肌肉组织都恢复正常，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他换了一身新骨头啊！以前他路都走不了，可大家知道吗？现在他可以海上冲浪了，从不能走、不能动，到自由穿梭于风浪之中。大家想一想啊，他人生发生了多大的改变呢？说是逆天改命也不为过呀。反过来看呢，这么疑难的骨关节疾病都能治好，那大家伙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病，什么心慌、胸闷、气短、三高症，还算问题吗？算不算呢？就不算问题了，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相信高科技、新疗法、新技术，我敢说您呢就能够收获健康。
1: 这么难缠的疑难杂症都治好了，那相信大家身上的病啊，也一定不是问题。不过，李老师啊，对于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来讲呢，大家以往呢都是与药为伍。这么多药加一起都没能治好病，难道长春生命态这一个药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0: 当然能啊，因为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生命态，它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大家伙要记住，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细胞病。心脏病是心肌细胞受损。脑病呢是神经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骨病啊就是骨细胞受到损伤，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受损死亡所造成的。人生病了，找医生，那细胞病了找谁呀？找活性炭呀！炭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人体的每个细胞都依赖于肽的存在，才能够进行各类生命活动啊。可以说，肽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你比如说，我们人吃的米面啊，咱们说在这个唾液淀粉肽的作用下，转变为麦芽糖，才能够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是吧？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换句话讲，叫什么？人体内的肽越多越完整，生命就越健康。而生物肽疗法保密级配方长春生命肽，它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呀。不管你身体当中哪里的细胞坏了、死了、细胞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之后，它就能够哪儿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修复得好好的。我将这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啊，这个药物一出来啊，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临床。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实例。北京的一位心脏病患者姓赵啊，今年65岁，他患有冠心病20年呢，前后2次心梗。心脏里面下了7个支架，到后来呀，他心脏已经3级重度心衰了。这种情况之下，医生基本判了这个人死刑。可是呢，我们通过这个长春生命肽3个周期，他那些已经死亡的心肌细胞全部都被激活再生了，整个心脏恢复了原来的动力。以前1分钟心跳不到40下，现在呢70来下。咚咚的跳啊，跳的就跟那小伙子一样啊！你就是置换心脏，我告诉各位都没有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们再讲一位，另一位脑中风的患者，78岁了， 脑细胞大面积死亡啊，躺在那儿就跟那植物人一样啊。同样他也接受了长春生命态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死亡在以前的医学认知当中被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和复活的，尤其像这种大面积的死亡啊，想要复活大脑那简直是逆天改命。但是生物态疗法神奇就神奇在它可以通过脑活态、脑基态等等几种大脑活性态，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这位患者啊，从原来一动不能动，到后来呢可以说话交流，可以进食，再到坐起来自己穿衣服自己大小便啊，再到下地行走，仅仅半年的时间呢，半年180来天，可以说是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啊。
1: 嗯，太好了，那这些实例啊听着就让人心潮澎湃。那我现在呀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想要问李老师，就是这个长春生命态它是如何做到能将700多种生物态复合到一起的呢？那它的核心技术又是什么呢？
0: 那就是长春生命态独有的药中药方中方了。长春生命态它从我国经典的华佗传承千年的仙姑不老方当中传承而来，过去叫什么呢？过去叫长春益寿方。那么这个方剂呢，我跟大家讲过，它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的一个很神奇的组方，而且都是名贵药材。而长春生命态当中的700多种生物态就是从这里面提取出来的。尤其不得不提的是，长春生命态所利用的工艺啊，是中药六神曲工艺。这是什么呢？发酵中药。它的加入啊，能够让态不断的裂变，最终形成700多种态类药物，起到撒豆成兵的效果。好，我在这儿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就好比是卤水点豆腐，是吧？如果没有卤水，豆浆它不能凝固成豆腐，但有了卤水，你轻轻一点水一样的豆浆啊，就像有了凝聚力啊，一下子就固态成豆腐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六神曲这个方中方药中药，也只能提取出100多种复合态，100多种啊。而有了这个六神曲，它就能够呢起到点石成金、撒豆成兵的效果啊，

0: 我已经找到了钥匙，现在呢，就看大家的行动力了。我只有一句话，跟随新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从未用过的新方法，那么您就
1: 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传导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4: 哎，是这样子的，李老师，我是贵州的朋友嘛。我遇到你啊，李老师啊，真是我的福星呐。我从来没想到啊，现在医学发展到这种程度，我还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呀。
0: 说实话呀，很多人都是啊在一棵树上吊死，那样啊咱们讲太悲哀了，知道吗？非常可悲啊。这样的，您是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4: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这不是我听到你的节目了吗？这个长城生命态呢，我才用了两天，我就发现真的是挺好
0: 啊。用两天长城生命态。那你治什么病啊？嗯，
4: 哎呦，我是老糖罐子了，糖尿病了，已经9年了。一开始呢，确诊了过后呢，我就吃那个拜糖平和二甲双胍。哎呀，无论是多少啊，血糖还是不稳定。但是呢，我又偏偏不敢打胰岛素，为啥呢？因为我怕呀。我听别人讲啊，这个胰岛素啊，你要谨慎。只要你一打上，那这一辈子都停不掉了。但是你说啊，那不打胰岛素咋办呢？那就吃药呗。你说吃药吧，嘴巴又特别干，那个尿呢也特别多，不喝水渴，喝水刚咽下去立马就跑厕所。而且啊，从15年开始啊，我那个腿脚啊开始出现麻，有的时候还觉得有像虫子在里面爬一样。我到我们中心医院去检查呢，说是有这个并发症了，这个叫什么？末梢神经炎。
0: 没错的啊，这是末梢神经炎呐。嗯，
4: 对呀、啊，完了，这一下又加了一个降糖药，叫亚莫利。
0: 嗯，
4: 但是效果还是不行。
0: 嗯，
4: 去年我们家孩子啊，在饭店呢给我办60岁的生日，请了不少了亲戚朋友。可能是人多嘛，走动多了一点，把我给脚啊磨破了。哎呀，好长时间都长不好啊，脚后跟那块了，看着已经发黑了，可吓人了。
0: 你这是出现了什么糖尿病？

0: 尿病足啊，糖尿病足开始了。我们大家要知道啊，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呐、啊。
1: 嗯，
0: 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致残致死，危害极大。每个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高度重视，必须要进行有效的治疗。
1: 是。
0: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长春生命态的？嗯，
1: 哎，这个要说还是有缘的啊。我是听在医院上班的一个丁局推荐的，因为我呢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已经9年了呀，买过不少的药啊，我心里面都有阴影了啊。如果说不是亲戚介绍的话，我根本就不敢用，不敢相信。以前别说糖尿病治好了，就连啊指标控制这个血糖的数值都磕磕绊绊的，最多就是顶一顶。
0: 嗯
1: 啊，唯独那个长春生命态。哎，这个是高科技啊，见效啊确实是快。
0: 嗯，
1: 用药当天，哎，我嘴巴呀就发现没那么苦了。原来我半天啊就能喝下一暖壶的那个热开水，前天从早到晚都没有喝到一暖瓶的，还有啊也没再去5、6趟厕所，总共也就需要2回。
0: 那效果非常不错呀，是不是？嗯，
1: 对呀。重点是我才用了多久啊，才2天时间，我就感觉这个长春生命态呀，太真的是立竿见影，这完全没有想到啊，老师。
0: 太正常了，这就是我说的当天见效，从头治到脚啊。啊，
1: 是的，你说的一点儿没错。第二天早上啊，我就觉得哎，眼睛跟前呐、啊、哎看东西呢清楚了不少，躺床上一看就能看得清楚，连秒针都看得真真了。原来那个分增长那个分增有多大啊？都挺大的吧？我都看得挺费劲。我这个时候我再去测那个血糖，空腹6.3，哎呀，我下地走道，虽然两条腿呀 啊这个不是又麻又胀又饿的那种感觉了，就跟好像抹了油似的。再看我那个脚后跟那个破皮啊，就看着发黑这一块淡了不少，看着有点红润的。哎，我说怎么才2天功夫就这么大的变化呢？哎，确实是没想到，因为我之前用了太多药了，前后也花了好几万，结果怎么样呢？根本就治不了根儿。你看用上长春生命态这个药一比啊，那真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0: 没错的啊，我跟你讲啊，咱们是从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进行疾病的治疗，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这是更高级的治疗手段。第一呢，我们一定要记住长春生命态当中700多种活性态啊，它的分子量非常小，只有不到200个道尔顿。
1: 嗯，
0: 我们独有的胃肠道黏膜吸收方式可以说是全球首创啊，见效速度非常快啊。有的患者见效快的，我跟你讲啊，咱们就说1个小时、2个小时效果就非常的明显了
1: 啊。
0: 而且无论你得了几种病，得病多少年，长春生命态都是一用就见效，从头好到脚，这是第一。第二呢，您刚才讲了说过去治病啊，您用过很多的方法，用过降糖药，打过胰岛素，但是这些方法已经完全的落后了，用实心点的话讲叫什么，就是 out 了，明白吗？落后了 out 了。我说句心里话，对于疾病的治疗各位一定要听好，我们要与时俱进，要相信科学啊。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西方最开始用的是什么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或者是不吃啊，靠饿啊，靠饥饿来降糖。
1: 嗯，
0: 但是呢，饿着饿着这个细胞就没有营养来源了，很多人这个病啊没有好，但是人呢先饿死了。
1: 嗯，
0: 咱们中国人呢要幸运一点，为什么呢？有中医的益气养阴、调理脾胃等等方法啊。再后来啊，有了化学西药啊，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等等。那么到了1922年胰岛素诞生了，20年前日本又开始研究胰岛素泵啊，就像给咱们人体外挂了一个胰岛，一个月换一次就可以。我讲这些想说什么？我想告诉大家，医学呀，它是在不断的发展，但到现在呢， 可以。

0: 说刚才讲的这些方法都落后了。
1: 嗯、
0: 世界上因为研究钛，就是研究钛呀、啊，已经有了18位专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医学界前所未有的。因为补钛就是补命，治病已经进入到了活性钛的时代，进入到生物钛疗法的时代。
1: 嗯、
0: 糖尿病的治疗，我告诉您，第一，解决的就是症状的问题。啊，咱们说就是血糖高。咱们长春生命钛当中有肌钛和胰腺钛，特别是这个胰腺钛啊，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能够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然后呢在体内开始调节血糖。同时呢，肌钛能够抗氧化抗糖化，促进外周的糖代谢，最后呢来营养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
1: 嗯，
0: 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才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而且咱们要了解长春生命钛，它跟其他所有的包括钛类药物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但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激活再生出新的胰岛细胞，更关键的是它能够全面的营养胰岛细胞。那么就像大病初愈的病人和新生的婴儿，如果说想活下去，怎么样？必须啊要有充足的营养一样，单纯的修复和激活只是细胞迈出走向健康的第一步，如果不能够得到全面的营养，还是会走向病弱，走向凋亡啊。
1: 嗯，
0: 那么治疗糖尿病的第二个关键要干什么？就是要解决并发症啊。那么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药物能与长春生命钛相比。为什么？因为长春生命钛最核心的优势就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它能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同时同步的进行修复营养，能够一药顶百药，从头治到脚。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啊，
1: 嗯，
0: 咱们说这个长春生命钛啊，就像是一支特种部队，那么其中呢700多种活性钛就像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这个特种部队我们在电视里面都看过啊，当中有什么侦察兵啊、工兵啊、炮兵啊、通讯兵啊等等啊，是不是各个兵种都在协同作战。咱们说具体了啊，有修复心血管的，有修复脑血管的，有修复脑神经的，有修复心肌的，有修复皮肤的等等。只有这样啊，才能够将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才能够呢同时同步的快速的全面的解决掉啊。所以啊，你看你现在用了2天的长春生命钛，您已经感受到了症状的改善，指标的回落。那么接下来呢，我告诉您啊，半个月左右你的血糖无论是空腹还是餐后都能够达标，你像口渴呀、多尿的症状都会消失，脚后跟的伤口肯定能够结痂愈合，而且视力也会再次提升，睡眠呢能够达到一觉睡到大天亮啊。如果说从指标来看，就是达到了临床康复的程度，就跟那个正常人一样，而且身体还要更好。但是你要记住，务必用够40天给全身的细胞来补充了足够的营养，把全身细胞的健康基础啊，哎，给夯实了。细胞够强壮啊，身体才能够硬朗结实。到那个时候啊，你会有病，病啊都躲着你走，您明白吗？嗯，
1: 哎，明白了。哎，你讲了这么多呀，我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越来越有信心了。说实话啊，我之前呢就怕我这个脚后跟那个破皮那块了长不好烂了，万一到最后脚保不住了咋办了，是吧？但是现在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了，尤其是我亲眼看到啊，我这会儿肉呢哎也不淌水水了，也不发黑了，我现在这个信心特别足。说实话啊，我就怕我这个脚后跟破皮这块呢长不好烂了，保不住脚了，但是现在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尤其是我亲眼看到这块肉啊不淌水水了，不发黑了啊，我现在信心特别足。
0: 没问题，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咱们绝对能长好，能结痂，绝对不会出现呢截肢这种情况， 你呀可以放100个心，明白吗？
1: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就跟着你走到底了。
0: 嗯，那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李老师。
2: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了。
3: 嘿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态呀，病早好了，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2: 补钛补健康就用生命态，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4: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5: 400-159-7955 400-159-7955。
4: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啊？
6: 李老师，我说话比较慢，您别着急。
0: 啊哈哈，没关系，我不着急，我听出来了啊，稍微有点慢。您是哪儿的朋友？嗯，
6: 我是吉林长春的，我今年54。
0: 哦，您身体怎么了？告诉我。嗯，
6: 我听说你这个生物态疗法特别好，不打针不手术，40天就能够大变样，李老师治我这个行吗？
0: 哦，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你是来求助的啊，您放心，能帮的我肯定帮啊。您刚才说的没错，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啊。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钛呀，40天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您放心。但是你要讲一讲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嗯，
6: 我高血压高，那个血脂也高，去年这个时候脑出血了。
0: 脑出血了啊？那么咱们出血多少毫升呢？
6: 6毫升吧。但后遗症治了半年才渐渐好。去办病退还不给批，哎呀，心里一股火又犯了脑梗，现在右边手脚没劲儿，麻，哎呀，总打趔趄，还拌蒜，腿不利索，吃饭喝水都呛，上厕所啊都是老伴儿儿子扶着，哎，反应慢，说话费劲，流口水还。
0: 哦，这种情况，你这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啊啊！
6: 是，
0: 包括语言障碍、肢体障碍、运动障碍、躺寒喇子啊，而且这个脑中风啊确实容易什么呢，容易二犯啊。我听出来了，你说话确实不是太利索。嗯，
6: 是喝遭罪呀，折磨人呐，拖累一家子人。我也做了不少次理疗，药吃了无数了，家里为了我欠了一堆债。但我现在呀，死又死不了，活着这病啊一天比一天重，活着一点奔头都没有，不知道活着好啊还是死了好，你说。
0: 哎呀，这位朋友，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不能这么想，你其实很幸运，中风二犯还能把命保住，而且你也没有完全的丧失这个功能啊。我告诉你啊，脑血管疾病二犯的死亡率是85%，比例很高，致残率更是达到90%，所以说您很幸运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再犯，咱们说三犯的话，基本上就是99%了。
6: 嗯，
0: 到那个时候您就真的没命了啊。我把实话得先告诉您，您呢，你不用这样的啊，你不用这么讲话啊，你有希望啊！我了解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是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啊。但是，我给你加油，你听我给你讲。第一，你的病我能帮你治好，怎么治？就用长春生命态，肯定能治好。那么问题来了，能治到什么程度啊？我让你能够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生活自理。 啊，咱们说完全

0: 实现生活正常化，你像说话、走路、思维、记忆、吃饭等等，完全正常。您放心啊，我能帮你啊。
1: 嗯，
0: 您记住了，现在主流的也就是全新的治病方法是什么？就是补充活性肽。长春生命肽当中富含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活性肽啊。这些肽补充进去之后，我告诉您，哪儿坏了咱们就补哪儿，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修复的完好如初，并且给他们补足营养，恢复100%的功能啊。
1: 嗯，
0: 咱们别的不说，就您这个脑中风的后遗症啊，
1: 嗯，
0: 它就是什么，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而在长春生命肽当中独有一种肽叫做神经脑活肽，记住，神经脑活肽啊，这个肽太重要了，它能够修复啊大脑神经的损伤，激活脑神经再生的功能。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啊，咱们说把这个大脑比作灯泡，脑神经就是电线，脑神经一旦受到损伤，那么咱们说大脑就是不会亮的灯泡啊，就不能够照亮你的身体的功能，那么就导致出现各种后遗症。但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神经脑活肽，它就像最高级别的电工一样，只要是你电路出问题了，它都能够给你修得好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你想，电路修好了，灯泡是不是就亮了？你的脑功能是不是就100%回来了？甚至比你中风之前呢，更加灵敏，更利索。另外还有一种肽，我必须得告诉大家，叫做髓突生长肽，脊髓的髓，髓突生长肽，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能够修复神经元的轴突、树突、髓核的损伤，让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上，并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进一步的恢复啊神经传导，恢复感知功能、认知功能、语言功能、肢体功能、运动功能。所以啊，这位朋友，你要有信心，就您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无论是从出血这方面来的，还是脑梗这个方面来的，都能好。你要相信我，最主要的是要相信科学，明白吗？
1: 好，你这一说我就有信心了，李老师。
0: 好，有信心就好。我跟您讲啊，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0: 咱们尽早的把长春生命肽用上，我们40天迎来全新的生活，绝对不用担心再散饭了，明白吗？
1: 嗯，好，嗯，我明白了，那我得赶紧抓紧用上。
0: 啊，好，用上之后您的身体会越来越结实，您呢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了，明白吧？
1: 对。
0: 好，
1: 那到
0: 我也不多讲了，这位朋友啊，李老师，我在这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

0: 汗，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2: 400-159-7955，400-159-7955。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我是沈阳的患者。
3: 哦，来自沈阳的朋友，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啊，今天我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你还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那个临床治疗的患者，在那个西区3楼119号，19号床。
3: 哦，您说的很详细，但是不好意思啊，我接触的患者太多了，对您这个印象啊有些模糊啊，记不太清楚，抱歉了啊。
4: 没有关系，你天天都是那么忙啊。我用那个长春生命肽啊，我就用了3天我就出院了，你记不住是正常的。我就是和你说，想说一声啊，谢谢你。长春生命肽我用了1个半月了，现在我觉得自己浑身上下，哎，跟好人一样了，真是太感谢你了。
3: 啊，效果不错，您不用客气啊。你今天呢，是给我说谢谢，感谢我来了啊。那我得了解了解，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介绍介绍。嗯，
4: 81了。
3: 哦。
4: 哎呀，我都觉得呀，没遇到以前，我都觉得活不下去了。冠心病20多年了。
3: 嗯。
4: 总觉得这个胸口啊憋闷的厉害，哎，一口气上不来，就要见佛祖去了。
3: 嗯，
4: 2010年的时候吧，我这心脏老犯病，就觉得就像有人呐，那个，哎呀，掐着我这个心脏似的，拧劲的疼啊。
3: 嗯嗯嗯。
4: 前胸后背都疼，那个嘎吱窝都疼，手指尖也疼。开始吧1个月能有那么一次。几秒钟就过去了，后来1天就1-2次，2-3次啊，几分钟，2-3分钟都过不去了。
3: 我明白。
4: 好不容易挨过去啊，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啊，哎呀，这个活着都有像在天上飘似的，胳膊腿儿啊都发软，不听使唤，好几天都缓不过劲儿了。哎，没办法，到医院去检查，说我那个血管。堵了90%以上了，随时他都可能要死亡了。当时就给我下了支架，我就觉得下完支架就能好呗。1个月还得吃1000多块钱的药呢。
3: 没错啊，我跟您讲啊，咱们吃的是什么药？玻璃维、阿司匹林，就这2样药，我跟你说啊，都是抗排斥反应的药。那么下了支架的患者必须得吃，咱们患者不吃不行。而且您的病真的非常严重啊，咱们冠心病已经进入到心梗阶段了啊，随时都会出现意外，出现死亡的，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可吃了也不是一样，也是那个样啊，也没好啊。
3: 哦。
4: 2014年底呀，我吃着饭的时候，那个眼前一黑就吐了到桌子底下去了，送医院做了搭桥。搭完没有2个月啊，这胸口这一块又开始憋闷了，哎呀，都要爆炸了一样啊。
3: 哎呀，这位朋友说到这儿我有印象了，我想想啊，我记起来了，你是不是姓许啊？啊，
4: 对对对对对，哎呀，真的，你记性还是挺好的。
3: 不是，说着说着我就想起来了。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主要是啊，你的病史我印象很深。就是你支架也做过，搭桥也做过啊，但是来的时候呢，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啊都没见好，该犯还犯，而且还总犯，对不对啊？
4: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该犯还是犯，一天到晚嘛就得活不下去了。哎呀，没法活了，一个脚啊，一条腿好像都进入阎王爷的大门槛里边了。
3: 哎呀，老人家81岁了啊，就您介绍这个病情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样啊，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咱们讲一讲用了长春生命肽之后 老人家您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啊？
4: 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也不敢想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我就记得吧，我用长春生命肽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吧，我就觉得胸口这块敞亮了，就像我原来住的茅草房现在换成三室一厅的了。
3: 好。
4: 十多天半个月吧，我吃饭就能吃一大碗米饭了，以前半碗米饭得吃半天都咽不下去啊。现在我就能吃了，能吃一大碗米饭，还要吃那个炒鸡蛋什么的。哎呀，我就觉得吃的可痛快了，喘气也特别舒服了。原来我那嗓子啊，就像那个针尖似的，针眼似的那个那么细呀、啊。哎呀，想喘口气可费劲了。现在我就是我嗓眼呀、啊，已经变得手指头那么粗了，喘气不费劲了。哈哈，哎，而且嗓眼的东西好像给我清扫干净了。哎，有的东西啊，我以前就闹心呐。那我那小孙子我特别喜欢，但是呀，我就想着不敢叫他到我跟前来呀，那个他一闹我就不行啊，我以前看啥都不顺眼，老憋出去发火啊，眼睛都胀着疼啊，我这小孙子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想到他在我面前蹦蹦哒哒的，哎呀，我可高兴了，也不觉得烦了，也不觉得闹得慌了，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3: 好好好啊，说实话我替你高兴，老人家您身体的痛苦不存在了，心情也改观了，全家人其乐融融啊，乐乐呵呵，团团圆圆，多好啊，是不是？
4: 是啊，我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今天这样的活法，真是我觉得哎呀，你就是我的贵人呐、啊，
3: 老人家呀，您听我讲两句话啊，说实话您过去的治疗都是常规治疗，包括支架搭桥，包括你用的所有的药，但是为什么没有解决您的问题呢？说实话就是没有解决您发病的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呢都不了解这个支架手术，第一例手术啊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40年了，知道吗？那么咱们实话实说，在这40年当中啊，从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有很大的提高啊，提高是提高啊，但是它的治疗原理没有变呢，还是把堵了的血管用网状的架子给撑开啊，恢复呢血液流通。很多人就认为说，我花了这么多的钱做了药物洗脱的进口支架的啊，我这病啊就能好啊，就万事大吉，一劳永逸了。其实呢，大错特错。我们说支架好不好啊？好，它是一种救急的方法。没有支架，我说句实话，很多人的命早就没有了。但问题是，支架不治病啊。我们要知道，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呀、啊。啊，这40来天的变化更是天翻地覆。现在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就是生物肽疗法。您记住，针对冠心病的治疗，我们落实到几个方面：一是溶栓，二是净血，三是修复血管，四是改善心肌功能啊。把冠心病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能够彻底的解决了，这是任何一种药物根本就达不到的。40天就相当于给您换了一颗新的心脏。而且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哪怕您是80岁的人，只要细胞营养充足，细胞强壮，您也能拥有一颗30岁的心脏。所以您呢，一定要坚持治疗，你再坚持一段时间，老人家，咱不着急，好不好？
4: 好的，好的，一定不着急，我听你的，我一定继续用下去。你说的，我一定要能活到100岁呀、啊，太好了。
3: 100岁呀、啊、只是小目标啊，咱们实事求是讲，通过长春生命肽，我们从身体最基本的单位入手，修复细胞，新生细胞，治疗您全身的疾病，来给您补五脏，调阴阳，强筋壮骨，您说您活不到天年吗？啊，我跟您呢就聊到这儿了，老人家，好不好？时间的关系。
4: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真的你救了我，我今天跟你磕个头，谢谢你，谢谢你。
3: 别客气，老人家啊，好，我期待着您呢，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吗？
4: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3: 好，我们再见。嗯，
4: 再见。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打乒乓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准保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老，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您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一准用完了满意，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疾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啃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

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供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肯定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速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速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三四米那么长，

斯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七八百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呢，家里人都不管你吗？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没了。那一年也是他的本命年，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啦。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10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想着如果自己不在了，国家还能管弟弟。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
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啊？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几乎就跟瞎子没啥区别。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

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它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5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但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2个半月的，前后一共熬了2锅老高，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胡家老高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用了2个半月以后，这些问题基本都消失了。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1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4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5个月的胡家老高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1个月就用1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1个月只能用1天。药材很简单，只有2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1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1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5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40-50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他。

0: 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不向前吃啥，不向前喝啥。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儿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
0: 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三个月的胡家老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再做决定。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3: 是是，那肯定是。谢谢胡老啊，再次的谢谢。
0: 咱先说到这儿吧、
3: 谢谢，
0: 再见。
3: 谢谢，那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好，你好。那我也给你托这个电话，这把老大这个劲儿啊，高兴啊。
0: 是啊，好。
4: 因为啥、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就是啊，您那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确实不好打。
0: 病人太多了。
4: 对，真的是不好打。
0: 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
4: 对。今天能跟你通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胡家老膏这个情况和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
4: 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因为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非常大。关键是恢复这个效果很好
0: 啊。
4: 再一个就是您啊确实啊这个医术超群，关键是个医德高尚啊，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你表示感谢。
0: 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
4: 对，那是这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
1: 哦。
0: 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
1: 嗯。
0: 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啊不痊愈。
1: 嗯。
0: 算起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
1: 哦。
0: 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1: 没错。
0: 平时啊，在那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
1: 啊，
0: 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
1: 啊、
0: 上不来气嘛。
1: 啊，
0: 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啊，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一躺下吧，憋气憋的不行啊，啊，只能把这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
1: 啊、
0: 斜切着那个人上面。
1: 嗯，
0: 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1: 啊，
0: 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1: 啊，
0: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2-3个点就行了。
1: 嗯，睡眠不
0: 好，很长一很对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0: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1: 那可不是嘛。嗯，
0: 对，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你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麻烦别人来照顾我。
1: 就是。
0: 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变了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啊就加重了，更受不了。
1: 嗯。
0: 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这个心衰。
1: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0: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1: 啊。
0: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1: 啊，
0: 基本上每年必须啊得这个住院，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
1: 嗯嗯嗯。
0: 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家脑膏叫那个啥我这样那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1: 就是嗯，
0: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实在吧，也很靠谱、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胡家脑膏买来用一下
1: 啊，
0: 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
1: 啊啊啊，
0: 拿回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10天左右
1: 啊
0: 见效了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
1: 啊，
0: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1: 嗯，能躺平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哎，
0: 随着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1: 啊、
0: 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胡家脑膏啊，大概用到6-7个月的时候吧。
1: 哦，
0: 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睡眠也好了、
1: 啊、
0: 能睡个5-6个点没问题。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
1: 嗯，
0: 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松。
2: 烹调时候少点放糖啊，做菜的时候少做糖醋红烧这种加糖比较多的菜式啊，因为呢做糖这个加糖的时候不仅会增加这个糖的摄入，还会掩盖咸味啊，间接导致这个盐呢摄入过多。还有就是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我觉得这几天大家是不是就是喝这个冷饮啊或什么冰啤酒啊，这种欲望呢应该是大大降低了。但是在天气热的时候啊，我们刚刚度过的夏天啊，就特别的愿喝点甜的，喝点凉的。哎，那么像奶茶呀、碳酸饮料啊，这个都是添加糖的主要来源啊，含糖量呢占8%到11%。所以既然这个欲望已经衰退了，咱接下来就尽量咱不喝了啊，能不喝咱就不喝了吧啊，别放纵自己，因为日常的我们的补水还是优先选择白开水、淡茶水。

这个白开水是最好的哈。另外就是读懂食品标签啊，然后呢识别隐形糖。哎，购买的食品的时候呢，我们一起看配料表哈，像蔗糖、果糖、蜂蜜、玉米糖浆，这个都属于糖类。配料表排名越靠前啊，表明呢这个含量越高，还是选择含糖较低的食物比较好啊。另外呢，日常应该降低对甜味的依赖。无糖饮料它也是有糖的啊，所以呢无糖饮料你要是当水喝，然后觉得万事大吉，反正它是无糖饮料啊，啊，它肯定健康，这个是大错特错的。就是无糖它不等于绝对零糖啊，根据国家标准呢，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食品当中呢，含糖量小于等于 0.5 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么这里的糖呢，主要是指葡萄糖、蔗糖和单糖双糖啊，这种蔗糖啊，刚才说的单糖双糖，就是为了在不添加糖的情况下呢，依然保持食物的甜味。这个无糖食品当中呢，通常都添加了甜味剂，就是代糖，长期摄入对健康有影响。目前呢，这个临床研究已经证实啊，长期大量摄入代糖会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患病风险。不是说你一天一罐两罐可乐才能得糖尿病，它不是这样的，你就是代糖，你无糖可乐它一样。所以千万不要盲目轻信这些食品包装、食品饮料的包装啊，这个无糖啊，什么零糖、零脂啊，这些啊，那你就太天真了。这大部分代糖啊，在体内基本不参与人体代谢，不被肠道吸收。那么当部分代糖进入肠道之后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肠道内的有益菌，造成呢肠道菌群失衡，间接增加其他疾病发生的风险啊。另外呢，这个代糖中的甜味可以刺激人体饱腹中枢，导致呢食欲增加，但机体呢并没有得到热量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呢不知不觉就代偿性的吃了更多的食物，导致总体热量摄入增多，就增加肥胖的风险，不是这么好东西啊。所以每天的添加糖摄入不超过50克，最好呢是在25克以下。这里管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加工烹饪的时候人为加入的蔗糖、果糖、葡萄糖浆的啊，不包含食物本身天然含有的糖分，对吧？你要加上的话，您可以想象啊。其实本身食物当中也有糖啊，如果我们在摄入的这些这个含糖的饮料，这些甜味剂，那么总体来讲这完全就超标了啊。另外呢，就从身材管理来讲，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酒一停，饮料一停，它就不知不觉就瘦下来了啊，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保持啊。但是这个只要你不停啊，你只要爱喝饮料，它不可能瘦。好，我们再看一下啊，何氏秋风北华山说，市内到开发区方向，离去开发区滨海路200-300米镇联路这块啊，靠内侧第二车道掉落一个大铁板啊，镇联路啊，去到开发区滨海路也就200-300米，靠内侧第二车道掉落一个大铁板。背上小土豆直接就问中秋快乐了。你这是不是提前量打的啊？还行啊，明天就中秋了啊。谢谢啊。平安喜乐说，我不喜欢喝白开水，没味道，我喜欢喝柚子茶。嘿嘿。那也行哎，但是柚子茶是那个什么蜂蜜柚子茶那种饮料吗？还是什么？应该是吧。难道是你泡茶里边加柚子自己做？但凡是这种说什么蜂蜜柚子茶风味什么这些啊，那就一定是含糖的啊，而且还不低呢，因为它那个甜味挺浓。

哎，我其实注意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喝水的时候啊，当然包括喝酒喝饮料啊，这个容器是很重要的。比如呢，夏天的时候啊，我们愿意喝点冰镇的饮料啊，啤酒啊，你用那个杯，用那个玻璃杯，哎，有的人喜欢呢稍微宽一点，有人喜欢呢窄一点细长的，这都不一样啊。当然可能有都喜欢，就是当你那这个啤酒往砰砰砰砰倒进去然后冒泡，你喝上那第一口，包括那个可乐啊，就是那个第一口，哎呦我的天，那浑身是吧，那种舒爽啊，在大连上叫血收啊，就很过瘾啊，这种感觉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啊，很带劲儿。所以就是它这个容器呢会增加你对这个饮品的这种体验，所以这个容器选好了很重要啊。好，那么水也是一样，平时我们饮水啊，你可能是在这个带把手的这种啊杯里喝，你有可能是在玻璃杯里喝啊，你有可能在保温杯里喝啊。这个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啊，就最近我在用的，就是去看英博比赛的时候啊，不有个那回收杯吗，回收杯，然后呢他们就给了我几个那个什么，就当时那个辽宁德比那个打铁那个杯子。我最近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水你要嫌热，我就把水倒在那儿。本身呢我有自己的这个瓷的杯子哈，我一般用那个喝温水，但是又想喝点凉的就用这个，它是可回收材料啊，比较的环保啊，而且呢它的这个容量比较大啊，往上那个敞口也比较大，喝水特别过瘾啊。因为这个季节嘛，哎，稍微有点热是吧，就冬天跟另当别论，可能另外一个感受，另外一种滋味。所以你把水倒在它这个杯里，哎，因为呢过一段时间它凉了嘛，然后呢这个杯壁呢它也是发凉的，还这个敞口比较宽，你拿在手里这个触感就比较好，哎，你用它来喝水，哎，能多喝很多水。所以这个容器啊真的很重要，给大家推荐啊，下次去买点，然后这杯你别扔，拿回家喝水啊。少年郎说，我之前超爱喝可乐咖啡，就是全糖全冰那种，后来被我妈说了，30多岁不怕骨质疏松啊，妈喜欢喝茶了，哎，尤其现在特别爱喝这某树叶，基本上一天喝2瓶，哎，那个一点糖不含吗，这个我还没研究过啊。但凡是这种咱不如自己泡点茶，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其实现在就是上下楼梯啊，有的人就不太喜欢，尤其是老年人啊，膝盖啊这个不太好啊，腿脚也不太灵便，上楼梯下楼梯的，嗯，所以就是人行横道就非常关键了啊，到护栏都安上了怎么还能横跨呢，刘翔啊多大岁数什么人，这都是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啊还是应该重视起来啊。双眼狼看了一下这个茶这配料表，看我瞅眼了，这样啊，你们先发着，我先给你们播一首歌，然后我看一下这个茶叶的这个配料表啊。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披荆斩棘2026三公团秀舞台，王传君、满江、刘畊宏、米卡、管健、嘉诚演唱的《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原唱那英的《默》。这首歌我跟你说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2015年。你听完之后是不是大吃一惊啊，默这歌这么时尚，感觉啊都已经11年了吗，是的，11年了。这一次呢他们的改变应该说还是很有新意的啊，舞台上的用这个全息 AR 啊，这个舞台的效果啊非常的梦幻，鲸鱼花海这种画面啊，米卡这种声线啊确实很抓人，然后满江、管健、嘉诚实力唱将也撑起了和声，他们用的是阿卡。

啊贝拉的形式，这一点就非常令人惊讶，因为五个人那么他们在短短的这一两周的时间当中能够排演出这样的默契哈，让我感觉有点像什么呢，让我找到了就后街男孩和美声男伶啊两支团体组合的融合的感觉啊，他们的和声也非常的优美，意境传达的也是相当的迷人啊。好，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版本的这首《默》。

哇，真的是这个意境，我就说很迷人嘛，是吧？你们能感觉出来啊？五位哥哥共同的演唱，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默契的啊。只是说，你像管见家臣啊，像满江啊，就唱的比好的这两位，戏份呢有点少，因为其他的组分配是这样，就相对较弱的啊。你就干脆。咱不能说你闭嘴啊，你别唱，就尽量是，要不然你说唱部分你负责啊，要不然呢，就你少唱啊，或者说在一起合唱的时候，那你再唱两句，我们别人带着你唱啊，这样的话不露怯。但是这个版本当中呢，就刘畊宏其实戏份稍微有一点多啊，刘畊宏其实他演唱不太稳定，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还记得多年以前啊。他和徐静蕾主演的《情书》啊，是吧？剧中他就演了一位歌手，而且呢，在当年的修比都华和吴宗宪啊等人，他们组的那个男生团体啊，也是五个人差不多哈、啊，应该是五个人。他们当时呢也是唱过这种阿卡贝拉，就纯人声无伴奏啊，然后呢和声，我觉得应该是有经验的啊，但是目前来看，可能就这么多年也不怎么唱歌。啊，就刘畊宏这些年，我们印象深刻的也就是个《彩虹天堂》嘛。啊，我记得当时宣传《彩虹天堂》的那张专辑的时候，还来过我们大连啊。当时我还小啊，我没有去采访，但是我去直播间我见到了他啊。然后后来我们对他比较熟悉，就是因为他跳操啊，成为了刘教练啊。另外的一个身份就是周杰伦的朋友，铁哥们儿啊。如果说能够扬长避短的话，他的这个尽量少唱就好了啊。啊，我看一下这个什么花茶，这个饮料水，茉莉花茶，维生素 C， 硫酸氢钠，啊，配料表还相对干净一点啊，相对比较健康的啊。小剑追风说明早啊出发去本溪看辽超了，晚上现场支持大连队，要提前送来了节日祝福，谢谢啊。征途说这版莫不对，那英那版才是，但是这版我觉得还是很新颖啊，五位男生用阿卡贝拉的形式，就是纯人声无伴奏啊，和声来演唱，这个难度极大啊，这个多少还是应该宽容的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版本也蛮好听的啊。啊，接下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疾控中心在昨天刚刚发布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健康防护提示。那么两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和聚集境内游和出境游的情况明显增多。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做好必要的疫苗接种和防蚊等准备，假期保持良好作息，不要熬夜、暴饮暴食、过度劳累。那么首先呢，要重点防范诺如病毒、肠炎等食源性的疾病啊。诺如病毒主要通过污染食物、饮水或者呢接触患者的呕吐物、粪便及其污染物品传播。旅行团啊，常有聚集性疫情，所以勤洗手、不喝生水啊，食物呢烧熟煮透，尤其是贝类海鲜啊。另外呢，处理呕吐物呢需要用含氯的消毒剂，并且戴一次性的手套。还有呢，就是车站啊、机舱、景区、宴席等密集性场所啊，流感、新冠风险增加。有呼吸道症状呢，就建议啊，你要人员密集的场所，你戴上口罩吧啊。你要咳嗽、打喷嚏啊，用纸巾或肘部遮挡啊。另外呢，家里开窗通风啊。还有呢，就是蚊媒传染病啊，同样要注意登革热啊、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啊，这些经过一蚊叮咬传播啊，公众呢去往东南亚、非洲、南美等流行区呢，应该查询一下当地的疫情，穿浅色长袖衣裤啊，涂抹呢这个一些驱蚊的啊这样的这个驱避剂啊，归国之后14天内做好监测。另外呢，还需要防范发热、半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包括猴痘、霍乱、埃博拉病毒啊，以及动物源性的这个传染病啊，避免。

蹄虫叮咬和不洁的饮食，不接触来历不明的动物，被猫狗抓咬之后呢，还是尽快到医院接种狂犬病疫苗。这些给大家嘱咐一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梁咏琪全新专辑，这也是出道30年啊，比较有重要意义啊。这张专辑叫《温柔的存在》，其实整张专辑听下来之后，还是感觉到梁咏琪的音乐，这是他的人设，他是希望，这30年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温柔的存在哈。那么我们要分享到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开篇呢定下整张专辑的这个基调啊，就是拒绝世俗的统一标准，活出自己的模样。这首歌对于梁咏琪来说，我觉得也是比较另类啊，叫做《怎么了》啊，就跳出社会给人画好的人生轨道，不必迎合旁人的眼光，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啊，非常的随性自由，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对啊。我们来听听看梁咏琪的新专辑第一首歌《怎么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不错，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海达广场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另外在熟食品交易市场、大菜市以及西北路果菜批发市场周边车辆的密度增长呢还是比较明显，各位注意一下，今天采买需求呢会比较的旺盛，大家走的时候务必选择好路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6度，旅顺20到27度，金浦20到26度，普兰店19到28度，瓦房店19到29度，庄河18到26度，长海21到24度，

好了，早间的6:3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领先早高峰继续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大凌云的直播，今天呢还将继续早上8点和傍晚的6点两场直播，为大家带来盘锦稻田蟹的产地溯源直播。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联合了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的，依托呢东北新发地加大凌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走的是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可以让消费者看到啊蟹子从哪来，也让蟹农的收益实实在在的落袋。盘锦我们都知道这个河蟹很有名啊，在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的入海口，海的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丰富，所以说呢独特的地域条件也是造就了当地蟹肉啊，这个是肉质紧实，味道鲜甜，而高纬度带来的漫长的生长周期也让蟹子充分积累了营养和风味。另外呢，当地还维持了稻蟹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模式啊，这个蟹呢在稻田里松土除草捕虫，排泄物变成水稻的有机肥，那么稻田呢反过来为蟹呢提供水草螺蛳等天然的饵料，就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呢也是直接去到原产地溯源地啊。今年呢这个盘锦河蟹的养殖总面积是191万亩，其中呢稻蟹一共是102.7万亩，已经形成了从苗种培育、生态养殖到加工销售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啊。当然好蟹也需要好销路嘛，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的直播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砍掉中间环节啊，让消费者能看到蟹从哪来啊，也把利润留给蟹农。那么这个时候呢黄满高肥明天就过节了，所以大家呢也抓紧时间下单哈。今天早上8点就开始，我们应该是3个小时吧一场，然后晚上6点这两场直播就是大凌云啊，一打首页就是啊，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以追溯，所以这个是正宗的盘锦稻田蟹啊，吃的比较放心。啊，另外呢，来关注到马上放假了啊，双节将至啊，旅顺啊，这个旅游探亲的还有学生流是多重叠加。航空出行的需求呢，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目前机场已经提前做好了。

0: 各项的服务保障工作，助力旅客节日无忧出行。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赵渊博的报道。
1: 记者从大连机场了解到，中秋假期大连机场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20万人次，航班起降1310架次，国庆假期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51.5万人次，航班起降3350架次。其中国内干线航班高频运转，多地航线实现新增、恢复或加密。北京首都大兴两场每天最多可达17班，上海浦东虹桥两场合计每天最高27班。国际及地区航线运行总体平稳，通航点覆盖日韩、东南亚及俄罗斯远东等地。大连国际机场市场营销部统计分析室副科长吴梦露：
2: 首尔每日6班，东京成田每日1至2班，羽田每日1班，大阪每周3班，吉隆坡、新加坡等东南亚航线每周合计10班，海参崴每周4班。
1: 针对双节期间客流高峰，大连机场提前研判，开设48号团体值机柜台，提供家庭订座服务，全力做好旅客出行保障工作。节日里，大连机场还将举办国盛月圆海丽暖心主题活动。大连国际机场客运服务部党委书记宋兆义：
3: 以主题打卡墙、时光小卖铺等活动喜迎国庆佳节，厚植爱国情怀。大连机场提醒广大旅客，随身携带的充电宝、锂电池等严禁托运，充电宝每人最多可携带2个，放置在托运行李中的锂电池等电子设备需全程关机。
1: 针对双节大客流出行特点，大连机场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航班动态，合理规划乘机行程，早间7点到8点、中午11点到12点、晚间4点到5点为高峰时段，建议旅客提前抵达机场，预留充足时间。
0: 提前抵达机场啊，因为过节啊，放假，人流比较多，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提前量再打大一点啊。好，接下来呢，说过节，我们说说月饼啊。这个现在这个对于月饼的商家来讲啊，这个健康化不再是今年的产品加分项，而是什么呢？立足的标配，这个门槛啊。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呢，把什么低糖、无糖、低 GI 啊，就是低升糖指数啊，养生等等概念呢，融入到月饼当中。记者呢探访市场发现啊，部分的无糖月饼呢，只是没有添加蔗糖。那还有一些宣称适合控糖人群食用的月饼呢，没有明确标示碳水化合物中的糖含量。另外呢，部分低升糖指数的这个月饼啊，脂肪是有过量的风险，个别产品的糖含量其实并不低。所以专家建议说，选购所谓什么健康的月饼啊，还是要结合产品的热量、脂肪、糖、钠等多种营养成分来判断啊。那么根据卫健委在去年9月份发布的标准啊，那么一个通则的问答说，消费者较为关心的碳水化合物啊，是指糖、寡糖和多糖的总称，是提供能量的重要营养素。这个糖呢，是指单糖和双糖之和，明确用于营养标签标示的糖呢，仅限定为葡萄糖、果糖、蔗糖、麦芽糖、乳糖之和。那么食品标料表当中出现的一些带有糖字的成分呢，实际不是糖啊，是属于膳食纤维的一种啊，比方说聚葡萄糖、可溶性大豆多糖。那么还有一些成分呢，虽然不是蔗糖，但也是糖的一种啊，白砂糖、红糖、黑糖、冰糖、蜂蜜、食用葡萄糖、果葡萄浆啊、玉米糖浆、大米糖浆、麦芽糖等等啊。那么其中呢，就是白砂糖和蔗糖是同义词啊。那么像食用葡萄糖、麦芽糖这种升糖指数啊，比蔗糖还要高。那么其他糖类对健康的影响和蔗糖呢也都是相当的啊。那么判断碳水化合物的高低呢，要结合碳水来源以及摄入量。如果食物的主要碳水化合物来自于蔗糖、麦芽糖精、淀粉等高升糖成分，那不太好啊。那些低糖无糖月饼当中，那么什么呢，就是什么海藻糖啊、低聚糖、糖醇啊，以及白芸豆和荞麦中的淀粉，哎，在不单列时呢，都计入碳水化合物，这个是正常的食品原料，是升糖指数呢较低的啊。那么月饼呢，就是咱们节令食品啊，但除了这个中秋节，平时好像很少吃啊，偶尔吃一次。除了糖尿病人、高血糖人群需要注意控糖之外，普通消费者就是没有必要太纠结哈。那么中国疾控中心呢曾经发布消费提示说，在选购月饼的时候呢，先对比配料表及营养成分表，那么就尽量选择能量、

脂肪、糖、钠含量更低的月饼，更低的。那么所谓的无糖月饼呢，就是没有额外添加蔗糖，用的是木糖醇、阿斯巴甜等甜味剂来代替蔗糖。那因为一些无糖月饼的这个饼皮的主要原料呢，说面粉呐、碳水化合物，它可以转化为葡萄糖，所以说呢，这类月饼依旧是高脂肪、高能量的食物啊，就偶尔吃吃得了啊。王小荣反映说呢，春柳隧道西行方向，有一辆那个医疗的转运车，在坏在隧道里面了，现在把西行路彻底堵死了啊！春柳隧道西行方向，这有这个车停在那儿啊。王小荣，春柳隧道入市方向啊，他也说这个位置啊，这个车坏了。现在说可变车道能不能改一下，动态调整一下啊。好，我们关注一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他表示呢，说为了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教育部提出了2115的工作要求。什么意思？这个二是指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一呢是指每天一节体育课，15是指课间休息15分钟。哎呦我的天，就是咱们学校能不能真正的落到实处啊，每天的综合体育活动，这肯定包括课间嘛，对吧？课间10分钟的加一起肯定都算，包括体育课、体活课、间操，好像都加一起，能不能有2小时？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我是吗？这家长说一说，现在都这样了吗？啊，另外呢，15期间呢，重点抓好3件事儿。第一呢，是督促政策落地，将完善政策措施，努力做到四有。一个是有时间啊，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把2115排进课表中，排到课后服务中，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杜绝什么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课间休息时间啊。第二是有场地，指导地方统筹基础教育工程项目，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运动器材，推动城中校因地制宜挖潜升级，拓展活动空间。第三呢，是有师资，加大培养培训力度，优先的配齐中小学体育教师，通过轮岗、走教、共享建制等多种方式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第四个呢，是有保障，推行体育运动伤害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风险分担机制，推动更多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制度，让学校和家长呢是解除后顾之忧，这点很重要，要不然这个老师也不敢啊。另外呢，就是提升体育课的质量啊，一个是丰富体育课程内容啊，广泛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啊，然后呢，让学生在学校能喜欢一两项运动，掌握运动技能，养成终身运动的好习惯啊。另外呢，是创新教育教学的方式，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啊。那么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还有呢，就是进一步优化考核评价方式啊。那么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另外呢，第二就是增加学生运动会赛事和机会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班超、校超啊，燃动校园。另外呢，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们积极参与社区运动啊、运动会啊、亲子运动会啊，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的舞台。另外呢，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啊，引领更多的学生投身体育锻炼。这个体育锻炼非常重要啊，其实我们往往对体育运动这方面的重视程度是不够，而且不是不够，这远远都不够啊，所以真的是重视起来啊。另外呢，简单爱我看到啊，红军路西行柏林映山门口两车追尾，在最内侧车道哈，柏林映山门口红军路啊，两车追尾最内侧车道，沧海一粟东联路出城方向，距离金三角下桥口前300米处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的独立事故，大家注意一下，及时的避让啊。另外呢，王小荣啊，刚才说春柳隧道入城方向啊，这个车坏了啊。好，刚才说到教育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大连的师范学校哈。那么在前天晚上，我们的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

0: 四名新生推开校史馆的门，也推开了一段75年的时光。辽宁师范大学建校75周年原创校史舞台剧《点亮》在此首演。接下来呢，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赵渊博的报道。
1: 辽宁师范大学建校75周年原创校史舞台剧《点亮》，以四名新生重返校史馆为线索，采用当代青年与历史先辈双向并行时空对话的创新叙事，穿越75年时光长廊，从旅大师范专科学校的筚路蓝缕，到辽宁师范学院的砥砺前行，再到辽宁师范大学的蓬勃发展，生动再现了韩进之、梁宗炬、张真慧、邵华、安娜、曲建武、古刚等一代代辽师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奋斗历程。辽宁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冯博：
2: 剧目融合情景演绎、歌舞、诗颂、书信朗读等多元艺术形式，将学校厚重的办学底蕴、鲜明的师范特色、卓越的育人成果与赤诚的家国情怀融为一体，以史润心、以戏传魂，引导新时代辽师学子传承厚德博学、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接续传递75载教育星火，在崭新征程上点亮初心、点亮理想、点亮未来。
1: 导演曹英明将全剧基调铆定三重奏，一方面通过真实感动的戏剧演，以点带面，直击人心；另一方面以振奋激昂的史诗面，铺陈情景，壮阔胸怀，让历史的回响震撼当下的心灵。与此同时，宏大热烈的歌舞线律动时代，激荡热血。空间建构上，舞台打破线性平面，构筑出立体纵深、多眼区联动的记忆综合体。
3: 这台戏整体的架构当中，也是打破了传统的话剧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我们是跨时空的，所以这块呢，就需要我们在舞台呈现上是一个立体式的，我们舞台是大的台阶，这样为我们跨时空这种呈现打下了个良好的基础。
1: 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李博在剧中饰演辽宁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卢正义，他感慨：戏剧是有温度的，把75年变成了一条活跃的线，让大家看到了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灵动的人物。
4: 像这样系统性的、灵活的、立体的、人物丰满的、充满人性感召与灵魂的这种舞台剧的方式展现辽师的历史，我还是第一次，特别幸运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作为这个参演者。
1: 演出过程中，台下观众数度落泪，当韩进之在风雪中高诵诗句，当张真慧被唤作老师妈妈，当古刚临终前的独白穿透时空，掌声一次次响起。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学生吕欣既是演员亦是观众，深受感动。
5: 对于我来说，我只进过校史馆，但是在这次参演活动当中啊，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学校这一路有多么的艰辛。
1: 文脉新传，微光成炬。冯博表示，下一步《点亮》将持续打磨剧本，开展课程化深耕和项目化推进，扩充演员队伍，为学校大思政建设常态化开展校史校情教育贡献力量。
0: 祝贺辽宁师范大学75周年生日快乐啊。其实据我了解啊，目前的这个师范专业就业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南方地区啊，他们并不缺学生啊，尤其是海南啊，都是高薪聘请这些优秀教师的啊，所以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咱们作为家长的其实也可以去重点考虑一下师范专业、师范类的学校啊。那我也是很自豪，我也是一名辽师人啊，是辽师毕业生。这一次呢，辽师的校庆可以说他们举办的活动还比较新颖啊，因为之前呢都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做这个大型的广场晚会啊，来纪念校庆。我当时是曾为学校主持过55周年、60周年和65周年三届，那么应该是70周年就因为特殊原因啊没有举办晚会，那么今年75周年的时候呢，是以一台这个舞台剧的形式呈现啊。另外呢，昨天晚上著名的乐队天堂乐队啊，也是回到了校园，因为咱们也比较熟悉嘛，在苏玉湾足球场啊，大海故乡那个版本就是天堂乐队他们的这个改编并演唱的，他们的键盘手孙永东就是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啊，所以学校有这样的活动，对于学生们来讲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

0: 一个学习教育包括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啊中秋佳节了。今年的中秋呢月亮最圆的时刻呢是出现在周日啊，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啊，周日9月27号凌晨0点49分。怎么是这样的呢啊，专家介绍说这个月亮的圆缺变化呢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这个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啊，朔所在日期呢是农历每月的初一啊，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呢称为望，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一个完整的这个朔望月，平均呢就是大概是 29.53 天。由于月球呢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啊，运行速度呢有快有慢，从朔到望的时间呢也会变化，所以说呢这个望呢可能就是在农历14、15、16甚至17，今年呢确实就是晚一点啊，其中的16最多15次之，所以就15的月亮16圆啊，有这样的说法嘛。那今年的望呢很难得是在农历8月17啊，中秋节当天的月这个表面的照亮部分呢已经超过 98% 啊，所以说其实肉眼根本分辨不出什么变化啊，已经是接近满月了。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男足小组赛。昨天下午呢第三轮我们中国队呢是0-0战平了阿联球队。大宁波的这个队员毛伟杰是再一次首发登场啊，也是表现不俗啊，赛后评分很高。那么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朝鲜队出人意料的4-1大胜伊朗队。这样的话我们呢就是3胜3战1胜2平不败成绩，夺得了小组头名，避开了日本队，晋级本届亚运会的八强。那么接下来的比赛我们将对战的是泰国队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赛前呢我们已经积4分了，阿联酋仅积1分，所以着急的是阿联酋，我们只需要一场平局就可以晋级淘汰赛，所以阿联酋整个的心态都失衡了啊。确实有些动作啊就是非常的恶劣啊，也是频频引发现场的冲突。那么濒临淘汰的阿联酋队啊，就这些恶意犯规啊，这大家都看不下去了。央视解说员孙思成也是很敢讲哈，说呢想格斗可以参加亚运会别的项目啊，这毕竟不是只有足球比赛，这是综合性运动会啊，不要报错项目。也很幽默的一个方式啊来解读的这个比赛的形式。那么之前排名第一的伊朗队呢，因为是1-4不敌朝鲜队，输的太多了，所以净胜球呢被朝鲜队反超啊，这朝鲜队逆袭上升到第二名。此前呢在小组赛第二轮当时0-0战平国足之后呢，伊朗超龄球员侯赛因扎德表示说呢，中国队实力并不是很强啊，根据我目前所见的情况，我认为潜在的争冠对手呢这个没有中国队啊，伊朗队将竭尽全力争取进入决赛，希望最终夺冠啊。说中国队啊实力有限，恐怕很难留在接下来比赛当中啊，整场比赛毫无亮点，只想通过对抗和拼抢一下比赛。哎，行，这个回旋镖是吧，来得挺快啊，最终自己被淘汰了啊。就是确实我们这个比赛内容啊，大家看的比较的枯燥，比较沉闷，甚至有点憋屈啊，我们的控球率太低了是吗。就是其实主要原因就是王玉栋这个点，本来他是一个反击的进攻的发起点，但王玉栋在中路确实是不行，而且他在洲际比赛毫无优势。还有呢就是后腰徐斌，因为他在狼队踢的是 U21 的比赛，所以反而呢还他年龄22踢 U21 反而这个强度还下降，所以他的状态也不好啊，就导致我们整个相对被动，但是这个战术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务实啊。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海港航班
0: 动态。中原海运熊猫站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看望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长龙海轮，13:10长山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22:2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看望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看看时间啊，这个小时的领先早高峰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我将和高峰带来双人版领先早高峰第二时段，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东北路东快路出市方向，目前鲻鱼湾的附近一直进入这个是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交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包括向陆江高架部分的出市车辆的密度已经进入到早高峰的状态。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的千山路的附近一直到清华绿洲，包括联合路下桥安山路的路口，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华北路目前的南行线方向，汇文中学以及松江路交汇路口，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的沿线，红岗路机场附近东行进入迎客路，西快路目前的入市从石门山隧道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以及五一路从解放广场桥一直到连胜街西南路的中段，以这个西快路桥为界的双向，包括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车辆呈现出的压力照比上一个时段都是有提升的。而且呢，目前看到南沙街西南路的路口其实它是有施工在，所以呢整体对于南沙街上的一个车型状态是有很大影响的，通过率是会降低，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千万留点心，这个路段能绕则绕。另外呢，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那今天去到各个这个批发市场采买的朋友肯定会变得多上一些，像西南路的熟食品交易市场，包括大赛市的周边，还有千山路附近的这个大湾市场的沿线，还有大沟市场周边，以及北部城区的果菜批发市场，包括泉水附近三星果菜批发市场，都会有一个车流量增加的过程。所以大家如果没有采买需求的话，这些路段咱们尽量能绕则绕，因为可能确实会影响到您的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啊，现在呢在解放路二四中周边的双向，二中周边的双向，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在西南部城区文静街的沿线，车辆增多都是明显的。中山路黑石礁附近的车辆增多也是有一些的，都是因为送孩子的需求所以造成的，大家走的时候呢稍微留点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下午两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傍晚五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三到四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6度。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5，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双人版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哎，我是阳光。
0: 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大连云 APP 啊，还有呢云听、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的客户端来选择通过网络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另外呢，节目的实时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然后呢把这个文字信息啊，或者是图片，或者是语音转文字，还是比较方便的啊，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就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实时互动交流了。这边呢程首先说，我刚才在鞍山路上看到了一辆警车竟然闯红灯。这个警车呀，如果他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呢，他属于特种车辆啊，他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他这个警笛啊，警报也没有拉响，
1: 没有拉响，
0: 警灯也没有闪亮，那么他就是一辆普通的社会车辆，你就不应该闯红灯，你应该带头遵守交通信号灯、交通秩序啊。就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
1: 是，
0: 嗯，
1: 看起来应该不是在紧急状态
0: 啊。
1: 如果是这样的话，紧急状态成就不会觉得那么惊讶了哈、啊。
0: 对，
1: 用竟然这个词，
0: 哎，
1: 这位朋友说马说呢，春柳隧道这起这个独立事故拖车已经到位了啊。
0: 嗯嗯。还有就是苏若
1: 翔
0: 啊，他说在金州区金湾路，在殡仪馆的北侧，一辆出租车，南侧呢还有一辆黑色的私家车，在这个地方呢驻停，疑似是故障，或者是两车可能是发生事故了啊，占据了南行方向最内侧的车道，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啊。另外呢，小玉儿反映说，港龙西路，疏港路交界啊，这个中华加油站。加油啊，把路都占了，因为明天就油价要调整啊。
0: 对，
1: 目前来预测是大幅度上调哈、啊，所以说今天加油，这一大早都赶到加油站去排队去了啊。那今天加油站一定是非常忙碌的，大家看错峰，其实没法错，这全年都是高峰期，看尽量吧，尽量哪一个加油站人少啊，大家路过的时候，哎，顺道就给加上啊。
0: 嗯。这几天连续有很多人呢就在关注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一开场的就这个时段开场的 BGM 的背景音乐啊，总是给人的充满力量。这个音乐是什么？你可以打开啊，这个摇一摇啊，搜一搜啊，这个英文名字呢叫 Osway 啊，
1: 嗯嗯，这个反正用 QQ 音乐那个它有一个识别，
0: 对
1: 啊，最上方右侧它这个什么雷达、音乐雷达就可以识别了，
0: 就是听音识曲儿、
1: 对，它都不用摇，它直接就识别、
0: 哎、
1: 啊，
0: 哎。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环卫车辆什么时候出来？
1: 嗯，
0: 我觉得环卫工人现在啊也挺不容易的啊。你像雷雷说，在旅顺新中路，他说旅顺新中路应该指的是旅顺的中部通道，
1: 对，应该是啊，
0: 对吧？说在这个旅顺中部通道啊，每天早晨都有环卫车辆在最右侧的道路呢进行施工啊、扫保作业呀、啊，车速呢开得特别慢，影响的行车安全。能不能呼吁一下啊？不要在早高峰出来，现在就是旅顺的中部通道打通之后啊、嗯、选择车辆和人数特别多，
1: 是
0: 啊。但是你说这个环卫工人他们的工作压力啊还有工作量呢也都挺大的啊，你说该出的时候不出来吧不行啊，早晨大家都出来的时候他们出来的时候感觉好像也不太好、嗯、
1: 对，因为他这个中部通道呢相对来讲它不是这个市区道路，
0: 嗯
1: 啊、可能是需要打扫的这个路段那么多，
0: 嗯，
1: 所以确实是有待商榷，是不是可以在平峰期来清扫哈、啊、
0: 再合理的规划一下时间、嗯、但是咱们室内的

0: 主城区啊，确实有相关的规定要求，但是主城区咱们也要求呢，就是像东北快速路、东联路、西部通道等等这样的一些城市快速路，你在早高峰、尤其是早高峰，大家呢上班上学时间相对集中，那么晚高峰的时候呢，好像它分散的还相对均匀一些，就不是那么强烈和集中，所以早高峰的时候呢，这三条城市的快速路啊，和环卫部门已经是达成了这种沟通交流。
1: 那肯定是没有环卫清扫车出现。
0: 对，早间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出现。
1: 好，
0: 那么在平峰的时候呢，你可以快点干啊，或者投入更多的一些人力和车辆啊等等。但是像旅顺中部通道，不知道这个环卫车辆呢，对于车流量还有通行的效率呢会有多大的影响。其实大家呢应该是看到这个环卫车辆啊，它会有后方的警示的那种啊提示灯，远端的时候就应该做好提前的变道和让行。
1: 看一下阿东说呢，周水的小学华北路桥上有大客车，华北路呢现在比较的拥堵。
0: 今天呢已经是9月24号星期四了，那么油价不应该说在今天的半夜12点就要调整了吗？对不对？明天其实就调整完了。
1: 是，
0: 哎，所以稍后呢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第一个环节——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哎呀，这一轮油价的调整啊，其实在一周之前我们就给大家啊提醒了。这个看这样子，肯定就是属于啊，这个涨价是毫无疑问了，
1: 就已经拖到最后一天了。你要没加的话，今天势必要排队了啊！这一大清早都排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油价调整是在24点，就是你今天抓紧加油还来得及，明天就已经调完了。
0: 我是在3天之前，把油箱呢就已经补充满了。
1: 今天不再补充点儿，
0: 加不进去了，已经是负六负六满了。我就记着这一箱油啊，我以前就是在这个油价相对在低点位置的时候呢，加满一箱油，也就是400块钱多一点儿，410、420左右啊。那么在上一次就是前几天我加油的时候呢，油箱里面还有2格呢，现在加满一箱的话都已经突破500块钱了
1: 啊，
0: 就是目前的这个油价肯定是在高点啊。
1: 是的，
0: 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价位啊，我们来测算一下，尤其是昨天啊，这个进入到第9个工作日，目前的汽柴油零售价格啊还是上调的阶段，而且每吨490元，这个价格呢是远远的高于每吨50元的调整的红线了，涨是肯定的了，折合下来每一升呢得上涨个3.7到4.1左右吧。
1: 但是这个幅度据之前
0: 渤海大道算不算是城市的快速路呢？环卫天天呢就这个点出来，渤海大道不算咱们城市的这个主城区的这个快速路吧。渤海大道它就是它属于专线了啊，
1: 3排道占2排，这真的假的？就总共3排道能占2排吗？哎呀，真的早间，工人师傅也非常的辛苦啊，在路两侧在这作业呢啊，这个也要注意安全。
0: 这应该是汇入到渤海大道的那个匝道桥，而且它占2排的话呢，是左边一排，右边一排，把2头是吧？它应该是在清扫这个渤海大道啊，上桥匝道。尤其是靠近呢左右这个桥墩边侧的那个地方，边边角角有很多藏污纳垢的地方。
1: 你看，其实呢，正常来讲呢，你要跑起来不也就是灰尘吗？对吧？那左右两侧为什么有东西呢？我觉得有可能是车窗抛物啊。
0: 有可能，
1: 要不然不能存在啊。
0: 然后金金亮说，关键上整个11期间呢都是在涨价区间，这你说对了。就是今天的后半夜12点这轮涨价啊，当然今天下午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将会给出具体的这个调价的金额啊。那么这一轮涨价之后的这个油价在高位区间将会持续整个中秋和国庆。
1: 是啊，所以你要今天不加，后面什么时候加都无所谓啊。你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啊。
0: 对，
1: 说我一个月4箱油的选手，什么时候加最合适？那你想什么加什么时候加吧，反正你也躲不过去了。
0: 一个月加4箱油啊，
1: 现在还有半箱，半箱就加满吧。
0: 我现在一个月能1箱油多一点，有可能还不到2箱油。

0: 他这个一个月4箱油，看来你是没清跑啊。
1: 这主要上班应该是比较远的啊。
0: 那你说就这轮涨价之后啊，这个油价呢在高位的这样一个区间和节点、嗯、是不是对于大家在中秋啊国庆如果打算自驾出游的又是燃油车的，
1: 嗯，
0: 毫无疑问你会增加你的用车成本啊。好嘞，稍后呢也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菜单啊，来看看我们今天节目内容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好了，来看看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啊。首先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国家的卫健委啊，发布了一条消息啊，就提醒大家体重啊不是越轻就越好。
1: 之前呢，大家的印象当中减肥嘛，我们天天的上秤盯这个数字，
0: 对，
1: 但这个数字是不是越轻越好？究竟怎么回事？我们待会儿会详细了解一下啊。
0: 对。
1: 另外呢，教育部发布了消息，要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
0: 每周至少有半天是在学校以外。
1: 对。
0: 啊，要进行实践，就所谓的什么研学呀、之类的。
1: 孩子们特别高兴这个消息啊！
0: 以前可能是每学期能有一次就不错了，
1: 是
0: 现在是每周要求至少得有半天在校外实践教学。
1: 对，你像小学周三半天，然后呢再给这半天，你想想吧，
0: 小学周三半天的话是上半天，是属于放假半天，
1: 是
0: 他不是在校外实践教学啊？
1: 对啊，
0: 就是学习还是学习，
1: 是
0: 但是是实践学习。人家明确要求了，不是在学校之内实验室里面，
1: 哎，只要出了学校就行，
0: 是学校以外实践教学。
1: 对， 对，不要在课堂上坐着，就大家肯定很开心了。
0: 但是听这个标题，咱们问一下啊，如果你是学生，你持什么样的态度？如果你是家长，你又持什么样的态度？你是学校校方的教职人员，你又持什么样的态度？
1: 是肯定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啊，
0: 对，
1: 有不同的立场。
0: 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天猫呢，双十一又临近了啊，这九月份还没等结束呢，这双十一都开始啊跃跃欲试了。今年平台的玩法呢又改了，叫官方立减，消费者就根本不需要凑单了。
1: 这个凑单啊确实令人太头疼了，总是在那计算，然后呢比较，再加到购物车，就很麻烦啊。那官方立减直接打折就得了呗。
0: 对，还有就是中秋国庆啊，这个国庆啊，双节即将到来，现在是院线啊这边，你看有很多影片也瞄准了这样的一个档期啊，据说有超20部影片现在是上新，你最关注的有哪一部？
2: 奇尼挖桥交电公司秋季家电大会战，即日起购家电满800省150，套购30000送洗地机，循环抽奖送冷柜，买家电到交电。200大楼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手机任性抽，高端会员尊享礼，中粉礼券尽早抢，陪同爸妈再送礼。
3: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4: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5: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6: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7: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8: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9: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继续开启我们美好的一天。这莫言就问了，请问中秋国庆高速呢免费几天？中秋这三天假期呢高速不免费。
1: 是。
0: 哎，国庆呢按照以往的惯例呢，国庆啊对于七座以及七座以下的小型载客汽车是免收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的啊。国庆呢多的时候啊免过八天。
1: 对。
0: 对不对？因为中秋和国庆如果假期赶到一块了啊，它就是。所以有道数学题啊让人一直很困惑，就是我问你三加七等于几。
1: 这什么意思？

0: 啊，有人说三加七等于十，不对，三加七等于八，为啥呢？因为中秋三天假期加上国庆七天假期凑一块儿等于八天假期。但今年不是了，今年是中秋和国庆分开的，所以国庆高速呢免费七天，就是从10月1号国庆当天的0点。到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的24点结束，
1: 对，是以汽车驶离高速公路口为准，
0: 对喽、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0: 嗯，
1: 看到 JLDX 说，我一个月也4箱油啊，从高新往开发区小窑湾每天往返通勤，
0: 距离不近。
1: 哎呦，这一箱油能跑800公里，
0: 嗯，
1: 但还是肉疼，你这算省油的了，
0: 嗯、
1: 能跑800公里，这你这一年下来，你这将近4万啊，这里程啊。
0: 还有钟振华说，我一个月得12到13箱油，我的天，
1: 这啥意思？
0: 你两天就得干一箱啊？
1: 对啊，
0: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每天跑多少道啊？啊，
1: 还是这个油箱小啊？
0: 对啊，你是纯燃油车呢，还是属于这个油电混动的呀？啊，一诺千金说，我昨天10点呢下单的盘锦河蟹，怎么现在还没有发货呢？啊，你再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啊。因为我们今天还有是吧，
1: 对，
0: 早晨8点，然后呢晚上的18点，每天都是早晚2场通过大连云 APP 进行、盘锦河蟹的溯源直播，一直持续到26号啊，我们要连播7天。
1: 哎，大家呢中秋想吃蟹的就抓紧时间啊，今天早上8点啊、或者是傍晚6点，因为我们单场直播应该是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啊，
0: 嗯，
1: 就持续关注一下，就是正宗的盘锦稻田蟹。
0: 对，然后我们这个是属于啊产地的直采3码合1啊，再加上专属的防伪的蟹扣，每只螃蟹盘锦河蟹呢都是从塘口。啥叫塘口？就是盘锦的那个稻田啊，出了稻田的池塘的那个塘口，一直到餐桌，全程都是可以追溯的。每只蟹子呢都有数字身份证啊。你再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你昨天下单的河蟹，我估计是没给你抓齐呢。
1: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那个物流的显示它有滞后，
0: 对
1: 啊、也可能已经罚了啊。
0: 可能就是人家物流已经是揽件了，
1: 对，
0: 对不对？就是你的单号。啊，还没有给你形成，
1: 是
0: 因为现在确实也到了一个物流的一个集中时期。
1: 是的，是的，嗯、啊，据说呢，就是下单也比较热情，因为现在就属于硬通货啊，
0: 哎，
1: 尤其是正宗盘锦河蟹、通常来讲呢，就是大家都在卖，但这个东西吧，你很难说溯源，我们直接去原产地给大家发的啊，
0: 哎。还有这个晚风入耳暖说，小学到了周三半天，这也就是咱们大连是这样的，全国很多地方也都不是这样。
1: 哎，
0: 有很多全国性的这个政策呀，或者是规矩啊，一开始起源都是从咱们大连开始起源的。你比如咱大连之前呢，就是看电影每周二半价。
1: 哦，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事儿后来就是慢慢延展，就延展成为全国了。
1: 哎，现在还有这个政策吗？好久没听说了，真的。
0: 现在没有了，
1: 因为现在已经很便宜了。
0: 现在一个是呢，就是票房啊，都是通过这个平台啊，
1: 对
0: ，APP 呀，
1: 对，
0: 如果要是有平台赠券，平时你就可以
1: 是
0: 选择一些比较优惠的一些影票啊。
1: 现在有很多渠道买到优惠票啊。
0: 嗯。
1: 啊，分分钟说紧急啊！7点10分在树港路东行接近大菜市东港这个分流匝道200米处。在南侧的铁路草丛，有一条黑白边牧向树港路张望，是走失的、哦。这个大家行经这个路段要注意一下啊，
0: 一定
1: 要当心。
0: 如果是一条边牧犬啊，可能是跑丢了，走失的。它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树港路的东行，就是往这个港湾广场方向、啊，在菜市桥这个分叉的这个口的位置。但是边牧它可善跑啊，这一会儿功夫就跑老远了，它是从哪儿跑到这儿的都说不好啊。

0: 教育和教育成果。
1: 嗯，
0: 咱知道，你说在这个学生群体当中啊，真正能够考入到什么985、211的，他也是呢一少部分，
1: 是
0: 对吧？这是属于国家教育政策的一个叫精英型的教育。
1: 嗯，
0: 这些孩子们就是聪明，学习成绩就是好，那就应该好好进到这样的一些学校里面去进行这个培养哈，是属于国家的精英型的人才。那么绝大部分这些孩子怎么办呢？他将来也得走向社会，走向具体的工作岗位，对吧？这是属于叫专业型的培养人才，到底是干哪个行业，干哪个专业。所以在高中的时候呢，现在这个制度又改革，高考的政策呢变成叫3+1+2的政策啊，就是呢尽可能啊在小的时候让孩子们就可以有一个目标，方向性的更加的清晰，你喜欢干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就奔着哪个方向去。
1: 对，实际上个人就是有选择的权利了啊。
0: 嗯，
1: 肚里有糖说这个研究学生校外研学半天，有没有考虑家长有没有时间？
0: 嗯
1: 啊，周三都在校外托管呢。是这样，它是一个校外研学，但是在学校内，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是学校行为，对，它就不用家长。
0: 因地制宜的来分学段，合理的安排纳入到学校的教育和教学计划。
1: 嗯，先统筹用好，去哪儿啊？大家听一听去哪儿？
0: 嗯，
1: 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所。
0: 哎，我觉得这个覆盖面还是非常广泛的啊。
1: 嗯，
0: 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公司、企业，这不就是各行各业了吗？
1: 嗯，对啊，
0: 对吧？哎。包括一些这个像历史类的啊，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历史遗迹啊、文博场馆呢，哎，革命旧址啊，
1: 嗯，
0: 对吧？这都有了。要让孩子们走出教室的小天地，来走进社会的大课堂，
1: 嗯，
0: 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在体验中厚植情怀，在实践中增长本领。
1: 嗯，这是一件好事儿，真的是啊。
0: 嗯。嗯嗯，
1: 省得天天就窝在教室里刷题哈，
0: 嗯，
1: 对孩子们的这个眼界啊、经历啊，都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啊。
0: 嗯，传少还说，你看我昨天晚上我就加完油了啊，我这个油表啊，基本上跑4天啊，能跑到1000多一点，每公里啊，核算下来是2.8毛啊，有优惠加油啊。你自己都算账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要说这个算账啊，你每天你可以来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小卖部，这里面呢我们这个东西啊还是物美价廉的啊。你看现在就给大家安排上了冬天必备的羽绒服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还是反季北面羽绒服，抢得特别火爆。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提前今天节目当中安排的是上架的这款羽绒服，
1: 嗯，
0: 昨天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咱们有很多同事就下手了，
1: 哦，
0: 啊，
1: 因为太合适了，
0: 对，小长假前又到了一波库存，所以今天紧急给大家弄了个返场，喜欢的朋友呢这一次啊别错过，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所以今天呢再给大家呢带到一波啊限时限量的反季清仓福利，节前也就这一天了啊，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因为北面就是 North Face 就这个品牌专柜价格将近3000块呀，今天是属于反季清仓啊。首先跟大家说好，我们的这个North Face 啊，北面这款羽绒服呢，它是属于海外版的
1: 哦，
0: 啊，海外版的又是奥莱这个体系，所以它可能款式、颜色啊，甚至是面料呢，和国内的专柜的产品线的多少会有一些差异，因为人家这个产品线本身就不是面对你中国地区的，
1: 嗯，
0: 啊，但是海外版的啊，所以今天反季清仓直接699元起，朋友们啊，囤货这个力度就没谁了。所以赶紧，如果你看好的
1: 80%的优质鹅绒填充，这也不是鸭绒啊，
0: 嗯，
1: 鹅绒就更贵啊，嗯，而且是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呢挺阔有型，摸起来呢是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啊，那么穿在身上像裹了一层移动暖炉，
0: 嗯，
1: 应该说在咱们大连够穿了，肯定不冷啊。
0: 对，80%优质鹅绒，
1: 嗯，
0: 我跟你说啊，这个鹅有可能都不是中国鹅呀，那要是加拿大鹅，你不掏上了吗？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三款呢各有特色啊，经典短款它是属于比较看上去干净利落的，
1: 嗯，
0: 那种的面包型的版型，然后你搭配卫衣啊，然后呢搭大衣好看啊。那么长款呢护腰护膝啊，长款啊它是过膝的，
1: 嗯，
0: 都能够呢盖到你的脖子盖，是不是，啊，抗寒能力比较强，通勤出行的一键搞定啊。还有雪山的限定款， 是自带特色的一个雪山的那个。

0: 印花图案，辨识度非常高，所以你周末你出游到了冬天的时候，哪怕你去什么吉林呢、长春呢、哈尔滨呢，哎，都可以的。
1: 哎，所以说呢，三款任意选择哈，那么反季买确实太合适了啊，因为原价专柜一件将近3000块，然后呢，今天我们反季的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都不贵哈、
0: 对，
1: 直接省了这么多钱。它是男女同款的，多色可选啊。然后呢，这个尺码也都全，海外直采，每一款呢，我们今天只有150组。大家呢赶紧登录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北面，
0: 或者是羽绒服、
1: 都可以啊。
0: 对对对啊，两个关键词儿，任选其一，北面啊。或者是羽绒服，然后你要是看好了，你先别着急下单，你先添加这个福利官的微信，然后每单给你再减5块钱啊。张杰说了，刚刚呢在跨海大桥上呢看见一个白色的本田轿车啊，这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限速80吧，他就开60。哎，你要是从旁边啊，你超过他一看，他在那玩手机呢，你说这种人真应该好好的治治他啊。还有呢，这个 Eric 啊说，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最左侧车道上有一辆车呢打着双闪停在路上，也不立一个三角警示架，到底什么情况啊？好了，稍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室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变化还是蛮大的。首先来看一下西南部城区啊，目前呢在黄浦路的沿线，从学院广场一直到这个临水路路口的位置，双向断断续续都是有压力，尤其南行方向压力更大一点。文静街以裕民高中也就是杨树街的附近为界，双向有车辆等候，包括五一路和文静街合围的这个小区域段内，车辆的密度都会在高位运行。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临水路的沿线，尤其东行线的方向，车辆压力非常大，排的也会非常的远。过河川街的部分，红林路以金柳路为界的双向，金柳路从金宝山进入红林路的路口，七块路的入市从石门山隧道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旗西路西行张前路，东行从依山云水一直到红旗中心小，这些路段呈现出的压力都会蛮高的。锦绣路从锦宏南园向东一直进入西北路，西北路从机场开始到锦绣路的路口，包括绿波进入树港路之后到向路交高架，车辆的移动速度都很缓慢。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车多，然后呢在北行方向已经排队到了绿波花园的附近，正在向富民路方向扩散。香洲路进入香洲交高架，包括香洲路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双向，红港路从机场附近进入迎客路，然后一直到华香立交桥下，华北路目前打东联路现在入市从华南附近一直到新华绿洲春柳下桥都是这个密度比较高的，而且在春柳大弯道的部分又要开始排队，一直排到了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而联合路呢现在看到南行方向，一个呢是给到鞍山路的压力，另外一个是在黄河路也就是79中附小的周边，北行线的方向目前是卡在了长兴街还有鞍山路，大家稍微留点心。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从这个东北桥的附近一直进入香炉交高架，这是一段啊，另外一段是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车多，入市方向石灰石矿弯道开始向南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就是从967医院了，967医院开始一直到莲花山隧道这部分南行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会比较低。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海军广场的沿线，五五路望海街的周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鲁迅路华乐街川海街的交汇区域段这个大 T 字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的相对比较低。海底隧道呢其实主要是在入隧道口的位置，目前看到从光明路隧道出来想要进入海底隧道，车辆的压力确实是比较大，整体的通行秩序是良好的，但是就是车多，而且呢时不时的会有一个故障车放在这儿，然后还不放警示牌，这事儿确实是挺让人闹心的，大家稍微留意吧。这段呢限速其实并不算太高，所以大家走的时候注意一下瞭望，而且在堵车的过程当中呢就小心一点，并道啊超车啊咱们都
0: FM100.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0: 播。
1: 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秋季家电大会战大促开抢，即日起至10月8日，单品满额抽红包，多件套购返全场通用券，至高送 iPhone 18、苏泊尔洗地机循环抽，速来选购。大商电器西安路民永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五折开抢，9月21日至10月7日换新亮相，百万补贴狂撒，千台洗地机豪横抽，预存增值套购满额送 iPhone 18。浓情金秋，即日起至10月7日，大连商场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家电秋季大会战，百大品牌千款爆品，国补三重叠加，至高省千元，富时千款特惠，服饰百货五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0: 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42，这里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的双人版，我是高峰，
1: 我是阳光
0: 啊，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啊。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新秀啊，他就反映陵水路到百合就这段为啥这么堵啊，这山上现在都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了、
1: 另外呢，小歪说开发区淮河中
0: 现在右转专用道来进行执行了啊。再来看看张小河说的中山区的秀月街。秀月街附近呢，在秀月春山就这个楼盘啊、靠近交通银行两车事故，那不是口腔医院、
1: 对
0: 啊、那是皮肤病医院，对吧？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东北路的南行，就是桥下过了五一广场，不还是在这个位置吗？对吧？就是在交通银行这个位置有两车事故啊。他说是我的车直行啊，被这个并道的车辆给刮蹭了，王是你的车出事故来了、事故的本主来了。
1: 另外呢，左大胖说呢，陵水路堵车啊，塞死小区门口都出不去啊、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哎，
2: 青泥洼桥交电公司秋季家电大会战，即日起购家电满800省150，套购30000送洗地机，循环抽奖送冷退，买家电到交电。
3: 浓情金秋，即日起至10月7日，大连商场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家电秋季大会战，百大品牌千款爆品，国补三重叠加至高省1000元，富时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0: 还有这边周给我们反馈说，跨海大桥现在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在最右侧呢有一个穿蓝衬衫的大爷骑自行车，估计自行车还坏了。骑自行车啊，干到跨海大桥上了，自行车还坏了，停在了最右侧车道上，大家注意避让。你说这大爷真是啊，
1: 这有没有可能去那儿锻炼身体去了？那找错地方了啊。他不拉几
0: 啊，
1: 说个小体会呗。说每天听这个7点时间段的节目啊，都是意犹未尽时就没了啊。这个不太过瘾的，
0: 就是感觉好像没有之前啊，这听得过瘾。说这次调整的能不能给调整回来，这得看大家的呼声了啊。大家呼声越高的话呢，这个热情高涨的话呢，我们肯定是应大家的呼声的啊。
1: 你看他就属于路程比较遥远的，
0: 听的时间长，
1: 对，7点半以后听，能听到8点以后的。
0: 啊，
1: 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啊，你早10分钟出门，对不对？这一路都能听到，是吧？
0: 扎刺儿还说啊，老高啊，就是我买了你推荐你们家乡的那个朝鲜族的那个风味大冷面啊，好几天了没有消息啊，物流好像发货不是很及时。现在因为啥呢？就是物流现在积压太多了。
1: 他说这个冷面啊，我突然想起来，为什么大家都爱吃冷面？冷面有甜味儿啊，
0: 酸甜口啊，
1: 对呀、
0: 对不对？哎，吃着。

0: 棚的吗？
1: 这是
0: 它里面有那个果味儿，因为你要是纯正冷面的那个汤啊，它是用牛肉汤底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用苹果梨，
1: 会有这种顾虑啊，
0: 能够更好的去磨练孩子们的意志，对吧？比如说呢，这个厚植他们的爱国主义这样的情怀，对吧？有一些什么革命旧址啊、历史遗迹啊，得让孩子们知道啊，就是过去的历史是怎样的，你现在当下的这个生活是怎样的，对不对？尤其最近呢，我就经常就听到呢一首歌曲，是吧？这个旋律大家非常的熟悉，500年吗？是不是沧海桑田吗？依然是属于痴心不改，依然是信念不衰吗？

0: 哎呀，这歌一听完之后，我怎么感觉现在我就想出去教学实践了呢？
1: 坐不住了是吧？非常的兴奋啊！
0: 对，然后呢，像这个笑嘻嘻说五百年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齐天大圣啊，那必须也得是得到锻炼，是不是？哎，苦其心志啊，九九八十一难呢。然后还有这个小李说，我感觉呢，这个抖音都应该多放一些这类型的东西，我们的下一代啊，千万不要忘记历史哈。
1: 因为他们有青少年模式，都在他们那会儿啊。
0: 对对对，还有就是现在孩子们哈，包括家长也应该呢，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念。你看最近的国家卫健委昨天呢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就介绍呢这个食盐的资质缺乏等等这样的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的安全都带来损害。
1: 那么
0: 现在有一些孩子是不是现在体重也有点过大了？
1: 其实就是大家比较盯着这个数字啊。国家卫健委也提示说，这个体重呢并不是越轻越好。那么这个健康体重管理呢，应该是以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和健康生活方式为基础，这才重要哈。不宜盲目追求短期的快速减重，那么过度节食、超负荷运动可能导致脱水、脱发、电解质紊乱、肌肉流失等。这要说脱发可能就着急了是吧？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等相关的健康风险。
0: 所以不是体重越轻就越好，但是你体重你要过重那肯定也不好，
1: 是
0: 对吧？减重训练呢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的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的评估。咱就说孩子哈，还是上一话题，如果要是每周都能有小半天出去呢进行啊校外实践，是不是也能让孩子某种程度上多锻炼锻炼呢？
1: 是啊，
0: 要不然的话呢一身肥膘。
1: 另外呢
0: 是不是
1: 现在就是每周每天都有体育课，不是每周，每天都有体育课。所以这个很重要，
0: 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啊、代谢性疾病等等这样一些基础疾病的人群，应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的健康的体重管理训练当中，如果出现了什么胸闷呢、心悸、头晕呢、明显乏力等不适，应该立即停止，必要时呢及时就医。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医院呢，也是综合医院，都设置了健康体重的管理门诊，受体重问题困扰严重的居民呢可以前往咨询接受指导。
1: 对，所以说呢，你要是有体重问题呢，你不要盲目的就光看朋友圈啊，谁发什么的。其实这个三甲医院都是有这样的门诊的，大家去挂号啊，医生帮你解决这个健康问题啊，这超重问题。另外呢

0: 那双十一马上就要来了，今年天猫平台呢是10月15号要开启预售预热和定金的这个支付，尾款的支付时间呢是10月20号的20点。另外呢，天猫的现货的售卖时间呢统一到10月20号20点到11月13号的23点59分。现货售卖期呢近25天的时间啊，都是双十一的区间。那么今年呢主要玩法就是官方立减啊，不用再算数题了啊，不用再绕圈子了。那么我们在天猫平台买单个参与官方立减的商品的时候，就不用凑单啊，然后立减优惠。另外呢，海外市场他们呢是全球20个市场今年同步启动双十一。另外呢，说到这个假期啊，马上就到了，就在电影市场，新片云集啊，一共是超过20部中外新片将会集中上映。包括梁家辉于谦主演的老江湖，动画电影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啊，开心麻花演员黄才伦领衔主演的铁达尼的号，还有这个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的重映，等等啊，这些影片都非常的令人关注
1: 啊。什么铁达尼的号，一看这个影片这名字有点是麻花他们的这个起名的风格
0: 是
1: 吧，什么夏洛特烦恼啊，什么抓娃娃，
0: 对，
1: 等等啊，稻草人说，实践呢都是未来，最现实的还是把课间的15分钟啊，应该还给孩子啊。现在有些学校这课间呢，都是不让孩子出教室的，很多城市呢，那都是禁止学生课间逗留在教室里面，应该出去哈，多接地气，
0: 就不让出教室是什么情况啊？啊，在教室坐着干嘛呢？
1: 就是出去可能怕有些危险呗，就是咱不能因噎废食，
0: 对呀，
1: 对吧？好了，时间来到了7点59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双人版的全部内容了。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来收听呢由小林高峰为您主持的《连心唱路》，我们稍后再见。
2: 大商电器西安慕名影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五折开抢，9月21日至10月7日，换新亮相，百万补贴狂撒，千台洗涤机豪横抽，预存增值，套购满额送 iPhone 18。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各位好，时间来到8点钟，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新开路，目前从这个黄河路的附近一直进入鞍山路的路口位置，车辆密度还是比较高。55路望海街的周边，中南路目前在山峦街部分的北行方向，解放路青云街开始向北，一直到武昌街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明显的。华乐街以及鲁迅路交汇的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明显，而且车辆密度会比较高。上一个时段呢，这儿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个时段依旧是没有缓解，主要是以春海街为界，只要过了春海街这个路口，双向通行质量其实还是能够变得比较理想。解放路的沿线，目前桃园桥下的入市区方向，包括八一环岛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仍旧是略缓的，尤其是在八一路目前群英巷部分的西行线方向，车辆的尾端是已经排到了桃园桥下了。长春路现在从林茂街一直到东北路的路口，另外就是从天琴山向北一直到五四路的路口、中山路的路口，车辆的密度还是略高。黄河街目前南行进入黄河路的路口位置，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南行线，从东北桥一直到这个莲花山隧道的部分，包括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北行出来之后，在路口的信号灯位置，车辆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排队。另外在这个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桥高架部分，这块是双向哈，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出市区方向还有一段是从梭鱼湾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还是蛮高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依旧是高压力，天河路开始一路堵到了联合路下桥之后鞍山路的路口，联合路以鞍山路为界的双向，包括联合路从长兴街一直到黄河路部分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保持的比较慢。 五一路从解放广场桥到连胜街，高尔基路目前东行一直到联合路的附近，以及西快路目前以兰西文苑为界的双向，尤其是入市方向啊，车辆尾端呢是在交